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珊，欢迎在星期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呢，在节目中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台北印象叫做蟾蜍山。老实说，在做访问之前呢，我对这个地方是听过，但是没有去过，也只是一些模糊的概念。那么经过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宾热情的解说和分享之后呢，我对于蟾蜍山有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哦。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维维设计的龚文沙建筑师，他从蟾蜍山发起保存运动就开始参与，而且呢一直在这里付出了很多的心力。最近他和蟾蜍山的伙伴们呢策划出了两本很有趣的绘本。为什么要用绘本来说蟾蜍山的故事呢？蟾蜍山又有些什么样的历史呢？待会儿我们就请到莎莎建筑师呢来跟大家分享喽。

0: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印象台北。那么我们邀请到的是微微设计的龚文莎。莎莎你好。
1: 大家好。
0: 请到莎莎来是因为我手边呢现在有两本很可爱的绘本啊，都是跟蟾蜍山有关。第一本叫做我家住在蟾蜍山，另外一本是你有看到我的狮子吗，啊，很可爱的一个问句，都跟蟾蜍山有关。所以可能就先问一下莎莎，这个蟾蜍山是在哪里？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是很了解，其实包括我高中念书搭车的时候都有经过，可是我好像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叫做蟾蜍山，或者那个地方目前也没有一个站名叫做蟾蜍山。所以先介绍一下这个蟾蜍山的地理位置好不好？
1: 好，其实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听过蟾蜍山，甚至是从来没有来过蟾蜍山。
0: 对，
1: 去过蟾蜍山。但是蟾蜍山它实际上的位置就在罗斯福路跟基隆路的交叉口，听起来是不是一个就是超级市区的地方？
0: 应该是很好的 location 啊。
1: 对，然后它在台大跟台科大的旁边，然后如果大家知道宝藏岩的话，它约莫就是在公馆圆环的那个区带。如果说大家有经过从罗斯福路从西往东，从台大那个方向要往集美万隆那个方向，然后你跟着罗斯福路走，然后或者是你到了公馆夜市要去吃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往东边看，你会看到有一个小山头，然后上面看起来有一个雷达站，那个地方就是蟾蜍山。那里其实因为蛮多人，像以前来过社区很多朋友，他都说，我在台大念了好多年的书，我以前在台科大念了好多年的书，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0: 所以这个很神奇，对不对？而且大家眼睛其实都知道，都看到
1: 那个小山头，
0: 那个小山头
1: 的那个头，
0: 那个尤其上面有一个雷达。
1: 对对对对 对。
0: 当然，最主要是因为那里以前是空军的一个管制区，
1: 是
0: 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限制，那也会降低了大家来到这里的一个意愿吧。好，我猜啦。
1: 不过有可能是因为基隆路因为它是高架的关系，然后那个公馆圆环本身的交通其实车子是比较多的，它对于人的接近就相对来讲会造成一些困扰跟阻碍。不过因为蟾蜍山它在它现在的位置其实已经超过100年了，因为台北市是一个盆地，它的西边有水，东边有山嘛，就是西边有淡水河、基隆河，然后新店溪这样一路起来，然后东边其实它的整个山形刚好围成了一个盆地的那个样子，然后整个台北盆地在比较靠北的地方，也就是要出海口那个地方，是山跟水的交界，差不多在芝山岩那边。你会看到说那个山跟水，然后关渡平原那边就是比较靠近山靠近的地方，然后转一个弯回到了南边，南港山系跟新店溪的交叉口刚好有一个隘口地形的那个位置，就是现在蟾蜍山在的位置。所以它其实在更早更早的时期，它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它曾经是下边是景美跟木栅，然后它有一个日军的军道，它进台北城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经过现在社区里面的有一条古道。对，所以它其实当初是因为在一开始的隘口地形让它变成是南来北往一个很重要的过道，其实公馆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就是你经过了这个地方我要收租嘛，就是跟来往的商人收租，所以它叫做公馆。
0: 应该是管理的馆，对不对？
1: 公馆就是以前就是经过留下买路财的地方啊。
0: 尤其它如果是一个小山丘，你以军事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很好的砍制点。
1: 对对
0: 对，底下的河也好，或是道路也好。
1: 所以它一开始清朝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最后日治时期，其实它就是在那个管制那个隘口点，其实它本来在成型的时候就有一个地理上面的一个状态，让它公馆这个名字在那边，然后让那个山本身其实它的地形地势也就变成是近台北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这样子。然后后来
0: 日本，所以那时候就有人住了吗？
1: 那个时候就陆陆续续听到，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考据到相关的居住的文献。可是那个时候日治时期的军道那件事情，其实我们有在一些口述的访谈里面，或者是一些之前可考的那些文献里面，其实是有找到类似这样子的证据。然后之后日治时期，然后那个时候日本人刚来台湾的时候，他 做了一件事情，就叫做农业台湾工业日本。他那时候其实是试着把台湾的农业做一些精进跟更多的技术上面的改良，然后能够输送回日本。所以在那个时候，钱树山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其实有很我刚刚忘了跟大家说，就钱树山山脚下还有一个柳公圳。柳公他从新店溪引水要进台北城灌溉，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说了那个地理区位吗？所以他一进台北市的时候，就在蟾蜍山的山脚分出为二。现在整个沿着19巷，就蟾蜍山聚落前面这边叫做第一干线，就是往东会去到松山那边去做灌溉。然后他在那个水门，就那水便头也就刚好也在蟾蜍山山脚，他往东到松山，往北就会进台北市，就是经过台大。一路进到台北市这样，所以其实他一开始是因为日治时期的那个军道，然后更早的那个柳公圳经过，所以他一开始其实是一种设施用地，因为它的地形跟它的位置嘛，所以它其实一开始就是这些东西才开始发展了，然后再加上公馆大家经过要留下买路财。然后后来日本人来到台湾之后，他们刚刚说的那个农业日本那件事情，所以他们在钱山山脚做了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叫做他们设立了一个叫做农业试验所。它直接隶属于总督府，那时候还没有台大，那时候甚至连帝国大学就是台大前身都还没有，那时候现在整个台大那个位置都是田。
0: 哇，现在要想象那个画面可能很难嘿。不过刚才你提到说这个很厉害的事情，就是这个农业试验所，这可能也是跟后来台湾的农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
1: 像我们现在大家都说台湾的农产品啊、水果那些东西品质很优良，其实都是经过了这100多年来很多技术上面的迭代，然后让这件事情有更多更多的改良后的一些水果可以来吃。所以在早期那个时候，日治时期的时候，他设了那个农业试验所，然后那时候连台大都还没有，然后他把他国内的很重要的几个昆虫学家请他们来到台湾。我那时候问那个台大昆虫馆的老师，我说为什么是昆虫，他说因为你农产品要长好，昆虫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0: 要有益授粉的虫，
1: 对，然后或者是也不要把那个果子吃光光。
0: 原来要有好农业的第一步是要先有好的虫啊。
1: 对，所以我其实也是在过程中才发现，因为我念空间出身的，我其实对昆虫的了解真的非常低，然后我也才发现原来农业跟昆虫这件事情是同一件事，
0: 不是所有的虫都是坏虫。
1: 对，所以他们把昆虫的学家带来台湾，然后开始去做技术上面的研发，所以因为有了那个农业实验所，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农业才会开始慢慢的发展。然后农业试验所的那个时期有留下了两栋很重要的房子，一栋是总督府的昆虫部，另外一个就是台大昆虫馆，也就是在农业试验所在钱树山山脚下的地方。这两栋现在后来都变成是古迹，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曾经表彰了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农业或者是整个城市跟产业进展的一个很重要的 landmark。 然后可是你看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研究机构，那里面一定会有研发人员，然后研发人员住哪里？他就是住在现在蟾蜍山山脚下的那些日式的房子里面。
0: 是，
1: 所以其实蟾蜍山开始考据上面看得到人住的，大概是从日治时期那个开始。然后你想，这距离现在其实有超过100年了，其实蛮多房子甚至是比现在的总统府都还要再更老。
0: 所以它是很早就开始开发的。
1: 对，
0: 但是当时住的人也不多，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还是相对单纯的一个居住啦，就是可能都是跟农业改良相关的，
1: 养鸡、养柑橘，
0: 还有
1: 养虫、
0: 蚕、
1: 养蚕哦，蚕改场就是现在的民族国中，那时候蚕丝嘛，就是台湾纺织后来可以开始，其实真的造基于早期真的投入了很多这种技术上面的研发跟努力。

0: 蔡如山的发展，后来就到了后来
1: 国民
0: 政
1: 府
0: 来
1: 了。国民政府来了的之后，中美开始有一些协防，美国打韩战，然后有很多这种军事联盟出现这样子。你知道任何的状态都需要有人嘛，就是之前农事所他们的研究人员要住，那有空军
0: 就会有眷村，
1: 对，就会有眷村，军人们弟兄也要住，所以他就在原来的农事所的这些宿舍再往上面一些，因为城山本身是一个山坡地，它现在是一个200多户居民的山城，所以第一排农事所宿舍一定就是最靠近地面嘛，因为它最平，最容易搭盖，
0: 最容易搭建的。
1: 对对 对，早先来的先享受，有没有？就是所以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是先这样，然后但是后来国民政府来了的时候，他们就在农事所再往上面一层，然后就开始做了他们自己的。后来的名叫化名新村，开始叫做克难新村，就感觉上那时候真的非常的
0: 克难，
1: 对对。其实整个陈如山一开始的起源，确实比较大部分的大宗都是在当初国民政府来了的时候，有化名新村，那个时候叫做我们把它叫做列管眷村，就是那个时候是政府他出面去盖了一些房子给军中的弟兄住。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分配到的宿舍的这些军中弟兄大概可能只有20%，那你要80%的人怎么办呢？对啊，那军中同袍某个程度就会在一种义气或者是在一个互助的情况之下，在附近用一种默认或者是某一种默契之下，他们就跟那时候的农业试验所，就是国民政府来接了的之后，他们还是让农业试验所，因为它的本身的地位跟技术其实是蛮重要的，他们还是让农业试验所继续的存在在那里。其实农业试验所应该在60-70年代才移到雾峰，它现在还在雾峰，可是它在那个时间点，就是它的山坡地上面本来有一些养殖或者是有一些种植，甚至是陈如山山脚曾经有过养过一堆火鸡跟猪之类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国民政府就在一个默契跟约定之下，让附近那个80%的弟兄在附近就是依山而居，然后慢慢的搭建自己的小房子，从一个很小很小3.5平的房子开始，然后一路，你知道人为了住下来活下来，然后20-20岁的年轻人来到台湾要娶妻生子，然后家庭要变大，小孩子要长大，要有自己的房间，所以他就在本来都是小颗小颗的小房子的情况之下，慢慢的扩张扩展。或者是增建到一个合适自己去居住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每次都说陈如山是一个自己会长大的山城
0: 这个而且这里的房子都不是建筑师盖的，
1: 对，
0: 都是居民盖的。
1: 我有一次去高雄，然后看谢英俊的展览，谢英俊是一个很令人尊敬的建筑师，然后他之前协助了非常多的灾民，对对对
0: 对。
1: 然后他那个展览里面有一句话，他就说其实人类本来就会盖房子，那是人类的本能。然后我在陈如山完全就是印证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很多口述的访谈过程中就听到很多居民说，包含可能在我们绘本里面也有提到，就是那种二代哦，小朋友他不想盖房子啊，因为那个可是要住怎么办，然后爸爸妈妈就会说你搬一块砖头给一个糖果，你要吃糖果你就要搬砖头，然后或者是就是给一个小圆丘去啃坡，因为后面都是山坡嘛，
0: 是，
1: 然后你房子你要增建你就只能往后面去啃坡，所以就从一个3.5平的，然后晚上要在外面就是上厕所，然后就是
0: 洗澡，那个人家关系都是
1: 都在外面，然后有鬼
0: 也没
1: 有不敢出去对，
0: 其实陈如山那个状态就跟宝藏岩是很类似的哦。
1: 台湾蛮多其他时期早期可能都是这样子过来的，
0: 对，在当时其实大家也是不得不，那我要住下去嘛，我总要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嘛，我自己想办法嘛，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土地所有权什么也没有那么的在意，对什么建造啊史造啊这种也不太讲究，那慢慢的法规越来越齐全之后呢，你开始回头去看这一大批的房子，就是很多都是
1: 违建，
0: 对，那违建就会面临到一个拆或不拆的问题。
1: 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也是最近刚好在跟一个老师谈论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污名化那件事情，就是应该是讲说台湾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不同的阶段，
0: 对，
1: 然后它每个阶段因为政权上面的转移，因为生活环境条件资源上面的缺乏，早期他们在成家的时候，比方说他们来到台湾，那时候想的怎么可能是我去跟你申请，然后我来盖一栋有建造的房子，那时候能活下来 就是你首要的顾念，没有其他事情比活下来这件事情更重要。
0: 然后我这也只是暂住个几年就好了。
1: 对，所以一开始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一路到慢慢慢慢的，那时候1949民国三十几年，然后一路到4556，其实建筑法或者是后续的相关法规，其实对于建筑上面要请教等等，其实也是在6778那个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可能建筑法进来，都市计划法进来。
0: 嗯，
1: 可是这些法开始实施跟拟定的时候，长春山已经在那边了。
0: 嗯，
1: 它已经长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0: 嗯，
1: 然后它的地都是国家的地。
0: 对，
1: 可是那个时候政府让你盖房子，它怎么可能让你去、就是、
0: 变成私有？
1: 一部分是这样，然后二部分是我要法规吗？
0: 在我的后院盖个房子要你同意吗？
1: 对，然后这个事情其实不仅仅是蟾蜍山。
0: 嗯，
1: 早期大安森林公园、金华隔壁那个13、14号公园，它其实是台湾，不要讲台北，其实其他县市也一样。那台北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付出了比较多的研究，会对曾经台北的生活的状态是这个样子会比较熟悉，然后你就看到像大安森林公园从前就是那样子，然后很多的公园从前就是那样子，很多的国宅或者是很多的眷村从前就是那个样子。因为时代变迁的过程，因为土地利用的方式的不一样，房地产，然后因为公司有权利这件事情开始有越来越复杂的城市机制进来了，它开始涉及到金融，它不完全只是住了等等等等的，然后再加上后来的眷改条例，有非常多像蟾蜍山的房子在历史的演进当中，在这50-60年的过程里面它就不见了。
0: 嗯，
1: 慢慢慢慢不见了。
0: 嗯，
1: 那蟾蜍山因为它没有不见，所以它某个程度去承受了大家对于所谓的违建那件事情。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在保存运动前期，在聚落还没有那么广为人知的时候，大家心里面因为慢慢的城市，你会在电视里面看到哦，市中心怎么发展，高楼大厦又起来或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回过头来大家看看自己的房子，想想自己的房子的权属的状态，那个有一点像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但你要怎么去解决它呢？在这个状况之下，就会有人说那、啊、你们那边都违建，然后居民
0: 都非法的，
1: 对，你们都非法，然后居民也就只能他没有办法反驳，因为在那个态势之下大家就是这样看事情的。
0: 对对对，可是那个角度去看的话，他们的确
1: 就是违建
0: 就理亏了。嗯，
1: 对，可是这个事情你回过头来从它的发展的脉络来看，它就不是长这样子的。
0: 嗯嗯。
1: 然后在那个状态之下，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就是没有住得很光彩嘛，因为我就违建，然后其实有能力的人也会想要离开。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是相对来讲可能经济上面比较没有那么余裕，又或者是说诶，他的儿孙其实越来越多的就是开始收入正常啊，然后他们也其实是有经济上面余裕可以离开的。可是你看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60-70岁、70-80岁，其实70-80岁在我们社区也算蛮年轻的。就是
0: 胡爷爷好像才过了100岁生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那个对于这么多年来数十年来一直居住在一个地方所产生的安心感，或者是这个社区的互助网络所可以给予你的过生活下去的安心，或者是一个信任感。我还记得2个月没有多久，我们社区有一个中生代，我们叫他梁姐，然后我就问他说蟾蜍山有什么好。
0: 嗯，
1: 后来他就说我如果临时下班来不及下班了，我可以叫谁谁谁去帮我把小孩接回家。
0: 哦，
1: 其实有时候过生活那件事情，
0: 嗯，
1: 其实你需要的可能不是金银财宝，你需要的是一个
0: 我们不一定需要便利商店，也不一定要有安亲班，
1: 但你需要
0: 很好的邻里关系，
1: 被支持，
0: 嗯，
1: 被一个社会系统所支持。
0: 嗯，
1: 然后蟾蜍山它某一个程度，它在这么强烈的邻里关系，因为大家早期都是从客难跟战乱下来的，
0: 嗯，
1: 我觉得人在那个状态反而不会去计较什么。 因为活下来才是真的嘛，
0: 对，
1: 啊，大家一起活下来，可能是更真实的事情。所以在一直在那个邻里状态之下，我觉得蟾蜍山之所以这几年有那么多的志工跟年轻人可以在这里面留下来帮协助，然后或者是说跟社区之间有很多的互动，其实那个人情味那件事情，或者是这种绵密的互助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台北市，我觉得在一般的这种公寓大厦大楼，比方说我现在住在公寓大厦里面，我可能我们家那一栋我不一定认识几个人，
0: 甚至都不一定打过照面的，
1: 对，然后在电梯里面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很尴尬，
0: 就进去了发现哎，我们住同一层了，
1: 真的。然后但是你在蟾蜍山，你去了蟾蜍山，你就是沿路就是要打招呼进去，
0: 这样去，这样子。
1: 对，有些人说这样蛮好，而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很烦，但是某个程度它就是一种城市跟社会的结构，它就是是台北市的一个很真实的存在，或者是它一个很多元的台北其实必须要去具备，它还是有某一种程度很珍贵的特质。

0: 莎莎是什么时候开始来到蟾蜍山的？
1: 哦，好久，这已经透露出年龄的，十年前吧。
0: 哦，十年前，
1: 2013年、嗯、那个时候，蟾蜍山刚刚发起保存运动。
0: 嗯，因为被什么感召到去到蟾蜍山？是哪一个点打动了你？
1: 那个时候，蟾蜍山刚刚发起保存运动。我自己是念建筑跟城市设计的人出身的。嗯、我们从规划或者是从设计的领域来看，空间这件事情的布局，曾经有过很多种不同的理论。比方说，像大家如果知道法国的朗香教堂那位科比义先生，他就会提出说，一个大建设，
0: 嗯，
1: 笔直的车道、人行道、人跟车分道，然后大厦，然后怎么样，他就会有一个看法。甚至是曾经也有一些论述，就是花园城市，就是我一个花园，然后有象形形，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城市规划。可是那个东西都是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面，没有任何的历史痕迹的情况之下，啪就放一个宏伟的布局。可是美国有一个人类学家，他叫 Jen Jurgis， 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伟大的城市的生与死。他不是用城市规划者的角度来看城市发展这件事情，他谈的就是街道生活。他认为没有街道生活，这个城市就没有了那个灵魂。然后我自己在想这件事情，我就在想说，那种大规模、大开发、大建设，其实它能够这样子被实施，某个程度你就是要当作那个土地在一个全新的状态，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嗯，
1: 可是台湾是一个这么狭小的岛屿，地下人稠，然后整个历史发展其实从明政、从和清时期，它一路这样下来，我们不太是这样的情境，是没有历史脉络去脉络的方式去放一个新的城市发展的概念进来，跟一个模型进来。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谈我们想要的生活跟文化跟那个城市的样子到底是什么。那台北市这数十年来其实一直在一个政治跟经济的中心的时候，它的整个城市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那在这么快速的情况之下，当刚刚说的就是移贫，然后旧眷村扫除，然后我们盖新的大楼，从我的角度来看，某个时候的某一个状态都长得很像。那难道我们想象的台北市就是一张每一个地方都看起来一模模一样样的脸吗？
0: 嗯，
1: 那城市的多元性跟它的多元性后面所能够表彰的那个人的行为模式、那个价值、那个一直以来历史的痕迹叠在这个城市里面的那个样子，究竟能不能让这个城市多一些些情感，或多一些些对于自身文化上面的认同。
0: 嗯，
1: 所以在台北市的这样子的城市发展里面，我自己一直觉得说，如果能够让多元性、让不同的样子都能够在台北市过生活的话，我觉得这或许是一个城市尊重文理、尊重地方、尊重人这件事情，或者是尊重文化这件事情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台北其实是一个移民城市，每个人都是外来者，
0: 都是没错，只是说呢，每个人来的时间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在台北市，好像似乎已经谈到说啊，早期的台北，我们好像都注意到，就是在万华、大稻埕啊这些地方，好像是从那个时期接着跳了，就跳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
1: 嗯，
0: 其实中间大概还有好几十年的差距，这数十年来才是台北市人口增加最多、
1: 速度最快、
0: 速度最快、改变最多的一个时期。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变得有很多东西我们好像还来不及把它留下来，甚至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如果失去是可惜的，
1: 它就不见了、
0: 它就已经不见了。好的，那么上半段节目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经过了一段公益插播之后呢，待会儿再请莎莎建筑师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蟾蜍山的故事。

0: 我是保罗，我的家在台北市松山区，已经住了34年。我觉得啊，台北市是一个繁荣进步的城市，但是啊，看新闻报道，感觉在疫情、治安、交通方面还可以再加强。
1: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三点到四点钟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今天在节目中呢，邀请到的是微微设计的龚文沙建筑师啊，因为呢他所参与的这个蟾蜍山的保存计划，当然他是整个保存运动的其中一位啊，但是呢他在这里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像在我的面前呢有两本绘本啊，可以说是这些年来一个心血的结晶啊。那么刚才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莎莎也为我们解释了啊这个蟾蜍山它的历史，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保存它。你要说它很久远吗？也没有，但是放眼台北市也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这样的地方了啊，所以它有它一个很独特的风味吧，我觉得。
1: 嗯，我某个程度会觉得说节奏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当代的思维之下，或者是在我们现在有限的认知跟努力之下，我们不一定能够知道怎么样做是最好的一件事，可是我们能不能用时间来换取一些空间，把思考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价值，能不能去争取一些时间来想这件事情。比方说像以蟾蜍山这样子的一个聚落而言，它一定不是房地产思维里面去想的，它那个土地利用率，把它的楼地板面积，它一定不是用那样子去想这件事情的。可是我们难道要在我们都还不确定我们的未来，我指的不是蟾蜍山，是我们整个，比方说我们怎么去想自己的未来城市应该长什么样子，我们要在我们都还没有好好的想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然后就这么快的把所有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丢弃吗？我觉得这样太武断了。那个时候2013年刚刚开始做保存运动的时候，那时候的发起者是在地居民好像有工作室的林颖杰先生，然后他一开始房子要被拆，因为他是公有土地嘛，可是居民因为没有办法继续承租，这样就是他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权利上面的一些问题。那时候一开始本来是想说他们找了附近的那个城乡所或者是有一些空间相关的年轻人先做测绘，就是因为某一个部分的居民先搬走了，所以他们就先测绘，想说那时候也没有想说整个山头留了下来，就是想说先做测绘，
0: 能抢多少是多少。
1: 对，然后如果东西都不行，起码你留下一些文字的资料，不会什么东西回过头来十年二十年，他回过头来看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初期，因为就是你知道台湾真的很小嘛，所以我就有听闻的那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刚好要办一个论坛，也是在谈城市发展的一个小论坛。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哎，蟾蜍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议题，然后它 VS 之前二三十年前的宝藏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它有很多的过程是必须可以给大众或者是空间专业相关的人一些反省跟思考这件事情有没有更好的做法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来到了蟾蜍山，是我第一次来到蟾蜍山。我第一次来到蟾蜍山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想说，哇塞，台北市还有这样的地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些居民就跟我说，你看我们这边很热闹，但是也有居民跟我说我们这边有什么好。但是到广场上面看到这个山神，对我来讲，我当然立马就跟他说，哦，超好的啊，台北市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是山神，还有住人，还有那么强的活力，还有那么多的心血在关注一个地方的发展，这边哪里好？这边超好的。但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说这边超好，我就只能跟他说，哎，我觉得这边很珍贵，就是很珍贵。因为你开始你回到整个城市脉络的发展来看，就想说这地方不留不行啊。
0: 哦，所以你去的第一天你就觉得说他一定要留下来，因为你知道做所有城市规划几乎大概都是有建筑的背景出来的。可是就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我如果把它整个推平，或者说我全部重新规划之后，就重新做一个什么，它也是对城市好的，那你要保留有保留的做法，不保留有不保留的做法，
1: 全新的创造跟从历史里面想办法运转出一个再利用的空间，这是不同的思维跟概念。
0: 对，
1: 我自己觉得没有好或不好，因为毕竟其实念建筑的他本身那个创造性格，就是我想要留下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就 在协议里面那个就是想要做创作嘛。
0: 嗯哼哼。
1: 但是我之所以会说我觉得一定要留的有一个原因也是在于，其实它本身是在，我觉得城市台北是一个移民城市，台北有很多，它该是一个，如果我们今天期待台北可以容纳各种的族群，我们就要去理解各式各样的族群文化可以共存，台北理论上是应该是一个大家可以共存的城市。
0: 嗯，
1: 如果我们只用单一的对空间的企图跟想法，它没有办法 apply 在全部的人的思维逻辑里面。那我之所以会觉得那个地方第一眼看到它我就很喜欢，不过可能不是眼睛，可能是因为那天吃了很多社区的菜。
0: 果然吃人的嘴软。
1: 真的。哎，这个饭代价实在太大。所以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是觉得很珍惜它没有被城市开发这个怪兽给吃掉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很尊敬那个时候发起保存运动的投入的像工作室的人，或者是社区，或者是外面老师学者专家，很多人来声援，包含那时候侯孝贤也来，因为他之前女儿和女儿就是在陈楼山拍的。大家想要留下文化跟历史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民间动能，可是你没有人可以去，因为它就是一群人嘛，他不是体制，他什么东西他都不是。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前面那几年就是在想一个方法让他可以被留下来。那你要怎么在违建、在所有权的关系、在社区对这件事情好像也有一点点没有那么有信心，然后在他又被污名化，然后在那个状态之下，你需要去处理很多的方方面面，很多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提问，我也相信这些人心里面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有很多的为什么。那但是陈如山他就在一个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看是一种福分哦，就是他在每一关都觉得，我记得林颖杰跟我说过，说他从来不觉得陈如山可以留下来。
0: 哦，他自己也没信心。当时，
1: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尤其是你是一个民间的个体，要去跟这个体制对抗的时候，再包含那时候其实居民开始进入诉讼，因为有被排占的问题。不要讲他，其实其他人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就是大家都觉得尽力，然后
0: 看老天爷怎么安排，
1: 或者是起码能够留下一些什么给。留个图资也好，有没有那个时候在做测绘，在做整理，留个图资或者是能够尽力。可是也就是一个每一个人尽力，然后但是又往前面一点点的过程中，很多的资料的爬书，很多的口述历史做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它不是一个违建的小山头
0: 这样子而已。
1: 它曾经这个区位能够去代表着台湾的农业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发展，它前面有一条柳公镇，然后它可以去谈国民政府时期，然后它可以去，你知道它因为它一直被落在一个时间洪流的外头，反而台北百年来的城市发展痕迹都在。
0: 嗯，
1: 那这个都在值不值得很多人，或者是值不值得大家去付出心力去保存这个都在，然后留下一个机会，或者是说它的生活环境，它有山有城市，它跟一般我们这种大楼或者是地面型的开发不一样，那这里很多居民其实当初都在前面直接种，种完之后就直接加到他们菜里面去，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从产地到餐桌应该就是食不之遥的那一种。那这个事情理论上乡下的人就会说我们乡下都这样了，可是你在台北是你在大安区啊。
0: 嗯，
1: 就是你会觉得说
0: 因为这个地点就让这件事情很不一样了哈。
1: 他还在啊，所以因为他还在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到底台北要不要有一个留下一个可以亲身去走到时间里面去理解，那我们要不要给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这个事情。

0: 珊珊在禅如愿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我们来谈谈这两本绘本，这两本绘本其实也是财团法人荣民荣眷基金会要发行的，对不对？因为这有一个焕明新村嘛，所以这个荣民荣眷基金会啊，当然也是很希望可以这件事情给保留下来。所以我看这两本绘本，一本是比较是说故事给小朋友听的，是一个爷爷的口吻告诉他说啊，爷爷小时候都在这边怎么玩。那另外一本我家在蟾蜍山，它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对，它是应该是村民的集体创作出来的一本绘本。但我在想是当初为什么会又用绘本这个形式？
1: 那应该是保存运动进到了第八年，刚刚有给山一个小山逛逛，就是那个
0: 小的折页，
1: 对，小的折页曾经非常的畅销。我们出来之后，因为那个蟾蜍太可爱了，所以就第一版就很快就被拿完了，还有第二版。其实蟾蜍山一直没有比较像是完整的介绍自己的一个东西，那你当然也可以写成书，你也可以写成一个什么，但是绘本
0: 通常我会做一个展览
1: 吧。哦，对啊，可是展览就是很
0: 也
1: 展览时间过了就没啦。
0: 嗯，
1: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就在想说，那有没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然后大小朋友，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说，哎，未来我们可以讲故事给成人听，那我们有没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讲故事给小孩听？
0: 嗯，
1: 可是讲故事给成人听，讲故事给小孩听，讲故事给老人家听，那个状态其实，哎呀，它就是一本图画书嘛。图画书大家比较没有负担啊，就看看看看看。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所以就跟荣民荣眷基金会就在讨论说，哎，那我们想要来做绘本。然后那时候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就想了几个主题，因为有几个主题很有趣，谈墙上的山很有趣，然后树很有趣，房子的盖起来的那个过程也很有趣，很多东西都很有趣。然后所以一开始本来是想要把这些有趣的点做成绘本，但是后来我们开始做绘本之后，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希望绘本是容纳大家的记忆的。一开始做绘本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根本的设定，就是我们希望绘本不仅仅只是绘本，绘本它可以去介绍蟾蜍山，它可以让老人家们去介绍蟾蜍山，就是让居民可以说绘本是我们一开始就决定绘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它并不是做完绘本之后才想到的，它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让居民可以让这些眷村的后代，或者是让这些一起住在这山头的人都可以说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山里面有很多的人其实是小孩白天去上班，他自己某个程度是一个未独居的状态，一来是这样，然后二来是我们也希望说外面来的年轻朋友跟社区里面的长辈们的互动有一些比较
0: 有一点话题性，
1: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互动的一些火花。
0: 那
1: 个互动火花总不会年轻人一来的时候在完全都不认识的情况之下，那两个人就只能大眼小眼吧。
0: 嗯，
1: 然后
0: 在聊什么？
1: 对啊，对，那可是有了一个绘本这件事情，其实它就会有了一个话题的开始。所以那时候的一开始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做过绘本，所以后来开始做绘本之后才发现，哎，这事情很多事情果然不能乱想。这后面真的是，
0: 哎，那绘本很难吗？不是，就是有人写个故事，然后就配上好看的图画。
1: 对，我一开始也以为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错了，年纪轻不懂事。绘本那件事情，我们后来用了一个很搞纲的方式，就是本来想说，哎，我们去做很多的口述的访谈，然后把东西整理成故事，
0: 故事，
1: 对对对。可是后来有一个宜兰的潮间带，他里面陈玉珍老师，他之前也是那个台大城乡基金会，然后因为他在宜兰带过很多社区做绘本，然后他就在提说，其实绘本的过程是一个社区共识的凝聚，或者是说它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在这个保存的过程里面的。所以后来我们就用了一个很搞纲的方式来做绘本，就是我们开始本来从我们的口述，然后沿路到我们开始办了非常多场大型的集体口述。因为一个人口述的时候，比方说我问你，然后你会跟我讲的话，跟我同时跟三四个人一起做互动，你会从一句话里面去衍生出 B， 你会从 B 里面去衍生出 C。 所以集体口述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威力，就是你会一路的开展出很多你原本问不出来的东西。
0: 哦，就是有些事情必须要有第三个人在才会引发出来的。如果是
1: 因为他们讲了一个东西，那可是他们讲了一个东西之后，其实另外一个人就会说，不对不对，我家的那个状况是这样的，然后那个不对不对就代表， 哎，我开始产生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不同的空间样态，或者是不同的使用行为，然后那个丰富度就会马上出来。
2: 嗯，
1: 然后甚至我们在说故事的过程中，还会有那一种小孩子讲完在山里面干嘛干嘛的时候，那个妈妈就说：“我怎么都不知道你们以前会做这些事。”然后小孩子就说：“怎么可以让你知道？”然后你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原来在参加集体口述的这些居民，他们也在这过程中重新或者是更多的去认识很多的地方，其实有更多种很有趣的过往的那些历史可以挖掘。所以我们就在集体口述的那个过程中，让大家去说社区的故事。
0: 搜集故事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难度哦，但后来为什么叫大家来画画呢？
1: 应该是想说我们后来又决定了大家一起来画绘本，然后就是
0: 这不是更难了吗？
1: 对，然后妈妈们就一开始就说什么我有60年没有拿过画笔了这样，然后他就说我
0: 不会画画，
1: 我不会，然后就开始惊慌失措，然后开始跑。讲到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真的我自己讲现在还是会觉得非常好笑，就是一开始本来是把大家叫来画图嘛，然后大家就说我不会，我怎么可能会这样，然后我们就说哎来啦，就是很简单，老师都会带啊这样。然后一开始老师就真的比较简单，用不同的媒材，然后大家就发现哎好像其实画画没有那么难，开始越画越熟悉，越画越熟悉之后，本来我们是每个礼拜四下午一起在我们有个叫产山大客厅一起画图，而且画图的时候本来是礼拜四下午要画图，然后我们就让两两成对，因为大家画起来比较不会心里面压力那么大。可是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嘛，所以大家画画的过程中就聊天。结果就有一天下午，不知道为什么，不是礼拜四吧，礼拜五还礼拜一的下午，就突然间发现有一个妈妈就带着她的画具就来了。她一开始是来说哎，我想画图，因为我那个我上周的进度没有，就是比较慢，礼拜四的进度比较慢，我就画画画。哎，后来发现他画完那张之后，因为他还要等他的另外 partner 过来，因为我们是两两一组，他就说那现在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画，然后我们就突然之间想哎好，那我们就开始找东西给他画。
2: 嗯，
1: 然后隔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两个妈妈，然后再隔天就变成三个妈妈，
0: 哇，自己又长出来的。
1: 对，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客厅一起画图这件事情，变成大家的社交生活。
2: 嗯，
1: 就是我一边画图的过程中，我也在跟其他人互动。
2: 嗯，
1: 所以哪一天你没来的时候，就还有人问我说，那个谁谁谁为什么没来？然后班长点名为什么没来这样子，然后就会问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会在那个过程中，就不会再是每一个人关在家里面，他会有一个社交生活，然后在那个社交生活里面，可是他们能够创造跟产出一些东西，
0: 啊、
1: 然后
0: 这比打麻将好太多了。
1: 打麻将也是应该是另外一个蛮威的东西。然后后来就画画画之后，就画到最后，就是很多妈妈其实他们本身的艺术的天分真的是蛮有的，然后那个画到最后
0: 都是年轻欠栽培的，
1: 对，他们都说我们就是被社区耽误的艺术家这样
0: 的。
1: 然后后来就画画画到最后，我们就跟他们说，那时候大概是10月11月，我们就跟他们说，那不然我们来做月历好了，有目标就是大家做事情就会更有那个期待值，对，更有动力，然后就是我们来
0: 做月历，
1: 做月历
0: 只要12张就好。
1: 然后妈妈就说我现在只有2张，我都说所以你还有10张要努力哦，就每天来努力啊。然后所以就在过程中，就在12月底或在1月2月，就是要过农历年前，竟然有几个妈妈的那个12张都画完了，然后我们就帮她出了一个月历。我记得妈妈们拿到月历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个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他们就会说天哪，这是我做的，
0: 这件事情太鼓励人了吧。
1: 我记得其中一个妈妈她对我讲书说，莎莎我能画，我好有成就感。我其实这过程真的蛮辛苦的，但我听到那句话我整个人就醒过来了，我就应该讲说我整个人就是又重新就是又昏迷了，我就说对你可以了。就是因为她其实是一个很会画的人，她的那个上颜色的方式跟其他人上颜色的方式跟对细节的精准的计较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会开始去试不同的画法对于那个画面呈现出来的效果，然后一开始他本来画的叶子可能只是上色，可他后来会帮他加阴影，后来他会帮他加一点点其他的雾面白白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加一点金色让那个闪亮那件事情会出来，就是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这过程中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他们真的很强大，所以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其实我觉得从旁边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事情真的很值得继续的去做推展，
0: 而且再往前进一步，
1: 再往前面进一步。

0: 想在蟾蜍山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活的山城，
1: 它是一个活的聚落，
0: 活的聚落，对，所以这件事情莎莎就希望蟾蜍山会朝向什么方向吗？
1: 聚落的前方就是民族国中，它在两三年前改制成实验中学。民族国中它定的主题就是生态，跟城南，就是那种社区温室跟生活这样。他们在谈的大概就是说，除了课纲之外，要念的书之外，就是他们能不能有更多的生态教育上面的发展，生态环境教育这部分的发展。再来就是他能不能跟社区文史，因为他隔壁就是一个那么大的活的聚落，他是有文化资产，他能不能去扣回他的农业，扣回他的军事，扣回他跟环境共生，扣回他的水这件事情，就是能不能跟这件事情让学生们从环境里面去做学习。这几年民族国中一直跟着蟾蜍山有蛮多跟社区有蛮多的互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发现现在新生训练就是进到一年级，他们现在叫七年级，七年级的学生，然后九年级的学生就会来当官主，然后在蟾蜍山各个地方，比方说胡爷爷他家前面啊，在大客厅啊，在山上的小公园啊，九年级的学生或八年级的学生就是旧生，他们就会当官主，然后七年级来的。初来乍到民族国中的这些新鲜人，他们就要去闯关，然后闯关的过程中，他们就开始用蟾蜍山的题目来考这些，然后让大家猜啊什么的，
0: 甚至就刚好跑了一遍蟾蜍山。
1: 对，他就跑了一遍蟾蜍山，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文化资产跟环境教育，他如果回到了学生的日常生活里面，这件事情他对后面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那

0: 这里面去感受或者去实践你的某一种价值。所以你不管在谈文化保存，或者是你在谈环境教育，或者是你在谈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甚至是我们常常有非常多的高龄嘛，那如果高龄城市是一个我们想要去创造很多的可能性，或者是去因应它的方式，那能不能轻盈共居，或者是高龄这件事情怎么去做一些因应，在这里面你要说它是实验场地也好，或者是什么，我自己对它的说法会比较像是它就是一个生活中的聚落，欢迎大家来这里过生活，可是过生活的那个过程其实你要去谈的或者是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些事情，那它既然有一个这么样活生生的场域，那不是很好的事吗？
1: 对，来到蟾蜍山的话，我要怎么样去游逛这个地方呢？莎莎有没有什么建议路线吗？还是去哪里取得一些资料？
0: 蟾蜍山因为现在有一栋房子已经先修好，叫做蟾蜍山大客厅，现在是台北市文化基金会在经营管理，然后他们应该是礼拜二到礼拜天，应该是吧，还是礼拜六到礼拜六
1: 还起上网
0: 还要做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会对外面开放。那这几年其实包含修房子或者是包含这种经营管理，也确实是公家部门也确实是投入了蛮多的资源在这里面。那社区也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在做很多的保存，然后在做很多的口述历史，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做的，都是社区做的，所以大家想要去创造一个市民朋友来到这里可以感觉可以感受可以去过生活然后轻轻松松过生活的一个地方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到大客厅去，然后客厅里面应该会有他们的接待人员，然后小生观光应该在就是那个地图在客厅里面也可以拿得到，然后客厅也都会有展览，那社区里面还有一些工程正在进行，就是其他的那些原来搬走的那些住户的房子现在正在修缮，应该是这一两个月就会建筑的部分就会到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些内部的一些装修工程，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明年就会有机会比较多的让更多人可以来到这边工作跟过生活这样子。那只是要提醒大家说，因为蟾蜍山它不是一个风景名胜区，它是一个还有将近200户居民住在那里的地方，所以请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尊重现在的住户，他就是在这边过生活。你总是不会拿着镜头就直接往人家脸上拍，或者是说就是去到别人家里面
1: 看到门打开就进去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还是人家的家，所以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相信居民都还蛮欢迎大家来的，但是大家希望能够就是尊重一下居民，来的时候笑一下打个招呼也蛮好的，然后尊重一下人家，就是因为曾经有过人来到这里之后把居民门口的一些东西移开，为了他拍一张照片什么的，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市民该有的品质了。
1: 是的，好，那总是有一个地方呢让大家呢可以来体会一个不一样的台北市啊，而且你嘴巴甜一点的话，也许等一下就一顿好吃的也说不定。
0: 真的会有怕你吃不完，而且怕你就是吃太撑。
1: 对，然后就留下来当志工吧。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微微设计的龙文莎莎莎呢来跟我们说了这个蟾蜍山的故事。
0: 谢
1: 谢莎莎。
0: 谢谢玉山，拜拜。
1: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天下午3点钟别忘了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静安寺位在法拉盛3522王子街，经名家设计精心打造，环境清幽，供奉西方三圣佛像庄严，精心设计灵徽寿和历代祖先莲位，是供奉先人永久居所。寺内全天候播放佛经，定期举办法会，更提供个人超度导念服务，欢迎咨询详情，参观选购。推广期间预购可享免收长期管理费用，免后顾之忧。电话866-328-6638，866-328-6638。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广播了吧，
4: 是的
3: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2005年新年相声晚会的实况录音，这是戴志诚和姜昆合作的一段爱之节。在表演刚开始的时候呢，姜昆老师也介绍了这个作品的作者呢，是一位业余的相声作者，他的名字叫赵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年轻啊。那么这段节目呢，姜昆和戴志诚二位呢也演出了几次啊，有录音有录像。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爱之节。
2: 今天呢能够在元旦前夕为大家演出呢，心里特别的高兴，跟那么多的老艺术家在一起，也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机会。这个今天呢我们演一段相声叫爱之节，这是呢业余相声演员写的，我们专业相声演员来表演。其实我们呢就是你别摆架子说专业相声演员演这个业余相声演员写的作品呢，我们心里都特别，你吃错药了，你怎么说话呀，
0: 不说了没意思，再见。
2: 你
0: 怎么说没意思，不说。
2: 今天咱们这是元旦前夕的演出，你别这样，你把脸弄好了，你好好说，好好说，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0: 没意思。
2: 什么？你别这样，不能带情绪。
0: 我这么高级的艺术，没人能理解。您说我还说什么呀？
2: 有情绪，年轻人有情绪。这么着，你呀、啊，我们大家在一块儿。我们在一块，
0: 不是，我问问你，你是他们这里边算有学问的吧？
2: 反正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0: 你老是说啊，当着朋友的面你说我这个人那在艺术上是不是有点天才？
2: 你说你要这么老挺的问，还真不好回答。
0: 我这个人那是不是有点天资？
2: 天资不是那个女性化妆品吗？那
0: 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天分？
2: 现在不都是提倡用化肥？
0: 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添堵？
2: 哎，你添堵
0: 啊？不是，
2: 还有个添乱。你
0: 我不是错了啊？不是那个词儿，我是不是有点天烦
2: 啊？我们大伙都烦你
0: 了。没有，不是。对了，我就是天烦，我天生的跟他们那些演员是不是有一点不平凡？
2: 行了，你呀、啊，好好说话。大过节的你干嘛上了天了个肚子？你干嘛呢？这是
0: 我生气。
2: 别急着，你好好演，咱们演出去吧。演出能会不会好好说话？会不会？
0: 我就说了，
2: 你说嘛，大家谁没拦着你？
0: 你可让我说的。
2: 对，
0: 那可以。
2: 好好的啊，
0: 今天我在这儿就说。各位朋友，请首先为我鼓掌，掌声鼓起来。
2: 您这脸皮够厚的，愣要，你看这样啊。
0: 刷刷，
2: 这什么事啊？
0: 一个艺术的天才正向你们走来。
2: 脚步声
0: 哗啦哗啦，
2: 这是什么声啊？
0: 我是艺术殿堂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2: 怎么趟着料子就来了？
0: 裤衩，
2: 哎呦，多难听的声！咱不来这声行吗？这个啊，
0: 我正把禁锢人们思维的闸门砸开。
2: 哎呦，
0: 来吧，
2: 嗯，
0: 把陈世美从闸刀下扶起来
2: 啊！
0: 来吧，把潘金莲从枷锁中放出来。来吧，把胡传魁从水缸里边捞出来。来吧，把座山雕从匪窝里边跑出来。
2: 哎呦我的妈呀，来吧，来，后边保安在不在？来吧，把这小子先看起来了。
0: 你看谁呀、啊、保安上来，不敢看我。
2: 怎么不敢看？
0: 胆子太大了，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是谁啊？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2: 哦，
0: 我是龙头。
2: 你不是龙头，你是嚼子。你看你上来这套胡勒的，你看这。
0: 你怎么这么大演员也说那么粗俗的词儿啊？嚼子那是给牲口用的。
2: 是是啊是啊，
0: 我是超前艺术杀龙的头，龙头。
2: 超前，超前那不叫龙头，那叫噱头呢。
0: 你那是什么钱呢？我这是赶超之超，前所未有之前超
2: 钱，
0: 反正在那头吧。
2: 别说了，对不对？我跟你说，你好好说话。你说了半天，你说那什么呀？
0: 你就
2: 你说的那些人的历史上早有定论呢。
0: 你有定论，定论那是过去
2: 啊。
0: 你有定论，我有谬论。
2: 谬论
0: 不是谬，扭。我对我有扭论。我能扭转你那个定论。
2: 人家扭什么呀？你不就是给那些坏人方案吗？这不是
0: 您的可悲不可悲？这么大演员你就不理解我的意思？什么叫方案？什么叫做方案？我就是想用我超前艺术打破那些既有的艺术模式，我改变人们的审美情绪，我从那个超前的视角着眼，我要从最阴暗处下手。
2: 哎呦，
0: 我在最没人性的人身上，我找出他们人性的闪光点。我从那最坏的人身上找出他们最伟大、最高尚、最无私、最可贵的光辉和灿烂。
2: 这玩意儿我听着都，我跟你这么说啊，一句话我听清楚，你就是像给陈世美。哎，那陈世美是好人吗？我问你是好人吗？那个啊
0: 啊，是你抛开陈世美。杀妻灭子、卖身求荣这方面咱不说
2: 啊。
0: 陈世美是不是在自学成才上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2: 哦，
0: 旗帜可嘉，不要光看到人家的短处，你要看见人家的长处。要知道陈世美
2: 啊，
0: 他也是人呐。
2: 那他不是好人呐？那你说谁？你刚才还说谁？你说那个做什么胡传魁？胡传魁你也说了
0: 啊。是你抛开胡传魁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这方面咱不谈，胡传魁是不是在知恩图报、注重友情上奇异可夸？要知道胡传魁
2: 啊，
0: 他也是人呢。
2: 哦，他也是人。
0: 嗯，
2: 那你说那个谁呢？潘金莲那坏人潘金莲。
0: 你看武大郎那模样，早就该把他毒死了。
2: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个
0: 啊，我让您换一个角度看。
2: 怎么能换什么角度？他也是坏人。
0: 姜昆
2: 啊，
0: 就拿您来说，
2: 我，
0: 比方说您的夫人，
2: 嗯，
0: 我那位大嫂子，她要是嫁给一个像武大郎那样的男人，她下手比他还早。嗯，
2: 你早这么比方，你早这么比方，
0: 您用我超前的角度一看。潘金莲那是一段不和谐的婚姻，酿成了潘金莲悲剧的苦果。你抛开他谋害亲夫这方面不谈，潘金莲是不是在大胆追求爱情上面，我们难道不能给予一丝的怜悯吗？要知道潘金莲他
2: 啊
0: 也是人呐。
2: 做神雕呢？做神雕，
0: 你抛开他是土匪，咱不谈。
2: 行，你别抛开，你都抛开了，还什么都没有了呢？还，你真是就你这理论没人弄得懂啊！
0: 你看，这么大一个演员，这么大的一个艺术家，都理解不了我的超前艺术，我这就叫深度。我就是要重新演绎那些人，我把那老几位都刨出来、放出来、拉出来，我重新给他弄一下。我弄他们一下，他们准火。
2: 哎呦，行了，
0: 我拍成电影，弄成电视剧。
2: 你这套大家伙受不了。
0: 我今天就要改变你对这些人物的看法。
2: 这有什么改变呢？
0: 我就要用我超前的艺术
2: 啊，
0: 来感染你这样的人，
2: 对那些坏人的看法。
0: 我问问你，你要是碰见那个持刀拦路抢劫的歹徒，您怎么样？
2: 我跟他斗争啊，搏斗啊。
0: 您听听，搏斗那就是拼杀。您太没人性了，您仔细想想，您还不如胡传魁呢。您想想人胡大爷，人家能不打就不打，人能靠谁就靠谁，您这说打就打呀。哎，今天我要用我的超前艺术，我就让您跟我打不起来。
2: 咱俩要试试
0: 啊！我今天我就来一回歹徒，
2: 持刀抢劫。
0: 哎，还不如说咱俩打不起来。
2: 嗯，
0: 说着说着，我还保证让你爱上我。
2: 呸！你长那脑袋了吗？你不抢我都不爱你。
0: 我不信，咱俩就开始。我超前的艺术感染你，
2: 咱们俩演一回。
0: 咱俩演一回，我今天就是歹徒。
2: 我看看，我看他怎么弄。
0: 我抢你一回啊！
2: 你抢我一回。
0: 啊、不是，您先告诉我
2: 啊！
0: 您一会儿准备你走哪条路？
2: 你问这来干嘛？
0: 我好碰上你，我好抢你啊！
2: 不告诉你，你碰上算啊！
0: 你不告诉我也碰得上你。今天我就不信我这瞎猫碰不上你这死耗子。
2: 你死这份心，
0: 嗯，
2: 我还告诉你，我这死耗子绝不让你这个，我不这么比，我跟
0: 你说啊，你还别嘴硬，朋友们看见一会儿我就把他赶动啊，
2: 我先化个妆。哎呦，还带着袜子来了，行。
0: 钱包拿去，
2: 你敢
0: 过来？
2: 你敢过来？你还别往前，你不许往前走！我告诉你，你要往前走的话，我喊。
0: 你敢？
2: 我就敢喊。
0: 你要敢喊的话，
2: 怎么样？
0: 那你就喊吧，喊吧！
3: 因为我知道，我这种人迟早会在人们的呐喊声中倒下。谢谢你提前给了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2: 哎呦，这劫道的还给被劫的鞠躬，
3: 这您当然不能理解。
2: 嗯，
3: 朋友，我今天要是抢了你，你一定会恨我吧？
2: 废话，我不恨你，我还亲你啊！
3: 那也难怪，
2: 嗯，
3: 因为主要是我们俩没有共同语言。
2: 嘿，我跟一个贼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0: 够了，够！
3: 张嘴是贼，闭嘴是贼，你以为我想做贼吗？你以为我天生就愿意做贼吗？
2: 我听这词儿怎么像那电影里的台词儿啊？这个，
3: 你以为陈世美、潘金莲、胡传魁做山雕，他们天生下来就愿意当贼吗？他们天生下来也想做好人呢、啊。
2: 你要说小的时候刚那么点的时候，那当然没这么看你。人之初性本善，你就这么说还行。
3: 你当然不是贼，因为你什么都有，你有金钱有地位，可我的，我是一无所有。
2: 你这么大个子也该有家了吗？有老婆了吗？
3: 不敢娶。
2: 怎么？
3: 我怕他也把我毒死。
2: 你倒有这方面自知之明啊。哟，你干什么？
3: 每次当我得手的时候，我那颗未曾泯灭的人性就使我忐忑不安，饥饿和恐慌又使我提心吊胆。天哪，我这种露天作业什么时候结束啊？
2: 那能叫露天作业吗？
3: 太惭愧
2: 哦。你要知道了以后自己做的不对，那就开始了，这就是认识的开始。你们家里有困难没？有困难，但是不能拿这个，把这收起来啊！你要说缺钱，言语上我给你点，这可以。不能够去跟人家抢去，不是没钱，这不都带着呢？这是有拿几百，
3: 您这是什么
2: 钱？
3: 这是您自己拿出来的，你拿出来我也不要。
2: 那这不给你点，让你解决你自己目前的。
3: 我要给你一刀。
2: 你怎么我给你还给我一刀？
3: 我绝不扎你心脏。
2: 你扎我肚子我也受不了啊！这个，
3: 我只是想刺激您的反抗，想让你打我。
2: 嘿，我不打你，你都这样了，我打
3: 你。
2: 你
3: 一定得打我，
2: 我不能打你。
3: 你今天一定得打我，
2: 不能打你。
3: 你要不打我，
2: 怎么样？
3: 那我就自己打我自己。
2: 别这样，
3: 我不但打
2: 啊，
3: 我是扎我自己。
2: 你不要，
3: 我先扎这个。
2: 别，我然后再扎这个。
3: 你别打这，
2: 我一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话，小伙子，不能自残，听见没有？不能自残啊！这么大个子了，认识了这个不对了，那以后就改，是不是？慢慢走，你也是人。哎，这句话我怎么给说出来了呀？
3: 可是您要不打我一巴掌，我怎么忍心拿您的钱包？
2: 你要找这逻辑，你那意思，你站在这儿， 把这刀拿过来，要刺我。
0: 对，过来要刺我
2: 一刀，我一挡，然后啪，我给你一嘴巴，转身钱包一抢走。
0: 哎，谢谢，这样我才拿得踏实。
2: 嘿，这叫什么事儿啊？
3: 不过朋友，今天您失去了金钱，但是您得到了精神上的充实。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这颗没落的灵魂生存下去。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这个冰冷的世界充满了温暖。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在法网恢恢中惨遭涂炭呢。
4: 哦，不要说了，那么心酸。以后缺钱的话演练一声，明儿早上要药的时候我还上这儿等你，给你送钱。
2: 我这不见骨头吗？你这
3: 多么美妙的字眼啊。行了，好吧，您走吧。
4: 我
3: 您走吧。
4: 好，
3: 再见。
4: 那我就走了，再见。
0: 别动。
4: 还干什么？
0: 恩人在上，受小弟一拜。

0: 您看那茶道下的陈世美，赶紧把他救出来，姨父让您受苦了。那掐死中的潘金莲，赶紧把他放出来，小鱼儿跟我们一起来吧。
1: 那水缸里的胡传魁，
0: 赶紧把他捞出来，大爷不能再泡着了。
1: 那北屋里的座山雕，
0: 赶紧把他送进敬老院，舅舅对不住您了。
1: 哈哈，我的超级艺术把你改变了，
0: 把好人改成混蛋了。
2: 刚才呢，这是一个大学生写的一个作品，
3: 是一个业余的网友写的。
2: 我们觉得这个作品呢，写出了一定深度，
3: 挺有点新意的。
2: 对，我们现在时代呢，可以说是在发展，
3: 没错。
2: 但是在艺术上，大家很多人嘛，都有一些红色的情节。
3: 哎，没错，
2: 不能随意的更改历史，
3: 不能瞎篡改，
2: 是吧？
3: 嗯。
2: 所以我们呢，通过演这样的相声，也是向年轻的相声演员，向业余的相声演员、相声作者来学习。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2: 咱们一直的学，
3: 你不学不行，
2: 对不对？因为现在社会变化太快，
3: 没错
2: 啊！你看各个方面的新生事物不断的升起了，让你觉得哟，有的时候自己都撵不上趟
3: 哦。
2: 你拿电脑来说，
3: 哦，
2: 电脑啊，家里边孩子们都会，
3: 没错，
2: 老人都不敢动，
3: 老人怎么不敢动啊？
2: 因为他没有学习。
3: 哦，他有障碍，
2: 对不对？
3: 哦，
2: 他你里边好多，你说好多，你说的英文字母哦看不清楚。
3: 哎，学电脑还都得掌握点英文，
2: 上网络也需要一定知识。
3: 没错
2: 啊，上网，上网有的时候你看你人家现在用那个词儿，咱们不明白。你说
3: 什么不明白？
2: 你像那个download，一提说咱们得download点东西，download，你知道怎么回事吗？download，
3: download
2: 啊
3: ，download，那您得补一补啊。
2: 你说这不是当漏，你说这是漏当的。
3: 不是您这叫什么语言？你不说当漏，
2: 英语当漏，
3: 我不懂英文，你说翻译成中国话什么意思？
2: 下载，
3: 提下载，各位朋友也懂吗？玩电脑的你必须得会下载，
2: 是不是？
3: 哎，
2: 你看通过学习你明白了
3: 啊，
2: 你看看自己心里也高兴，而且对事业有帮助。
3: 没错，不学习真不行，
2: 一点一点的学习，什么都从一点开始。
3: 好
2: 啊，你不学习，有的时候你自己感觉到跟不上时代，办点事儿都丢脸。
3: 您什么事情丢脸？
2: 你看那时候老出国，不说学两句英语吧，你到国外买东西，最起码多少钱？问人家多少钱？
3: 你看这句我可会，
2: 这
3: 叫那英语多少钱叫 how much。
2: 我学人家告诉我 how much， 我说 how much 仨字，
3: 对，
2: 这有什么难的？
3: 不难，
2: 记住了。
3: 嗯，
2: 结果出国买东西刚一张嘴就说错了。
3: 你怎么说的？
2: 嘛好吃。
3: 您这怎么像天津话呀？
2: 我自己我觉得不对劲儿啊。
3: 不对，不是那种拼法。
2: 对，我说我说错了，我说我错了，我说那个吃嘛好，
3: 还不对，
2: 好吃吗？
3: 更不对，
2: 是好吗？
3: 就没把这正确的想起来，
2: 怎么凑也凑不起来。当时真是觉得丢脸，我说了一句撒由那拉，我赶紧就走了。
3: 不是，你等等，你怎么说上日本话了？
2: 你丢脸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这个。
4: 好，那刚才您听到的是戴志诚、姜昆二位表演的相声《爱之节》啊，和二位返场的一个小段。再请您听一个单口小段，马志明表演的《试表》。
5: 无论干哪行哪业，咱们宗旨不变，都得是为人民服务。就拿卫生界来说吧，医务人员医德高尚，服务质量越来越好。可是个别的啊，也有个别的稍微差一点。前几年我们街坊有个老太太突然间感冒发烧不得劲儿，可家里呢又没人，没人陪着，自己就上了医院了，得挂号啊，没带病历本，现买了一本，又不认识字，就烦那个挂号的同志给写上名字。这老太太呀，姓什么呀？姓罗，叫罗世英。哪个世啊？世界的世，英雄的英。这挂号的一大意没写世界的世，写市场的市。 市场的市呢又给写错了，应当怎么写？一点一横，一个毛巾的巾，市场的市，他没这么写，他写一横一撇，一个毛巾的巾，改了布匹的布了。护士一叫号，您再听下一个萝卜缨，这什么名字？这是萝卜缨哪儿去了？谁家萝卜缨？老太太也不知道啊，她就是萝卜缨，还那等着呢。喊了半天没有，叫别人等了有功夫了，你瞧没人了。老太太想问问吧，大夫怎么还没到我的个儿啊？
6: 你挂号了吗？
5: 挂了。
6: 姓什么呀？
5: 姓罗。
6: 哦，姓罗。哦，感情你就是萝卜精啊。喊你半天不愿意，萝卜精进来。
5: 谁萝卜精？街道给我起名叫罗氏精。行行，差一字，快去进来进来。进来了。
6: 坐这儿。先试表，交两块钱。
5: 啊？
6: 交两块钱。
5: 怎么还没拿药先交钱呢？
6: 给你试表啊。你把表拿走怎么办呢？啊，甭害怕，还退给你呢，押金。
5: 哎，好，交钱。老太太拿出一手巾包来，手巾包系着一大死扣，现解。打开了，里头是拿青布自己缝的这么一小钱包，有个子母扣。打开了，拿出钱来，两块啊，一毛，两毛，三毛，五毛。五毛五，
6: 行了行了，别磨蹭了，那不有整块的吗？该下班了都。
5: 哎，够了够了够了，您点点是两块吗？
6: 多不了。
5: 刚交完钱，还没试表呢，又来了一护士，拿着这么一掐子冰棍儿。哎，吃冰棍儿吃冰棍儿，病人请客，病人请客，俩人分上了，
6: 一人几根啊？啊，
5: 一边吃着一边聊。
6: 哎，小张，看我这鞋怎么样？根儿多细，三寸七，穿上倍儿精神。你看显着我这个儿高多了。你看，
5: 老太太不耐烦了，大夫，哎，我赶紧给我试表啊！
6: 叫你着急，把衣裳解开了啊！哪儿的扣子？你的鞋带今儿挂的扣不在这儿，在这儿呢啊！呵，空心你倒凉快。哎，小张，这样凉鞋呀、啊，买了两双，那双我穿着大。赢给你怎么样啊？把胳膊抬起来夹住了啊！
5: 你要药苗我给你带来。进屋聊天了，蹭一伸手把冰棍儿噎嘎住了。老太太岁数大呀，眼神不好，还觉着凉丝丝的，还挺舒服。他夏天天不可这东西功夫一大他化。老太太也纳闷，嗯，这表可新鲜，怎么越来越小啊？哟，大夫，这表可漏了
6: 啊，漏了，弄坏了你赔，拿出来看看吧。
5: 拿出来一瞧，全画完了，光剩一根棍儿了，把老太太给气的。哎，你这拿我开心，这病我不看了，把押金退我，
6: 快点快给你。
5: 接过来一数，不对，给你这两块，这才一块六
6: 啊，就该退你一块六，冰棍四毛钱一根。
4: 好，听完了马志明表演的这个小段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告一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的下半段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7: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9: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
10: 是的
9: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当年哈尔滨市曲艺团的两位相声名家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乘车风波。王少林是著名的前辈相声表演艺术家王长林先生的公子，世称白英杰先生。他能说善唱啊，在很多新作品方面有独到的地方。那么捧哏的曹玉平老师呢，也是哈尔滨市曲艺团一位资深的老演员，师承施世元先生。好，下面请听《乘车风波》，作者张清田、王长林，表演者王少林、曹玉平。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啊，您在这儿说呢？
2: 可不嘛。
3: 您叫
2: 曹玉平，
3: 多大年纪？
2: 46了。
3: 坐过车吗？
2: 没坐过啊。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3: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2: 什么车我都坐过。
3: 电车
2: 坐过。
3: 汽车
2: 坐过。
3: 面包车
2: 坐过。
3: 救护车
2: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3: 哎，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2: 怎么呢？
3: 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怕什么呢？
3: 说出来我没脸见人。
2: 你跟我说说。
3: 怕你告诉别人。
2: 我给你保密。
3: 行。
2: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有外心了。
3: 呵，你嚷什么呀？
2: 我给你保密。
3: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2: 不对呀。
3: 什么？
2: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3: 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3: 现在她变了。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问问
2: 啊。
3: 你媳妇退休没呢？
2: 没有。
3: 每天几点上班？
2: 8点呢。
3: 7点走行不行？
2: 满可以呀。
3: 这不结了
2: 啊？
3: 我媳妇也是8点上班，不到5点就起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2: 她是工作积极，
3: 天天迟到。
2: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3: 早拿下来了。
2: 哎呦，这可是问题。
3: 问题
2: 啊？
3: 下了班这问题更大了。
2: 怎么呢？
3: 5点下班，9点了还没回家呢。
2: 是不是加班啊？
3: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2: 这你得问问他。
3: 是啊
2: 啊，
3: 前几天他又是9点回来的。
2: 哦，
3: 这下把我气坏了。
2: 是，
3: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2: 说什么？
3: 爹。
2: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儿去？
3: 您听错了。
2: 怎么意思？
3: 我媳妇啊叫刘蝶。
2: 哦，
3: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她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
2: 他说什么了？
3: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呀？我不怕，我有伴儿。有伴儿？你去压马路去了？压马路啊？对，是压去了。我自打掉这单位就开始压，都压2多月了。我今后不许你压，不压可不行。你还过不过了？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3: 压斗鸡呀、啊！你不能压吗？
2: 啊，
3: 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击。
2: 哎，对，那叫跟踪追击。
3: 我前面那是我媳妇儿。
2: 哎，我还忘这事儿了。
3: 我看他究竟跟谁压？
2: 哦，
3: 第二天早晨他5点半就走了。
2: 哦，
3: 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
2: 啊，
3: 我拿2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3: 车上吃。
2: 对，
3: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3: 没穿鞋？
2: 哎啊！
3: 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3: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站一看，哎，我媳妇还没走呢。
2: 哦，等车呢，
3: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哎，不可能的事儿，
3: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3: 往那一站
2: 啊！哎哎，那是冻的啊，
3: 冻的，
2: 老外冻的。
3: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3: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2: 是吗？
3: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做斗争啊！
2: 这我知道。
3: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2: 怎么了？
3: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2: 什么？
3: 汪威起给，汪威起给啊！
2: 怎么你也跳上了？
3: 废话，脚都冻木了。
2: 他也受不了了。
3: 哎呦！
2: 怎么了？
3: 坏了
2: 啊！
3: 我媳妇不见了，
2: 坐车走了，
3: 还没来车呢。
2: 那哪儿去了？
3: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2: 我说那你怎么办？
3: 我呀
2: 啊！
3: 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2: 对，了解了解。
3: 哎， 说话的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
2: 哦，
3: 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2: 车停了，
3: 过去了。
2: 对，哦，合着没停。
3: 我一看没停也好，
2: 怎么了？
3: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
2: 哦，
3: 能挤下仨来。
2: 哼，这车人也太多了，
3: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2: 六辆。
3: 我一看这吃糖葫芦合适了，
2: 这是
3: 大串的。
2: 合着一辆没停，
3: 谁说的？
2: 怎么了？
3: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2: 那你上车吗？
3: 不行啊。
2: 怎么了？
3: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2: 请您上车。
3: 终点到了。
2: 终点了，白等了。这个
3: 白等
2: 啊，
3: 紧跟着又来一辆，
2: 这回你上吧。
3: 不行，就在这功夫我一看等车的有七八十人了。
2: 那你能上去吗？
3: 你这就看咱的功夫了。
2: 对了，他练了。
3: 当时我左面一推，右面一挡，双手一抓车门，蹭的一声，
2: 你上去了，
3: 卡那儿了。
2: 卡那儿了，站车门那可危险呐。
3: 是啊，我回头一看，哎，后边站一大胖子。
2: 是吗？
3: 我说同志，劳您驾发现点风格，踹我一脚。
2: 踹一脚？
3: 您使点劲没关系，您就阻挡罚点球了。啊，你别说，这大胖子真没客气。
2: 好，
3: 一抬腿就听嗖噗。哎，
2: 你上去了。
3: 我是上去了
2: 啊，
3: 我前面那位不干了。
2: 怎么了？
3: 他一猫腰，我这胳膊肘啊正杵他腮帮子上。
2: 好嘛，
3: 杵这脖子疼啊。
2: 哦，
3: 火。
2: 哎呦，
3: 我说你这小伙子急什么？
2: 就是
3: 有你这么上车的吗？我说这急不急的也不能怨我呀，我这不是罚点球让人踹上来的吗？
2: 对了，
3: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2: 就是
3: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2: 说什么了？
3: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2: 哦，有个街名。
3: 我说大爷，我不知道偏脸子，我就知这儿一歪脖子。
2: 嗯啊啊，什么词儿？那个？
3: 这时候乘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了？
3: 嘿，那位，等下一趟吧。关门走嘞，司机一踩油门，车往前一开，这车上可热闹了。
2: 又怎么了？
3: 我一摸兜，哟，坏了。
2: 怎么意思？
3: 我这松花蛋几岁了？
2: 你瞧这个，
3: 这松花蛋一岁，
2: 嘿，
3: 弄一身呢，多脏啊！
2: 哎嘿嘿嘿。哪甩呀、啊？松花蛋，你甩我一身，瞧着你，
3: 甩你一身呐！
2: 哪是？
3: 你够念佛的了。
2: 怎么了？
3: 这幸亏是松花蛋
2: 啊！
3: 这要是手榴弹，你就玩完了。
2: 嗯，哎嘿嘿，你踩我脚了，你瞧着你，
3: 踩你脚，
2: 哪的事儿？这都是
3: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
2: 啊！
3: 哎，你看，
2: 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3: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
2: 哎，哈哈，什么词？
3: 你们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2: 好，这马叫啊！
3: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扣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2: 好吧，
3: 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2: 你怎么了？
3: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啊！
2: 这个
3: 啊，
2: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3: 我倒没说什么。
2: 哦，
3: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2: 怎么了？
3: 他还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3: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太顽皮，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亲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我说你别滴，哦，尿了
2: 尿了。
3: 嘿，得
2: 怎么意思？
3: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2: 啊，
3: 改花的了。
2: 怎么呢？
3: 他滴答的。
2: 哎，对了，真够热闹的。
3: 热闹 啊,
2: 啊，
3: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2: 他怎么说的呢？
3: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2: 哦，
3: 就是坐车受不了。
2: 是啊
3: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走是啊。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啊。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2: 啊。哎呀，太难了。这
3: 难呢
2: 啊，
3: 难在后边呢。
2: 又怎么了？
3: 这车还不走了。
2: 哎呦，车坏了。
3: 车坏了，我也坏了。
2: 你怎么了？
3: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2: 你这怎么办呢？
3: 没办法，回去吧。
2: 回去吧。
3: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2: 你是病了？
3: 我得了一场猝型的重感冒。
2: 哎，这叫什么病？你这
3: 在家一躺就是半个多月。
2: 够劲
3: 儿。哎，突然有天晚上，我媳妇啊不到6点就回来了。
2: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我也纳闷呢。她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2: 这给你做饭呗。
3: 干嘛？
2: 给你啊。
3: 给我做饭
2: 啊？
3: 不定给谁做呢。
2: 你怎么知道？
3: 自己都唱出来了。
2: 哎，他怎么唱的？
3: 小城故事多。
2: 这

0: 不是一个人。
1: 小城来做客，听见没有？
0: 听见什么了？
1: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
0: 怎么知道？
1: 没听见吗？
0: 啊，
1: 小城来做客。
0: 是啊。
1: 小城是谁呀、啊？
0: 小城，小城是谁？
1: 啊，
0: 小城是哥。
1: 啊，这就对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0: 这么理解、
1: 啊？那您说这什么意思？这是
0: 歌词。
1: 哦，他还会唱两句
0: 啊，
1: 因为我不会唱。
0: 好、
1: 哦，我拿话刺他两句。
0: 你怎么刺的？
1: 我到你身边没有危险。

0: 唱着呢。
1: 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0: 哦，
1: 还气我。
0: 是吗？
1: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0: 有心看球呢。
1: 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0: 说什么呢？
1: 哎，少林，你快看呢，这儿罚点球了。
0: 罚点球？
1: 我一听点球，我当时就蹦起来了。
0: 是吗？
1: 什么？罚点球啊？你看着我这腰没有？我这腰就是上次坐汽车让人罚点球，一脚踹车上来了。
0: 是啊，
1: 你说这幸亏是点球啊，这要是脚球，我非上房不可呀。
0: 上房？
1: 我媳妇一看我真生气。
0: 就是
1: 那天没说什么，
0: 我没理你，
1: 我们闹了个不欢而散。
0: 可不嘛。
1: 第二天下午，我上医院看病打针，回到车站一看，我就是一愣。
0: 愣什么？
1: 没人。
0: 怎么没人呢？
1: 我也纳闷呢。
0: 啊，
1: 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0: 哦，
1: 每天人挺多的，今儿怎么没人？
0: 是不是挪站了？
1: 您说的有可能，
0: 没错。
1: 哎，我正要走的功夫，来了一辆车。
0: 是吗？
1: 我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0: 终点到了，
1: 请您上车。”
0: 上。哎，你就上吧。
1: 我刚要上车，后边人说了。
0: 说什么了？
1: 嘿，你站好了，我可罚点球了。
0: 啊？哎，谁说的话？
1: 踹我那大胖子。
0: 嘿嘿嘿，他也在这儿。
1: 我还没说话呢，上边有人搭茬了。嘿，胖子，别罚点球了，我这脖子刚直过来。
0: 哎、啊？这位也在这儿。
1: 我一想赶快上车吧。
0: 上车吧。
1: 到车上一看，哎呀呵，
0: 怎么了？
1: 今儿这车不错啊，真松快、啊、还有座呢。
0: 这功夫上了还有座。
1: 旁边站起一位来。
0: 说什么？
1: 小伙子，你赶过去呢，现在咱们汽车公司的同志们亲自抓了这项工作、
0: 哦、
1: 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0: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1: 你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0: 你说啥？
1: 没看见吗？
0: 啊，
1: 高峰勤发车，大战发快车、
0: 哦、
1: 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英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0: 哎，多新鲜的。
1: 你是指不到。
0: 怎么了？
1: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了，
0: 嗯，
1: 也不孩子哭老婆叫了，也有说有笑了，那职工上班啊也不迟到了。
0: 嘿，谁说的？这是
1: 顶水桶那位
0: 都在这儿了。
1: 我一看对个儿，有个妇女抱过小孩
0: 儿。哦，
1: 我一看这小孩，我当时就一哆嗦。
0: 谁呀、
1: 啊？就是在我肩膀上滴的滴那小孩。
0: 哎呦，他们娘俩也在这儿。
1: 哎，这时候打底上了一个女的、
0: 哦，
1: 上来就和抱小孩这位妇女聊上了。
0: 是吗？
1: 我一看这年轻的女同志，我认识。
0: 谁呀、
1: 啊？我媳妇。
0: 哎，你这不废话？
1: 我赶紧把脸扭过去了。
0: 哦，
1: 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0: 哎，也倒好。
1: 就听抱小孩那妇女说。
0: 说什么？
1: 哎，小刘。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见你啊？
0: 你爱人说什么？
1: 您不知道。
0: 什么意思？
1: 为了缓解乘车难呢、
0: 哦、
1: 我被调到汽车公司搞临时工作去了。
0: 哦，调查乘客的流量。
1: 自从调那儿以后，您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0: 就是
1: 回来的挺晚，可我们家那少林还不理解我。
0: 是
1: 估计晚一点他就怀疑我去跟别人压马路去了。
0: 你瞧瞧，
1: 你说咱是那样人吗？
0: 嗯，
1: 我是真有外心，我不早把他给踹了。
0: 是啊，
1: 我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就是啊，
1: 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0: 你太不对了。
1: 过去由于乘车难，我媳妇起早贪黑。
0: 哦，
1: 我还怀疑有外心。
0: 是啊，
1: 最可气的给他来个什么跟踪追妻。
0: 哎，你就别提这个来。
1: 我这叫什么人呢？
0: 哎，
1: 当时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0: 哎，
1: 我激动的走到他跟前，我说了一声，
0: 说
1: 爹，
0: 又来了。
1: 爹，
0: 哎，对了，
1: 我说你回来了。
0: 他说什么
1: 啊？我回来了，今儿个我可没压。我说压根儿你就没毛病。
0: 躲得真快的。
1: 我说这东西我给你拿着，有什么话咱明儿回家再说。
0: 哎，就是
1: 我们俩人刚要下车，
0: 嗯，
1: 那小孩说上话了。
0: 说什么？
1: 叔叔叔叔你别走啊，我再给你唱个歌啊。我说别去了。我说小朋友你还给我来那滴的滴啊。
0: 他可真滴的。
1: 叔叔这回我不滴的滴了，
0: 他改了，
1: 我给你来个花花花。
0: 哎，一样的。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前面您听到的是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相声《乘车风波》，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学唱刘巧儿，魏文亮、冯宝华表演。
5: 一段呢是一段的意思， 一段呢是一段的精神，这个相声它不说着，相声呢您那听
6: 哎
5: 啊
6: 采访
5: 没见我说话呀，哎，这都哪儿的事情了，
6: 不是
5: 啊，
6: 来
5: 这回呢我给您说一段，一个人呢
6: 哎
5: 啊
6: 谈作不是
5: 啊，
6: 你外边弄的怎么了，这是
5: 你什么毛病啊，你
6: 什么毛病，我唱评戏怎么了，
5: 哎你唱我对于你啊倒没有什么意见，
6: 啊
5: 您那个哎啊我说这是什么毛病啊，
6: 啊是他这不左溜吗，这不是
5: 啊，这个唱还有左溜啊，
6: 开玩笑
5: 千万别玩笑，
6: 冯同志
5: 您同志
6: 我这个人是最爱研究唱，
5: 是啊，
6: 哎对了
5: 爱好者，
6: 哎最爱研究啊，
5: 哦
6: 您说中国戏曲外国的戏曲，中国的音乐外国的音乐，
5: 哇
6: 我都有个研究，
5: 哎呀您哪瞧人去啊，
6: 哪瞧人啊，
5: 啊
6: 告诉你说吧，
5: 嗯
6: 吹打弹拿全拿得起来，
5: 哇都可以，
6: 尤其对于曲艺上
5: 嗯
6: 颇有研究，
5: 哎呀呵您瞧瞧这玩意儿，哎呀
6: 我有个名字，
5: 哦您名字叫
6: 教授啊，
5: 啊
6: 他们一来都管我叫魏教授，
5: 哦教授
6: 啊
5: 说的这话口气未免大一些，
6: 不大
5: 啊，
6: 活这么大没栽过跟头，
5: 哎呀呵
6: 没叫人抻脸短过，
5: 哦
6: 你说吧，说出来我就能做，
5: 哦是乐器满能摸得上来，
6: 多新鲜，
5: 是唱满能唱出来
6: 就能唱，
5: 你看哎
6: 啊
5: 黄的也有乐器，
6: 什么乐器，
5: 就这七块板，您知道这干什么用的吗，
6: 数来宝的，
5: 行啊
6: 行啊，
5: 哎会打吗，
6: 打两下你听听
5: 啊，
6: 让你抻脸短了，
5: 嗯
6: 听着，
5: 哎行，行啊这板儿，
6: 给来花点儿，
5: 嗯能唱吗，
6: 唱你听见，
5: 好你唱，
6: 哎再把那辫儿在这边，胡云吹散牡丹花，惊败了他的不败你，你说的数来宝的没道理，
5: 惊败你那不败他呢，他说傻子双眼瞎子，你要败要败真要败，那个败了个礼多人不怪，就这个
6: 呀，那你也行啊，行有点意思，
5: 这个谁不会唱啊，啊您不能唱吗，我没让您唱这个，
6: 唱什么呀，
5: 刚才评戏不是刘巧了吗，
6: 啊
5: 哎利用刘巧这词儿啊数来宝的那个调，哎走，
6: 这得串联上了，
5: 哎你不没让人串联短过吗，
6: 刘巧的词儿
5: 啊
6: 数来宝的调，
5: 是啊
6: 听着，
5: 哎你唱吧，
6: 那刘巧要饭呢，你
5: 怎么说话呢，这是
6: 小儿我采桑叶来养蚕，咱做想儿能卖钱，回不该婚姻事由府包办，到政府退了亲错误姻缘，怎么样，
5: 有两下子呀，这两句就行了，
6: 怎么着
5: 曲艺范围太广了，
6: 您说吧，
5: 河南坠子你能唱吗，
6: 河南坠子
5: 啊
6: 不单能唱，给你学学吴艳芳你听着，
5: 好等你你再唱一唱吧，
6: 你摸那个婚

0: 么样？
1: 唱的倒是不错呀、啊，
0: 多新鲜！
1: 没让您唱这个，
0: 唱什么？
1: 也唱刘巧那词儿啊，河南坠的这调。
0: 这也刘巧的词儿啊？
1: 对了，
0: 听着
1: 啊，你唱吧，
0: 巧。

0: 悔不该婚姻事，有福报办到正，富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1: 怎么样？
2: 行啊，
1: 京戏你能唱吗？
3: 京剧
1: 啊，
3: 也是刘巧的词儿，
1: 对，
3: 京剧的味
1: 儿啊。
3: 听着，
1: 有你唱的，
0: 青儿我爱上你。
1: 什么毛病？我这拦不住你吗？
3: 拦不住你掐嘴干嘛？
1: 您这是刘巧了吗？
3: 刘巧的舅舅，这
1: 像话吗？刘巧是个女同志啊，按着青衣来唱啊。
3: 按青衣，按哪出？
1: 哎，就按苏三起进。
3: 苏三
1: 啊，
3: 就苏三离了红铜线。
1: 哎，就按那个版你来唱。
3: 听着啊，唱刘巧的词啊。
1: 对呀、
3: 啊。

0: 怎么样？
1: 行啊。对于这个北方的剧种，我定你能唱。
0: 您说吧，
1: 每天你听啊。
0: 嗯，
1: 南方的剧种行吗？
0: 南方什么？
1: 越剧。
0: 越剧
1: 啊。
0: 越剧也是刘角的词儿。
1: 哎，
0: 越剧的味儿。
1: 对呀、啊，
0: 这个味儿不单要改
1: 啊，
0: 词句字也得要改。
1: 这还改什么呀？
0: 啊，南洋咱就不能说咱了。
1: 哦，这蚕说
0: 得说词。
1: 哦，南方字儿
0: 能卖钱呢。
1: 是
0: 能卖词
1: 啊？可以呀、啊，
0: 听着，
1: 哎，你唱吧。
0: 将儿我采桑叶来压菜，那如今儿能卖菜，为母儿为娘。
1: 你嘴里含着青果呢。
2: 好，听完了魏文亮、冯宝华二位合作的相声《学唱刘巧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请听1978年的珍贵录音，著名歌唱家郭颂演唱的《丢戒指》。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以及纽约中文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浩，
1: 我是赵传，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1: 新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哈，这个讲的这个音乐主题哈，是脑啊，不是头的进化，叫做脑，
1: 嗯，
0: 对不对？头脑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礼拜呢？
1: 那我们这个礼拜就讲到头上面的东西，头发。
0: 哦，我想说头上面有很多东西啊，眼睛、鼻子、嘴巴。
1: 哦，那都是未来我们的主题啊。
0: 哦， okay,
1: 还有脸啊，
0: okay,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接下来介绍就是这个。
0: 哎，我给你出一个难题好不好？我们介绍呢有关于鼻子的歌。
1: 鼻子啊？
0: 嗯，鼻子。有鼻子的歌，有鼻子的歌吗？
1: 有，但是不是人的鼻子。是鹿的鼻子，那个就是那个圣诞歌曲啊。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个叫什么
0: 什么
1: 红鼻
0: 子
1: 的麋
0: 鹿，
1: 红鼻子的麋鹿啊。
0: 哦，对对对，哒哒哒哒哒哒，锵锵哒哒哒哒哒哒，锵锵啊。OK， 好，我开玩笑的哈。OK， 不过讲到了这个有关于这方面的歌曲啊，嗯，头发的歌应该。多哈，
1: 其实也不算多
0: 哦。
1: 当然，就是说我指的就是不算多，就是在我们的标准必须就是说，不光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系，这歌曲本身也必须要好听。
0: 那当然，那当然，对，
1: 这可听性要很高的，我们当然才会列入我们的节目内容。
0: 也就是说呢，秦浩哥呢能够接受的歌了，
1: 是啊，是啊，
0: 拳头不会硬起来的那种了。
1: 哎，对对，但是就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啊，会让
0: 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了哈。
1: 哎，
0: 但是这种一般来讲啊，这个拳头会硬起来的歌哦，都是我们传歌呢最爱的歌。
1: 也不一定啊，
0: 哎呦，
1: 对不对？就是说我的意思说是这些歌啊，会让你有不一样的聆听经验啊。
0: 是。
1: 就是说，如果以那样子的特色的，比如说那种会硬起来的歌曲里面来讲，它算是好听的啊，
0: 哦，
1: 才能够作为我们的节目内容嘛。
0: 是，还是有经过筛选过就
1: 对了。当然必须的。
0: 哦，必须的了哈。好，我们来安排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为大家介绍的是 Scott McKenzie 的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Flowers in Your Hair。

0: 这首歌我平常先讲，真的太经典了。
1: 嗯，
0: 哦，西洋音乐歌曲对这首歌不这个熟悉陌生的话，那你真的没有听过歌了。
1: 嗯，
0: 真的。
1: 对，
0: 这个应该可以说是国歌了。
1: 啊，国歌，国歌。虽然它这个年代啊，在1967年算是蛮久以前，可是就一直到后面。通过一些影视作品都会用到这些歌，
0: 嗯哼，嗯哼，
1: 就会想起说啊，会让你知道，就在196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啊，全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0: 是，
1: 可以透过这个歌去了解。
0: 不过说真话，这首歌啊，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但我必须凭良心说哈，我对这个歌手还真的还蛮陌生的耶。
1: 其实因为说，坦白讲，就是说这个歌很红，但是这个歌手人并不红。
0: 难怪
1: 啊，
0: 所以
1: 他只有这首歌，他所、所有的只有这首歌，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0: 所以啊，不是说华语流行音乐歌曲当中有那个一片歌手或一首成名曲的那一种歌手，其实西洋流行音乐也是有啊，
1: 更多。
0: 更多
1: 我其实这个在未来我们也会做这样子一个主题
0: ，
1: 就是所谓的这种一曲啊，
0: 打遍天下，
1: 走天下的这个啊歌曲这样。
0: OK， 好。不过呢，这歌呢，其实我们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听这首歌，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到旧金山不要忘了带一个帽子，带朵花，
1: 在你的头发上插上一朵花。
0: 哎，我原本对这个歌曲的歌词真的有点觉得有点怪异，为什么要到旧金山才要插花？别的地方不用吗？
1: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在60年代末期啊，这个嬉皮运动啊，以及这个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运动啊，就是尤其是嬉皮运动啊，它是嬉皮是就是从旧金山开始的啊，因为旧金山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算是这个人文气息非常浓厚的一个城市，
0: 是、
1: 当然现在包括有什么这个之前的矽谷啦、硅谷啊这些高科技的地方都是在旧金山这样
0: 是
1: 这个地方啊，
0: 是，
1: 那所以它这地方的人文气息啊非常的这个
0: 浓厚，
1: 然后所以以至于就它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说整个美国有一些这种新的所谓的文化的这种启蒙都是来自于旧金山这样一个地方
0: 哦、
1: 所以像为什么说要戴花在你的这个头发上面？其实它当然就是说也是属于在6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嬉皮运动啊开始，然后强调和平与爱啊，尤其那个时候又正是越战啊，方兴未艾的时候，
0: 是，
1: 所以他们强调就是和平跟爱，所以也把头发也留起来了，留长头发，然后当然就是头发留长之后，哎。为了要凸显就就是说不要让人家感觉你头发留长总是给人家感觉好像是萎靡不振啊，
0: 是是是、
1: 当然就用了一种方式，就在头发上插上这个花，你会觉得那花会起了一种这种修饰的作用，会让人感觉说你有一些那种特殊的这种气质出现、
0: 对，没错，
1: 那这个嬉皮的文化也是这样子从那边兴起的，
0: 对，没错，而且这个嬉皮的文化不单单只是反映在歌曲或者是这个歌词方面、曲风方面，包含了像是当时的一些服装，什么大领子啦、鞋垫肩啦、大喇叭裤啊，也都大概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出现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好的，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走过那个年代当中呢，大家共同的一个回忆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Part 2第二首歌。
1: 好，第二首歌为大家介绍是Cal Sills 的这个 Hair。

0: 这首歌曲的歌名好直白，就叫做 hair，
1: 就是头发的意思，
0: 就是头发的意思，毛发的意思。
1: 这是一首啊、当时在60年代末期哈、其实它跟我们刚刚第一首播这个歌，也是有互相呼应的。
0: 哦，怎么说呢？
1: 就这个也是在当时就是嬉皮运动啊，那时候最啊、风就是浪潮这个最大的时候呢，也是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因为就是、60年代的末期啊、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反战啊、越战啊、那是打得最这个厉害的时候，
0: 是，
1: 然后在美国当然有反越战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0: 没错、没错，
1: 这个 hair 呢，它是一个当时的叫舞台剧，就当时的一个舞台剧、就叫毛发啊、然后这个刚这个 hair 就是这个舞台剧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因为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在美国的这个50-6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标准的就是说所谓的这种美国梦，就是啊爸爸就是打扮的就是啊早上啊、
0: 西装笔挺
1: 然后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对，然后就吃了早餐，妈妈在厨房煮早餐，
0: 戴个围裙啊，煮早餐、
1: 然后小朋友就是背着书包，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准备要去上学了，
0: 是
1: 啊，然后这就是所谓的叫美国价值嘛，然后他们就是这是美国人生活方式，可是就是说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也许就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就是可能会造成一种固化啊，就是大家觉得啊、这个生活就
0: 一成不变，就应该是这样子，
1: 然后所以就这个也是变成他们就反，就是反这个制度啊，就是这种反社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浪潮、然后要去企图要去创造一个新的这种生活文化，然后当然就是从这个怎么讲呢，你的外观开始变化，
0: 装扮
1: 包括说你的造型啊，就开始年轻人开始就不再拘泥于就是过去那种啊，就是一定要这个头发要
0: 头发
1: 要梳得整整齐齐的，这样干干净净的。
0: 对，
1: 可能年轻人就觉得说，我要解放啊，然后要让自己就是说感觉更，就是说，去挑战那个固有的这种社会价值观，所以年轻人开始留长头发、所以这个歌里面讲的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就开始留长头发之后，妈妈，他的妈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留这个长头发？为什么要变得这么这个看起来就这么毛发啊、旺盛的感觉，而完全就不修边幅这样子啊？那其实也代表当时年轻人一种反叛的意识，就是他挑战固有的这种社会价值观，
0: 是
1: 啊，所以才留起了长发。
0: 是，
1: 我们之前介绍了几个乐团队，都是在60年代末期。”开始也都是啊，包括 Beatles， 对不对？他们原来也是穿着西装笔挺，然后头发梳
0: 的
1: 整整齐齐、干干净的，就最后也是把胡子留起来，头发也留起来，
0: 对，
1: 然后看起来脏兮兮的这样子啊。那其实都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的那种社会一个现象啊，当然就是为了要挑战传统的价值观，
0: 没错。可是呢，这个可能跟刚才讲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其实，在我们华语歌坛当中，早期的时候呢，对歌手的要求也非常高，包含了如果说你是头发太长的啦，奇装异服的啦，你是不可以上电视，你没有那个，你是被禁止上电视，
1: 对啊，对啊，
0: 舞台上的耶，
1: 就是好像就是说违反善良风俗嘛。
0: 对，结果看好你头上挺长哦，给你把你撞到那个不是夹头脏。
1: 对，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位歌手啊，叫齐什么哈、齐某某的、
0: 就狼嘛
1: 对，他要上电视，因为他头发留很长，还被要求要把头发扎起来这样的。那个当然是那个时候的电视生态，就还是他比较严格要求啊，避免给这个就电视机前面的这些小朋友有一些不良的引导、
0: 对了，对，
1: 才做了一些规定啊。
0: 但是那个是那个年代啊，现在跟这四个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好，我们来介绍第三首歌。
1: 好，第三首歌是 America 的 Sister Golden Hair。

0: 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曾经播过这首歌。
1: 嗯，是的，我们当时的主题是叫 Sister 啊，
0: 嗯哼，
1: 对，就是跟姐妹有关的这个主题的。
0: 是是是
1: 啊，
0: 是是是，
1: 但是因为他这个不单单是除了有这个跟姐妹有关系，还有就是它是跟头发有关系。
0: 嗯 ，Golden Hair， 金发女子，
1: 金发女子，
0: 对对，哈，
1: 金发的姐妹。
0: OK， 我们来介绍一下 American 这个团体啊。
1: American， 那我们之前也不有在节目中介绍过他们的作品啊。那他们是三个啊，这个出生在英国的美国人，因为他们这个父亲是在美国啊，这个美国的空军，然后驻扎在这个英国，然后他们三个是等于说是也是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所以他们就在从小在英国就一起长大，就啊，然后就组了一个乐团，然后他们称他们自己的团叫 America， 因为就要标榜说他们是美国人嘛。
0: 所以在英国成立的一个美国团，然后又红回到美国去。应该这么讲吧，
1: 嗯，
0: 对不对？又重新反扑嘛，对不对？其实这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如果你没有听到那一集的话，那麻烦你去听原音重现。
1: 那我们这一集还是可以解释
0: 啊，那解释一下，对，好。
1: 那其实那个 Sister Golden Hair， 他讲说他并没有指说特定的一个人啊。
0: 哦，这样子。
1: 对，当然是他意思讲说就是这个这样子一个女生是他们这个其中一个团员，他啊，就是说。认识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是她心目中啊，就是最理想的那样子的一个女朋友的啊一个标准。
0: 很
1: 喜欢她，也很爱她，但是呢，她却没有想法，就是说要跟她共度一生这样。她就觉得说，可能也许就是跟她有一段这样子的恋爱，
0: 那
1: 这一生也就够了。那将是不将来有什么结果，其实她并不那么在乎了。
0: 这么伟大。要我的话不可能啊，对不对？喜欢上了当然要把他追到手啊。
1: 那当然追到手啦，我的意思是说，但是他没有想要就是说一定要说将来跟他走向步向这个婚礼啊，那个礼堂啊，这样的意思。
0: 啊，那嘛是有力了哈。阿姆刚好，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第四首歌了。
1: 好，这个为大家介绍的是 George Thorogood Get a Haircut。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以及纽约中文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浩，
1: 我是赵传，
0: 来进行我们的排除第二阶段哦。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 hair， 就是头发的意思，
1: 跟头发有关的歌
0: 歌曲哈、哦。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跟头发有关的歌，每一首歌曲都有它一个怎么讲不同的一种含义在里头，对不对？
1: 嗯。
0: 那可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没有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可能这部分要请我们传哥来帮我们介绍。
1: George Thorogood 是一位这个美国的这个吉他手，歌手啊，他的这个曲风是属于比较那种蓝调摇滚的啊。所以刚听到这首《Get a Haircut》，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就是那种比较以吉他为主的，然后有点蓝调的这种感觉的这个曲风的作品。
0: 所以他是从吉他手转变成为歌手。先从
1: 也不是，就是说他们本身，因为大部分的，就是说，这些歌有些歌手都是，一开始都是会就弹钢琴啊，或弹吉他，对，因为
0: 对，
1: 你总是就是说，除了唱歌之外，你要有这个，而且他们这个歌手他本身也是一位创作歌手，所以他当然就是说也要会这个弹奏乐器，这样，作为他的这个音乐性的一个这个标签了，
0: 不过，没关系，继续。
1: 然后这个 get a haircut， 当然很顾名思义，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说，他这歌词讲的意思就是他从小呢就不爱念书，然后从学校退学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怎么讲，就变得很叛逆。
0: 是。
1: 可是呢，在他心目中，就他就想要这个能够自由自在的过生活，然后呢可以玩音乐。然后甚至把头发留长，然后这样子他也可以觉得说他这个怎么讲，作为一个这个摇滚乐手嘛，就要有自己的风格这样。可是在他的父母眼里就会觉得，哎，你这个小孩完全是没有按照父母的这个期望，然后去成长，然后甚至的做的事情是完全是这个背道而驰啊，然后甚至留了长头发之后，
0: 是，
1: 然后就开始到处去表演啊，然后就是去过上了那种就是走唱的日子，然后当然就头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说他的头发留得很长，然后这个父母就说你为什么不把头发剪了这样子。
0: 剪头发、
1: 其实也是一首蛮叛逆的歌，这样
0: 是。不过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当中接了三首歌啊，就基本上都是怎么讲，就是留长头发呀哈、终于最后一首歌叫你去剪头发。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对、
1: 这个物极必反、
0: 对呀、其实很多的父母亲中外皆然呢，爸爸妈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只要头发太长，爸爸都会啰嗦
1: 啊。那当然，这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必然有的这个经验嘛。我也是啊。
0: 你也是对不 对？一定会碰到这种情形。
1: 然后你的头发稍微长了一点，然后看起来就是不是那么的这个整整齐齐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讲，哎，你要不要去剪个头发啊？怎么这个就是台语讲看桃看兵、
0: 看桃看兵啊那哈，
1: 就感觉很颓废呀、
0: 是，哎，你这个你爸妈对你还真好，这口气还真好。我爸不是这样了，我爸说你现在不去剪头发，你不准进家门。
1: 哎呦，那太严厉了。
0: 好严厉哦。而且我记得有一年我跟我爸回大陆的时候，就是回陪他返亲的时候，在前一天呢他还特别交代西，就一定交代一定要先去剪头发才能够跟他回大陆。
1: 因为怕说你回去然后你这个儿子
0: 长长的啊，
1: 看起来这个对蓬头垢面的啊，
0: 对啊，
1: 他觉得说啊，这个总是要衣锦还乡嘛，怎么
0: 对啊
1: 一副这个
0: 颓废的
1: 样子啊，那就有害这个形象嘛，
0: 是不是 ？OK， 物极必反嘛，留了长头发之后呢，爸妈就会叫你剪头发啊，
1: 是一定的。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也跟剪头发有关哦。
1: 稍微有点关系，
0: 稍微有点关系，来介绍一下
1: Beck 的这个 Devil's Haircut。

0: 我想这一首歌应该就是所谓的重金属摇滚了吧？
1: 嗯，也不完全是，
0: 还不完全是。
1: 嗯，哦，那这个还没有让你觉得要硬起来？
0: 有，
1: 有吗？
0: 快了。
1: 那只是因为声音比较大而已啊。那我们更让你觉得响应的时候，之前那多的去了，对不对？这首歌我觉得算是斯文一点
0: 啊，这样斯文一些啊，
1: 嗯，对，
0: 好好好好，
1: 但它内容讲的就稍微比较啊，比较没有那么斯文了。
0: 哦，怎么说呢？
1: 其实他就是在讽刺，就是说有些人的这个内在啊，
0: 嗯，
1: 他就虽然叫做魔鬼的发型啊，
0: 嗯哼，
1: 可是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每个人就是内心就是有些人呢，啊，内心里面总有一些虚荣的这种心理，对不对？
0: 基本上很多人都是一样嘛，
1: 嗯，
0: 我也很虚荣啊。
1: 对，就是从各种面向来讲，都会有一些虚荣的一些想法。
0: 嗯，
1: 那当然就是说由这个发型开始啊，恶魔就是魔鬼的这种造型，那其实说它是，是显示出内心里面就有那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邪恶的这种虚荣感的，哎，这种本质。
0: 哦。
1: 歌词讲的是这个意思。
0: 哦，那这个团体呢？
1: 啊，他其实不是一个团体，他是一个个人。
0: 哦，是啊，
1: 对，
0: 哦，
1: 一个个人。
0: 他也是一个黑人歌手吗？还是
1: 白人歌手？
0: 白人歌手啊，哦，
1: 他是属于这个另类摇滚的曲风的一位，美国白人歌手。
0: 哦，然后哦，是啊，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因为他只有一个叫做，可能我觉得以为他是一个。
1: 那后来就是一直从。大概就从90年代开始吧，就有些歌手他就不再完全用自己的全名了，
0: 哦，
1: 他就自己也就取一个，比如从他自己的名字，像这个 Beck， 他的全名叫做Beck 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哦，
1: 但他只取了其中的一个 Beck， 因为，
0: 哦 okay，
1: 为了要增加大家很好记嘛。
0: 哦，熟悉度
1: 哎，对，好记啊，
0: 对，
1: 就是譬如说啊，我的名字造出来，大家也会好觉得好记。当然，这是我，
0: 嗯，
1: 本来我父母帮我起的。
0: 是是，
1: 对对，
0: 那以后就叫你小船好了，更好记。
1: 那你就直接叫船就好了。
0: 很恶心，我讲不上船船，船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哦。哦，不行，
1: 那就看你的口气是怎么念了，对，船。对不对？
0: 船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对，啊，这个吗？那你说叫船，那当然就是
0: 船。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喽，嗯。
1: 那个鸡皮疙瘩掉满，哦，
0: 我也不舒服啊。来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为大家介绍的是 Lady Gaga 的 Hair。

0: 这个 Lady Gaga 我总觉得哦，她应该可以说是近十年来二十年来嘛，十年来呢另外一位 Madonna。
1: 是啊，她也承认说她是受 Madonna 影响很大，所以也才朝着像 Madonna 这样子的一种比较惊世骇俗的那种作风。
0: 对，他真的金丝还蛮、还金丝蛮害熟的。我还最记得就是他那个肉片装，有没有？
1: 对对对，把牛肉弄成像服装。
0: 服装，哦、好大的勇气。
1: 他自己有讲过啊，他说，如果我这个怎么讲呢？就说像一般人一样，就是说好好的穿衣服唱歌，大家不会有人愿意听他唱歌。
0: 这倒是真话。
1: 所以他就，而且你要发现，就2000。在2000年之后吧，有很多女歌手，哦，你知道在舞台上的那种装扮啊，就已经是哇，就是比较偏暴露了。
0: 对、哦、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包括这个我们的Lady Gaga， 嗯，也是一样的。
0: 嗯哼，哎，那可是传哥，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当中已经有介绍过一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Hair， 那这一首 Lady Gaga 的 Hair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当然也不一样了。
0: 哦。
1: 我当然就是说，虽然是同样叫 hair， 但是都有不同的主张的。
0: OK。
1: 到那个时候，当然就是我们刚前面介绍的 Carl Sales， 他是 hair， 他当然就是说以那个时候年轻人就为了要，因为正好是在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阶段，所以就唱这样子的歌，当然就有他的一个目的在那里啊，他是要去挑战传统的价值观了啊。
0: 嗯哼。
1: 那当然到了这个2000年，尤其是。这个作品是2011年的作品，
0: 嗯，
1: 那由 Lady Gaga 唱啊，我觉得又更不一样了啊。他当然就是说，除了他要标榜，就是说他想要他的头发要怎么留，他有他的自由，还包括了就是说他自己整个的这个行事作风也都是强调，就是说哦，他要做自己。
0: 嗯，
1: 所以那个主张又更不一样。
0: 是没错，其实我也发现到美国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呢，就是孩子你要自己去做自己，孩子你有你自己的主张，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自由哈。其实这个观念跟早期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首歌跟前面我们在第一阶段介绍的那个 Hair 虽然都是同名的，都叫做 Hair， 但是歌曲的曲目的里面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当然就是说也是一样，就是说针对于头发，他觉得他有他自己的主张啊，他要希望头发是怎么样留。
0: 嗯，
1: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都归因于就是说我对于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想法或是整个做法，我都有自己的一个主张，我都希望就完全是做自己啊，然后希望他的父母啊不要对他有所干涉。
0: 是，
1: 这个当然更深入的去解释，就是说对于一个人，他就是说真正要想要完全的做自己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一个主张嘛哈。但是我真的想要问一下传哥，如果说你们家的小朋友啊，这个有一天呢头发也留得很长啊，你会跟他讲说你给我去剪头发吗？
1: 我觉得现在都比较不需要去讲
0: 啊，哦，
1: 因为呢你就说你不管是他是什么样子的发型啊，
0: 对
1: 啊，那他都有自己的，就说就算是像我儿子，他就觉得我头发他要留长，
0: 嗯，
1: 我说好留长，可是就是说在不同，就不管你是头发短或是长，他都有一个，就是说至少一个所谓的客观的社会价值观，会认为说你长头发 OK 啊，但是你长头发你也要有一个造型
0: 啊，
1: 对不对啊？那你短头发，就算你理个光头啊，它也是一个造型。
0: 是，
1: 就是他觉得说他自己头发想怎么去整啊，都有他自己的。不管你长发或短发，你总是还是要一个造型。
0: 对，没错没错。
1: 但是你一定是前提就是说，你那个头发长到不会去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不能说我头发长。长长要留长到它拖地这样，那你还得要想担心说别人去踩到，或者是过马路会不会被车子压到，然后你就被扯到头发。
0: 是，
1: 你还是要有一个，就是说
0: 要有个型，
1: 要有一个
0: 标准，
1: 要有一个标准，不管你长头发还是短头发，
0: 嗯哼，
1: 你要符合所谓就是说你的生活上面的便利啊，不会给你带来生活上面的这种 一些困扰。
0: 是，哎呦，其实我觉得这个传哥的建议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哈，尤其是当爸爸妈妈的一个参考哈。就是孩子们你可以去尊重他们的选择，头发的一个选择，但是你也要提醒小朋友，就说如果说你要留长头发的话，那你可能要注意到这有没有，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就造成的不方便啦，或者是看起来脏脏的啦，那种感觉就不好了，对不对？
1: 对，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就是说社会的一个整体的，我们讲说主流的价值观。
0: 对
1: 对，就你在工作的时候，当然如果也许你的工作是没有限制说你一定要留长头发短头发，但是如果说因为你的这个你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外在外观会影响你的工作的话，那当然自然会有人要求你说啊，那你是不是要整理一下自己？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像现在目前在台湾的一些中小学啊，还是有一些头发相关的一些规定，但是比我们之前早期的好多了。我们早期
1: 当然，
0: 我们以前还要检查头发，然后什么女生什么耳下一公分啊，什么耳上一公分啊，还用尺去量啊，哈。
1: 然后男生就是，我记得中国中的时候就是三分头。
0: 三分头嘛，对不对？
1: 啊、
0: 嗯。
1: 然后，当然我在念专科学校的时候，我们学校是可以留长头发，但即使是这样子，但还是会有一个规定说啊，你可能就是不能盖过耳朵、啊，
0: 耳朵
1: 你得要把它修了，就是说。就算是你可以留头发，但是你得要按照那样子的发型的标准来去啊，让自己的这个啊，给人家感觉啊神清气爽。
0: 是，没错。OK，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够再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好的，为大家介绍的是 Justin Timberlake 跟这个 Gwen Stefani 跟 Ron Funches 他们三个人合唱的 Hair Up。
0: 其实这一首歌啊是一个动画片吧？
1: 对，叫《魔法情缘》。
0: 魔法情缘嘛，我记得我好像曾经看过这个动画片，然后我对这首歌其实是有印象的哦。但是这首歌是三个人的合作。
1: 嗯，对，三个人合唱。
0: 可以请传哥本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这个 Justin Timberlake， 那他是一个偶像型的歌手了，
0: 嗯，
1: 那他也后来也是有参加很多电影的演出了。
0: 嗯，
1: 那 Gwen Stefani 是原来是叫 No Doubt 的这个主唱，然后后来自己也单飞的。
0: 是
1: 啊，然后那个 Ron Funches 是后期崛起的一个新歌手。
0: 哦。
1: 然后这个 Hair Up 就是这个电影这个啊，那 Hair Up 这首歌就是这个啊动画电影这个《魔法情缘》的主题歌啊。
0: 嗯哼。
1: 然后这首歌呢，它是前奏，大家可以听得很清楚，是用了这个胡桃钳这个古典歌曲的这个前奏。
0: 对，我就觉得很熟悉，但是我一直想不起来它是哪一个。
1: 哎，就是这个，它就是这个，主要就是这个，这个胡桃钳啊，这个古典啊，
0: 古典音乐，
1: 古典音乐
0: 去做一个头，对不
1: 对？
0: 对，
1: 作为它的这个啊，就是开头的这个啊前奏。
0: 嗯，
1: 我觉得是这个搭配是非常有特色的。
0: 而且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就是这首歌说真话哈，还蛮洗脑的。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你就会直接进入到你的脑袋里头去。
1: 嗯，
0: 很容易记。
1: 对，因为他歌曲也不是特别长啊，然后他当然也是有一点，就是说有点有趣好玩啊。关于就是说头发啊，他希望就是有点像说，我要让我的头发这个竖立起来啊，怒发冲冠这样子啊，那也是对一个对头发，在头发上面做文章，也是代表一种态度了啊。
0: 嗯，其实，在动画片当中，刚才传哥所讲的那个魔法那个电影当中的主角，他的头发就是这样子整个竖起来。
1: 哎，对，就竖起来，
0: 整个竖起来，
1: 感觉是怒发冲
0: 冠。怒发冲冠这样。
1: 叫 hair up， 就头发站立起来。
0: OK 哈，其实这也是一首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首好歌啊。那当然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印象相当的深刻。那在节目当中呢，把这首歌曲来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

0: 98.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台北广播电台。

又来到周一的夜晚，是否依旧有着忙day的感觉，非常忙的一天？礼拜一 Monday 忙day啊，有的朋友心里想事情多，工作忙也都还好，就怕心真的是茫茫然了。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情，国内外发生的种种的大大小小的事，也都牵动着我们的情绪。但生而为人，我们这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个体，从客观来讲真的很渺小，但主观来说，渺小或者恢宏与否，还是在于我们主观的意识吧。你可以让一天活得很有意义，或者讲得碰风一点，你可以让这一天变得蛮伟大的，让自己再次伟大，也可以让自己在这一天呢过得浑浑噩噩，到了夜深的时候回想今天好像什么都没做。烦恼一路跟着，我们总是要学会跟这些无谓的烦恼呢说不。在今晚节目一开头，我们特别来回味披头四合唱团的经典歌曲《让它去吧》，来欣赏这首 Let It Be。

有人真的就不了解你，而且这种不了解也带了蛮多的恶意。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就告诉自己说 Let it be， 就让它去吧。 I don't care， 我何必在乎呢？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的让每个人都满意自己呢？怎么可能呢？或者自己觉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总有人来泼冷水，或者呢幸灾乐祸。什么叫幸灾乐祸呢？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表面来看呢，你消耗了非常多的能量，有点狼狈，那有人就幸灾乐祸了。你应该了解我讲这段话的意思。在工作职场当中，这样的现象呢是显而易见的。让他去吧，让他去吧。有时我们的多虑，有时我们的敏锐，有时我们这种异于常人的对于人事物的观察跟窥探的能力，反倒造成我们非常多的相当大的情绪的困扰。在礼拜一的夜晚不到一个钟头，今天就要结束了。盼望我跟大家一样啊，我们在睡梦之前能够把情绪好好的整理一下。生命很多难解的习题，你不见得每天都来纠葛自己，先暂时的放下吧。我们再来欣赏，这是披头四哈，严格来讲应该就是 John Lennon 哈，这是披头四的主唱约翰兰农的一首相当经典的代表作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一块来欣赏。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漫长又蜿蜒的人生路。John Lennon， 披头四合唱团的主唱的经典歌曲。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节目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节目呢已经迈入39年了哈，迈入39年啊，没有满39年啊，明年的2月23号才是39周年呢。我想很多朋友也都明白了，我特别这阵子呢是紧锣密鼓倾全力在准备17号的听友会。那在这跟这个无法报上名的听友呢说声抱歉，真的不是名额有限，是座位有限哈、啊、座位有限，所以我们电台在设计这个报名模式的时候呢，他也觉得蛮困难的啊，甚至我有提议说，那是不是可以我们多开放一些名额，我们好比说我们加点塑胶椅什么哈、啊，不过因为它基于这个空间安全的因素呢哈、啊、这个电台方面呢这还是想得蛮周到的哈、啊、万一啊对不对哈、啊、就在这个空间毕竟有它的一些局限性了哈、啊、所以再者也可能就是也会啊担心到这个演出的一些效果哈、啊、因为这个空间担心会有这个局限性嘛哈、啊啊，总而言之，跟这个很想来但是无法前来的听友说声抱歉。这是隔了蛮长一段时间，寻梦园节目呢为听众朋友哈、啊，为了答谢跟回馈听友办的一场听友会，在台北广播电台啊，真的要谢谢大家。所以我说紧锣密鼓了啊，非常。不能讲辛苦啊，这个应该是甘之如饴啊，非常积极努力的在准备听友会啊，特别是我们在这场活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音乐响宴啊，有我还有我的兄长啊，政大的荣誉教授秦梦群，还有这位钢琴鬼才赖嘉庆先生，我们这三位啊，我们在现场啊为大家来表现出啊很不一样的这个音乐。好，就是我们欣赏 Glen Campbell 这位美国资深的乡村男歌星哈、啊、Glen Campbell 他的一首代表作 Honey Come Back。

我们都希望好的来，不好的远去，但常常事与愿违啊，这不好的常常跟了过来，这好的就离你越来越远。不管您现在是年纪多少或多大岁数了，你会发现在人生道上呢，所谓患得患失，这种在我们精神世界当中的也算是一种历练，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煎熬患得患失也真的蛮辛苦的。它会造成人的矛盾，自我怀疑或者呢多虑，想很多万一如何，万一如何，怎么样怎么样，你搞了很多排列组合，一整天就心神不宁了。患得患失，其实我们大多数的这种所谓性格的特质呢，它没有绝对的好跟绝对的坏。好比说适当的患得患失会让你努力，会让你小心嘛但是它变成了一种你思想的主流，做一件事之前呢老是在想万一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很难成功那失败怎么办。所以如果很严重的话呢，索性就那干脆就不要做了，不要有梦想。但是第二天又在想，这样会不会太可惜了这样会也许有机会，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里面这个重复式的这种自我矛盾的对话，这样子对自己真的是蛮不好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本节目呢谈到在生涯规划当中三个重要的元素发现自我、了解自我跟实现自我，它有顺序性的，蛮重要的发现自我，你要了解自己，了解真正的自己，你的个性特质，还有在你过去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对你所造成的人格的影响等等。再来呢，发现自我，然后你看要了解在我们现有的空间当中我哪些特质可以让我加分，哪些特质呢是会扣分的。那最后我们就能够把好的留下来，这个不好的呢就把它搁在一旁，就积极努力的来实现自我了。好，接着我们来欣赏南歌星 Scott Walker 带来的 Joanna。

声声呼唤，深情款款。在 Joanna 这首歌曲当中，那个星 Scott Walker 就唱出了这样的感觉，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出来？没有听出来没关系啊，听歌本来就是很主观的。好，在节目上半段结束之前，我们来欣赏 Nat King Cole 的这首经典抒情歌曲 There's Goes My Heart.

好像礼拜一的夜晚心情特别多，也许不是特别多，是特别的复杂。白天晚上对于同样一件事的看法定义，还有对自己情绪的影响都有所不同。本来释怀了，但为何夜深了回家的路上，当你想起有义愤填膺，有郁郁寡欢，走着走着步伐呢也就乱了，开始怪罪自己的懦弱，怪罪自己为何不挺身而出。在这当中，也许有些是对自我无端的指控，你为何不这样，你为何应该要那样，但是你却没有鼓起勇气。这自我矛盾的心情一路就跟着我们回到家了，11点多了，难道还没有理出个头绪吗？很多东西都是无中生有，我们何必自己不断地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心魔呢？所谓魔由心生啊，很多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我们却为这些虚无的在那儿伤脑筋。该放下了，该放下了。我们希望进入到一个非常轻松而且无边无际的梦境里。今天你又忙又累，再加上这么多的烦心，这么多的纠葛，如果今天晚上不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那么明天呢？那明天那么就肯定又是忙day的延续了。大家要努力啊。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们想想这句话，古人说的，少说几百年了吧，少说吧啊，少说，少说几百年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些祖上他们是过怎么样的日子呢？来到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工业 4.0 的时代，我们却有很多科技的工具，好好善用它，能够延续你愉悦的心情。但如果我们看得这个目不暇及，众多选择当中自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不要说什么有什么什么千日好，人也许有个百日好就不错了。说穿了，不过就是我们自己创造了太多负面的情绪，让我们该花开的时候，该心花怒放的时候，这样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小心您正在做这样的事。

听到这样的歌曲，心情不一样了吧？心情不一样啊！非常棒的抒情歌曲，来自《Phantom of the Opera》歌剧魅影。我当然我也相信有些朋友听了这首歌会觉得蛮哀伤的了，他会想起在过去爱情的世界当中，他自认为他那个很卑微的要求，但是没有如愿。这个我心别无所求啊 ，All I ask of you 就是什么啊？就希望你所认同的那个人，你所认同的那个人啊，你偷偷喜欢的那个人，他能够喜欢你。对于我们很多老听友而言，那段日子已经蛮久蛮久以前了，是不是？很多人了，多数人曾经有过情伤嘛？但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您有意无意的啊，我就说无意好了，也成了情伤事件中的加害者，有没有呢？你会说非战之罪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嘛？但事后想想，可能当时回应跟回绝的那个态度呢，是应该可以更周到些，所以也就让特别你碰到那个特别容易患得患失的人，他的那个情绪很久很久才平复啊。你说要不要负什么责任呢？啊，人生真的是太沉重了哈、啊，越讲越大，晚上睡不着觉了。好，最后我们回归到我们生命个体，我回到我们自己的本体哈、啊，我们化繁为简，什么是好心情呢？我们不招惹无谓的负面情绪。不刻意去制造负能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生活可以很简单的，是不是？你营养吃得均衡，量吃得刚刚好，那就是一顿相当不错的餐点。你大快朵颐啊，要吃得很澎湃了，什么料都有，尤其跑去吃那个 all you can eat， 跑去吃 buffet 啊。其实到了一定年纪，说真的，吃 buffet不划算了，而且很伤身的。难道您还在跟自己年纪作战吗？好，我们刚听到歌剧魅影里面的 All I Ask of You 哈、啊，那另外这首我想大家也猜到了，在这出音乐舞台剧当中可以说是最精彩的一首歌曲啊，特别这个 Phantom 呢就唱了这首啊，夜晚的音乐，夜晚的音乐，多少夜里呢？我们在寻梦园当中，我们在分享这首《The Music of the Night》。好，我们来欣赏第一代的魅影 Michael Crawford 所带来的这个版本《The Music of the Nigh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哎，这个转眼之间哦，已经来到了6月1号，6月初了，时间过得还真很快哦。
1: 开始进入夏天了。
0: 对呀，夏天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放点什么夏天的歌啊，玩水的歌啊，有没有沙滩、海边、比基尼等等之类的，有没有？
1: 这歌很难找。你说尤其比基尼的，
0: 真的
1: 太清凉了，
0: 太清凉了，不好找。
1: 对，有啦，我们之前也教授过海边的歌，
0: 有
1: 河流的歌，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没有办法介绍那么清凉的歌，我们可以介绍那种很光明、很这个天真、
0: 我听你怎么
1: 纯真善良的歌啊，
0: 好厉害，好厉害，你整得好，
1: 也代表夏天呐、对，
0: 有光明、有正面的感觉，
1: 对啊，阳光灿烂呐、对，那天使嘛，
0: 对，
1: 天使可以做一个代表，
0: 大家可以接受吗？可以了，可以了，不错了，
1: 可以接受的话，麻烦你
0: 来留言按赞。不过我们讲真的啦，这个虽然到了6月份呢，但是我们的音乐主题还是要延续上个礼拜的。
1: 对，我们上礼拜讲的是天使嘛，所以这礼拜我们还是讲天使，但是这个天这礼拜的天使会比较不一样。
0: 上个礼拜呢，就是所有就上个礼拜的歌曲，所有的歌名全部都叫 A。
1: 对。
0: 但是有不同的曲风、不同的内涵在里面。我们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些介绍跟诠释。
1: 对。那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当然就是刚好上礼拜就是有这么多的歌都同样叫
0: Angel，
1: 然后他讲的可能稍微不一样、
0: 那
1: 但这个礼拜讲的 Angel 呢，就是歌名里面都有 Angel，但是这个 Angel 的样貌又更不同了。
0: 更为多元化了。其实我不晓得在西洋流行音乐当中有关于 Angel 的歌曲是不是很多啊？
1: 很多哈、如果严格说起来，大概有超过100首。
0: 哇，这么多！
1: 对，
0: 哇，你看老外多爱 Angel。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这个上礼拜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他其实就是说有时候期望天使，然后这个都是大家内心里面，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你是找不到的，就是说人性嘛，都有一些就是说优缺点嘛，
0: 对，没错，
1: 有光明面，有阴暗面，所以他也期望就是说我身边的人或者这个世界能够都充满了像天使那样子这种正面的光明的这样子的人。那这个
0: 现实生活当中
1: 其实蛮难的，
0: 但是我们就可以借由音乐的创作呢去来满足这一个小小的缺憾啊。
1: 是
0: 啊，来，我们从第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
1: 第一首歌曲是一个就是节奏蓝调的这个男生团，叫 Penguins。
0: 这个是50年代，
1: 对，
0: 对不对？企鹅乐团，它是英国团还是？
1: 它是美国团。
0: 它是美国团。好听的一首歌曲叫什么呢？
1: 叫 Earth Angel。

0: 哎，我必须凭良心讲哦，这首歌真的好复古，好复古，好古老，好古老的。
1: 这个是50年代的这种，就是说属于节奏蓝调，它叫 doo-wop 的，这个曲风的啊，其实就是属于啊节奏蓝调其中一种曲风，而且就是属于那种。都是男生，然后啊着重他在他的和声
0: 哦，
1: 而且是以情歌为主。
0: 嘟哇，这是不是
1: 嘟哇？对，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台湾有一个男的苏比都华吗？
0: 嗯，就是类似
1: 类似他们这种，就是很注重和音
0: 啊，
1: 噔噔噔噔，呜哇，噔噔呜哇
0: 呜哇，
1: 这种。啊，这是50年代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曲风。
0: 哦，难怪，可是这种曲风又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所谓的阿卡贝拉又不太一样哦。
1: 那不一样，
0: 那不一样，又是不一样的形态啊。
1: 是的，
0: 怎么样？先跟大家先说明一下。不过这个团体他们刚才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是
1: Earth Angel，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啊，
0: 地球的天使，
1: 天使嘛。
0: 哦，
1: 就是可能就是说大家觉得天使来自于地上，那他是想形容就是说。他希望他喜欢的这个人可以成为他的天使，然后可以就说是现实生活中那样子的一个，
0: 跟上个礼拜的歌曲一样，也就是说希望对方呢，另外一半呢，自己的伴侣呢，能够成为 angel 天使，
1: 就他希望就是说他就是他的啊，成为他的情人，
0: 情人
1: 像天使一样
0: 哦，
1: 陪在他身边
0: 哦，
1: 让他的生活充满了。这个欢乐、啊、
0: 欢乐的感觉 对不对 ？OK，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停留在1950年代
1: 哦。嗯，对，1959年的一个作品啊。
0: 嗯，
1: 但这一首啊，《Teen Angel》就稍微悲伤了一点。
0: 哦，
1: 我们先听这个歌再说。
0: 好
1: ，Mark Denning 的这个。

0: 嗯，这首歌曲很好听，不过呢，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为什么它是一首悲伤的歌曲呢？还是要请传哥来告诉我。
1: 嗯，这个 Mark Denning 是一位美国的这个歌手啊。
0: 嗯，
1: 那他原本也是一个就是民谣团体的，然后后来他单飞。
0: OK。
1: 然后他唱的这首歌叫 Teen Angel 啊，就是少年天使。嗯、
0: 对。
1: 啊，那为什么这歌呢？就有他的一个很深刻的故事呢？其实是蛮悲伤的啊。
0: 嗯。
1: 因为他讲的就是。这个一对情侣，然后非常相爱，然后他们是等于是青少年，然后开车出去，然后结果呢，这个车子在铁轨上抛锚了，然后抛锚之后，这个男生当然就下车，
0: 对，
1: 这个女生从车上抱下来，
0: 是，
1: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生突然就不知道是想起什么事情，又跑回去
0: 这个
1: 车上面去。
0: 嗯哼，
1: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被火车撞死了，
0: 这个女孩子被撞死了，
1: 对，
0: 哦，
1: 然后大家去就说去就是现场啊，去啊，把这个女生的这个、嗯、啊，等于就说大体抱出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她手上就握着一只戒指，然后这个戒指是这个男生送给她的。
0: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让人我们觉得好伤心难过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然后
0: 原来这女孩子她跑回车上是要去拿那个戒指。
1: 对，因为她的戒指掉在
0: 车上，
1: 那等于就这个戒指是这个男生送给这个女生，他们学校等于就说啊，高中的时候啊，彼此就是啊定情吧，
0: 是
1: 定情物、
0: 嗯、
1: 然后可能他这个戒指啊，可能在慌乱之中掉在这个车上，
0: 是，
1: 然后他。被爆出来之后，他突然发现这个戒指不在他身，他跑回去拿那个戒指，就被撞死。
0: 嗯，哎，好好，这个听起来这首歌曲真的是很无奈，也很悲伤的一种感觉哈，
1: 对
0: 不
1: 对
0: ？OK， 难怪这首歌曲叫做《Teen Angel》。
1: 对，他就是这个男生就是通过这个歌就想就说啊，你虽然已经不在我身边，那你可不可以听到我对你的原来你是。为了我们的那个定情之物，然后你跑回去拿这样、嗯，然后结果你就造成了你这样子一个不幸。
0: 嗯，
1: 其实这个男生啊，对他的一种怀念啊，然后唱这歌，希望他能够听到。
0: 嗯，
1: 的一个、
0: 一首歌曲，
1: 对。
0: 哦，这个所以这首歌啊、哦，这个听着传哥这样一解释哦，虽然这个歌听起来是好听的，但是它里面的确带了一种哀伤的感觉在里面。OK， 好，我们从哀伤当中走出来，我们要再听另外一首歌了。
1: 哦，这首歌就比较轻松一点了，
0: 嗯哼，
1: 叫 Charlie Pride，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0: 嗯，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1: 了。那个声音，对，
0: 是不是啊、哦？有没有？我们要配合这个歌手唱歌吗？
1: 一定要有点鼻音。
0: 嗯，对呀、啊，因为他唱歌鼻音，我们要跟着一起有鼻音啊。这应该是乡村歌手吧、
1: 哦？是乡村歌手，可是很特别的是，他是黑人
0: 啊，
1: 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0: 哦，
1: 我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我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以为哦，这应该就是我们。像 Willie Nelson 啊，这种哈，然后
0: 对
1: 有那种鼻音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可是没想到他是一个黑人。
0: 哦，我的妈呀，他是个黑人，我不晓得呀，我以为他是个什么西部牛仔呀、啊、白人啊什么的。
1: 对，他那个腔调就很像那种
0: 白人。很像。对，就加上了他那个鼻音，有没有很重？有没有？哦，
1: 对，
0: 这个听喜欢的人会喜欢了。哦，
1: 对，像秦昊哥听起来就会、
0: 啊、
1: 就会硬起来。
0: 对对对对对，就很想点他。不是，我总觉得唱歌你就唱歌嘛，对不对？好，你好好唱歌不行吗？其实这个也跟口音有关了，这也
1: 因为他们就是大部分就是
0: 对对
1: 就乡村歌曲都是在美国南部
0: 嘛，
1: 他们讲话就说他不希望就自己讲话感觉太严肃，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他也不好意思 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0: 这不是很好吗？
1: 对，但是人家就怕说啊，我过多的感情就会觉得太过于就是说矫情，你知道吗？
0: 哦，
1: 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可是在不同地区的人听了就会觉得，哇靠，
0: 你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那
1: 叫 Good Morning 了，就好像没什么诚意的感觉，然后就有点
0: 对，
1: 就觉得有一点那种玩。怎么讲呢？
0: 就玩世不恭，
1: 哎，玩世不恭，对
0: 对
1: 对，
0: 玩世不恭的感觉。
1: 把这种这种这么诚挚的这种情感，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0: 嗯、
1: 就觉得有点不太震惊了。
0: 对、嗯，
1: 这就是他们那个地区这种唱歌的方式。
0: 其实也没有说不好啦，只不过呢，就看每个人接受的程度而言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OK。不过这首歌它的名字就，我真的觉得真的蛮不错的。
1: 其实他讲的是，就是说啊，有一对啊夫妻，他们就是别人心中称羡的啊、的那种标准的那种夫妻的那种啊模范。
0: 是。
1: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啊，你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呢？
0: 嗯。
1: 那他就回答，就是说，因为我一早上呢，我会亲吻啊，亲吻他啊，亲吻这天使这样子啊，然后到了晚上，我就像魔鬼一样对待他。当晚上我回来之后，我像魔鬼对待他，
0: 对待他的早上变天使，晚上变恶魔的概念
1: 就。对对对，那晚上是什么样的恶魔？大家去
0: 就是自己去演绎哈，
1: 去想象。
0: 想象了，这个我们就不好在节目当中说了。
1: 所以就这一集的这个天使，就是我觉得有趣在这里，他会是用天使去不同的面向来去啊。作为一个去这个去解释、去解读，不像是我们上一集啊，可能都是大家期待的就是那种啊很怎么讲，
0: 很
1: 善良、很纯真
0: 的
1: 那种光明的那种天使，
0: 对、
1: 啊，或者是情人的那种形象啊。必须要像天使一样，那这一集就不太
0: 好。哎，所以啊，这个夫妻相处之道呢，就是每天早上呢，如同这个天使般的亲吻他就对了。
1: 嗯，对、
0: 啊哦，男人学会了哈。哦，这个是1970年代的作品。
1: 对，1971年的作品。
0: 哦，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啊，接下来是一个也是属于这个 R&B 的团体，叫
0: R&B 的团体。哦，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呢、
1: 是一个美国团。
0: 哦，美国团、OK，
1: 都是黑人。
0: 哦，都是黑人呢、OK。
1: 黑人大部分都唱就是节奏蓝调的作品的这个曲风比较多了。
0: 所以这个还是围绕在1970年代嘛，对不对？
1: 它是1976年的作品。
0: 好，我们先来听歌。
1: 而且有点 disco 风格，叫 Heaven Must Be Missing an Angel。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第二阶段啊。不过呢，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听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哦，还没帮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是是是，
0: 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首歌是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是非常 disco 的，
0: 很 disco。
1: 1976年，真的是。Disco 开始大行其道的时候了。
0: OK，
1: 那当然，这个歌呢，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啊，其实也是一个赞美。
0: 哦，真的吗？
1: 就赞美他身边的，
0: 跟
1: 他的这个那另外一半。
0: 如同天使一般。
1: 就是如同天使一般，然后他讲，但他赞美的方式，我觉得就是非常巧妙的。
0: 怎么说呢？
1: 哇，这个天堂一定少了一定这个天使已经失踪了。
0: 哦，天堂少了一个天使了。
1: 对，天堂应该已经少了一个天使，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他降临在我身边，你看，
0: 够了，
1: 多会那种称赞，就赞美人是这种方式，
0: 用这种方法，
1: 哎，对，
0: 男人要学。
1: 对，其实你知道，我们介绍这么多的这个就西洋流行歌曲，它很多它是这种，就是他在间接，不光说赞美，或者是贬低好了，贬低，其实他都有他的技巧在那个地方。
0: 对，他不是那么直接。
1: 对对对 对。
0: 但是你会让你直接听完了以后呢，让你觉得心爽爽的感觉。
1: 对，那你如果说跟一个女孩讲啊，看到你我就觉得天堂应该少了一个天使，那人家女孩就想说，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你降临在我面前。
0: 好恶心，哇，
1: 对不对？如果女生听到这种话的话，哇，她一定心里面，对不对？马上就
0: 已
1: 经走了。
0: 对，马上就会说干嘛这样。
1: 所以你知道，所以像我个人觉得，就听那么多西洋歌曲，我学到就是这个东西。
0: 有时候赞美的时候，拐个弯赞美人还是挺不错的。
1: 对，就是不会那么直接，然后也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哦，你这么直接，然后你说，如果你跟他讲说，哇，你简直长得像一个天使一样，
0: 那这样就太直接了。
1: 这太直接，就稍微少了一点那种
0: 点的啊。那种
1: 我们讲那种怎么说呢，
0: 就是少了一点点意境在里面，
1: 哎，
0: 对
1: 不
0: 对？
1: 然后人家会觉得，哎，还要稍微想一想，那很有想象空间。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
0: 那应该我要对你说，哦，地狱应该少了一个恶魔哈，恶魔就在我面前。
1: 那你这个讲的是贬义的方式，
0: 那当然了。
1: 那我不啰嗦，我直接就跟你讲，那彼此彼此。
0: 不过，传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它是一个团体嘛？
1: 嗯，对，一个团体。
0: 这个是美国团的。
1: 美国团，美国团。
0: 哦。
1: 其实也都是属于那种会唱的。
0: OK。
1: 那种属于。纯唱的，
0: 他不是乐团，他不是乐团嘛？
1: 当然也叫男团，可是说他并不是说啊，每个人都是会自己
0: 怎么弹吉他啦、演奏啊，怎么之类的，不是
1: 标准的摇滚乐团或是那种会演奏的乐团是不一样的。
0: 哦 ，OK， 好，接下来呢，这个也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团体了吧？
1: 是一个，也是一个女团，
0: 这是一个女团，
1: 是纯粹唱的女团，
0: 而且这个好像是一个黑人女团，
1: 黑人女团，
0: 对不对？
1: 叫
0: 做什么呢 ？Heart， 热。
1: 热、
0: OK，
1: 然后他们的一首也是在 disco 年代的这个一个作品叫 Angel in Your Arms。

0: 哎，这个声音真的好听哎，我真的觉得这个声音真的很不错，而且是符合我的期待的那种声音，因为我觉得女歌手的声音就应该要像这样这种感觉。
1: 其实它是标准的啊、如果严格说，就像70年代标准唱 disco 的
0: 对
1: 那种女声，
0: 对对对对，
1: 女孩子的声音呢、
0: 啊，因为她、我觉得她可以爆发力很高，那她可以也可以呢，怎么讲，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那种
1: range很
0: 宽
1: 了，
0: 很
1: 宽，对。
0: 哦，这种声音真的是好听。
1: 对，
0: 这个我们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哇，这歌就厉害了，我跟你讲。
0: 嗯哼。
1: 这歌名听起来。
0: 哇，厉害嘞！你讲看卖嘞。
1: 就厉害啊！厉害个你也惊。
0: 哦，你讲看卖。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怀抱里面的天使，他的歌名直接直译的话。
0: 嗯哼。
1: 那但是他其实整段的歌词意思就是说，在早上是你怀抱中的天使呢，晚上会变成别人怀抱中的恶魔。
0: 哎、这个话好有蹊跷，我们要来好好推敲一下。早上怀抱，你再讲一次，早上
1: 就意思就是早上在你怀抱当中的天使，到了晚上会变成别人怀里的恶魔。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其实它是一个警，就是它这首歌就是有点就是警示的意思。
0: 也就是说，
1: 他是对一位就是从女性的观点，他是讲出就是说，在他这一段感情里面，他的另外一半其实对感情的不忠。
0: 哦，了解
1: 了。那其实简单讲就是说，你对感情不忠，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可以对感情不忠，对不对？我今天可以早上变成你怀抱里面的天使，晚上我就变成别人
0: 怀抱里面的天使哦，
1: 恶魔
0: 哟。
1: 就是说，你干的事我也。同样
0: 我可以干得出来、
1: 对、
0: 哦
1: 其实就是在警告啊、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去平复他面对另外一半不忠之后的那种他自己的这种让自己平复的这种情绪的一种方式。
0: 那也可以说是女力大爆发嘞，
1: 也不算女力大爆发，也就是说你逼我太甚、那我就会
0: 事与反击、
1: 我就会反击
0: 哦，
1: 其实就跟那个 I Will Survive 那
0: 啊，对对 ，I Will Survive，
1: 因为那个 I Will Survive 就是说，就那个女生唱，是意思就是这个歌的当中的女生啊，就男朋友有暴力倾向，
0: 对，
1: 经常会打她，会揍她这样子，
0: 我会反击，
1: 然后我会反击，然后我没有你，我也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所以他的 I Will Survive、
0: 对，我要存活下去。其实这首歌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而且我觉得这个那首歌好像也是80年代很具有代表性，70年代80年代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I Will Survive 是1977年，是同样1977年左右的作品，
0: 对不对？而且那首歌我去很多的 pub 啊，你几乎都可以听到这首歌。
1: 对对对对，但其实它里面的这种就是说意境的深刻其实是很大的，
0: 很
1: 非常深刻的，
0: 很深刻的。
1: 对，就是说其实也是凸显了，其实我们认为好像西方都讲求男女平等，或者是说感觉他们的这个感情生活好像都是，好像我们从电影上看到好像都是很
0: peace 啊，
1: 很 peace
0: 和
1: 谐，其实也不见得，
0: 也不见得。
1: 就在尤其在70年代，其实有很多类似这种，就是因为，就是在两性关系当中的那种不平等啊，然后男方可能都偷吃啊，或背叛，然后女生就是默默忍受，然后甚至就是在音乐歌曲里面有很多这种女性的这种内心的这种不满，其实这首歌是代表性的
0: 一个
1: 作品。
0: 哎，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来做一集哈，这个有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这个有关于家暴啦或两性不平啦这方面的一些议题的相关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啊、哦，对不对？
1: 其实呢也有了，但是就是说能够像这首歌做的这么的，就是说
0: 这么直接的，
1: 就是说它让你就让男生听到会觉得害怕的，我觉得这是唯一的一首，
0: 是的，
1: 就是你敢做，你要这么做对我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啊，我也可以让你戴绿帽。
0: 男人们要小心了 ，OK。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接下来这一个团体。
1: 好，接下来说这个是当然是瑞典天团了、阿达啊，这个他们的1979年作品叫《Angel Eyes》。

0: 阿爸的歌曲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出现不只是一两次了哈，蛮多次的。那这一首呢，其实基本上也非常的，我应该讲，他们也应该是当年的 disco 的先驱啊，他们的歌曲，
1: 对对对，
0: 的类型就是走的 disco 的风潮，所以那时候很多很流行的好听的歌曲嘛。
1: 对啊，
0: 对对，
1: 像 Dancing Queen 啊，
0: 嗯哼，
1: 对
0: 呀、
1: 啊，
0: 妈咪呀、
1: 啊，对，
0: 哦，都可以说是。我那天、我那天还听到了那一首歌曲，就之前 Money Money Money 有没有？
1: 嗯，对对对，
0: 我好喜欢那首歌里面的一句话，他说钱是富有人的代名词，对对对，喜欢的字，
1: 对，没错。
0: 我觉得这句话就讲得太好了。OK， 好，我们来介绍这首歌曲。Angel
1: Eyes， 这 Angel Eyes 当然这就是从歌名的啊直接翻译叫天使的眼睛。
0: 嗯，
1: 但这个天使的眼睛讲的不是女孩子，
0: 那讲的是谁啊？
1: 他讲的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说，她的这个男朋友呢，有一对。一双这个天使般的眼睛，
0: 那是一种赞美啊。
1: 对，但是呢，那个天使眼睛是专门来勾引别的女生，所以他这歌的意思就是叫你说，哎，你不要，就意思他是在，其实这首歌有点警示，对吧？要警告女生。
0: 那就跟前面刚才那首歌一样吗？
1: 没错，没错。哎，同样也都是女性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受到委屈之后，然后做的一种，算是。反击了啊、然后甚至就是说像这首歌一样，就是说你要注意那对、那双天使的眼睛，它是会乱勾你的魂的啊！一旦你被它勾魂之后啊，它达到目的之后，它又去找下一个目标了。
0: 哦，
1: 哎，对，所以它是就是说这个唱歌的这个，就是说这当中的这个主人呢，就是说要提醒天下的女孩子啊、有时候那不要跟人家有跟那种有天使眼睛的男生去对上去，
0: 对上。
1: 当你一旦对到，你可能就会忍不住诱惑，然后就陷入他的这个情网里面。
0: 哦，有这样子的一种意涵在里面、其实他背后还有个意涵了，就是你眼睛不要给我乱瞄。那瞄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眼睛把眼珠都把你挖出来。
1: 对，因为他就是看到那个他的这个就是
0: 他男伴，
1: 男伴就突然看到漂亮女生之后，他就去
0: 东看看
1: 眼神就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这个一对情侣走在街上，突然有一个啊迎面走来一个很漂亮的女生，那通常那个男生旁边的女生都会注意看那个男生。有没有眼睛在乱瞄？你的视线在哪里？
0: 所以我跟你很建议哦，这个男生哦，你出门的时候呢，你不管天气好不好，你就戴副墨镜就对了。
1: 但是你的头的角度啊，一定要很注意，不要随便乱移动。
0: 对，然后呢，你要训练你的眼神，有没有？哎呀，左右可以转的，
1: 不要侧身去看，这样
0: 真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好了，这下就是一个德国团哦，很难得介绍到德国团。
0: 难怪我在看到歌单的时候，我对这个团好陌生哦。
1: 没有，这其实你有很多歌，你如果说像什么。I'm still loving you、
0: 有听过，
1: 这是他们的这个 Scorpions 啊，天蝎乐团
0: 啊，这样子啊、原来哦，
1: 是他们的作品、
0: 歌红人不红啊，不是啦，歌红人也红啊，
1: 没有啦，因为我们大部分听的啊，西洋所谓的西洋的这个流行歌曲都是以英美为主、
0: 对，很少讲到德国团
1: 啊、德国大家就觉得你讲的是那种德语哈，觉得联想不太起来，
0: 对，没错没错，
1: 可是你知道这个德国团算是全世界来讲都是可以非常受到欢迎的
0: 哦，我们先来听歌，
1: 很多的抒情歌曲。
0: 好，我们先来听歌好了。
1: 好的，这个为大家介绍是《Sammy and Angel》。

0: 好的，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哦，对这个团是稍微有点陌生的哈、哦，还是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团。这个团叫什么呀？
1: 叫 Scorpion， 就是天蝎合唱团。
0: 哦，天蝎合唱团。
1: 对，他们是一个德国的乐团。
0: 嗯、是他们，所以他们也是在70年代吗？
1: 他们是从1960年代就开始出道。
0: 哦。
1: 1970年代。就应该算是他们很多的作品就是成、
0: 嗯、
1: 比较成熟，
0: 是，
1: 然后也是很受到欢迎，
0: 所以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个乐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okay、
1: 全世界来讲都非常的知名度。
0: 哦，那我这孤陋寡闻，说中话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1: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那种所谓的抒情摇滚。
0: 哦，抒情摇滚。
1: 对、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以前在玩乐团的时候也常翻唱他们的歌、
0: 哦、
1: 对，如果大家仔细去听的话，你会觉得其实我的唱法跟他们有点类似。
0: 哎，有点像。
1: 嗯，对，就是属于那种抒情摇滚。
0: 抒情摇滚。
1: 高亢，然后但是情感丰富。
0: 对，好听的一首歌曲。不过这我们刚听的这首歌曲也是70年代的作品，不是80年代了。
1: 他这是在1989年的。
0: 1989年的作品，那也应该，哦，这个算起来也应该有年，因为有时间性了。他们从30多年，不过他们从60年代出道，这首歌曲是在80年代，代表说他们之间已经运行了10多年20几年了。
1: 其实他们到现在来讲都还在做巡回演唱会。
0: 哇，
1: 已经都70多岁了。
0: 哇，好厉害。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其实这首歌就比较像是我们啊平常对于天使的那种啊期望了啊，就是希望这个大地能够天使降临，能够这个让生灵啊能够
0: 得以生存，
1: 不要这个生灵涂炭、
0: 哦、
1: 像天使降临让世界和平啊、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很宏观的啊、一首这种啊就是说期待天使的这种歌，并不是一首情歌。
0: 哦，
1: 对，所以这首歌也是，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被认为就是比较具有世界观的这样子一个作品。
0: 嗯，
1: 因为其实国外很多的这些乐团或歌手、
0: 嗯、
1: 他们有时候唱的歌不光只是说个人的生活的那些情感，有时候也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比如说哪一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去觉得到大家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他们也应该对于啊是。这个不应该说啊，他是别的国家，那就不关我的事。
0: 对，
1: 这是我觉得就西方的音乐人比较具有世界观的这样子的一个
0: 作品，
1: 对、
0: 哦、
1: 对,
0: 对, 对
1: 作品，然后比较这样的态度。
0: 没错，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在歌曲方面呢，讲的也不再是这种所谓的小情小爱、哦、
1: 嗯，是
0: 啊，他也有更多的这个环保的意识啦、啊，好等等啊，这个
1: 大爱
0: 方面的这样子的感觉嘛，对不对？哦，难得哦，我们有能够听到像这样的歌曲的类型啊、哦
1: 嗯。
0: 不过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跟大家再来分享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可能要请这个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是Rolling Stone 的主唱啊，他自己
0: 单飞的作品
1: 啊 ，Mick Jagger、
0: 哦哦。OK。
1: 然后，哎，坏男孩的坏男孩中的坏男孩。
0: 哦，所以他也是单飞出来的。
1: 有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是有发行自己的专辑。
0: 哦，这样子，结果销售量不好又回去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说他有他一定的这个就 credit 讲、
0: 哦 okay,
1: 啊，然后他。
0: 嗯，
1: 当然也是一个很能唱的歌手，所以那对唱片公司来讲，他一定会希望就是说、啊、除了你在滚石乐团的作品，你有自己的作品。
0: 嗯嗯嗯
1: 啊，比如说他在这个有一个电影叫《阿飞正传》，
0: 阿飞正传，
1: 他有唱了一首歌。
0: 哦，对对对对，有
1: 叫做这个《积习难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啊，爱一个女孩子就像是一个习惯。
0: 嗯嗯、
1: 啊、
0: 嗯，
1: 那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一首歌。
0: 嗯，
1: 那我觉得他自己单飞的作品就比较没有像 Rolling Stone 的那个作品，就是那么的，怎么讲呢？那么的坏
0: 啊、哦，
1: 就比较像是真的一个，怎么讲，男生啊、
0: 嗯，
1: 女生要的那种心目中的
0: 男生
1: 那种形象，
0: 就是不是坏坏小子了、
1: 哎，
0: 就是好好先生了，
1: 比较像好好先生，
0: 比较好好先生。
1: 那像这首歌也是一样的 ，Angel in My Heart， 啊，
0: 天使在我的心，
1: 在我心中的天使，他希望，
0: 哦、
1: 因为他其实就是说，是在这个歌里面是讲的是他是一个失去了女朋友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希望这个女生呢能够回到他身边，因为你就像、
0: 嗯、
1: 你就像是这个我 身体的一部分啊，已经钻到我皮肤里面了、啊
0: okay.
1: 甚至就是我心目中的天使已经住在我心里面了。
0: 哎呦，
1: 希望你要回来这样。
0: 好会哦，
1: 你看跟他在 Rolling Stone 的那种
0: 完全
1: 是不一样的，
0: 真的耶。哦，还有柔情的一面，还会唱这种类型的歌曲，天啊，搞的哦。好了，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最后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1: 好的，这个 Mick Jagger 的 Angel in My Heart。
0: 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情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内含浓郁鸡汤汤包的新包装隆重上市，欢迎至各大华人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争味。静安寺位在法拉盛3522王子街，经名家设计精心打造，环境清幽，供奉西方三圣佛像庄严，精心设计灵徽寿和历代祖先联位，是供奉先人永久居所。寺内全天候播放佛经，定期举办法会，更提供个人超度导念服务，欢迎咨询详情，参观选购。推广期间预购可享免收长期管理费用，免后顾之忧。电话866-328-6638 866-328-6638。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广播了吧，
6: 是的
5: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

0: 忠孝廉，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2005年新年相声晚会的实况录音，这是戴志诚和姜昆合作的一段爱之节。在表演刚开始的时候呢，姜昆老师也介绍了这个作品的作者呢，是一位业余的相声作者，他的名字叫赵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年轻啊。那么这段节目呢，姜昆和戴志诚二位呢也演出了几次啊，有录音有录像。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爱之节。
2: 今天呢能够在元旦前夕为大家演出呢，心里特别的高兴，跟那么多的老艺术家在一起，也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机会。这个今天呢我们演一段相声叫爱之节，这是呢业余相声演员写的，我们专业相声演员来表演。其实我们呢就是你别摆架子，说专业相声演员演这个业余相声演员写的作品呢，我们心里都特别，你吃错药了，你怎么说话呀，
0: 不说了没意思，再见。
2: 你怎么说
0: 没意思，
2: 不说。你今天咱们这是元旦前夕的演出，你别这样，你把脸弄好了，别，你好好说，好好说，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0: 没意思。
2: 你别这样，不能带情绪。
0: 我这么高级的艺术没人能理解，您说我还说什么呀？
2: 有情绪，年轻人有情绪。这么着，你呀、啊、我们大家在一块儿，我们在一块，
0: 不是，我问问你，你是他们这里边算有学问的吧？
2: 反正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0: 你老是说当着朋友的面，你说我这个人那在艺术上是不是有点天才？
2: 你说你要这么老请的问，还真不好回答。
0: 我这个人那是不是有点天资？
2: 天资不是那个女性化妆品吗？
0: 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天分？
2: 现在不都是提倡用化肥？
0: 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添堵？
2: 哎，你添堵
0: 啊？不是，
2: 还有点添乱。你
0: 我不是说了啊？不是那个词儿，我是不是有点添烦
2: 啊？我们大伙都烦你
0: 了。没有，不是。对了，我就是添烦，我天生的跟他们那些演员是不是有一点不平凡？
2: 行了。你呀、啊，好好说话。大过节的，你干嘛上添了个肚？你干嘛呢？这是
0: 我生气。
2: 别计较，你好好演，咱们演出行吗？演出能会不会好好说话？会不会？
0: 我就说了，
2: 你说嘛，大家谁没拦着你？
0: 你可让我说的。
2: 对，
0: 那可以。
2: 好好的。
0: 今天我在这儿就说，各位朋友，请首先为我鼓掌，掌声鼓起来。
2: 您这脸皮够厚的，愣要，你看这个啊，
0: 刷刷，
2: 这什么事啊？
0: 一个艺术的天才正向你们走来，
2: 脚步声
0: 哗啦哗啦，
2: 这是什么声啊？
0: 我是艺术殿堂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2: 怎么趟着料子就来了？
0: 裤衩，
2: 有多难听的声，咱不来这声行吗？这个啊，
0: 我正把禁锢人们思维的闸门砸开。来吧，把陈世美从闸刀下扶起来
2: 啊！
0: 来吧，把潘金莲从枷锁中放出来。来吧，把胡传魁从水缸里边捞出来。来吧，把坐山雕从匪窝里边跑出来。
2: 哎呦我的妈呀，来吧，来，后边保安站不站？来吧，把这小子先看起来了。
0: 你看谁呀、啊、保安上来，不敢看我。
2: 怎么不敢看？
0: 胆子太大了，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是谁啊？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2: 哦，
0: 我是龙头。
2: 你不是龙头，你是嚼子。你看你上来这套胡勒的，你看这。
0: 你怎么这么大演员也说那么粗俗的词儿啊？嚼子那是给牲口用的。
2: 是是啊是啊，
0: 我是超前艺术杀龙的头，龙头。
2: 超前，超前那不叫龙头，那叫学徒。
0: 你那是什么钱呢？我这是赶超之超，前所未有之前超
2: 钱。
0: 反正在那头吧，
2: 别说了，对不对？我跟你说，你好好说话。你说了半天，你说那什么呀？你说的那些人的历史上早有定论呢。
0: 你有定论，定论那是过去呀。
2: 啊，
0: 你有定论，我有谬论。
2: 谬论
0: 不是谬，谬。我对，我有扭论，我能扭转你那个定论。
2: 你扭什么呀？你不就是给那些坏人翻案吗？这不是、啊、
0: 你的可悲不可悲？这么大演员你就不理解我的意思？什么叫翻案？什么叫做翻案？我就是想用我超前艺术打破那些既有的艺术模式，我改变人们的审美情绪，我从那个超前的视角着眼，我要从最阴暗处下手。
2: 哎呦，
0: 我在最没人性的人身上，我找出他们人性的闪光点。我从那最坏的人身上找出他们最伟大、最高尚、最无私、最可贵的光辉和灿烂。
2: 这玩意儿我听着都，我跟你这么说啊，一句话我听清楚，你就是像给陈世美。哎，那陈世美是好人吗？我问你是好人吗？那个啊，
0: 啊是，你抛开陈世美，杀妻灭子、卖身求荣这方面咱不说
2: 啊。
0: 啊，陈世美是不是在自学成才上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2: 哦，
0: 旗帜可嘉，不要光看到人家的短处，你要看见人家的长处。要知道，陈世美
2: 啊，
0: 他也是人呢、啊。
2: 那他不是好人呐？那你说谁？你刚才还说谁？你说那个做什么胡长奎？胡长奎你也说了
0: 啊？是。你抛开胡传魁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这方面咱不谈，胡传魁是不是在知恩图报、注重友情上奇异可夸？要知道胡传魁
2: 啊，
0: 他也是人呢。
2: 哦，他也是人。
0: 嗯，
2: 那你说那个谁呢？潘金莲那坏人潘金莲。
0: 哎，你看武大郎那模样，早就该把他毒死了。
2: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个
0: 啊。我让您换一个角度看，
2: 怎么能换什么角度才也是坏人？
0: 姜昆
2: 啊，
0: 就拿您来说，
2: 我，
0: 比方说您的夫人，
2: 嗯，
0: 我那位大嫂子，她要是嫁给一个像武大郎那样的男人，她下手比他还早。嗯，
2: 你少这么比方，你少这么比方，
0: 您用我超前的角度一看，潘金莲那是一段不和谐的婚姻，酿成了潘金莲悲剧的苦果。你抛开他谋害亲夫这方面不谈，潘金莲是不是在大胆追求爱情上面，我们难道不能给予一丝的怜悯吗？要知道潘金莲他
2: 啊
0: 也是人呐、
2: 啊、这座山雕呢？座山雕
0: 你抛开他是土匪咱不谈。
2: 行，你别抛开，你都抛开了还什么都没有了呢？还你真是，就你这理论没人能弄得懂啊。
0: 这么大一个演员，这么大的一个艺术家，都理解不了我的超前艺术，我这就叫深度。我就是要重新演绎那些人，我把那老几位都刨出来、放出来、拉出来，我重新给他弄一下，我弄他们一下，他们准火。
2: 哟，行了行了行了，
0: 我拍成电影，弄成电视剧，
2: 你这套大家伙受不了。
0: 我今天就要改变你对这些人物的看法。
2: 这有什么改变呢？
0: 我就要用我超前的艺术
2: 啊，
0: 来感染你这样的人。
2: 对那些坏人的看法，
0: 我问问你，你要是碰见那个持刀拦路抢劫的歹徒，您怎么样？
2: 我跟他斗争啊，搏斗啊。
0: 您听听，搏斗那就是拼杀，您太没人性了。您仔细想想，您还不如胡传魁呢。您想想人胡大爷，人家能不打就不打，人能靠谁就靠谁，您这说打就打呀。哎，今天我要用我的超前艺术，我就让您跟我打不起来。
2: 咱俩要试试
0: 啊，我今天我就来一回歹徒。
2: 持刀抢劫。
0: 哎，还不如说咱俩打不起来。
2: 嗯，
0: 说着说着，我还保证让你爱上我。
2: 哎，爱上你？你长那脑袋了吗？你不抢我都不爱你。
0: 哎，我不信，咱俩就开始。我超前的艺术感染你，
2: 咱们俩演一回、啊。
0: 咱俩演一回，我今天就是歹徒。
2: 我看看
0: ，我抢你一回啊！
2: 你抢我一回
0: 啊！不，您先告诉我
2: 啊！
0: 你一会儿准备，你走哪条路？
2: 你问这个干嘛？
0: 我好碰着你，我好抢你啊！
2: 不告诉你，你碰上
0: 啊！你不告诉，我也碰得上你。今天我就不信我这瞎猫碰不上你这死耗子。
2: 嘿，你死这份心，
0: 嗯，
2: 我还告诉你，我这死耗子绝不让你这个瞎，我不这么比，我跟
0: 你说干嘛？你还别嘴硬，朋友们看见一会儿我就把他感动啊！
2: 我先化个妆。哎呦，还带着袜子来了。行。
0: 钱包拿去，
2: 你敢过来？你敢过来？你还别往前，你不一定往前走。我告诉你，你要往前走的话，我喊。
0: 你敢？
2: 我就敢喊。
0: 你要敢喊的话，
2: 怎么样？
0: 那你就喊吧，
2: 喊吧。
0: 因为我知道，我这种人迟早会在人们的呐喊声中倒下。谢谢你提前给了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2: 哎呦，这劫道的还给被劫的鞠躬，
0: 这您当然不能理解。
2: 嗯，
0: 朋友，我今天要是抢了你，你一定会恨我吧？
2: 废话，我不恨你，我还亲你啊！
0: 那也难怪，
2: 嗯，
0: 因为主要是我们俩没有共同语言。
2: 嘿，我跟那个贼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0: 够了，够！张嘴是贼，闭嘴是贼，你以为我想做贼吗？你以为我天生就愿意做贼吗？
2: 我听这词儿怎么像那电影里的台词儿啊？这个，
0: 你以为陈世美、潘金莲、胡传魁做山雕，他们天生下来就愿意当贼吗？他们天生下来也想做好人呢。
2: 你要说小的时候，刚那么点的时候，那当然没这么看你。人之初，性本善，你就这么说还行。
0: 你当然不是贼。因为你什么都有，你有金钱有地位，可我是一无所有。
2: 你这么大个子也该有家了吗？有老婆了吗？
0: 不敢娶。
2: 怎么？
0: 我怕他也把我毒死。
2: 你倒有这方面自知之明啊。哟，你干什么？
0: 每次当我得手的时候，我那颗未曾泯灭的人性，就使我忐忑不安，饥饿和恐慌又使我提心吊胆。天哪，我这种露天作业什么时候结束啊？
2: 那能叫露天作业吗？
0: 太惭愧
2: 哦！你要知道了以后，自己做的不对，那就开始了，这就是认识的开始。你们家里有困难没？有困难，但是不能拿这个，把这收起来啊！你要说缺钱，圆圆声，我给你点，这可以。不能够去跟人家抢去，不是没钱，这不都带着呢？这是有，拿几百。
0: 您这是什么
2: 钱？
0: 这是您自己拿出来的，你拿出来我也不要。
2: 那这么给你点，让你解决你自己目前的。
0: 我要给你一刀。
2: 你怎么我给你还给我一刀？
0: 我绝不扎你心脏。
2: 你扎我肚子我也受不了啊！这个。
0: 我只是想刺激您的反抗，想让你打我。
2: 嘿，我不打你，你都这样了，我打
0: 你。
2: 你
0: 一定得打我，
2: 我不能打你。
0: 你今天一定得打我，
2: 不能打你。
0: 你要不打我，
2: 怎么样？
0: 那我就自己打我自己。
2: 别这样，
0: 我不但打
2: 啊，
0: 我是扎我自己。
2: 你不要，
0: 我先扎这个。
2: 别，我然后再扎这个。
0: 你别拦着，
2: 我一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话，小伙子，不能自残，听见没有？不能自残啊！这么大个子了。认识了这个不对了，那以后就改，是不是？慢慢走，你也是人。哎，这句话我怎么给说出来了？
0: 可是您要不打我一巴掌，我怎么忍心拿您的钱包？
2: 你要找这逻辑，你那意思，你站在这儿， 把这刀拿过来要刺我，
0: 对，
2: 过来要刺我一刀，我一挡，然后啪我给你一嘴巴，转身钱包你抢走。
3: 哎，谢谢，这样我才拿得踏实。
2: 嘿，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不过朋友，今天你失去了金钱，但是您得到了精神上的充实。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这颗没落的灵魂生存下去，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这个冰冷的世界充满了温暖，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在法网恢恢中惨遭涂炭呢。
4: 哦，不要说了，那么心酸，以后缺钱的话掩人一事，明儿早上要的时候我还上这儿等你，给你送钱。
2: 我这不见骨头吗？你这个
0: 多么美妙的字眼啊。行了，好吧，您走吧，
4: 我
0: 您走吧。
4: 好，
0: 再见。
4: 那我就走了，再见。
0: 别走，
5: 还干什么？
0: 恩人在上，受小弟一拜。

0: 起干吧，
1: 歹徒，我和你一起干。
0: 你看那茶道下的陈世美，
1: 赶紧把他救出来，姨父让您受苦了。
0: 那掐死了这么的潘金莲，
1: 赶紧把他放出来，小鱼儿跟我们一起来吧。
0: 那水缸里的胡全奎，
1: 赶紧把他捞出来，大爷不能再泡着了。
0: 那被窝里的左山雕，
1: 赶紧把他送进敬老院，舅舅对不住您了。
0: 哈哈，我的超级艺术把你改变了，
1: 把好人改成混蛋了。
2: 刚才呢，这是一个大学生写的一个作品，
3: 是一个业余的网友写的。
2: 我们觉得这个作品呢，写出了一定深度，
3: 还挺有点新意的。
2: 对，我们现在时代呢，可以说是在发展，
3: 没错。
2: 但是在艺术上，大家很多人嘛，都有一些红色的情节。
3: 哎，没错，
2: 不能随意的更改历史，
3: 不能瞎篡改，
2: 是吧？
3: 嗯。
2: 所以我们呢，通过演这样的相声，也是向年轻的相声演员、向业余的相声演员、相声作者来学习。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2: 吧？咱们一直的学，
3: 你不学不行，
2: 对不对？因为现在社会变化太快。
3: 没错
2: 啊，你看各个方面的新生事物不断的升起了，让你觉得哟，有的时候自己都撵不上趟。
3: 哦，
2: 你拿电脑来说，
3: 哦，
2: 电脑啊，家里边孩子们都会，
3: 没错，
2: 老人都不敢动，
3: 老人怎么不敢动啊？
2: 因为他没有学习。
3: 哦，他有障碍，
2: 对不对？
3: 哦，
2: 他你里边好多，你说好多，你说那英文字母，你都看不清楚。
3: 哎，学电脑还都得掌握点英文，
2: 上网络也需要一定知识。
3: 没错
2: 啊，上网，上网有的时候你看你人家现在用那个词儿，咱们不明白。你说
3: 什么不明白？
2: 你像那个download一提，那咱们得download点东西。download，你知道怎么回事吗？download
3: 啊，download，那您得补一补。
2: 你说这不是当漏，你说这是漏当的。
3: 不是，您这叫什么语言？你不说当漏，
2: 英语
3: 当漏。我不懂英文，你说翻译成中国话什么意思？
2: 下载。
3: 提下载，各位朋友也懂吗？玩电脑的，你必须得会下载，
2: 是不是？
3: 哎，
2: 你看，通过学习，你明白了，你看看自己心里也高兴，而且对事业也有帮助。
3: 没错，不学习真不行，
2: 一点一点的学习，什么都从一点开始。
3: 好
2: 啊，你不学习，有的时候你自己感觉到跟不上时代，办点事儿都丢脸。
3: 您什么事情丢脸？
2: 您那时候老出国，不说学两句英语吧，你到国外买东西，最起码多少钱？问人家多少钱？
3: 你看这句我可会，
4: 这叫
3: 那英语多少钱？叫 how much。
2: 我学人家告诉我说 how much， 我说 how much 仨字，
3: 对，
2: 这有什么难的？
3: 不难，
2: 记住了。
3: 嗯，
2: 结果出国买东西，刚一张嘴就说错了。
3: 你怎么说的？
2: 嘛好吃。
3: 您这怎么像天津话呀？
2: 我自己觉得不对劲儿啊。
3: 不对，不是那种拼法。
2: 对，我说我他说错了，我说我从哪？我说那个吃嘛好，
3: 还不对，
2: 好吃吗？
3: 更不对，
2: 是好吗？
3: 就没把这正确的想起来，
2: 怎么凑也凑不起来。当时真是觉得丢脸，我说了一句撒由那拉，我赶紧就走了。
3: 不是，你等等，你怎么说上日本话了？
2: 你丢脸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对吧？
5: 好的，刚才您听到的是戴志诚、姜昆二位表演的相声《爱之结》啊，和二位返场的一个小段。再请您听一个单口小段，马志明表演的《试表》。
6: 无论干哪行哪业，咱们宗旨不变，都得是为人民服务。就拿卫生界来说吧，医务人员医德高尚，服务质量越来越好。可是个别的也有个别的稍微差一点。前几年我们街坊有个老太太突然间感冒发烧不得劲儿，可家里呢又没人，没人陪着，自己就上了医院了，得挂号啊，没带病历本，现买了一本，又不认识字，就烦那个挂号的同志给写上名字。这老太太呀姓什么呀？姓罗，叫罗世英。哪个世啊？世界的世，英雄的英。 这挂号的一大意没写世界的事，写市场的事呢，市场的事呢又给写错了，应当怎么写？一点一横，一个毛巾的巾，市场的事，他没这么写，他写一横一撇，一个毛巾的巾，改了布匹的布了。护士一叫号，您再听，下一个萝卜缨，这什么名字？这是萝卜缨哪儿去了？谁家萝卜缨？老太太也不知道，她就萝卜缨，还那等着呢。喊了半天没有，叫别人等了有功夫了，一瞧没人了。老太太想问问吧，大夫，怎么还没到我的个儿？
4: 你挂号了吗？
6: 挂了。
4: 姓什么呀？
6: 姓罗。
4: 哦，姓罗。哦，赶着你这萝卜缨啊，喊你半天不愿意。萝卜缨进来。
6: 谁萝卜缨？街道给我起名叫罗市井。
4: 行行，差一字，快去，进
6: 进来了。
4: 坐这儿，先试表，交两块钱。
6: 啊，
4: 交两块钱？
6: 怎么还没拿药先交钱？怎么回事？
4: 给你试表啊，你把表拿走怎么办呢？啊，甭害怕，还退给你呢，押金。
6: 哎，好，交钱。老太太拿出一手巾包来，手巾包系了一大死扣，现钱。打开了，里头是拿青布自己缝的这么一小钱包，有个子母扣。打开了，拿出钱来，两块啊，一毛，两毛，三毛，五毛，五毛五。
4: 行了行了，别磨蹭了，那不有整块的吗？该下班了，他。
6: 哎，够了够了，您点点，是两块吗？
4: 多不了。
6: 刚交完钱，还没试表呢，又来了一护士。拿着这么一掐子冰棍儿，哎，吃冰棍儿，吃冰棍儿，病人请客，病人请客，俩人分上了，
4: 一人几根啊？啊，
6: 一边吃着一边聊，
4: 哎，小张，看我这鞋怎么样？根儿多细，三寸七，穿上倍儿精神，你看显着我这个儿，你看高多了，你看。
6: 老太太不耐烦了，大夫，哎，我赶紧给我试表啊，
4: 叫你着急。把衣裳解开了，哪儿的扣子？你的鞋带今儿挂的扣不在这儿，在这儿呢啊！
6: 呵，空心儿，你倒凉快。
4: 哎，小张，这样凉鞋呀、啊，买了两双，那双我穿着大，赢给你怎么样？啊，把胳膊抬起来，夹住了啊！
6: 你要药苗，我给你带来。进屋聊天了，噌一伸手，把冰棍儿掖嘎着窝里。老太太岁数大呀，眼神不好。反正脚着凉丝丝的，还挺舒服。他下几天不？可这东西功夫一大，他化。老太太也纳闷儿，嗯，这表可新鲜，怎么越来越小啊？哟，大夫，这表可漏了。
4: 啊？漏了？弄坏了你赔，拿出来看看吧。
6: 拿出来一瞧，全化完了，光剩一根棍儿了，把老太太给气的。哎，你这拿我开心，这病我不看了，把押金退过，
4: 快点快给你。
6: 接过来一数，不对，给你那两块，这才一块六
4: 啊，就该退你一块六，冰棍四毛钱一根。
5: 好，听完了马志明表演的这个小段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告一段落。今天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的下半段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7: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 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9: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10: 是的。
9: FM 87.6，这空中小丽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当年哈尔滨市曲艺团的两位相声名家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乘车风波。王少林是著名的前辈相声表演艺术家王长林先生的公子，世称白英杰先生。他能说善唱啊，在很多新作品方面有独到的地方。那么捧哏的曹玉平老师呢，也是哈尔滨市曲艺团一位资深的老演员，师承施世元先生。好，下面请听《乘车风波》，作者张清田、王长林，表演者王少林、曹玉平。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啊，您在这儿说呢？
2: 可不嘛。
3: 您叫
2: 曹玉平，
3: 多大年纪？
2: 46了。
3: 坐过车吗？
2: 没坐过啊。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3: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2: 什么车我都坐过。
3: 电车
2: 坐过。
3: 汽车
2: 坐过。
3: 面包车
2: 坐过。
3: 救护车
2: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3: 哎，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2: 怎么呢？
3: 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怕什么呢？
3: 说出来我没脸见人。
2: 你跟我说说。
3: 怕你告诉别人。
2: 我给你保密。
3: 行。
2: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有外心了。
3: 呵，你嚷什么呀？
2: 我给你保密。
3: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2: 不对呀。
3: 什么？
2: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3: 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3: 现在她变了。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问问
2: 啊，
3: 你媳妇退休没呢？
2: 没有。
3: 每天几点上班？
2: 8点呢。
3: 7点走行不行？
2: 蛮可以的呀。
3: 这不结了
2: 啊？
3: 我媳妇也是8点上班，不到5点就起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2: 她是工作积极，
3: 天天迟到。
2: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3: 早拿下来了。
2: 哎呦，这可是问题。
3: 问题
2: 啊？
3: 下了班这问题更大了。
2: 怎么呢？
3: 5点下班，9点了还没回家呢。
2: 是不是加班啊？
3: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2: 这你得问问他。
3: 是啊。前几天他又是9点回来的。
2: 好、
3: 这下把我气坏了。
2: 是。
3: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2: 说什么？
3: 爹。
2: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儿去？
3: 您听错了。
2: 怎么意思？
3: 我媳妇啊叫刘蝶。
2: 好、
3: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她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2: 他说什么了？
3: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呀？我不怕，我有伴儿，有伴儿。你去压马路去了？压马路？啊，对，是压去了。我自打掉这单位就开始压，都压2多月了。我今后不许你压，不压可不行。你还过不过了？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3: 压道机呀、啊！你不能压吗？
2: 啊，
3: 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击。
2: 哎，对，那叫跟踪追击。
3: 我、前面那是我媳妇儿。
2: 哎，我还忘记事儿了。
3: 我看他究竟跟谁压？
2: 哦，
3: 第二天早晨他5点半就走了。
2: 哦，
3: 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
2: 啊。
3: 我拿2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3: 车上吃。
2: 对，
3: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3: 没穿鞋。
2: 哎啊
3: 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3: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站一看，哎、我媳妇还没走呢。
2: 哦，等车呢。
3: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哎，不可能的事儿。
3: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3: 往那一站
2: 啊。哎，那是冻的啊。
3: 冻的，
2: 老外冻的，
3: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3: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2: 是吗？
3: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做斗争啊！
2: 这我知道。
3: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2: 怎么了？
3: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2: 什么，
3: 汪威起给，汪威起给，
2: 怎么你也跳上了？
3: 废话，脚都冻木了，
2: 他也受不了了。
3: 哎呦，
2: 怎么了？
3: 坏了
2: 啊！
3: 我媳妇不见了，
2: 坐车走了，
3: 还没来车呢。
2: 那哪儿去了？
3: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2: 我说那你怎么办？
3: 我呀、
2: 啊、
3: 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2: 对，了解了解。
3: 哎， 说话这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
2: 哦，
3: 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2: 车停了，
3: 过去了。
2: 对，哦，合着没停。
3: 我一看没停也好，
2: 怎么了？
3: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
2: 哦，
3: 能挤下仨来。
2: 这车人也太多了，
3: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2: 六辆。
3: 我一看这吃糖葫芦合适了，
2: 这是
3: 大串的。
2: 合着一辆没停？
3: 谁说的？
2: 怎么了？
3: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2: 那你上车吗？
3: 不行啊。
2: 怎么了？
3: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2: 请您上车。
3: 终点到了。
2: 终点了，白等了。这个
3: 白等
2: 啊。
3: 紧跟着又来一辆，
2: 这回你上吧。
3: 不行，就在这功夫我一看等车的有七八十人了。
2: 那你能上去吗？
3: 你这就看咱的功夫了。
2: 对了，他练。
3: 当时我左面一推，右面一挡，双手一抓车门，蹭的一声，
2: 你上去了。
3: 卡那儿，
2: 卡那了。站车门那可危险呐。
3: 是啊，我回头一看，哎，后边站一大胖子。
2: 是吗？
3: 我说同志，劳您驾发现点风格，踹我一脚。
2: 踹你一脚？
3: 您使点劲儿没关系，您就只当罚点球了。你别说，这大胖子真没客气。
2: 好，
3: 一抬腿就听嗖噗，哎，
2: 你就上去了。
3: 我是上去了
2: 啊，
3: 我前面那位不干了。
2: 怎么了？
3: 他一猫腰，我这胳膊肘啊正杵他腮帮子上。
2: 好嘛，
3: 杵这脖子疼啊。
2: 好，
3: 火。我说你这小伙子急什么？
2: 就是
3: 有你这么上车的吗？我说这急不急的也不能怨我呀，我这不是罚点球让人踹上来的吗？
2: 对了，
3: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2: 就是
3: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2: 说什么了？
3: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2: 哦，有个街名。
3: 我说大爷，我不知道偏脸子，我就知这儿一歪脖子。
2: 嗯，啊，什么词儿？那个
3: 这时候乘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了？
3: 嘿，那位等下一趟吧。关门走嘞，司机一踩油门，车往前一开，这车上可热闹了。
2: 又怎么了？
3: 我一摸兜，哟，坏了。
2: 怎么意思？
3: 我这松花蛋几岁了？
2: 你瞧这个，
3: 这松花蛋一岁，弄一身呢，多脏啊！
2: 哎，嘿嘿嘿，哪甩啊？松花蛋，你甩我一身，瞧这儿呢，
3: 甩你一身呢？
2: 哪儿是？
3: 你够念佛的了。
2: 怎么了？
3: 这幸亏是松花蛋
2: 啊，
3: 这要是手榴弹，你就玩完了。
2: 嗯，哎嘿嘿，你踩我脚了，你瞧这儿呢。
3: 踩你脚？
2: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3: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
2: 啊，
3: 哎呀，
2: 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3: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
2: 哎，哈哈，什么词儿？
3: 你们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2: 好，这马叫。
3: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扣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2: 好
3: 啊，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2: 你怎么了？
3: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了。
2: 这个
3: 啊，
2: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3: 我倒没说什么。
2: 哦，
3: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2: 怎么了？
3: 他还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3: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太顽皮，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亲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我说你别滴，哦，尿了，
2: 尿了。
3: 嘿，得，
2: 怎么意思？
3: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2: 啊，
3: 改花的了。
2: 怎么呢？
3: 他滴答的。
2: 哎，对了，嘿嘿，真够热闹的。
3: 热闹啊！
2: 啊，
3: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2: 还怎么说的呢？
3: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2: 哦，
3: 就是坐车受不了。
2: 是啊。
3: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走是啊。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
2: 啊！
3: 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2: 啊！哎呀，太难了，这
3: 难呢
2: 啊！
3: 难在后边呢。
2: 又怎么了？
3: 这车还不走了。
2: 哎呦，车坏了！
3: 车坏了，我也坏了。
2: 你怎么了？
3: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2: 你这怎么办呢？
3: 没办法，回去吧。
2: 回去吧。
3: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2: 你是病了？
3: 我得了一场促型的重感冒。
2: 哎，这叫什么病？你这
3: 在家一躺就是半了多月，
2: 够劲儿。
3: 哎，突然有天晚上，我媳妇儿啊，不到6点就回来了。
2: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我也纳闷呢。她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2: 这给你做饭呗。
3: 干嘛？
2: 给你啊？
3: 给我做饭
2: 啊？
3: 不定给谁做呢。
2: 你怎么知道？
3: 自己都唱出来了。
2: 哎，他怎么唱的？
3: 小城故事多。
2: 这是

0: 是一个人。
1: 小城来做客，听见没有？
0: 听见什么了？
1: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
0: 怎么知道？
1: 没听见吗？
0: 啊，
1: 小城来做客。
0: 是啊。
1: 小城是谁呀、啊？
0: 小城，小城是谁？
1: 啊，
0: 小城是哥。
1: 啊，这就对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0: 这么理解？
1: 那您说这什么意思？
0: 这是歌词。
1: 哦，他还会唱两句，因为我不会唱。
0: 哦，
1: 我拿话刺他两句。
0: 你怎么刺儿？
1: 我到你身边。

0: 个。
1: 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0: 哦，
1: 还气我。
0: 是吗？
1: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0: 有心看球呢。
1: 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0: 说什么呢？
1: 哎，少林，你快看呐，这儿罚点球了。
0: 罚点球？
1: 我一听点球，我当时就蹦起来了。
0: 是吗？
1: 什么？罚点球啊？你看着我这腰没有？我这腰就是上次坐汽车让人罚点球，一脚踹车上来了。
0: 是啊，
1: 你说这幸亏是点球啊，这要是脚球，我非上房不可呀。
0: 上房？
1: 我媳妇一看我真生气。
0: 就是
1: 那天没说什么，
0: 我没理你，
1: 我们闹了个不欢而散。
0: 可不嘛。
1: 第二天下午，我上医院看病打针，回到车站一看，我就是一愣。
0: 愣什么？
1: 没人。
0: 怎么没人呢？
1: 我也纳闷呢。
0: 啊，
1: 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0: 哦，
1: 每天人挺多的，今儿怎么没人啊？
0: 是不是挪站了？
1: 您说的有可能。
0: 没错。
1: 哎，我正要走的功夫，来了一辆车。
0: 是吗？
1: 我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0: 终点到了，
1: 请您上车。”
0: 上。哎，你就上吧。
1: 我刚要上车，后边人说了。
0: 说什么了？
1: 嘿，你站好了，我可罚点球了。
0: 啊？哎，谁说的话？
1: 踹我那大胖子。
0: 嘿嘿，他也在这儿。
1: 我还没说话呢，上面有人搭茬了。嘿，胖子，别罚点球了，我这脖子刚直过来。
0: 啊，这位也在这儿。
1: 我一想，赶快上车吧。
0: 上车吧。
1: 到车上一看，哎呀呵，
0: 怎么了？
1: 今儿这车不错啊，真松快，还有座呢。
0: 这功夫上来还有座。
1: 旁边站起一位来，
0: 说什么？
1: 小伙子，你敢过去呢？现在咱们汽车公司的同志们亲自抓了这项工作，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0: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1: 你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0: 你说啥？
1: 没看见吗？
0: 啊，
1: 高峰勤发车，大战发快车，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应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0: 哎，多新鲜呀。
1: 你是指不到。
0: 怎么了？
1: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了，
0: 嗯，
1: 也不孩子哭老婆叫了，也有说有笑了，那职工上班啊也不迟到了。
0: 嘿，谁说的这个？
1: 顶水桶那位
0: 都在这儿了。
1: 我一看对个，有个妇女抱个小孩。
0: 哦，
1: 我一看这小孩，我当时就一哆嗦。
0: 谁呀？
1: 就是在我肩膀上滴的滴那小孩。
0: 哎呦，他们娘俩也在这儿。
1: 哎，这时候打底下上了一个女的，上来就和抱小孩这位妇女聊上了。
0: 是吗？
1: 我一看这年轻的女同志，我认识。
0: 谁呀？
1: 我媳妇。
0: 哎，你这不废话吗？
1: 我赶紧把脸扭过去了。
0: 哦，
1: 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0: 哎，也倒好。
1: 就听抱小孩那妇女说。
0: 说什么？
1: 哎，小刘，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见你啊？
0: 您爱人说什么？
1: 啊，您不知道。
0: 什么意思？
1: 为了缓解乘车难呢。
0: 哦，
1: 我被调到汽车公司搞临时工作去了。
0: 哦，调查乘客的流量。
1: 自从调那儿以后，您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0: 就是
1: 回来的挺晚，可我们家那少林还不理解我。
0: 是
1: 啊，不信晚一点他就怀疑我去跟别人压马路去了。
0: 你瞧瞧，
1: 你说咱是那样人吗？
0: 嗯，
1: 我要真有外心，我不早把他给踹了。
0: 是啊，
1: 我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就是啊，
1: 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0: 你太不对了。
1: 过去由于乘车难，我媳妇起早贪黑。
0: 哦，
1: 我还怀疑有外心。
0: 是啊，
1: 最可气的给他来个什么跟踪追妻。
0: 哎，你就别提这个来。
1: 我这叫什么人呢？
0: 哎，
1: 当时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0: 你，
1: 我激动的走到他跟前，我说了一声，
0: 说
1: 爹，
0: 又来了。
1: 爹。
0: 哎，对了，
1: 我说你回来了。
0: 他说什么？
1: 啊，我回来了，今儿个我可没压。我说压根儿你就没毛病。
0: 躲得真快的。
1: 我说这东西我给你拿着，有什么话咱明儿回家再说。
0: 哎，就是
1: 我们俩人刚要下车，
0: 嗯，
1: 那小孩说上话了。
0: 说什么？
1: 叔叔叔叔你别走啊，我再给你唱个歌啊。我说别去了。我说小朋友，你还给我来那滴的滴啊？
0: 他可真滴的。
1: 叔叔这回我不滴的滴了，
0: 他改了，
1: 我给你来个花花花。
0: 哎，一样。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前面您听到的是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相声《乘车风波》，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学唱刘巧儿，魏文亮、冯宝华表演。
5: 一段呢，是一段的意思， 一段呢是一段的精神，
6: 相
5: 这个相声它不接上，相声呢您在听
6: 哎
5: 啊
6: 太棒了，
5: 没让我说话呀、哎这都哪儿的事情了？
6: 不是
5: 啊，
6: 来呀！
5: 这回呢，我给您说一段，一个人呢，
6: 哎
5: 啊，
6: 唐作不是
5: 啊，
6: 你
5: 外边溜达
6: 怎么了？这是
5: 会什么毛病啊你？
6: 什么毛病？我唱评戏怎么了？
5: 哎，你唱我对于你啊倒没有什么意见。
6: 嗯、
5: 啊，您那个哎啊，我说这是什么毛病啊？
6: 啊，是啊，他这不左脚吗？这不是
5: 啊？这个唱还有左脚啊？
6: 开玩笑，
5: 千万别玩笑。
6: 冯同志，
5: 您同志，
6: 我这个人是最爱研究唱。
5: 是啊。
6: 哎、啊，对了，
5: 爱好者。
6: 啊，最爱研究啊。
5: 哦。
6: 您说中国戏曲、外国的戏曲、中国的音乐、外国的音乐，
5: 哇，
6: 我都有个研究。
5: 哎呀，您哪瞧人去啊？
6: 哪瞧人啊？
5: 啊。
6: 告诉你说吧，
5: 嗯，
6: 吹打弹拉全拿得起来。
5: 哇，都可以。
6: 尤其对于曲艺上，
5: 嗯，
6: 颇有研究。
5: 哎呀呵，您瞧瞧这玩意儿。哎呀，
6: 我有个名字。
5: 哦，您名字叫
6: 教授啊。
5: 啊，
6: 他们一来都管我叫魏教授。
5: 哦，教授 啊，
6: 啊，
5: 说的这话口气未免大一些。
6: 不大
5: 啊，
6: 活这么大没栽过跟头。
5: 哎呀呵，
6: 没叫人抻脸短过。
5: 哦，
6: 你说吧，说出来我就能做。
5: 哦，是乐器满能摸得上来，
6: 多新鲜！
5: 是唱满能唱出来，
6: 就能唱。
5: 你看，哎，
6: 啊，
5: 我们这也有乐器。
6: 什么乐器？
5: 就这七块板。您知道这干什么用的吗？
6: 数来宝的。
5: 行啊，
6: 行哪呀、啊？
5: 哎，会打吗？
6: 打两下你听见？
5: 啊，
6: 让你抻脸短了。
5: 嗯，
6: 听着。
5: 哎，
6: 行。
5: 行啊，这板儿
6: 跟来花点儿。
5: 嗯，能唱吗？
6: 唱，你听见？
5: 好、啊，你唱。
6: 哎，再把那辫儿在这边，乌云吹散，牛在花儿，惊呆了他的不拜你。你说的数来宝的没道理，
5: 敬拜你呢不拜他呢。他说傻子，双眼瞎子，个要拜要拜，真要拜那个拜了个礼多人不怪。就这个
6: 呀？你也行啊？行，有点天分。
5: 这个谁不会唱啊？啊？
6: 啊，
5: 您不能唱吗？我没让您唱这个。
6: 唱什么呀？
5: 刚才评戏不是刘巧了吗？
6: 啊？
5: 哎，利用刘巧这词儿啊，数来宝的这个调。哎，
6: 这就串联上了。
5: 哎，你不没让人串联短过吗？
6: 刘巧的词儿
5: 啊，
6: 数来宝的调。
5: 是啊，
6: 听着。
5: 哎，你唱唱。
6: 哎，这刘巧要饭呢。
5: 这说话呢，这是。嗯，
6: 小儿我采桑叶来养蚕，咱做了讲儿能卖钱，回不该婚姻事由府包办，到政府退了亲，错误姻缘。怎么样？
5: 有两下子呀、啊？这两句就行了。
6: 怎么着？
5: 曲艺范围太广了。
6: 您说吧，
5: 河南坠子你能唱吗？
6: 河南坠子
5: 啊，
6: 不但能唱，
5: 对、
6: 嗯，给你学学五艳芳，你听着。
5: 哦，好，对，你再唱一唱吧。

0: 唱的倒是不错呀，
1: 多新鲜！
0: 没让您唱这个，
1: 唱什么？
0: 也唱刘巧那词儿啊，
1: 河南坠的这调。这也刘巧的词儿啊？
0: 对了，
1: 听着
0: 啊，你唱吧，
1: 枪。

0: 您是有福报办到正府，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1: 行啊，
2: 京戏你能唱吗？
1: 京剧
2: 啊，
1: 也是刘巧的词儿，
2: 对，
1: 京剧的味儿
2: 啊。
1: 听着，
2: 有你唱的，
0: 秋儿我来到你。
2: 我这拦不住你吗？
1: 拦不住你下嘴干嘛呀？
2: 你便是刘巧了吗？
1: 刘巧的舅舅，这
2: 像话吗？刘巧是个女同志啊，按着青衣来唱啊。
1: 按青衣，按哪出？
2: 哎，就按苏三起进。
1: 苏三
2: 啊，
1: 就苏三离了洪洞县。
2: 哎，就按那个版你来唱。
1: 听着啊，唱刘巧的词啊。
2: 对呀、
1: 啊。

0: 行啊，对于这个北方的剧种，我命你能唱。
1: 您说吧，
0: 哪天你听吗？
1: 嗯，
0: 南方的剧种行吗？
1: 南方什么？
0: 越剧。
1: 越剧
0: 啊，
1: 好，
0: 好的大剧。
1: 越剧也是刘巧的词儿，
0: 哎，
1: 越剧的味儿。
0: 对呀、啊，
1: 这个味儿不单要改
0: 啊，
1: 词句字也得要改。
0: 字还改什么呀？
1: 啊，南洋蚕就不能说蚕了。
0: 哦，这蚕说
1: 得说蚕。
0: 哦，南方字儿
1: 能卖钱呢，
0: 是
1: 能卖蚕
0: 啊，可以啊。
1: 听着，
0: 来、哎、你唱吧。
1: 想儿我采桑叶来压蚕，来路丁儿能卖蚕，为母儿无忧。
0: 你嘴里含着青果呢。
2: 好，听完了魏文亮、冯宝华二位合作的相声《学唱刘巧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请听1978年的珍贵录音，著名歌唱家郭颂演唱的《丢戒指》。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今天是我认识你的第300天，也是我进入幸福生活的第300天。

0: 有更幸福的
1: 三百天，
0: 是你跟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进行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今天是西元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丙午年马年7月19。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呢是多云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8度左右，最低在65度。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星期呢，从明天开始呢，气温呢在早晚的温度又回升到70度啊，今天78到68左右啊，不过是多云。明天星期二气温又回升，气温最高86度最低70度，多云时晴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星期三75到72度又是多云的天气，星期四再度回到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87到72度。所以未来这几天天气呢相当的不稳定啊。好，首先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那么一起意外事件，除了尼泊尔的灾难以外，现在在山洪爆发，在美国大峡谷目前已经有人死亡，发现一名男子的遗体，同时大概有15个人目前失联下落不明。在爱沙尼亚的情报首长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大权拉警报，他说俄罗斯恐怕一夕就会政权变天。西班牙当局表示，俄罗斯跟以色列散播假讯息，掀起了休达移民的危机。美国航舰停靠泰国的巴达雅前夕，警方加强扫荡性观光产业。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洛被押解到纽约受审，而他在监狱中发文照片显示目前呢体态清瘦，同时他一再的坚称委内瑞拉将再度的崛起。美国总统川普仍然暗示要争取第三任期的总统，但是开始谈离开以白宫以后的生活。为了吓阻侵华强化的防卫，印尼跟美国许多国家又展开联合的多国军事演习。根据民意调查显示，南韩总统李在明支持度首度跌破了40%，只剩下 39%。 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在尼泊尔的天灾，绿色奇迹屋没有被冲走，全家生还。同时尼泊尔的洪灾有272具尸体没有认尸，已经先埋葬，已经踩到了印度教禁忌，引发了民众的大怒。狂犬病又再度的现身，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巡回动物园爆发，有三只小羊确诊，紧急追查他所接触过的民众。尼泊尔的灾难仅仅只差十分钟，尼泊尔校长下令撤离1600多名的学生，躲过了死劫。日本高层及首相要参拜靖国神社或相关的祭祀活动，一定每一年都会引发了南韩跟中国方面的抗议。 是否曾经讨教过前首相安倍晋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参拜改为摇拜靖国神社。日本媒体表示，这项做法毁誉参半，拒绝援助伊朗恐怕惹恼了川普，川普专访再批南韩，他说不了，谢谢，扬言要记住这笔账。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将停靠巴达雅，有希望振兴经济，恐怕提高违法的性交易风险。尼泊尔灾难到今天截稿为止，最新的消息，死伤的人数已经有900人恐怕丧命，失踪的人暴增到5900多人，同时还有900多人受困于隧道。委内瑞拉达成了跟美国25年的石油协议，川普说将会利用协议来补充美国战略石油的储备。川普在上个周末在其中选举为党内人士造势的活动里面，不断地谈到他卸任的生活，但是又暗示语意不清的可能要继续的要竞选第三任的连任。川普恐怕很难逃过跛脚鸭的执政命运，开始相信他没有办法三度的当总统。由于关系已经降到了谷底，日本议员团到北京寻求改善无功而返，而改推领袖高峰会议。尼泊尔的山洪爆发慢了40分钟才发警报，5月份曾经要求北京提供预警的数据。遭到美军绑架押解到美国以后，首度露面的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洛在监狱中的照片曝光，消瘦的身形，他比出两个指头的胜利的手势。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表示，他说要推出金融暴力切断伊朗的金流，打算每个星期要推出二级制裁，第一波要对银行开刀。警戒台湾有事吗？日本驻台湾的机构悄悄地设立了核子避难所，结果制造业者在今天曝光了。日本东京湾降到了再战波斯湾的密苏里舰，见证了二战终结，重新燃起巨炮写传奇的终章。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曾经遭到在加萨走廊的哈马斯组织的枪击囚禁了54天，枪靶子妹子结果蜕变，目前成为性感的辣模。美国联邦法院法官裁定，川普不得因为批评以色列就驱逐学生。本部是 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进行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广告过后，我们一并也来了解一个月以来第一次美国又对伊朗开火，美军炸毁伊朗的火箭发射器，而德黑兰当局报复美军在约旦的基地。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7:30，纽约市今天多云，气温最高78度，最低在68到70度左右。明天星期二，气温最高86度，最低70度，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星期三也是多云的天气，75到72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7到72度。好，我们来关心，事隔一个月，美军又再度的对伊朗开火，这是来自外电最新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呛出要金融暴力切断伊朗的金流，打算每个星期就要推出二级的制裁，第一波就是要对银行下手开刀。美国逐渐展开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贝森特在今天暗示，接下来我每个星期就会对伊朗的经济有关的实体要寄出二级制裁，第一波将对银行业开刀，目的就是切断伊朗境外的金流。另外，有关于美国跟伊朗之间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又交火了，美军炸毁了伊朗火箭发射器，而德黑兰报复美军在约旦的基地。美军昨天宣布空袭了伊朗位在荷姆兹海峡的拉拉克岛，摧毁了岛上两座火箭发射器。美国指控伊朗准备向海峡重新布设水雷，而伊朗后续又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飞弹以及无人机的攻击。根据外电综合的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 美军在昨天空袭并且摧毁了拉拉克岛两座的伊朗火箭发射器。他说美方观察到伊朗准备向海峡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而伊朗的媒体报道，在这个岛上传出爆炸声，报道美军当天是发动无人机攻击。伊朗的革命卫队扬言报复，抨击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对拉拉克岛发动攻击，造成了伊朗士兵跟平民的伤亡。发言人并且批评川普政府，这项举动是战略性致命的错误，革命卫队将予以回应及惩罚。而随后伊朗革命卫队就在今天凌晨当地时间宣布，已经对美军驻约旦的胡生国王跟阿兹克拉的两座军事基地发动空袭，回敬美国打击拉拉克岛。而伊朗把这一波的混合飞弹跟无人机攻击行动称为惩罚侵略者的行为。不过美方官员表示已经拦截了伊朗的飞弹，德黑兰的攻击没有造成影响。约旦方面也表示拦截了八枚的飞弹。值得关注的这是自从7月29号以来美军第一次打击伊朗，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度升级。而国际油价在上个星期已经明显的上涨了。川普上个星期才宣布美军完成清除霍姆兹海峡的水雷，而川普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暂停军事行动，专注于升级对伊朗的经济打击。同时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早在24号就宣布对伊朗要展开经济放逐行动，威胁对拒绝切断跟伊朗经济关联的国家也要推出新的制裁。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相关新闻。在1991年的1月，美军在波斯湾执行沙漠风暴行动，而雨点般的炮弹就是从密苏里舰16寸的火箭炮轰向了科威特被占领区，为联军两栖登陆作战成功的牵制了大批的伊拉克部队。而最后一次在战场上火力展示，密苏里舰一共发射了783枚的炮弹及28枚战斧巡弋飞弹。从此美军的海军最后一艘服役的战舰成功的功成身退，告别戎马一生的军事舞台。而这艘军舰根据了解是经历了二次大战、韩战跟波斯湾战争的密苏里舰号。而在1944年的1月29号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下水，同年6月11号投入了来进行服役的工作。这艘当时造价1亿美元的爱荷华级的战舰是由当时担任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来进行下水执行典礼。而这个杜鲁门当时联邦参议员，后来就是美国的杜鲁门总统。在仪式当中，当时的杜鲁门参议员神来一笔的预言，他说密苏里号和他的姊妹舰带着炙热的炮火驶入东京湾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结果竟然成真了。1945年9月2号也就是二战结束的这一年，当时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以盟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在停泊在东京湾内的密苏里舰上接受日本的投降书，而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长的徐永昌上将则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在日本叫做降服文书上签字，也就是投降书，接受了日本投降，正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下了句点。 WGBB AM140 中国广播。在二战结束以后，密苏里舰往来于地中海跟大西洋间执行国民外交的巡弋任务，一直到1950年韩战爆发，密苏里舰再度重返太平洋战场，成为第一艘抵达朝鲜半岛作战海域的美军战舰。而为联合国军队担任支援地面部队执行海上炮击的重要任务， 这段期间，密苏里舰多次以强大的火力来袭击北韩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阵地、交通补给跟工业设施。另外还有就是非常著名的长津湖战役以后，密苏里舰上的16寸的主炮再度发威，在新南的撤退行动当中，以密集的炮火掩护支援联合国军队撤离，最后一共协助大约有10万名的军事人员及9万多名的韩国民众成功的撤退。1955年2月结束韩战任务以后，密苏里舰迎来第一次退役，因为耗费巨额军费还不足以维持日方操作的密苏里舰被编入了华盛顿州的预备役的战舰进行封存。就在航空母舰成为美军全球战略部署的主角以及中长程飞弹扛起了远距离攻击任务的时代，密苏里舰一度沉寂长达30年没有再执行任务，一直到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爆发。而对比同一时期下水服役的各国主力战舰，密苏里舰几乎是以完好无损的状态走完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涯。所遭受最为严重的战火损伤，就是在1945年二战末期冲绳岛战役中被一架日本神风特工队临时战机自杀式的攻击，不过只是轻微受损，并没有影响整体的运作。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到的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的情报首长在今天发出惊人之语，他警告，在某种情况下，如果都成熟的话，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权拉警报恐怕会一系变天。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长罗辛警告，在俄罗斯强人普京对权力掌控可能面临威胁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正在升高对北约国家的侵略行动。纽约邮报报道，俄罗斯似乎不太可能爆发街头革命，但是普京的处境日益艰难。他评估俄罗斯面临内部紧张局势的时候，告诉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当然有人认为普京应该继续下去，但是我认为要求他重新审视当前局势的声音逐渐的在壮大，表示内部目前呢波涛汹涌。他提到了就目前来讲，普京只有糟糕的选项。我认为客观来讲，俄罗斯目前的处境非常糟糕，而且俄罗斯许多人都了解这一点。爱沙尼亚是跟俄罗斯接壤的波罗的海国家，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如今已经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长期密切关注克里姆林宫的动向。在乌俄战争期间，俄罗斯曾经面临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发动的叛乱，而这支佣兵由外号普京的大厨、俄罗斯餐饮业商人普里格金所领导，当时他曾率领车队直逼莫斯科，对克里姆林宫构成重大内部威胁。因此在波罗的海情报首长表示，他说，我会说，如果俄罗斯发生某些变化，那么变化将会迅速，非常非常迅速。他强调，我们所有人都会感到意外，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可能俄罗斯在一夕之间就会发生，意味着普京政权就会被改变。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美国媒体福斯新闻网在昨天公开了专访总统川普的报道，其中报道中说，川普对南韩非常不满意。他指出，美国花费几十亿美元帮助北约跟其他国家，却几乎得不到帮助。他说，南韩就是个例子。 在南韩的朝鲜日报在今天报道，川普17号公开跟南韩总统李在明的通话。在通话的时候，南韩拒绝华府支持华府支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作战要求。而之后川普反复的提到这件事情，并且下令大幅缩减南韩跟美国的军事联合演习的规模。川普接受访问的时候又非常露骨的表示了不满，他说，我们在南韩驻扎了4万兵力，我要求他们支援伊朗的事务竟说我们宁愿不做。川普说，没有强逼南韩，只是问他是不是愿意参与支援伊朗的局势，而南韩他们说不了，谢谢，我告诉自己要牢牢记住这件事情。而之前川普曾经提及南韩通过霍姆兹海峡进口石油等等相当数量的能源，一直要求南韩要派遣军舰，强调南韩有必要来参与对伊朗的作战。川普说，我们未来可以赚很多钱，他们却无意的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当愚蠢之人，只有我们出力的时候。不过报道也提到，在南韩驻扎的美军人数目前是28500人左右，但是川普每一次提到都说4万人。同时川普还在当天的访问当中称自己是完美主义者，很反感看到歪斜的线条或不整齐的拐角，他说高尔夫球场的旗杆也必须摆正才能让我舒心。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另外一方面令这位官员感到十分意外的就是，南韩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首长具润哲在昨天一度取消了到美国出席20国集团的财政首长跟中央银行行长的会议行程，但是最后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出国。这是根据南韩的媒体韩联社所做的报道。具润哲当天上午抵达了仁川国际机场，原计划启程前往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出席 G20 20国国家的财政部首长会议，但是随后知道自己已经被列入内阁改组替换的对象，一度决定取消行程。原定要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等等主要国家官员进行的双边会谈也面临了取消。而当天南韩总统李在明提名六大部门长官的候选人，其中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被提名为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的人选。而根据了解，李炯日曾经担任多个经济政策的要职，并且在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的时候主导引进石油最高限制的，而展现了他政策执行能力。不过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人选公布以后还需要经过听证会在国会里面的程序，要通过以后才能正式上任。而之前具润哲将继续的担任现职，另外有鉴于取消跟美国财政部长的会议恐怕不利于南韩国家利益，而具润哲最终决定还是按照原定计划赴美，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当下美国跟南韩的关系，川普不断的指责南韩总统李在明不参与美国对伊朗战事的一些工作的推进。7点50分，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气温最高78度，最低70度。明天星期二86到70度，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星期三多云75到72度。星期四纽约市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时晴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7到72度。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财经新闻。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 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我们来关心国际财经新闻。由于美国跟伊朗开战以后，七大工业国家根据了解，这七个国家的国债成本的偿还增加了160亿元，同时战火燃烧，烧向了炼油厂高盛集团把柴油的利润预测一口气会翻倍。美国企业第二季度获利激增 50%， 市场担忧强劲的力道恐怕很难延续，会反扑。在人工智慧当道 AI 持股上个季度账面赚进了1600亿美元，科技巨破获利有灌水的嫌疑。联准会主席华许点燃了9月升息的压注，债券投资人仍然不买账，而耐心的在等待。在9月份到底会不会升息被誉为很难，联准会主席华许在中央银行年度会议里面被誉为显露了鹰派，开盘以前先回顾五件国际大事，可能就是决定影响的因素。由于美国通货膨胀并没有减缓，而华许的演说放出鹰派，引发了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美国股市在过去一周在整个的走势是收红，而费城半导体但是呢却没有表现熄火了。下个星期也就是本周就业跟博通集团接棒，考验了 AI 的行情，值得关注。巴拿马运河目前塞爆了，船只在要进港的等候，运输业要突破重围，另外再想办法，希望能够解决困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霍姆兹海峡封锁，许多船只呢改道要经过巴拿马运河，一时之间巴拿马运河的在要进港的容量已经爆满，在许多在港外排队要等候进港。 由于 AI 的成本低获利而引发了投资的疑虑。 AI 是高成本低获利，所以引发市场的忧虑。但是这种融景会不会持续走下去，本周有许多的关注焦点。在网络住宿的平台 Airbnb 这些短租的平台，在欧盟要疏解住房压力，结果盯上了 Airbnb。 纯晶圆代工台积电稳居全球第一名，同时在全站的 AI 第一股百度集团9月1号完成双重上市。全世界瞩目的富途火同 LPGA 首度把女子高尔夫球冠军比赛引入了香港，被誉为是冠军之神盾闪烁了浦江 T12026 在上海圆满的落幕了。 SIM 集团到香港的 IPO 登记注册以后的背后，路透社表示从新加坡漂白转向拥抱中国背景。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继续我们来关心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复兴国际旗下的地中海度假集团打算在香港上市，2030年将实现全世界有85家的度假村的布局。

算在香港上市，2030年将实现全世界有85家的度假村的布局。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由于航空业的油价暴涨 75%， 拖累了原先的获利预期，而中国三大航空上半年一共亏损了超过380亿元。中国时政评论员表示，美国打算再加码 7.5 的关税对中国，而为川普跟习近平会面制造谈判的筹码。会不会再度的重演广场的协议？传出20国高峰会议将逼人民币升值，北京表示不会接受无理的打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了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他把和普京要谈天然气管道的合作事宜。地缘政治加上经济利益的矛盾，上海经济合作高峰会议表面和谐，国际表示其实暗潮汹涌。美国媒体表示，是否中国制造的轰20战斗机要来临？他说，新疆建造了超大型的4个机库，预料测试隐形轰炸机。尼泊尔的天灾在西藏这一侧的吉隆口岸，土石流痕迹估计有20层楼高，淤泥在掩埋底下找到物品的戳中了人心。新疆直通北冰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研议要开辟北极走廊。香港又有一家独立的书店，叫做留下书社熄灯号，香港市民排队来告别。在北上求医成为风气，香港深圳跨境转诊把这个市场的饼做大，来体验在深圳做体检，香港跟进治疗，现在成为新的趋势。外籍旅游客暴增了 2.5 倍，上海的乐高乐园暑假人数激增，产值冲破230亿人民币，中国机器人加速的出海，而东协国家成为最大的出口市场。消费疲软，房屋市场低迷，中国 K 型经济形成了分化的趋势，恐怕会持续延烧。目前非常罕见的就是48天之内3个台风都在中国一个街道登陆，非常罕见。这是来自在中国内地的综合报道。平均每一年大约有7个台风会登陆中国大陆，而中国幅员辽阔，但是今年偏偏有3个台风都选在中国同一个街道登陆。8月28号8点05分，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省的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这已经是48天之内第3个台风在这个地点同样的登陆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湾去年对美国投资创下了新高。他说，美国跟台湾是前所未有的关系强健。在台湾政府无人机打算要追加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有希望能够可以复述。国民党立法委员喊话，已经三读了8个案件也应当要复述。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乌龙提案疑似共谍情搜，这名男子

0: 喊冤，他说两个战区光合系统是李才克的代号，不是参与跟共谍案完全无关，结果摆了一个大乌龙。台湾健保扩大降血脂药物的给付，9月份上路，预计105万人会受惠。台湾的11月九合一的选举登记开始，而民进党跟国民党在台北新北市的激战，现任市长侯友宜点名由李四川来接棒。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在美国的重点新闻。美国跟委内瑞拉的石油协议将持续25年，打算一日要生产150万桶。到底是从战争可不可以抽身？美国总是开战容易，终战难，而现今的难题，专家表示和阿富汗战争非常相似。川普布局委内瑞拉石油，美国国防部打算要占有股份 35%。同时川普表示委内瑞拉的石油是礼物，将用于补充美国自己的战略储备量。而美国跟委内瑞拉的石油协议中间协调人贝坦库特被指控卷入了贪腐，遭到瑞士调查多年。继续关心来自美国国内的新闻。被美国16个大学拒绝入学以后，结果他现在任职谷歌，这名华裔的被誉为学霸，他控告在招生遭到了歧视，而影响了转机。探索神秘的能量，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最新的太空望远镜罗曼升空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招聘门槛开始降低，而根据爆料，曾经招妓窃取雇主财物的人仍然可能会被聘用。被誉为是重重危机，黄羊木蛾蔓延，在马里兰州八个郡县列入了疫情区。我们来关心这则最新的公卫新闻。一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会杀死黄羊木的外来虫灾，叫做黄羊木蛾，持续在华府地区蔓延。马里兰州东岸最近有四个郡确认或纳入检疫的范围，使得当地已经大约有六到八个郡县受到管制。专家发出警告，这种虫害扩散速度极快，即使不在检疫区的居民也不能掉以轻心。而这种叫做黄羊木蛾，虫字旁一个我，而正在威胁全美国的植物生态，如果不加以控制，这个虫害将对黄羊属的植物造成严重破坏，甚至于导致植物大面积的死亡。继续我们来关心在美国国内的新闻。在大峡谷爆发了洪灾，冲进了营地，冲走了桥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个人目前下落不明失踪。在乔治亚州的首例案件就叫做奥克佛诺基沼泽之地，结果列入了联合国的世界遗产的名录当中。这是位于乔治亚州东南部的奥克佛诺基的沼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名录，成为美国第27个地方的世界遗产，也是最近30年来美国第一个获得这项殊荣的自然遗产的基地，同时也是乔治亚州第一个世界遗产。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市在受到 ICE 联邦执法局拘捕，今年夏天暴增，超过3/4被逮捕的人是没有犯罪记录的。美国联邦政府的新规范生效，纽约市粮食券受益人7月份同比减少了15万人。12年之间有11件肇事者逃逸，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大道 在三大道改造方案屡屡遭到搁置，也引发了争议。继续我们来关心在纽约华埠唐人街中国城的方面的新闻。纽约市唐人街住客协会简称 CAAAV 昨天在曼哈顿华埠举办了年度的夏季会员招募活动，同时庆祝稳房租公寓租金冻结政策的获胜，有几百人到场参与，现场有多种的互动活动咨询服务，并且邀请新跟老两代会员分享市长曼达尼拉票以及游说等等政治参与的经验。十年来被誉为是最大的毒品案件，纽约市治安当局查获了580磅古柯碱，而市场价值超过了上千万美元。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最新消息。尼泊尔的洪灾影响非常巨大，遇难人数持续的攀升，同时还有几千人目前下落不明。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金夏沙刚果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仍然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并没有达到大流行的门槛。以上就是来自联合国总部所传来的最新消息。今天是8月31号，是马来西亚独立纪念日，还有阿富汗美军撤离日，国际药物过量意识抬头日。好，8月31号，我们继续来关注。1907年，英国跟俄罗斯帝国签订了英俄条约，划定大博弈以来互相争夺的亚洲势力范围，而英、俄、法形成三国协约阵营。所谓大博弈，或称为大竞争力、大竞力、影子竞赛，就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政治术语，指称就是大英帝国跟俄罗斯帝国争夺了中亚控制权的冲突。大博弈这个语汇提出者一般认为就是英国探险家及政治家亚瑟·康洛尼，后来因为英国小说家鲁德雅德的小说《Kim》而流传开来。西元1957年，当时的马来西亚半岛的马来亚联合邦脱离了大英帝国殖民统治而独立，并且继续成为大英帝国大英国协的成员国会员之一。另外，在西元1997年的今天，当时英国威尔斯王妃戴安娜跟她的男友多迪·法野兹在法国巴黎的阿尔马桥隧道内发生严重车祸而不幸死亡。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8月31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爱沙尼亚的情报首长今天发出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的大权恐怕拉警报，在某种情况成熟下，俄罗斯恐怕一系会变天。经历了一个月以后，美国再度的轰炸了伊朗的火箭发射基地。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气温最高78度，最低70度。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6到70度。星期三也是多云的天气，75到72度。本周四，气温最高87度，最低72度，多云时晴有阵雨，可能也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两种非常有营养，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吃的。这两种东西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对于你的肠胃呢，会有非常非常好的良性的反应。这两种东西呢，其实在美国都很容易买得到。一种呢，就是酸种的面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yogurt 啊，这大家都吃的。什么叫酸种面包呢？它是一种呢，不仅仅是酸，而这个酸呢，是有它的目的的。它是属于健康的面包的一种，比一般的面包含有更多的蛋白质以及所谓的益生菌，这种叫酸种面包。而且它其中的天然酵母呢，会逐渐分解这个麸质，而且会让面包更容易被我们的肠胃来消化吸收。问题是，并非所有的酸种面包都有相同的营养价值。在市面上所卖的酸种面包，有可能是比较会有可能偷工减料，所以最好在买的时候呢，你要注意这种所谓酸种面包的成分。在 Testing Table 这篇报道上面就谈到，自制的酸种面包材料包括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要有面粉，第二个要有水、盐巴跟天然的酵母。一开始只是发酵过的面粉跟水，天然酵母随着发酵而逐渐活化。真正的酸种面包不应该有商业酵母，但店里面贩售的酸种面包不一定完全遵循所谓的自然发酵，在过程当中，他们添加额外的酵母，而实质上跟白面包是相同的，所以很多店里卖的面包比不上你自己所做的面包好吃。而这些店内贩售的酸种面包可能有天然酵母，含量并不是很多，因为酵母量的差异会让面包以类似没有发酵的面包方式而膨胀，而做出来的面包外观呢，虽然有点像酸种面包的脆皮，但口感却没有那么样的浓郁，也不会让你觉得有些嚼劲儿。最重要的是，酸种面包所具的健康的功效会因为这样子而打得大大的折扣。现在沃尔玛所出的酸种面包也有一些负评，他们指出说面包没有味道，看起来就跟一般的白面包一样，而标示证实这种面包添加的额外酵母跟其他成分，这是烘焙界所公认的问题。许多制造商标榜面包是作为酸种面包，实际上只加了很少的天然酵母。在面包不见得经过充足的发酵之后，也就是在它的这个所表示的啊，就是它虽然有发酵，但是呢，它可能是慢发酵或天然发酵。这些呢，在广义上来说呢，是不算错误，但是有的时候呢，它很可能所带有的酵母菌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想吃好又吃的美味又吃的健康，这种所谓的酸种面包越少越好。如果成分含有了酵母，更接近白面包，那就不是所谓的酸种面包。所以我们吃所谓酸种面包，你要看清楚它的成分，完全要自然发酵而不是人工发酵。买酸种面包前要仔细阅读它的成分的标示啊，要确定这是你经过了在不同的 选择以及确定它是用健康的这个蛋白质跟益生菌来把它改变，这种天然酵母才是最有营养也最好吃，是所有酸种面包里面呢属于在这个所谓的成分，它是呢最具备有全方位性的，而不是呢让你觉得是好像偷工减料啊，它是完全没有。所以酸种面包呢是要看清楚它的成分。我们曾经呢也跟听众谈到过，吃面包啊不能多吃，因为面包吃多了容易发酸啊，会容易胀肚子。可是呢面包呢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呢加了一些，比方说麸质啊，或者是加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啊，甚至多加了一些能够让你容易吃得饱这些东西。所以好的面包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挑到它的重点，而不是呢盲目的去吃一些好像听起来很营养而实质上它并没有营养，那就不好了。那么今天呢接着跟您谈的就是燕麦粥。什么叫燕麦粥呢？因为燕麦粥呢是用这个不但是有米而且我希望大家吃这个燕麦粥好最好用那个再来米，那个再来米那个上面的那一块呢没有把它包掉，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燕麦呢就是也是属于麦片其中的一种啊。那么现在有人说呢把它变成坏食物其实是错的，因为燕麦粥里面呢它有健康的脂肪，能够平衡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反应是正常的。专家也提醒单吃燕麦可能导致血糖上升，可是如果你搭配了有坚果有种子还有这个所谓的像坚果酱一样的其实是用鸡蛋做成的，它能够让平衡的血量反应呢是恢复在正常，这是燕麦粥那么也是能够搭配了蛋白质还有健康的脂肪平衡我们的血糖，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其次呢，其实讲到喝粥呢我就想跟听众讲讲，我们曾经有过，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的家人喜欢用什么做粥呢，就是用干枣，就是那个晒干的枣子有这个种红色的晒干之后是红的那个干枣，然后来煮稀饭，其实这个枣子本身呢就有很多的维他命 A， 所以配上稀饭吃呢也会非常非常的好吃。它跟燕麦粥跟燕麦粥呢不一样，燕麦呢它是本身它还有麦子在上面，所以燕麦粥的营养多半来自于它的麦子麦片。那么同时呢就像这个燕麦粥一样，它是很适合大众的人来使用，小孩子当然培养他们吃粥吃这个利用好做好的现成的食物都是非常的方便。那么同时呢在喝粥的时候也希望大家注意，就是你的营养不要是因为你为了省吃俭用给家人然后忘了孩子要不要加多有关的营养操的训练，也就是你的这个本身所日常生活当中医生给你的建议有人为了要增高，有的人为了要抵抗力，像我呢最重要就是要吃肉多希望自己能增胖。燕麦粥的确在所有的食物里面呢是最容易得到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会很喜欢的。那么在燕麦粥里面搭配所需要的蛋白质包括有这个鸡蛋啊等等，那么也同样我们能够从燕麦粥所需要搭配的东西呢来告诉大家如何选择适合你的健康脂肪平衡你的血糖所能够用的。 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在早上起床啊，或晚上需要睡觉前想要垫垫肚子啊，免得半夜会饿了爬起来，那么吃一碗燕麦粥非常好。那么专家也表示说呢，其实我们喜欢吃燕麦粥可以当作晚饭啊来吃，但是不要忘了不仅仅是吃这些粥，最重要要吃有营养的青菜。很多的青菜呢其实不需要去炒，而且把它用水洗干净，放在热锅里面一捞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那么这时候呢可以放上一些你想要加的东西，包括可以搭配蛋白质啦，搭配好的脂肪啦，能够平衡我们的血糖。这是我们在吃这些营养食物的时候呢要注意啊，不但吃进肚子里，而且要注意有没有在你的身体上发挥应该的功能。这是我们在今天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希望这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可能您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听到有些人用语文介绍，也有人用英文介绍，也有人呢会看到一些好书在节目当中来做介绍，那么听众都可以加以采用。很多的营养基本上呢是靠大家的认知，然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排上你的这个每天什么时候吃饭呢，该吃饭的时候要吃些什么啊，这一些呢都要靠听众朋友呢自己的警觉。我们吃东西是经过自己的选择，而吃任何东西呢千万记得就是不可以偏食。在美国很多朋友呢就说，哎，很多很怀念以前所吃的东西。那我常常会提醒他们，好吃的东西很多，但是吃到均衡，吃到对自己的健康有帮助，最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找出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基本上的营养。比方说你需要吃蛋，要包括蛋白质，甚至吃的蛋里面有蛋黄，因为蛋黄里面有铁质，而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增加我们的体重，增加我们的营养，甚至因为有铁你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强壮的身体。很多人好像吃得白白胖胖的，但实质上他的生活当中呢不是很正常，甚至他所吃的营养可能普遍的有缺失的现象。那么这时候你如果还不能够照顾自己的身体，在营养当中充分的摄取，那么最终倒霉的就是你自己。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给大家介绍，让大家了解，我们不是吞一把维他命啊，或者是吃饱肚子就算了，怎么样从好的食物当中我们摄取它所应该给我们的营养，而又如何在我们海外生活，我们接触到的很多是美式的食物，当然中国菜自己在家做也不是太困难，可是很多人大概也很久没有下厨了吧。那么这时候呢，我倒是很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无妨自己啊常常下厨，做一些好吃的东西跟家人一起共享，这样你就会感觉到吃起来呢很有味道，而且呢大家也会彼此鼓励啊，不是让你狼吞虎咽，而是让你懂得去品尝怎么样吃得好又吃得营养，而且达到你对你自己营养的重视。很多朋友在一生当中呢都说最吃东西吃得最快的就是在念书的时候，因为每一天要赶着上学下学，还要做事儿，对不对？好，然后回去还要做功课，父母会特别担心，所以都是把吃的端好了做好了放在你的面前。可是曾几何时我们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我们成家立业，我们做了父母，我们的吃的东西呢必须要靠自己了， 因为所有的营养必须由你自己来选择，不要随便乱吃东西。还有，您怎么吃得好，吃的营养，您的表率就是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的训练。今天我们的医药科技新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在这里呢，我想跟各位谈一谈啊，我们在纽约啊，有的时候啊，冬天室内的这个暖气很大啊，好像夏天一样穿短袖，可是呢可能室外很冷，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外面很热，可是呢你们家的冷气或你办公室的冷气是不是开得很冷呢？记得如果你碰到室内室外温差很大，要特别小心，因为呢它很可能会导致你会晕眩会耳鸣。怎么会晕眩耳鸣呢？在这里我先跟各位讲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我们常常啊，比方说我告诉你，你捏着鼻子然后你鼓气，你就会发现啊，你耳朵啊，耳膜呢会向外张，你就会突然耳朵听不清楚。为什么呢？就是你的耳膜的问题。当室内外的温差很大，结果呢你的耳膜呢会微微的向外张或怎么样，这时候呢你就会因为耳膜的这个鼓起来消下去，这个瞬间的改变呢就会导致你头晕目眩，而且呢耳朵会鸣，耳朵会有声音。所以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就是当你出去回来，你的室内室外的温差差很多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如果你的耳朵有敏感的话呢，那么这种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液流动的停止，比方说突然一下这个血液变慢了，那么你就会脑部缺氧，会觉得头晕，会有耳鸣的现象，甚至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你突然从一个地方进出在一个忽冷忽热的地方，你是不是经常会耳膜会向外张啊？然后你会要捏着鼻子，要硬憋气，把这个耳膜呢恢复正常。这就是室内外温差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会有晕眩，会有耳鸣，就是因为你的耳膜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偶然你的耳膜不均衡啊，就是不平衡，那么你感觉不舒服，那么就要注意你是不是有这个晕眩耳鸣的经常发生的现象。在台湾这个有一个孙浩洋医生呢就表示说，如果你经常会晕眩会耳鸣，主要是因为呢你的内耳不平衡。内耳的前庭半规管主司的就是我们的平衡，如果你内耳的血液循环下降，就会产生身体跟外界事物的失去平衡的感觉，于是你会步态不稳，你会晕眩，你会恶心，严重的时候呢内耳小血管阻塞还会引发所谓的耳中风。而晕眩耳鸣虽然好发在老年人或者是肥胖的人，还有如果你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有三高，所以再加上呢你个性的紧张焦虑，所以天气变冷呢就会出现了这个耳鸣，会有突然晕眩啊，就是你内耳跟外耳的这个不平衡，这个血压啊，这个压力不平衡，就会有这个现象发生。这个压力会影响到内耳的血流，导致发生了晕眩。所以如果你经常有这种问题，尤其是上了年纪，会出现耳鸣，会出现这个晕眩，表示呢你身体退化，心脏输送血液的功能下降，也导致了各个器官呢没有办法足够的血液跟氧气的供应。那么同时呢，因为你的颈动脉或者是你的椎动脉因为有所谓的舟状硬化而血管狭窄，那么这时候你又缺乏运动，就会容易导致呢你在周边循环环境的变差。所以很多朋友说，我经常在走进室内室外就突然好会耳晕目眩啊，那么这是什么现象？就是你的内耳的耳压不平衡。 内耳耳压不平衡，这时候呢，如果有可能，你最好坐下来，然后呢，我会告诉大家有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头呢向下低，向下压啊，头尽量把腰弯下去，把头放低，然后让你的耳压恢复正常。那么年长的族群呢，很可能会有良性的阵发性的姿势性的这个晕眩，就是当你改变姿势，然后你会突然会耳朵就懵了啊，我们叫耳懵了，就是你的耳膜呢向外张嘛，就耳懵。但是呢，最好呢这时候呢你也不要动啊，最好就躺下去，躺下去躺平，过一会儿这个耳朵平衡了，你站起来就恢复正常了。如果你经常会有耳鸣或者晕眩的问题呢，最好去看看医生，看看你的血压是不是正常。很多时候呢，晕眩呢，如果有天旋地转啊，或者头痛啊、呕吐啊、视力模糊啊，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在路上走，最好找个地方坐下来，或者呢，赶快叫车去看医生。你很有可能是中风，或者是脑压过高。这些都有可能呢会造成中风或者是突然晕倒的一个危险现象。就是如果说你在很热闹的地方，你突然一下摘下去，那么说不定你就会发生异常的问题啊，比方被车子撞啦，或者是被别人踩踏了。这些呢，当你在这个室外而发现晕眩耳鸣的现象，或者是这个脑压不正常啊，耳朵向外鼓，那么这时候最好是坐下来，能够躺平是最好，一直到你的耳压恢复到正常，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在日常时候呢常常会有这个耳朵不平衡啊，会有耳膜向外鼓的现象，那么这时候呢我建议大家最好去看医生，到底是不是你的耳屎太多啦，要挖一挖清洁一下，或者你就是有这个有中风的危险性，你的血压或者是单侧的脑神经方面呢是有问题的。在晕眩的时候呢，若你经常会晕眩，最好呢是赶快坐下来躺下去啊，让自己恢复正常。如果你不能够恢复正常，还是在这种晕眩的状态，那么您就要赶快去看医生了，因为这有可能是脑血压的不正常，或者是你的脑部压力产生了问题，再不然就是你的脑部或者耳朵方面出现了症状。有些人他的耳膜啊经常会鼓起来就下不去，那么你就听不到别人讲话嗡嗡的声音，这时候千万不能够疏忽，一定要去看医生，是你耳朵的问题，是耳压的问题，还是脑部的问题，这牵涉到三方面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当你发现你耳晕目眩，或者是耳鸣，或者是耳朵突然懵了啊，就是听不见了，那么这时候最好呢是躺下来，躺下来，等到你身体的耳压恢复正常，而你觉得呢，耳朵也不懵了，不会说听不见了，那这时候再站起来，这时候你就不会头晕了。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若你经常会有这个内耳发炎呢，导致了晕眩啊，或者耳鸣啊，通常会经常耳鸣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去彻底了解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说医生说你一切都正常，那么你就要给自己适度的运动来训练自己的耳归管，让它平衡。如果你的耳归管老是有问题，那就表示你身体一定有问题，你身体内的压力跟外面的压力不平衡，导致了你的耳归管呢总是会是在一个膨胀的状态，你会觉得非常不舒服，而且呢你也没办法跟人家讲话，为什么呢？因为你耳朵懵了，你耳朵膨胀起来，你听不见，听不见外面人在讲什么，这种现象呢就是你体内的压力跟外面的压力不平衡。那么在这里呢，他们会特别讲，他说当有这个问题，最重要你要去看看你的耳朵是不是有发炎现象导致了你的晕眩。那么另外呢就是你的耳归管有没有问题，另外呢就是你的血液循环是不是有问题。 血液循环的不平衡也是会造成呢我们的耳归管在这个压力，就是你身体内部的压力跟外面的压力不平衡。那么这时候呢你要躺下来啊，让它这个压力恢复正常，要多喝水，而且呢要促进你的血液循环没有问题。所以这时候你可能要去检查一下你的心血管是不是通畅的，你的血压是不是很高，你的静脉血管是不是这个脂肪太多等等啊。这一些呢都能够影响到我们在这个听力啊、晕眩啊，或者是心脏突然一下不平衡啊，这种感觉都是我因为室内外的温差会造成突然的这个对我们身体的压力的改变，而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呢会发生意外的危险。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有适度的运动啊，对老人家也是，我们要有适度的运动，要多喝水啊，同时呢不要忘记要多吃维生素 B， 这一点很重要。王昌敏医生呢特别说呢有些时候我们要避免自己摔跤啊，避免自己呢会出血，尤其是有些老人家要吃癫痫性的药物，而有的时候呢这个癫痫性呢有可能会给他带来在药物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老人家这时候吃药呢要特别小心，要注意自己呢有没有一些药不能吃，一定要告诉医生，不要不跟医生说，因为有些药物跟药物之间会有冲突，那么有冲突就会造成你在心血压方面呢、脂肪方面呢、消化方面呢都会有一些严重的影响。所以年纪大了是牵一发而动全局，所以告诉大家呢在日常生活中越了解自己健康的状况，越能够呢在必要的时候呢人家能够抢救你，或者是给你该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而不会导致错误。所以我们在这呢对听众朋友特别提醒，当你有必要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讳疾忌医，一定要去看医生，让医生去了解你的这个疾病需要长时间的得到什么样的照顾，而自己呢千万不要这个乱出主意啊，就是哎呀没关系啊，我随便吃点这个吃点那，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正常的慢性疾病尤其是到了年纪大往往是不可逆转的，而这个状况呢我们最好是维持它的正常，让它呢不会影响到你的作息，但是呢有些疾病呢也是不能够一蹴可及的，不是能够治疗好的。所以有人说带病延年就是在这，因为带病延年告诉你你要有耐心的面对你的慢性疾病，然后呢你能够活得开朗活得快乐，结果呢你就能够活得长。所以当我们呢在室内外温差大，我们有头晕目眩耳鸣，大家不要紧张啊，这只是因为这个温差不同，那么导致你的耳朵呢会突然膨胀啊，就耳膜会鼓起来，你会有耳鸣的现象。可是呢有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坐下来躺平，然后你休息个五分钟十分钟，你的这个耳压呢就会恢复正常，就是耳压的问题。那么老人家呢可能有这个耳压的问题会比较严重，所以要特别告诉他们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外面了，最好坐下来休息啊，能够有地方躺下来是最好，因为这是恢复耳压的最快的一个方式。室内外的温度温差很大，尤其是在纽约啊，冬天时候真的很冷，那么房间里头的暖气呢又很大，所以呢老人家的进出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天气温差大要穿着宽松的衣服，注意保暖，避免频繁的进出温差过大的室内外环境。那么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维持健康的这个身体呢？第一个，摄取 Omega 3 就是脂肪酸，还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E。 如果你有一些晕眩的病史，那么出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吃一些抑制你晕眩的药物。 还有呢，有晕眩的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跑到那个很高的地方啊，越高的地方对晕眩者来说呢是很危险，甚至会引发你的心脏病。避免熬夜，少吃油炸的东西，辛辣啊，咖啡、巧克力啊，尽量不要吃。多吃什么呢？各位，多吃水果，能够多吃蛋，那是对营养方面给老人家最好的吸收的建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3: 大家好，我是陈龙，新春佳节我在这里祝大家龙马精神，马到成功。过年了，除了祝福家人和朋友，也别忘了恭喜自己。我邀请了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张杰一起合唱了一首新歌，叫《恭喜自己》，已经上线咯。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过去的一年你们都辛苦了，新的一年祝你们所愿皆所得，加油。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在时刻是上午时间9:16，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节目。今天我是陈慧。

0: 现在时刻是9:1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进一段广告，欢迎收听节目。今天我是陈慧。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0，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抱歉今天来晚了。不过今天第一条要跟听众朋友聊的这个内容呢，今天呢是《世界日报》放在头版头条，而且呢这么多年下来，我大概是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一条新闻，而且关系着我们很多的华人家长，我们一定也不能够忽略这个新闻的出现。而且呢，有可能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也面临这样相同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方法或者态度，或者我们有可不可以大家针对在今天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呢，能够把它安排出具有一个合理的有关的我们对美国政府所要求的在法律上的支援。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呢，我要好好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世界日报在今天放在头版头条，它的标题是 SAT 考出了将近满分，而对于它的加权平均 GPA 呢，成绩是在 4.42， 而目前还在高中毕业前获得谷歌的青睐。北加州华裔青年叫 John Stan， 他是钟啊，金同钟，金重钟啊，姓钟，叫 Stanley。 可是呢，他在申请18所大学中呢，被16个学校呢都拒绝了，认为呢儿子受到了招生歧视。他的爸爸叫钟南，随后跟他的儿子呢控告多所大学。现在呢，其中有一案迎来了关键性的发展，这是联邦法官裁定针对华盛顿大学的部分诉求可以继续审理，而他的父子呢可以说取得了一个暂时的胜利。这个叫 Stanley 钟，他在18所大学去申请，结果被16所大学拒绝。他的爸爸以种族歧视告上了法院，官司现在正在进行。而这个父亲呢是在 Google 工作，他叫 Rabbit Shen 啊，这个非常有趣的。今天《世界日报》把它放在头版头条。根据在 Fox News 的这篇报道，钟氏父子先后已经控告了加州大学的系统，也包括了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康奈尔大学，指控这些学校采取带有种族歧视的招生的做法，而也使得条件优秀的亚裔申请者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今天的这个新闻暴露出来，我相信我们可能也有些亚裔的人，你的孩子在接受学校申请，在做这一方面的申请 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情境。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叫 James Robert 8月7号对华盛顿大学提出了驳回诉讼动议而作出裁定，部分批准部分驳回，而根据法院的裁决，钟史丹依照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提出了控告华盛顿大学涉嫌种族歧视的诉求得以保留。法官也指出，校方电脑科学跟工程学院的多元计划曾经设定目标，希望特定少数族裔学生的比例达到西雅图校区平均的 15%。 法院认为这个诉状所述的内容跟相关文件现阶段足以合理支持钟史丹所称的校方可能在招生的考虑，在这其中呢考虑了种族，而达到了所谓要族裔比例平衡的主张。不过这个裁定并不代表法院已经认定华盛顿大学存在歧视，目前这个案件是在诉讼的初期，而且仅判定有关相关指控到继续审理的门槛。法院同时也驳回了钟南以个人身份所提出的诉求，以及他代表未成年小儿子所提出的诉求。钟史丹以依华盛顿州反歧视法而提出了部分的诉求，也因为主权豁免而遭到了驳回。钟南表示，法官的裁决令人振奋，法官拒绝大学要求驳回诉讼的动议等于裁定我们胜诉，所以这是一个诉讼的重大的进展，也意味着法官认为我们提出的事实指控呢已经足够支持他们的主张，并且也指出这个裁决让他们现在可以进入所谓的证据开始程序，叫做 discovery， 要求可以取得校内的文件、内部的通讯，也包括了最重要的有关招生的资料。北加州华裔青年叫 Stanley 中 ZHONG， 他申请了18所大学，结果呢想不到16所大学都拒绝他，所以他的爸爸一气之下以种族歧视告上了法院，官司在目前还在进行。这个爸爸呢在谷歌目前在工作。现在华盛顿大学的董事会呢表示，校方对法院驳回多项诉求跟三名原告中两人感到欣慰。发言人也说，电脑科学跟工程学院的竞争呢是很激烈的，而华盛顿大学身为州内在公立的大学，会优先考虑本州的居民，所以呢绝大多数的外州申请者呢没有获得录取。所以这是华盛顿大学所提出来他们的答案。而现年这位21岁的斯丹中啊，叫中史丹，在2023年从加州帕拉阿托的高中毕业。SAT 的成绩呢是1590分，满分呢你想想看，满分是1600，哇，他差10分呢就是满分了。而加权平均成绩呢是在 4.42。排名在毕业班的 9% 啊，在前面。他也曾经获得过 Amazon， 就是 Amazon 的网络服务，并且呢也得到很多方面的支持。他在申请了18所大学之后呢，他只获得了马里兰大学跟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这两个学校的录取，但最终呢他都没有入学。 而是在2023年秋季，他接受了 Google 啊，就是谷歌给他的一个全职软体工程师的职位。也就是说呢，他去申请大学啊，申请这个奥斯汀，申请马里兰，都被录取。可是他最终呢，他没有去学校，他反而呢，在申请工作的时候，他居然在 Google 拿到了一个工程师的职位。这个职位通常呢是要求有博士学位，或者是具备有相关的这个实务经验的。不过这个裁定并不代表法院认定了华盛顿大学存在歧视，案件还在处理诉讼的初期，而且呢只是刚刚开始呢指控达到所谓要做审理的门槛。法院也驳回了钟南以个人身份提出的诉求，以及他代表他未成年的小儿子而提出的诉求。钟斯丹依照华盛顿州反歧视法提出了部分的诉求，也依主权豁免而遭到了驳回。钟南表示，现在法官的裁决令人振奋，法官拒绝了大学要求驳回诉讼的动议，也等于裁定了他们胜诉。所以这个诉讼的重大进展意味着法官认为我们提出的事实指控已经足够支持我们的主张，并且指出这项裁决让他们呢现在可以进入所谓的证据开始程序，也就是 discovery， 要求取得校内的文件、内部的通讯以及最重要的招生的资料。这是北加州的一位华裔青年 Stanley 钟，他申请了18所大学，被16所拒绝。他的父亲呢，以种族歧视告上了法院，官司还可以继续的进行。他的爸爸目前在谷歌任职。所以今天世界日报把这个头版头条放上这一则新闻，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亚裔学生呢，在目前美国申请某些大学，那么因为成绩很好，那么希望进入某些大学，有的时候也会遭到这个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我相信这个爸爸在这一次的提出呢，他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一定也会受到我们很多华人的重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团结，并且要针对这一方面的事情呢，要努力的去争取我们所应该有的权利。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
2: 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现在时刻是在9:40，今天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呢刊载了这一条消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最重要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学霸啊，他申请学校被16所大学拒绝了，结果呢他提出了诉讼，结果迎来了转机。所以呢我常常觉得啊，人呢不能够忍耐，不能够说有人欺负你啊就忍气吞声，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能够掌握的东西，我们就需要去 fight， 我们就是要去斗争，就是要去跟这个法院呢去申请，去要求控诉他们的不公平。我觉得这一点呢在美国呢是值得大家去勇敢的尝试，不要害怕，不要觉得哎呀我是华人我可能这个法官啊会不会不公平。我觉得不用害怕，因为一方面我们有华人的坚实的力量，第二方面美国的法官呢基本上呢我个人觉得他们还是很公平的。还有只要我们据理以争，而且我们不是胡闹，我们是据理以争，所以呢不怕。只要你把这个道理站到了，你是握有它的主权。我们今天就把这一则新闻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来把这个新闻为大家详细的念一遍。那么很可能你已经看到报纸了，也很可能你还没有看到报纸，不过我先把它念完。世界日报今天把它放在头版头条。根据在福斯新闻 Fox News 的报道，中氏父子先后控告了加州大学，也控告了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还包括了系统性，因为它是州大，所以它有很多各个地方不同的分校，也包括了密西根大学跟康奈尔大学，指控这些学校采取带有种族歧视的招生做法，而使条件优秀的亚裔申请者处于不利的地位。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 SAT 他考出了将近满分，满分呢、将近，而加权平均 GPA 他的成绩呢是在 4.42，还在高中毕业前获得了谷歌在这方面对他的青睐。北加州这位华裔青年叫 John Stan Stanley 钟啊，金仲钟，他在申请18所大学的时候呢16所大学都拒绝了他，所以呢这个爸爸呢中南就为儿子招生受到歧视而提出了控告。中南对儿子没有被接受啊，他申请大学没有被接受，他很生气，他提出了对这些大学的控告。而其中有一案迎来了关键性的进展，联邦法官裁定针对华盛顿大学的部分诉求将继续的审理，而父子两个人现在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福斯新闻在日前报道，他们这一对父子姓呢叫金仲钟啊，姓钟， 先后控告了加大的系统，也控告了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还有康奈尔大学，指控这些学校采取带有种族歧视的招生做法，使得条件优秀的亚裔申请者处在不利的地位。这在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James Robert 8月7号对华盛顿大学提出的驳回诉讼动议而做出了裁定，部分批准，部分驳回。而根据在法院的裁决，钟史丹依照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提出控告华盛顿大学涉嫌种族歧视的诉求而得以保留。法官也特别指出，校方电脑科学跟工程学院的多元计划曾经设定过目标，希望特定少数族裔学生的比例达到西雅图校区平均的 15%。 法院认为这个诉状所述的内容跟相关文件以现阶段足以合理支持钟史丹所称的校方可能在招生当中考虑了种族而达到所谓足以在比例上平衡的主张。不过这项裁定并不代表法院认定华盛顿大学存在歧视，案件还在诉讼的初期，目前仅仅判定了相关指控达到继续审理的门槛。法院也驳回了钟南以个人的身份提出诉求，以及他代表未成年小儿子而提出的诉求。钟史丹依照华盛顿州反歧视法提出的部分诉求呢，也因为主权豁免而被驳回了。钟南表示，法官的裁决让人很感到鼓励而振奋。他说，法官拒绝了大学要求驳回诉讼的动议，等于裁定我们有胜诉了。所以这是一个诉讼的一个重大的进展。而这也可以说呢，意味着法官认为他们提出的事实指控呢，足够支持他们的主张，并把这一项裁决让他们现在可以进入到所谓的证据开始程序，也就是 discovery， 要求取得校内的文件、内部的通讯，还有最重要的招生资料。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也表示了，校方对法院驳回多项诉求跟三名原告中两人感到欣慰。校方发言人也说，电脑科学跟工程学院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华盛顿大学身为州内的公立大学会先考虑本州的居民，所以拒绝大多数从外州的申请者呢，基本上是都没有获得录取。而现年这位21岁的钟史丹是2023年从帕洛阿托在这个学校高中毕业， SAT 呢是1590分，1590分差10分呢就是满分啊，到1600分，可见他这个学科几乎都是100分。那么他只获得了，当时呢他申请18个大学哦，可是他只获得了马里兰大学跟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录取，而最终呢他都没有入学，他都不要这两个学校，而是在2023年他居然呢没有去念大学哦，他接受了 Google 给他的一个软体工程师的职位。听众朋友，我没有念错，他被大学拒绝了，可是呢 Google 接受了他，让他担任这个全职的软体工程师的职位。而这个职位通常呢是只要求往常呢是博士学位或者是具备同等实务的要求。结果这位华裔的学生呢在被18所大学啊都拒绝之后呢，他居然以他的 本身的真功夫，被谷歌请去工作了，才几岁啊，18岁。学校拒绝接受他，可是他去了 Google。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是9:49，我们在这首歌曲最后再为大家介绍这位孩子啊，这个学生他的目前状况到底是如何。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啊。还记不记得当年五个讲广东话的大男孩唱过的一首歌？想起来了，追赶跑跳碰。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一天在这做节目的时候呢，时间真的觉得过得好快啊，一转眼好像就要时间到了，现在是上午时间9:57，所以您说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结束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2: Here's what comes off a bowl of strawberries when you drop this device in the water. These berries are fresh from the store.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是9:58，各位听众，祝福大家每一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陈慧在这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在这结束，谢谢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在《世界日报》这个头版头条的新闻很值得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要注意，因为这是有关华裔学生啊在考试要申请大学或做任何有关考试的时候呢，往往有时候会被人家受歧视而不知道该如何申诉。《世界日报》今天刊出了16个大学拒绝华裔学霸控歧视而迎来了转机，所以今天这条新闻呢，我把它特别为听众朋友介绍，也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跟了解。根据这一则新闻的报道是这样的，福斯新闻 Fox News 在今天报道，中氏父子先后控告了加州大学的系统，也包括了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跟康奈尔大学，指控这些学校采取带有种族歧视的招生做法，而使得条件优秀的亚裔申请者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这位考生 SAT 的考出呢是将近满分，加权平均 GPA 成绩呢是在 4.42， 在高中毕业前呢还获得了谷歌的青睐。北加州这位华裔青年叫 Stanley 钟，可是他在申请18所大学当中呢，他居然被16所学校拒绝。这位爸爸呢叫钟南，他认为儿子受到了在招生上的歧视，于是他跟他的儿子呢控告多所大学，而其中有一案迎来了关键性的进展。联邦法官裁定针对华盛顿大学的部分诉求可以继续的审理，这也就是告诉这对父子现在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我今天呢就在这个新闻时间把这一条新闻为大家介绍一下，世界日报也在今天把它已经放上了头版头条。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华人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也会很担心孩子有很好的成绩，可是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可能在不知道的状况之下而被人家暗砍。所以我来介绍这条新闻，也让大家能够了解必要的时候怎么样可以保护自己的权利。 Fox News 在今天报道，中氏父子先后控告了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跟康奈尔大学，指控这些学校采取带有种族歧视的招生做法，也使条件优秀的亚

0: 裔申请处于不利的地位。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方法官 James Rubber 8月7号对华盛顿大学提出的驳回诉讼动议而做出了裁定，部分批准，部分驳回。而根据法院的裁决，中伊士丹在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而提出控告华盛顿大学涉嫌了种族歧视的诉求而得以保留。法官也指出，校方电脑科学跟工程学院在多元计划设定的目标，希望特定少数族裔的学生比例达到西雅图校区平均的 15%。 法院认为这个诉状所述的内容跟相关文件在现阶段足以合理支持中史丹所称校方可能在招生中考虑了种族达到族裔比例平衡的主张。不过这个裁定并不代表法院认定华盛顿大学存在歧视，案件还在诉讼的初期，目前只判定相关指控达到可以继续审理的门槛。而法院同时也驳回了中南以个人身份提出诉求，以及他代表未成年小儿子提出的诉求。中史丹依照华盛顿州反歧视法提出的部分诉求，也依主权豁免而遭到了驳回。现在中南表示，法官的裁决让人振奋，法官拒绝了大学要求驳回诉讼的动议，等于裁定我们赢了。所以这是这一个诉讼的一个重大的进展，意味着法官认为我们提出的事实指控已经足够支持我们的主张，并且指出这项裁决让他们现在可以进入一个证据开示的程序，要求取得校内文件、内部通讯，以及最重要的是招生的资料。而华盛顿大学董事会则也表示了校方对法院的驳回多项诉求跟三名原告中两人感到欣慰。校方发言人说，电脑科学跟工程学院的竞争非常激烈，而华盛顿大学身为州内公立大学会优先考虑本州的居民，所以绝大多数外州的申请者可能都没有获得录取。现在现年21岁的中斯丹是2023年从帕洛阿托在当地的刚 High School 毕业， SAT 成绩呢是1590，满分是1600，他只差了10分。而也曾经他获得过亚马逊网络服务介绍的免费电子签名的平台。中斯丹申请18所大学，只获得了马里兰大学、德州大学跟德州奥斯汀分校录取，他最终没有入学，而是在2023年秋季他接受了 Google 给他的一个全职软体工程师职位。他只有高中毕业哦，他不有没有去念大学，因为学校都拒绝他。家属目前在法院文件中也表示，这个职位通常要求的是博士学位或具备同等实务经验的人。中南表示，他们花了一年多研究大学招生的趋势，而决定对这些大学提告。这件案件呢，在公开之后，已有数十个亚裔家庭跟他们联络，也讲述了他们成绩优秀的孩子却遭到大学拒绝的相关经历。所以现在这个未来的发展是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The e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也就是8月的最后一天，星期一，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气温稍微低一点，最高气温77，最低70，现在的气温72，空气品质51，风力7级，体感气温72。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 356.96 点，指数是在 53203.03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123.24 点，指数是在 26279.18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资料的。我们首先来分享一则资讯，是重演广场协议，传 G20 将逼升人民币，中国贸易顺差持续的扩大，西方的反制呢必直成为焦点，北京不接受无理的打压。我们来看看就说其实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呢，外销呢一直在降低啊，现在已经降到十几了，好像17左右吧，以前是蛮重的啊，一直在降低。那可是呢，它的整体的顺差反而在增高，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不卖到你这边，我可以卖到别的地方去，卖到别的地方呢，还每年呢，我的顺差还增加，也就是在减少对美国外销的依赖。那很多的西方国家呢，都会这个来说，哎呀，对中国的一些管制呢，就说你这个太生产过剩，所以你在国内卖的还不够，你要卖到国外来，生产过剩，这个大帽子一扣啊，就要跟他扣税啊，增加税啊等等的，很多零件不买中国的啊等等的哦。那我就觉得真的心里挺疑惑的，这生产过剩怎么来界定呢？以前日本的车，不管是什么车，日本的很多车都很有名，在世界各国，欧洲美国都非常的畅销，因为它便宜又轻便等等，但它有它缺点，但它的确比较便宜比较轻便啊。那这个为什么那时候你们不说它生产过剩呢？德国车也是销到各国去啊，那是不是销到只要不在国内卖，只要是在国内卖以外还销到国外的去的，是不是就生产过剩呢？是不是要扣这个大帽子来增加，你必须要提高价钱，你必须要这样增加很多的规则。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蛮双标的哦。我不只是说只对中国大陆，很多西方的一些比较在世界呢占有率比较长久以来就比较认为自己是比较这个先进的国家，那他们呢常常我觉得会有这个双标，而不只是对中国，可能对别的国家，发展中的国家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界定。第一个，我觉得这样界定好像让人家并不能够这个接受啊，就说你的这个双标呢，太过分了，太明显了啊。那么，中国呢，如果对美国的这个贸易呢一直减少，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制定的方针呢是属于一个比较长远的啊，比较持久的啊，有短期、中期、长期的。我觉得自己一个家庭也是一样，治理你的人生也是这样哦，总要有个目标，不能说我就一天到晚，不管你几岁，然后很多人都说我都70了干嘛，我说你70岁也要有制定目标啊，我在短期之内我有什么兴趣，我可能要制定下这个兴趣，或我要学一些什么东西，70岁学也不晚啊，也应该要学呀，是不是呢？你总要有一些
人生的目标在那里。我喜欢旅游啊，我就按照这个计划看这个钱够不够等等的，都是如此啊。那么还有很多呢国家呢，比如说你制裁加拿大，制裁加拿大呢，很多这个东西不能这个等于说要提高关税等等的哦。那加拿大也反制，我一直讲过，我说这就让我们的老百姓呢会这个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等等的。况且现在美国的国债又要发行国债，那这个日本是持有国债最美国国债最多的上兆，第二个是英国，大概是九千多亿吧，然后是中国6000多，接着就是应该加拿大不是第四就是第五，4000多，也是蛮多的。你在要发行的时候，你一直在实施这种制裁，你是不是让你发行的这国债更不好卖呢？是不是人家日本是自己的危机很重，不能买，你一天到晚讲这个讲那个，很多国家那真的加拿大跟你以前那么友好，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事情应该考虑的多一点。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容。20国集团也就是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今天8月31号到9月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来举行。华尔街日报在会前就披露了，面对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西方国家或借此次会议开启多边协商和讨论，要酝酿呢联手向北京施压，以推升人民币汇价，重演1985年广场协议。不过呢，报道也提到中国外汇管制及美欧分内的分歧使相关这个构想呢面临阻力。况且中国大陆说真的它的发展非常的快速你现在跟很多人都说哎呀你什么时候去的中国大陆，我说2001年，他说哎呀那变得很多了，你不要说你这么久没去了，就算一年两年没去都会相差很大，都会变化很大何况你这么久的时间广场协议现在呢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是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来听一首歌以后呢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就是因为G20 的他们认为中国呢一直在增加它的顺差啊、哦、就认为、必须要叫这个中国呢人民币升值。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可能会达到 1.2 兆美元，经常顺差这个规模更逼近全球 GDP 的 1%。高盛估计呢人民币汇率约低估了 19%， 美国他们认为是这个估低了 35%。 就中国经济和汇率的关系呢，高盛分析中国内需疲弱及房地产下行，物价呢表现与发达国家高通膨形成差异，经通膨调整后的实际有效汇率下跌强化中国出口成本优势，预估中国电动车价格较海外低了 32%。 那你也降低啊，不过呢国际间对人民币是否为造成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各持一词。国际货币基金有些学者认为呢，人民币低估并非顺差主要的原因，问题涉及社会保障不足、家庭消费受益以及房地产投资萎缩，应该透过财政刺激提振内需。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问题学者呢，他们就认为偏低汇价呢会压低国内消费并补贴出口生产者，推高经常账顺差。哦，这个我是觉得是他讲的也有一点点理由，但是并不完全就说是这个理由。那么我是觉得经过很多朋友去中国大陆，我自己最近很久都没去哦，他们就说相对而言，因为现在世界的通货膨胀呢都很严重，美国我们生活在纽约我们也会感觉到这个严重性，但是呢他们说相对而言中国的通货膨胀就比较好。那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你的通货膨胀感觉比较好的话，那这个物价比较不会像别的地方那么高，所以很多人到中国去说你就相对比台湾，它都比台湾很多东西都便宜甚至稳定、哦、当然上海可能差不多，但其他更便宜更稳定、哦、所以说这也是让自己国内不要混乱。这如果站在中国立场它并没有错呀，如果你让人民这个生活困难了、啊、什么东西物价上涨得不得了，很多人日子很难过了，那就会造成社会问题啊，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所以他这样稳定自己国内的一个物价，我觉得他们做的是很成功的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那么他的东西便宜，你要知道中国的内部的竞争，他们叫内卷啊、哦，有多么的严重。人家很多人都说啊，你在中国大陆如果能够生存，那你到国外的市场你就更没得话说了，因为他在国内的一个竞争就已经打得头破血流了，所以他们的很多的这个东西呢，很多的货品呢，追求的就是要物美价廉，不但是要这个价钱要低，东西还要不能差、哦、这是他内部竞争真的是很残忍的。我听很多人这么讲，说他们的中型企业呢要生存呢，要跟大的来做这个竞争的话也是蛮困难的、所以因为他大嘛，他自己制造业又发达，所以、竞争的也比较厉害。所以我的感觉呢是说不要很多事情呢就一直在责备外来的。我相信普遍亚洲的这种状况呢都比西方的国家好像要好一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是你有很多基本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先探究一下自己基本的问题是什么，能不能逐步的来改善这是我的看法。好的， 我们再来看呢，你要探索神秘的能量呢， NASA 最近太空望远镜升空了，罗曼视野比哈勃望远镜呢要宽广100倍啊，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观测宇宙。太空总署呢最新的罗曼太空望远镜30号发射升空，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观测宇宙，搜寻围绕其他恒星的行星和探索神秘的暗能量。我相信喜欢观测的人这一下就觉得太好了，我可以看的它的宽广度呢100倍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这个太空有兴趣的是一个好消息。这座全新的天文台呢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00万英里的第二拉伯朗日点呢那里也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所在地。它是在韦伯是 NASA 稍早之前的太空望远镜，那现在就是在这个又加强了。我相信呢，很多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的人呢，很多孩子也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的。如果能力所及不妨看看，我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完了有趣的事情呢，我们看一件让我们比较悲哀的一件这个资讯。有一个华裔的护士，他下夜班遭撞身亡了，而且这个驾驶逃逸了，肇事的黑色轿车撞人后短暂踩刹车以后就驶离了。死亡路段12年发生过11起的肇逃，这个路段是真的有问题吗？为什么会这叫死亡路段真的是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内容。纽约市布鲁伦日落公园29号呢早上就发生了一起致命的车祸，有一名华裔的护士，因为护士白班夜班都会有的，华裔的护士下夜班后刚离开医院，就在一个十字路口就遭到了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撞倒后身亡，肇事车辆就逃了。据统计，这个仅两英里长的一个路段，在过去的12年内就曾经发生11起肇逃事故，就是每年好像都会有一起一样跟下班的医院仅仅才隔了一条街。这条致命车祸是发生在29号早上，大概是7:40，地点是在三大道交55街的十字路口。事发地点距离28岁华裔护士好年轻郑嘉怡呢工作的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布鲁伦分院仅仅才一街之隔。监录像呢显示郑嘉怡身穿草绿色的护士服，背着一个白色的双肩包，她在十字路口耐心的等待变灯后再进入行人穿越道。当他走到高架路下方三大道中间的时候呢，高架路的下方随着一声闷响，一辆高速驶来的车辆就将他撞飞了。肇事的凯迪拉克在撞人前呢没有减速，在撞人后短暂的踩下了刹车，然后继续沿着山大道向南行驶逃离现场。我就想既然有这个监视器可以看到，为什么不能抓到这位驾驶人呢？目击者说肇事车辆超速，他说那位女士当时正在那里等灯，突然有人开车撞了她，他们超速行驶，事发地点附近呢有一个熟食店，一名他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就说，我刚刚才开门，店里还有顾客在等，他们听到有人出了车祸就出去看到那位女士倒在街上， 我们就马上打了911。这名员工接着也上街去看了，他说我感到非常的难过，他说看到那样的惨状令人无法接受，太可怕了。市警局表示呢，郑佳怡头部、颈部和身体遭受严重的创伤，警方消息人士称急救人员将他紧急送回他工作的医院进行抢救，但他最终不治身亡。你就可以知道撞得有多么的厉害。他说啊，日落公园山大道的路段交通事故频繁，过去12年间在山大道2英里路段就发生了11起的事故，郑佳怡是第11人，截至30号肇事司机仍然在逃。我们希望赶快抓到这位肇事司机。当然首先我们感到真的非常的悲哀哦。你看看他是一个遵守交通的人，人家常常讲啊，纽约客，你是不是纽约客？一看到你过马路是不是大摇大摆的闯红灯等等哦，很多人说纽约客是不管的，他们经常闯红灯干嘛的。那我们经常会说，哎呀，马路如虎口啊，你一定要看清楚哦，最起码你要遵守交通规则。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在教育小孩的，没有错啊，遵守交通规则是对的。但是你看他是不是遵守交通规则呢？我不是说这件事情就叫大家都不要遵守交通规则哦，我是要表达的就是说，如果这段路经常发生这样的车祸，而且司机都可以逃逸，那为什么不加强你们去罚款的这个灯呢？都照得很清楚，监视器在街上到处都是，你就可以抓紧了去罚款，逃不了。那为什么这撞人的你就不多加这个监视器，可以照到他车牌啊等等的，也可以很快抓到人啊，是不是？起码你有线索，我们不能说你马上抓到人，起码你有线索可以抓到人，为什么罚款可以抓到，这个就抓不到呢？这是我第一个要提出质疑的啊。第二个，我这个第一个也是说你这个地方经常发生事故又抓不到这逃逸的人，我觉得就应该要检讨，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哦。那么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为什么会经常发生这个事故？这条街到底有什么问题存在？是不是有死角啦，有什么地方啦等等？我不是在那边生活，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要想一个办法，交通局啊各方面是不是要想个办法来改善呢？第二个就是刚刚讲我讲逃逸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真的要提醒大家，我不是提醒大家不要遵守交通规则，而是说即使你是一个好的市民、好的公民，你遵守交通规则，可是即使你在遵守交通规则的状况之下，还是要警惕的看看，左看右看，随时警惕自己的余光要闪到，是不是？你想想看，是不是有人醉酒驾车啊？虽然你是绿灯，他是红灯，可是他也闯，对不对啊？还有就是你站在这边，明明你没动，你在等灯，但是会不会有旁边人撞到你啊？会不会有车失控啊？刹车失灵啊？等等，冲到人行道上啊？撞到你等等的。所以啊，你即使是在等红灯站在人行道上也不是绝对安全，这就是我要讲的，你还是要随时的提高警惕啊，然后做到最快能够做的反应啊，这是我们事后讲的，但是也提醒大家。那很多人都会讲难力，那你讲我们走路是不是都很紧张？没错，哈哈，真的，有时候你看在法顺走路，你常常都会很紧张，好像人家撞你一下都是很平常事，不会跟你讲对不起，也不会跟你讲怎么样。我相信很多台湾来的人就对这一点呢很不习惯，我现在习惯了啊，住了很久啊，刚来也不习惯，因为在美国人也是一样，你碰到他你就等于很不尊重人家嘛，是不是呢？但是在 法盛街头比比皆是。我就不相信在经常在法盛街头的人，你就没有被人家稍微轻轻的碰撞一下，碰一下撞一下，根本就人家就觉得没事儿呀，根本都理都不理你，看都不看你一眼哦。所以走路呢真的要小心，但是呢我也不想危言耸听哦，就是提醒大家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安全哦。总是我们希望出门呢你能够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哦，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运气不好啦等等的哦。我们总希望把这个不幸的事情呢，或者是将发生的不幸的事情呢，要把它降到最低哦。这是大家我们自己能做到的，也只能如此。你不能说我不出门了，我不开车了，我连出门买东西我都害怕了，那也不行，那也真的是有一点太过了。好的，这个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有关这件不幸的事件哦。哎，这个事情呢，也让我想起以前呢，在法拉盛也发生过一起，也是上夜班，在马哈顿上夜班的一位女士呢，在法拉盛一个街头呢，她下了公车，然后过马路，也是她老公在接她哦，过马路的时候呢就被撞了，而且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被撞了，而且当场也走了。也是蛮辛苦工作的，上夜班嘛，比较晚回来，或是加班加到很晚。华人在这边工作真的很拼的哦，就是情愿自己多加班，多等等的赚一点钱，赚一点生活费用等等的。那也是在我们的法拉盛造成了一个大家都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哎，提起来这个影响也很大哦。所以说你说晚上，有人觉得晚上啊，在这边也提醒大家，有时候你要觉得晚上根本就没车哦，所以呢根本就会这个放下了这个警觉，晚上就走了，就放低了这个警觉性等等的提醒大家还是要小心哦。晚上即使没有车还是要注意哦。我自己本身就有一次在皇后大道吧，在那个地方也是晚上比较晚的时候，也是有一位下班的，因为应该是在这个医院工作的一位女士呢，她开车，车上还有一位白人的男士坐在那边也是太。那我老公呢，他非常遵守交通规则，即使是晚上了，街上没什么车他看到红灯他还是停了，就后面的车也是速度太快，他认为是在晚上那看到那个红灯呢，你因为没车嘛，他认为他判断你会过去闯红灯过去，所以他在靠近的时候就刹车来不及，就撞上来了。还好撞得不是太严重，人都没事。这个提起来这件事，就是提醒大家即使在晚上还是要小心，但是我们那个是防不胜防，你是按照交通规则也是守交通规则对不对哦？反而被后面的车给撞上了。所以要提醒大家，真的在晚上你就不要认为没有车你就可以加速让你刹车都来不及，还是要小心的，还是开车要小心，不管在晚上走路开车都是要非常小心的。接着来让我们分享这个十六大学呢，他拒收华裔的学霸，那他就控歧视，那么迎来了转机，法官裁定涉歧视部分续审。华大呢说大多数外州人都没有录取，这位叫做钟史丹的现任职在谷歌，这就是一个亚裔争权益的一个故事。SAT 考出近满分那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学霸，加权平均 PA 成绩 4.42， 还在高中毕业前获得谷歌青睐，北加州华裔青年钟史丹呢，当然这是翻译的，却在申请的18所大学中遭到了16所的拒绝，认为这位父亲呢，就认为儿子受到了招生歧视的负，就他认为他的儿子遭受了歧视，随后和儿子控告多所大学，如今其中一案呢迎来了关键的进展，联邦法官裁定针对华盛顿大学的部分诉求可继续审理，父子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这位资优的亚裔生呢申请受挫，据报道呢，钟氏父子先后控告加州大学系统、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以及卡内尔大学，指控这些学校呢采取带有种族歧视的招生做法，使条件优秀的亚裔申请者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联邦法院呢就裁定华盛顿大学提出的驳回的诉讼动议，做出裁决，部分批准，部分驳回。根据法院的裁定，钟史丹呢依照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提出来控告华盛顿大学涉嫌种族歧视的诉求得以保留。校方呢电脑这是法官指出的和工程学院的多元计划曾经设定目标，希望特定少数族裔学生比例达到西雅图校区平均的 15%。 法院认为诉状所述内容及相关的文件在现阶段足以合理支持钟史丹所称校方可能在招生中考虑种族以达到族裔比例平衡的主张。他的父亲说将可获关键的资料以及 SAT， 他的 SAT 近满分，但是仅有两所学校录取。现年21岁的钟史丹，他在2023年从巴洛阿图的这个毕业，他的 SAT 成绩是1590分，满分是1600分，加权呢平均成绩是 4.42， 排名在毕业班的 9% 前 9%， 并曾创办或亚马逊网络服务介绍的免费电子签名平台。钟史丹申请18所大学以后呢，大学后呢只获得马里兰大学及德州的大学分校录取，他最终没有入学，而是在2023年秋季接受谷歌的全职软体工程师的职位。家属在法院文件中称，该职位通常要求博士学位或具备同等职务的经验，但是以他优异的成绩，他已经受到了一个谷歌的一个录取。他同时表示呢，家人花了一年多研究大学招生趋势后才决定提告。案件公开后，已经有数十个亚裔家庭联络了他们，讲述成绩优秀的孩子接连遭大学这个拒绝的一个经历所以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可以说给大家一个参考资料其实我们时不时也会听说有的学校招生好像真的是有这个种族方面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在我们纽约也是白思豪市长在任的时候，他就说特殊高中这个不能都是因为他是用考试来录取的，他说这样子不公平，因为这样子华裔或者亚裔的人占得太多了而是要用族裔来分配。可是你看这个大学这边的法官他就判定说，你这个大学用族裔来分配就是种族歧视，你应该用他成绩用他的表现来分配，那才是一个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办法 我不晓得大家的看法如何。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我坦白讲，我个人是觉得孩子呢上不上这个特殊高中并不是那么样的必要性，但是既然你定出了这个制度，那就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制度啊。考试虽然有的人是会失常，但是你不能用意外或特殊的人啊来抵消这个，那你怎么能够用啊逐一来分配呢？那这我一直讲说，那是齐头式的平等，不是立足点的平等，所以那其实是不公平的。那时候在我们的法拉盛呢，很多的家长呢都参加了组织的抗议的行动，而且去呼吁大家啊要参加联名啊等等的啊，这个也是我认为这种行动是对的。不管我是不是赞成孩子们一定要读特殊高中，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是绝对正确的，也绝对支持的。所以这个家庭他提出了这样子的，对学校提出了这些的这个法律诉讼，我认为是对的啊。好的，十年最大的毒品案呢，纽约查获了580磅的古柯碱啊，街头市值是逾千万的，好恐怖啊！这个古柯碱，我一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太可怕了。美国的这个毒品呢实在是太猖狂了。联邦以及纽约市执法人员呢近日在皇后区长岛市呢一处自助仓储设施查获了大概有266公斤超过580磅的古柯碱，估计街头市价超过1000万元。纽约市的警方呢表示，这是至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古柯碱的查缉案。警方同时表示呢，这批古柯碱纯度很高啊，如果顺利的流入市场，可能再被掺混扩充至原本数量的3至4倍。警方指出，古柯碱在纽约市药物过量死亡案件中所占的比例持续的增加，目前超过一半的过量死亡案件都涉及了古柯碱。同时呢，毒贩有时候会将古柯碱和芬太尼混合出售，增加了致命的风险。也就是说，你把它混合起来的话，会让你更有生命的威胁。看到这边真的很恐怖啊，但是我们一直在想，因为我们这些不接触这些古柯碱或是毒品的人呢，可能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成瘾哦，成瘾的以后呢这么难戒。就像中国以前的鸦片烟，你不碰，就是你完全不要碰是最聪明的做法，但是好像碰到的人要戒掉是那么样的困难。哎，我觉得这是不是应该除了要遏制这种毒品之外呢，也应该要强制的去戒，而不是说我让你不要那么痛苦，不要泛滥在街头这些毒品，那么你来这边所谓的戒毒所是来这边我给你打一点让你不要那么难过啊，就放你走了，这个不是根治的办法吗？调查呢始于今年的6月，纽约市警和联邦缉毒局新泽西外勤处合作呢追查曼哈顿上城以及新泽西州的高层级古柯碱贩运活动。本月12号呢，执法人员在新泽西州执行搜索查获了大概17万元的现金、一把枪及15公斤的古柯碱。调查人员呢目击35岁新泽西州的一个男子呢在中央公园北端附近将沉重的棕色纸箱交给另一名在逃的嫌犯。执法人员呢本月26号下午追踪一辆登记在电梯维修公司名下的银色 日产箱型车来到长岛市北方大道41-02号的自助仓储设施。那执法人员看到了萨尔塞多两度进入仓储设施，并搬出多个纸箱，将其中12箱装入了车内，另有7箱放在地上。所以呢，警方就把他拘留以后呢，就警犬呢做出了毒品的反应，执法人员取得了搜索令，最终从19个纸箱内查获约230块砖状的包装哦，总重约266公斤。我相信呢，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查禁了这么多的毒品，真的也让它没有流通到市面上。可能也救了一些人吧，可以这样讲哦。我们只能这么讲，但是你有查到有结获，或者总是好事情，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啊，总是让市面的流通少一点，那么这样子受害的人可能就会少一点吧。这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资讯和分享，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这个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乃丽。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听众朋友，糖尿病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由人体内胰岛素缺乏或者是功能缺陷所导致。糖尿病会导致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增高，从而危及体内的很多系统，特别是对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影响最大。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全世界呢现在有糖尿病病人 3.5 亿，每年死于糖尿病相关疾病的患者呢大约有300万人。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增加，以及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日益普遍，到2030年，每年死于糖尿病相关疾病的人数还将增加2/3。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糖尿病的防治。首先，我们请您和我们一同观赏一部大型糖尿病防治情景剧《一生有你相伴》。
3: 我有一个5岁的宝贝，他叫王小石，聪明、活泼、帅气。可是有一天，医生突然告诉我，他得了糖尿病。每天都要吃药打针，每次吃药的时候他总是嘟着小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老天爷为什么让这种不幸降临在我们家呢？
4: 妈妈别哭，不怕疼。
2: 在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一台大型情景剧《一生有你相伴》拉开了帷幕。这台情景剧由内分泌代谢中心的医生、护士还有几位患者同台演出，同时呢还穿插了糖尿病的专家讲座。内分泌代谢中心的主任医师张波大夫认为，举办这样一个由医生、患者还有护士共同参与的这样一个大型的情景剧的演出非常的有意义。
5: 我们医生、患者、护士然后同台演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也是对我们新型的医患关系的一个最好的诠释。实际在糖尿病病魔面前呢，我们医护还有患者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只有我们携起手来，才能呢医生有你相伴。
6: 血糖痛不痛啊？
7: 哥哥，每次扎我的时候手都会痛，但是妈妈说了，只有测完血糖才能跳我喜欢的舞蹈，想到跳舞就不痛了。我给哥哥跳

0: 情景剧《一生有你相伴》，它通过讲述一个小孩王小石，从五岁的时候被确诊糖尿病开始，他的妈妈和他漫长的求医之路。二十年后，王小石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他呢也通过医院规范的治疗获得了新生。在治疗的过程中，在医生护士的帮助之下，王小石和他的家人逐步意识到糖尿病并不可怕，虽然它会伴随我们一生，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面对这种疾病，积极地治疗，和医生护士一起努力，我们的人生依然充满光明，依然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情景剧之后呢，内分泌代谢中心的医生还有护士呢，还为现场的糖尿病患者做了解答和义诊。类似的活动呢，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每年都会举办，很多患者呢都是这些健康教育的忠实的追随者。他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要积极的治疗之外，听一听这些健康教育是非常有益的。李先生2009年被查出患有了糖尿病，一方面他积极地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另一方面呢，他也多渠道地了解糖尿病防治的知识，来到中日友好医院听内分泌代谢中心的糖尿病讲座，是他每年必不可少的一个日程。他认为这种讲座让他受益颇多。
1: 非常有好处，他听了这之后的话，就是这个来了听就很有益处。

0: 看您感觉不真的不像吃荤的人呐。
1: 我都在正常吃一片这个简单的艾丁，这个药完了胰岛素增敏剂，吃一片拜糖平。都在控制范围内，
0: 控制挺好，
1: 嗯，还可以吧。
0: 那您刚得这个病的时候紧张吗？
1: 不紧张，不紧张。我老伴儿20年了，他今年20年，他打胰岛素，现在我体重降下10了，他进来。原来那阵儿就可能是吃喝稍微什么，现在多方面稍微点，但是还是控制不是太严。反正我现在的运动这5驾马车，我都其中有一个不断的更新增长知识，这个我这个做的比别人好。我就是有这方面的讲座，我就愿意听，就是这样。
2: 患者张阿姨今年68岁了，她呢得糖尿病也有将近20年的历史了。张阿姨认为得了糖尿病对她的生活改变非常之大，让她的心理压力和生活负担都变得沉重起来。
3: 嗨，反正思想上也有负担呗，心又有压力，得了这病就是。有点中人病，我就有点不舒服，心了。
0: 那您现在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并发症没有？自己感觉？
3: 自己感觉现在还就是眼睛有轻微白内障。另外，我就是打胰岛素，我已经打了14、15年了，现在还打呀。我因为我这已经是等于是一型了，对，也只能是那什么吧，这5驾马车呀，是不是？勤锻炼。注意饮食，也就是这个，反正是维持，也就是。
2: 刚刚呢，听了两位患者的介绍，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话语中呢，了解到一些信息，就是对于糖尿病的控制，之前的李先生控制的呢还比较好，张阿姨呢可能控制的就不太理想，处于一种维持的状态。那么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是非常关键的，对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呢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有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总是控制不好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内分泌代谢中心的主任医师杨文英教授对这一点是怎么看的。
4: 我们确实现在不管是各种方面的调查结果都发现，我们真正临床诊断了糖尿病以后，能够达到血糖达标控制率仅仅有1/4，那就是说1/3的人他们的血糖都没有在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我们也调查说为什么这些人的血糖控制就不行，有大概这样几个原因。一个是呢，作为我们疾病血糖诊断的切点，往往早期没有症状，那么这些点已经对微血管病变有损害了，但是它并不引起明显的3多小时症状的时候，病人往往不注意，他们总觉得如果没症状为什么要治疗。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加强教育，加强高血糖的危害，我们不是为了控制症状而治疗。第二点呢，就是因为目前这个病吧还是一个终身的，虽然可控制但是不能治愈的疾病，所以病人往往治疗起来就波动性很大。比如症状重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得吃药，我得管理他，但是一旦血糖下来，症状轻了，他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一辈子吃药。他们对于药物老有一个误区，老觉得如果我吃了药以后，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对我产生的危害可能比血糖高的危害还重，所以他宁可我少吃点，我多动动，是不是就能够预防这样一个血糖的再度升高，所以是对药的一个误区。第三个呢，确实我们还有广大的一个地区的老百姓们，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这种血糖我必须要长期管理的一个必要性。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是去把这些还不知道的老百姓让他们知道我们血糖长期管理它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总结起来呢，我们控制不好的这样几个原因，一个是症状不重，一个是呢病人并不认识到高血糖的危害，一个是长期用药以后他们对药物的误区。
2: 在刚才接受我们采访的患者李先生还有张阿姨的口中，我们都听他们提到了糖尿病防治的5驾马车。那么这5驾马车究竟是哪5驾？它都包含哪些内容？和我们今天的健康教育有没有关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杨文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4: 实际上现在我们糖尿病治疗吧还是那个所谓的5驾马车，一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必须得到应有的教育，所以教育应该摆在我们所有治疗的第一位。第二个呢，就是要合理的生活方式，合理的生活方式包括2块，一个是总热量和饮食的安排合理，一个是适当的或者合理的一个运动。第三个呢，就是药物里边的口服降糖药的合理搭配。最后一个就是该用胰岛素时候不要用的太晚。 这是我们一个整个糖尿病在血糖控制方面要做到的五个点。
2: 其实我们看到的情景剧《一生有你相伴》就是糖尿病防治五驾马车中的一项健康教育中的内容。那么对于健康教育来说呢，可能很多人觉得不过是多了解一些知识，有那么重要吗？我听大夫的话，好好吃药，好好治疗不就可以了吗？健康教育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呢？杨文英教授告诉我们，这种想法一定要改正，因为只有我们有了对糖尿病的正确认识，才能够影响到我们对糖尿病防治的一系列的行为。
4: 实际上因为糖尿病是一个终生仅能控制而不能治愈的疾病，所以糖尿病教育伴随着整个他的一生的过程。现在我们糖尿病控制之所以不好，归根到底就是教育没做好。那因此呢，像我们医院吧，已经开展糖尿病教育十几年了，因此长期在我们门诊追随的病人能有70%多的病人糖化在7以下。我们的整个门诊的追访，一个月10000多的病例里边，70%-80%是糖尿病，他们控制力都挺好的，这归咎于我们糖尿病教育的结果。这些教育都是免费的，包括现在我们每年从患者教育，从知识普及到最后我们有奖问答，到最后我们跟他之间的互相互动，到最后这样一个情景剧，都是在糖尿病教育的形式上越来越深化，越来越乐于让患者接受。医生跟患者之间不但在知识上沟通，实际上在某种不和谐的医患关系上我们也做出了一个榜样。那最近我有机会呢，经常会参加全国一些中层或者新兴城市的这样的一些地区的一些查房，就是专家下基层的一个网络查房，我就会发现我们在底下有相当的地区，一个一型糖尿病一年可以因为酮症酸中毒反复住院3到4次，花的倾家荡产，病人也很难受。那么医生问我说怎么办，我说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必须教育患者，必须让他懂得他糖尿病是一个终生依赖胰岛素治疗而依赖胰岛素而生存的疾病。如果我们这些知识不给他，这次治完了好一点他回去了，回家又因为某种原因停了药了又反复，这样的话呢，一个是他家经济条件承受不了，一个病人没有信心。但是这些东西归根在哪？归根在我们教育没做好。所以我想糖尿病教育是我们保证糖尿病病人治疗效果好和他们终生能够以疾病为伴又能快乐的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非常好。
2: 说起针对糖尿病或者是其他一些疾病进行的健康科普宣教，很多人的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一些医生的讲座之类的。的确是这样，讲座呢是健康科普宣教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好比我们节目的一些嘉宾的疾病访谈呢，也是相关的内容之一。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糖尿病防治的大型情景剧《一生有你相伴》，其实呢是一种新的尝试。
4: 科里头做糖尿病教育做的时间很长，那么早期呢，我们历经了一个以大夫为主讲课的阶段，把糖尿病的整个从危并发症，从危害到并发症到治疗的大概有10几讲课，这一年讲完，每个月都有。那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这样的课，反复重复了几次以后，就开始从个案处理到我们临床上，到底患者需求什么，这样的来一个沟通。这个剧呢，主要的策划就是我们的护士长。他呢是现在中华糖尿病护理学会新任的主任委员，所以他们承担着很大的一个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糖尿病教育者，所以他们是从一个教育者的角度来策划这样一个剧，来沟通医患的关系，来让我们糖尿病患者既感觉到又有一个情景的一个发生，又能够重视自己的病，他们这么策划出来的。
2: 自2009年起，世界糖尿病日的主题呢都是糖尿病教育和预防。2011年联合国非传染性疾病峰会强调了对糖尿病采取行动的迫切性，所以呢需要增加对全球糖尿病和糖尿病流行情况以及解决方案的认知程度。现在呢，我们在身边呢，总会不时地听到某某某朋友啊被发现得了糖尿病，某某某朋友被确诊得了糖尿病，甚至呢，周围经常会听到一些年纪很轻的朋友也得了糖尿病的消息，这让很多一直觉得糖尿病是一个老年性疾病的人觉得震惊不已。 杨文英教授告诉我们，目前中国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经过流行病学的调查是 15.5%，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这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步的走入糖尿病患者的行列。
4: 这个 15.5 的意思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调查20岁以上糖尿病的患病是 9.7， 那我们计算出来不是9230万吗？那要是 15.5 的糖尿病前期计算出来是 1.48 个亿，将近 1.5 个亿，那就告诉我们政府，我们现在有9000多万已经到了糖尿病，我们有 1.5 个亿的这样一个后备军，因为这部分人是走到糖尿病的速度最快的人群。就是好比我们分仨阶段，说他是正常，我这中间是糖尿病前期，他这是到达糖尿病阶段，那这个步子谁走得快呢？他是非常慢的。而我这儿已经到了血糖轻度增高的人，最大的风险是已经是走入糖尿病队伍的最风险人群，每年大概8%-10%往那边走，如果不好好干预的话。那这样的话，如果不干预他，你想就这 1.5 个亿要全进去用不了10年，那你10年以后中国成什么样子，这还搁一边，还有不断的后备的糖尿病前期的往这儿移，那10年以后我们中国可能就非常有麻烦了。因此我们报这个率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率的人一定要好好的去干预他晚走到糖尿病，或走到糖尿病的率低一点。而这种干预可以不用药，可以生活方式，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管理自己的这种吃喝和运动，来整个放慢你走到糖尿病的速度，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西医里边的胃病阶段就是这个阶段，就是我还没走到糖尿病，是糖尿病后备军，我们把后备军预防他不得糖尿病，少得糖尿病，就等于我们上医治胃病阶段。所以我们胃病阶段在这儿。那么现在已经有的研究有两大块，一个是合理的生活方式可以减少一半左右的人走到糖尿病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还是容易走到那儿，或者都已经靠到这边缘上了，生活方式干预不动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啊。这些药物呢长期服用，一个是安全度，一个是低血糖风险啊，那么又能够压住血糖晚走到那儿去是有的。所以我们也主张先生活方式不行我们就可以加药。
2: 其实在我们身边呢，有的时候呢，身边的一些朋友在测了血糖之后，医生会告诉说您的血糖值有点偏高了，已经接近上限了，这个时候你要非常的注意了。血糖值偏高是不是就得了糖尿病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怎样才能够阻止我们走向糖尿病的脚步呢？我们把这些问题留在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的杨文英教授将继续为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解析。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仙鹤草。古时有两个秀才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背，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生智，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证明他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0: 我们的机杼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糖尿病是危害现代人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疾病。关于糖尿病，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得了糖尿病就意味着终生要被疾病困扰吗？我们如何来看待血糖的数值？我们如何来规范糖尿病的治疗？在日常生活方面，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健康中国节目特邀糖尿病防治资深专家、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杨文英医生、徐远医生为您解析糖尿病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让我们来继续关注糖尿病的防治。糖这个字在生活中啊，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提到糖，大家很自然的呢，就会把它和甜联系到一起，比如说白糖、红糖、白砂糖等等。但是医学中所提的糖呢，和大家生活中概念的糖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是包括一大类物质的总称，专业术语中碳水化合物的总称。从化学结构上呢，那就复杂了，比如说单糖、双糖、多糖等等。大家熟知的呢，单糖有葡萄糖、半乳糖、果糖、甘露糖、木糖，双糖呢就有麦芽糖、乳糖、蔗糖。多糖呢则有纤维素、淀粉、糖原、果胶、透明质酸等。之所以在下半段一开始我们和大家强调什么是糖，就是要和朋友们说清楚一个概念，就是糖尿病人的血糖是怎么回事。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说啊，我最近去检查了血糖，化验血糖了，发现我的血糖高。那么究竟什么是高血糖呢？当血糖的值啊高过规定的水平的时候，就会形成高血糖症。高血糖也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三高中的一高，另外两高呢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高血压和高三油甘油三酯，也就是高血压和高血脂。那么怎么就是血糖高呢？也就是说当空腹八个小时之内没有吃糖，没有任何含糖食物摄入的时候，你的血糖高于正常范围就叫高血糖。那么空腹血糖它的正常值呢是 4.0 到 6.1 毫摩尔，餐后两个小时血糖高于正常范围是 7.8 毫摩尔，也可以称为高血糖。高血糖呢，它不是一种疾病的诊断，只是一种血糖监测结果的判定。血糖监测是一时性的结果，高血糖不完全等同于糖尿病。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各位朋友注意啊，如果一次两次的检测血糖偏高，那么这个时候您别紧张，别觉得哎呦我是不是得了糖尿病了，那说明呢您的血糖这块呢出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做出调整了。关于血糖值，它的这个高的上限和低的下限是怎么确定的？那么这个确定有什么意义？让我们来听一听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与代谢中心的杨文英医生对此做出的解释。
1: 就是不管是糖尿病还是这个糖尿病前期的点，我们都是追随世界卫生组织的。因为你中国自己，因为你想切这个点，不是我想脑袋一热我们几个专家一讨论我们就切点的，不是，它是有证据的，就必须是这一个大队列，从这儿开始，比如他们眼底都没病，然后血糖是不一样的，一年两年三年走下来再查他们眼底的病变，一定有人有了或者多了，一定有人还正常，那我们就得看这些有的人或者增高的人他基线的血糖点位在哪里，那就说明这三年过程中这样一个血糖对他有形成作用，而始终没有的他的基线的血糖在哪里，所以人家是通过微血管病变的结局来反推这样一个血糖危害的，所以大家使得都是一个点，就全球都使用的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0: 有些人呢在检测了血糖之后发现啊自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没有出现报警的提示，但是呢属于偏高，已经接近上限了，那么这种情况算不算血糖高，需不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呢？杨文英大夫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是不需要药物介入的，但是呢我们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来做一些纠正性的行为，这样才能够有助于血糖的稳定。
2: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的血糖值啊没有到那个上限，他还没到的时候就觉得还没有戴上这个帽子，我还可以随时下来和一颗正常人一样。那么对这样的一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办法？除了教育之外，您觉得有什么样好的建议？
1: 今天我们之所以有非常 关注我们这样一个疾病，我想我们大家必须第一点要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我这血糖，比如说我正常区域和我增高的过程中，或者到达一个疾病点，我们为什么说它已经增高了，已经有麻烦了，到达一个点我们为什么诊断糖尿病了，就这个划分的意义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绝对正常的血糖，说是我一个正常人，这血糖对我们脏器是没有危害的，但是增高了以后，相对于正常截断的状态啊，就好比一个河流，如果它那河底老是在不断的沉积沙子，它就慢慢沉积了，如果沙子轻的时候，那我经过一个大水的冲击还是可以冲走，但如果沉积的时间长了已经变成硬泥了，它就冲不走了。那这血糖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轻度增高的过程中我没有症状不管，但是它对脏器的危害是实时存在的，而且它的危害是随着血糖的增高和时间的延长呈线性增加的。那这样的话，你这地方这段时间我因为没症状我不管，可是它的危害已经存在了，等到你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以后，突然哪一天你意识到，哦，我这血糖高了我得管的时候，这些并发症回不去了，不可逆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可预防糖尿病的阶段预防它，在可逆转并发症的阶段逆转它们，让它永远停留在一个正常水平，而不会遭受高血糖对脏器的损害。这是一个意义。这种血糖增高之所以我们叫它高了而不叫正常，就是它已经有危害的这种水平了，是这个意思。
2: 嗯，那么现在就是除了我们的常规体检之外，您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做的？
1: 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做的提前发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谁容易高的这样一个人群特点。因为我13亿，我14亿，毕竟还有十几亿是正常的，对不对？那好了，谁容易，这就是我们调查中的一大贡献。我们调查以后从统计出来，我们有几个高危人群，比如说容易高的跟年龄是有关系的，那40岁以上我们就界定为开始增长成为高血糖的一个危险人群，因此40岁以上你要年年查体，你要年年去查别的时候注意血糖的变化，所以这是年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糖尿病是一个遗传性疾病，所以凡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他的后代比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早发糖尿病，容易得糖尿病，所以遗传背景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一个富贵病，所以呢人一胖了，吃的多了动的少了就容易，所以你就找胖子，那一定是胖人容易得糖尿病，那我们就界定了一些关于胖的这些指标，比如像体重指数，比如像腰围，我们都有点啊，体重指数大于比如25的，或者腰围女的大于85男大于90的，都应该定期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血糖。还有呢，就是糖尿病跟高血压跟高甘油三酯是并存几率非常高的疾病，那因此呢，你现在有高血压的啊，你虽然不知道血糖的状况，都应该抽查血糖，现在高甘油三酯的人应该查。还有呢，就是所有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糖尿病患病增长这么快的，你没发现街上自行车少了吗？你没发现全都是汽车了吗？包括小城市，所以运动少了的静坐生活方式的人是容易得的。所以那这样的话呢，年龄、遗传、肥胖、高血压、高甘油三酯、静坐生活方式、城市化等等等等，那这些的都是我们容易发生高血糖的高危。我们在这些高危人群里头宣传，定期让他们检查自己的血糖，知道自己血糖状况，就能够在极早的时候发现，就不会到后期了。当然没有这些的人都没有问题。
2: 那么如果发现这个血糖正常值范围之内偏高，这个时候我们用不用来用
1: 一些药物？那你就不用用药，但是可以生活方式注意，比如说我吃东西总量要控制了，单糖类的东西要少一点了，油大东西要少一点，尽量去多活动活动，就能好得多。
0: 梁文英大夫说啊，对于血糖的检测会出现偶然的高血糖，比如说血糖检查之前如果吃了大量的甜食，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的结果，所以啊，检查出高血糖不要过于担心，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再次检查，再看一下这个结果。 另外呢，不良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啊，对现代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多的年轻朋友比较喜欢吃肯德基一类的快餐食品，不喜欢吃蔬菜水果。长久的饮食习惯啊，这样高脂啊，还有高蛋白质的饮食习惯，有可能导致血糖偏高。另外，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因为空气的负离子啊，它比较低，因为空气负离子存在于空气当中，能够有效的降低高血糖。但是环境污染导致负氧离子含量剧减，人体摄取的负氧离子不足，也是导致高血糖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呢，杨文英大夫提示啊，其他的疾病引起的高血糖也要我们重视的，比如说冠心病等和高血糖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旦确诊是高血糖，应该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样才能够对症治疗，才能够做好预防和治疗高血糖的工作。那么在排除了我们上面说的一些引起高血糖的诱因之后，高血糖因为极有可能就是糖尿病的早期症状，而且现在糖尿病的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化，甚至出现儿童糖尿病的患者，所以呢，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高血糖一定要及早进行治疗。
1: 我觉得我们现在糖尿病人口不管是9000多万还是1亿，确实已经高居世界榜首。因为一个率已经在增长，还有我们国家的人口底数多，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国家无论政府层面还是整个医疗的技术层面都给了一个很大的压力。那糖尿病吧，本身它又不是一个能治愈的病，因此要求我们政府和整个的医疗网络要付出一个一辈子的努力，来对这样的一个预防糖尿病、治疗糖尿病到预防他们的并发症做出极大的努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做教育、去做宣传，所以使得无论从防从治，老百姓还都不知道，还都不知道我怎么办。结果是有病求医，没病或者症状不重视就在家又放任，使得糖尿病整个的控制成了一个波动性，都不能坚持下来。另外呢，我们仍然是没有更广泛的宣传我们控制糖尿病的必要性和它的危害。所以我想归根到底的最重要的是教育，因为一旦教育好了，我们可以少花钱或不花钱来把很多的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预防在先不得糖尿病上，因为这个团队太大了。
0: 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2%，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临床研究也证实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相结合对病情的控制很有利，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关键就在于怎么养，也就是说吃什么，要怎么吃才安全。健康中国节目为您解析糖尿病患者的科学合理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徐远医生是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糖尿病临床治疗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一位专家，也曾经多次做客我们健康中国节目，为大家普及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知识。徐远大夫呢，就糖尿病患者非常关心的饮食问题、吃什么的问题，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规划，这样呢，可以使糖尿病患者既能够吃得好，又不会引发血糖的升高。
3: 在这热卡里头呢，其实是非常灵活可以互换的，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病人问我们，我这个可以吃吗？那个可以吃吗？其实我们这么讲，大自然既然有这么多的丰富的品种，就意味着很多品种除了个别的人在个别情况下是被医生点到现在不能吃以外，大多数是可以吃的，只是看怎么吃、吃多少、怎么搭配的问题。那在这里边呢，我们讲求一个几个平衡。第一，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物质得平衡。一般来讲呢，在这大卡里头，热卡啊，我们要求是什么呢？主食也就是碳水化合物要占到55%到60%这么一个热卡的分量。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好多人一看血糖高了不敢吃主食，觉得吃主食血糖就会更高，不吃或者很少的吃，热卡占的比例不对，这是不合理的啊。那么再有一个呢，这个碳水化合物占了55%到60%以外，那么剩下的分给谁呢？ 一般越胖的人脂肪要好要少一点，比如说他在20到30之间啊调整，那么剩下的呢就给蛋白质，一般也是在15到20上下这个比例，这样整个一个平衡的饮食呢，100%的这个平衡的调节啊，就造成了一个主食所有鸡鸭鱼肉蛋奶还有我们的这种脂肪类的东西，比如说你炒菜的油啊，或者一些肉食品里含的油，包括花生米瓜子这样坚果里含的油，它的分量比例要合理，这样一个饮食合理，这是只是一个热卡啊。我们希望呢粗细要搭配，有的人一听得了糖尿病了就告诉我们吃燕麦吃荞麦，然后不敢吃一些精米精面啊，其实长期这样做营养就不平衡了，粗细要搭配啊，这个也要平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蔬菜和主食类的啊也要平衡，如果有的人呢过分的是把肉类啊当菜吃啊，然后缺乏一些绿叶的这种菜类的东西也不平衡。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有的人菜占的很多，结果主食和蛋白质非常少也不平衡，也要平衡啊。再有我们还讲求酸碱平衡，有的人呢误认为口味酸的就是酸性食物，这个就错了，指的是这种基本上是绿色食品，蔬菜呀水果啊等等，这是酸性食物，而肉类的基本上是碱性食物为多，那么这样的一个平衡呢也重要。
0: 现在呢中国可以称之为糖尿病发病的大国了，那么徐远大夫认为啊，中国的传统中医的一些古老养生术对于预防糖尿病，对于糖尿病患者维持一个好的心态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徐远大夫建议呢，如果大家都能够调整心态，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做出适当的改善，那么这样的话能够避免很多糖尿病的发生。
3: 那当我们的祖训上说的这些事儿大家体会一下啊，如果真能持之以恒的做到了，确实就可以让发病率减少，或者是得了病应该也是有轻缓的机会。比如说我们的老祖宗就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恬淡虚无就是说你一定要很恬静的，心情不杂乱的，然后不想过分的这些啊一些名啊利啊这些事情的，没有太多争端的，就是很平和啊，这个很慈祥啊，对大家呢很博爱，是这样一种心境。那如果说恬淡虚无了，那你的精神就能内守啊，就疾病就容易少来。第二点，那是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上啊，这些都说过啊，叫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它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说肥甘厚味啊，就是饮食的不节，不节是不节制的节啊。那么经常是这样高粱厚味吃了以后呢，我们就会运化不了这些饮食，那它就会生成什么呢？湿浊，中医这样讲。假如你真能从饮食上，从进口的这一关就把住了，我没有过分的给它加负担，其实它的这点运化能力是达得到的。所以我们讲呢，要按照自己的功能情况呢，给自己不过分的饮食，那其实也是防止了这样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病啊。那再有一个呢，我们老总族讲叫日出而更，日落而息。
0: 徐远大夫说啊，糖尿病是一种终身性的疾病，既然得了糖尿病，我们就要接受这个现实，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来积极的从容的面对疾病，积极的治疗。
3: 我们还是希望讲叫全社会、家庭、患者，包括医生、护士，所有人要努力啊！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是一个相对不良的心态，特别容易焦虑、恼怒、忧伤、悲愤等等啊，他假如是这样一个特质的人，如果你光是说你情绪只要好，对病还有利呢，恐怕是无济于事的。他因为就是这样一类的性格啊，那么当这样的人呢，他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慢慢自己也不断的，我们叫磨练自己的心性，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练自己这一点，而且是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功夫。比如说用一些自己的喜好啊，养花养草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书法的练习啊，或者是这个布置这个家居，反正总之找一些你心情愉快的事情，把你不开心的时间占了。另外一个呢， 家人的关怀啊，就是说尤其像糖尿病这样的，他因为是一个终身的慢性的病，他的病痛呢在他自己身上，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尤其在刚刚得病的前期承受不了这种，所以他情绪会很不好。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啊，给他一个舒缓，一个劝导啊，一个宽慰啊，一个这种爱护啊，可能都是有好处的。当您是一个经常的情绪不开心，已经到了睡眠也不好，有时候胸闷气短，有的时候爱叹气，长出一口气才觉得畅快一点，有时爱两胁肋胀痛，包括腹部胀痛，有的时候呢就是出现肢体的麻呀、凉啊、胀啊、痛啊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往往是中医讲的是一个气机的不调达。那这样的人呢是越在情绪不好的时候越容易有症候。那假如您真的是这样一类病人呢，就是希望在我们专业的医生调节下啊，用合理的方子。
0: 徐远大夫最后强调，做血糖检查别看呢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检查，但是呢他还是希望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经常性的去查一查自己的血糖，这样能够及时发现苗头，以免等到我们的一些疾病一些脏器受到不可逆的损害的时候，那个时候再进行治疗已经为时已晚。
3: 但是我们跟病人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付出的是一点时间和精力，然后做了一个血糖的检查，包括血脂血压咱们也观察和管理了，然后将来呢你确实让自己的眼睛是没有走到失明那步，脑没有出现脑梗偏瘫了，然后心没有出现心梗就很大幅度的影响生活质量，然后肾脏没有走到透析那一步，然后我们的下肢没有被截肢，可以保持一直伴随着你行走啊，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值得的。而我们为了这一些沉重的代价的付出，不就是一点时间吗？不是就是合理的一些检查和在医生的指导下的管理吗？真的是很值得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实际上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们需要付出很多，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付出的不仅仅是心力，还有我们对于生命的一份敬意。好，刘红，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This is WGB.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有一则新闻，世界日报把它放在头版头条。那么我现在呢，也在今天正午时间12点再为听众朋友播报一下。然后如果说你没有看到世界日报的这一条 A 版第一版的这个头条新闻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注意这个特别的内容。SAT 考出了将近满分，而加权平均 GPA 成绩在 4.42， 还在高中毕业前获得了谷歌所给予他的青睐。北加州华裔青年中史丹 Stanley Zhong ZHONG 却在申请的18所大学当中呢，遭到16

史丹 Stanley Zhong ZHONG 却在申请的18所大学当中呢，遭到16所学校拒绝他申请大学18所，结果呢16所拒绝了，而认为儿子可能是受到了招生歧视的父亲钟南随后跟儿子控告了多所大学。现在其中的一案迎来了关键性的进展，目前联邦法官裁定针对华盛顿大学的部分诉求可继续的审理，而父子取得了一项暂时的胜利。我再说一次，这是在目前 SAT 考出了将近满分，加权平均的 GPA 成绩呢在 4.42， 目前还在高中毕业前也获得了谷歌给予的青睐。北加州华裔青年中史丹 Stanley 中却在申请18所大学当中被16所学校拒绝，而认为儿子受到招生歧视的爸爸钟南随后跟儿子控告了这些学校。现在其中有一案迎来了关键的进展，联邦法官裁定针对华盛顿大学的部分诉求可继续审理，而父子取得暂时的胜利。下面为大家播报这一条现在备受各界注意的这条新闻。根据在福斯新闻 Fox News 的报道，钟氏父子先后控告了加州大学系统、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跟康奈尔大学，指控这些学校采取带有种族歧视的招生做法，也使条件优秀的亚裔申请者处于在不利的地位。华盛顿在华盛顿州区联邦地方法官 James Robert 8月7号对华盛顿大学提出的驳回诉讼动议做出了裁定，它是部分批准部分驳回。而根据法院的裁决，钟史丹依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而提出控告华盛顿大学涉嫌种族歧视的诉求而得以保留。法官也指出，校方电脑科学跟工程学院的多元计划曾经设定目标，希望特定少数族裔的学生比例达到西雅图校区平均的 15%。 法院认为诉状所述内容跟相关文件以现阶段足以合理支持钟史丹所称的校方可能在招生当中考虑了种族以达到种族族裔上比例的平衡主张。不过这一项裁定并不代表法院认定华盛顿大学存在歧视，案件在目前处于诉讼初期，而目前判定相关指控达到继续进行审理的门槛。法院同时驳回了钟南以个人身份而提出的诉求，以及他代表未成年小儿子提出的诉求。钟史丹在目前依照华盛顿州反歧视法提出的部分诉求也因为主权豁免而遭到了驳回。钟南表示，法官的裁决令人振奋，法官拒绝了大学要求驳回诉讼的动议，等于裁定我们胜诉，所以这是一件在诉讼的重大的一步进展，意味着法官认为我们提出的事实指控已经足够支持我们的主张，并且也指出这项裁决让他们现在可以进入证据开示的程序，也就是 discovery， 而要求取得在校内的文件、内部的通讯以及最重要的招生资料。目前华盛顿大学董事会

0: 则做了表示，校方对法院驳回多项诉求及三名原告中两人感到欣慰。校方发言人也指出，电脑科学跟工程学院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华盛顿大学身为州内公立大学，会优先考虑本州的居民，因此绝大多数外州的申请者都没有获得录取。现年21岁的钟史丹是2023年从 Palo Alto， 也就是 Palo Alto， 从刚 High School 毕业，也就是在这个 GUNN High School 毕业了。 SAT 的成绩呢是1590分，满分呢就是1600分，加权平均成绩 4.42， 排名在毕业班前 9%。 他曾经创办也获得亚马逊网络服务所介绍的免费电子签名平台，也包括了在钟史丹申请的18所大学后只获得了马里兰大学，也包括了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录取，而他最终呢都没有入学，而是在2023年的秋季，他接受了谷歌给予的一个全职的软体工程师的职位。家属在法院文件中表示，这个职位通常要求是博士学位或具备有同等有关的经验的人。这位做父亲的也特别表示，这个裁定并不代表法院认定华盛顿大学存在歧视，案件仍然在诉讼的初期，而目前仅仅判定相关指控已经达到继续进行审理的门槛。法院同时驳回了钟南以个人身份所提出的诉求，以及他代表未成年的小儿子提出的诉求。钟史丹依照华盛顿州反歧视法提出的部分诉求，也因为主权豁免而遭到了驳回。不过钟南也表示，他的家人花了一年多研究大学招生的趋势之后，而决定提出了这一项告诉。案件公开之后，已经有数十个亚裔家庭联络他们，也讲述了他们成绩优秀的孩子却接连的遭到大学拒绝的相关经历。这是在今天《世界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16所大学拒绝一个华裔的学霸，并且呢控诉他的歧视。目前这个相关的控诉呢迎来了转机，法官已经裁定涉歧视部分要继续的进行审理。而华大今天也表示，他们呢多半对外州人呢都没有录取，而现在呢这个华裔青年呢是在谷歌工作，所以他等于以他的优秀的才分呢， Google 已经很早就聘用他了，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在我们华部的一个相关消息，值得我们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十大在最近呢这十年来最大的一个毒品案，纽约查获了580磅的古柯碱，在市值上呢超过了千万。这是联邦跟纽约市执法人员最近在皇后区 Long Island City， 也就是长岛市，在一处自助的仓储设施查获了266公斤，也就是580磅的 cocaine。这是古可碱，我们就叫可卡因。而估计呢在街头上的市值呢是将近有1000万元。纽约市警也表示，这是至少十年来在纽约规模最大的一个 cocaine 的古可碱的一个查缉案。 警方方面也表示了这批骨科碱纯度非常的高，如果顺利流入市场，可能会被掺混扩充到原本数量的3倍到4倍，也就是它可以再把它加以冲洗冲淡啊，或者加一些东西，结果呢可以从1000万元变成3-4千万元的价格。检方也表示，骨科碱在纽约市药物过量的死亡案件当中占有的比率呢越来越高，而目前超过一半的过量死亡案件都是涉及到骨科碱 cocaine， 以及毒贩有时候呢会把骨科碱跟芬太尼混合而出售，更增加了致命上的风险。市警局局长 Tish 在今天也特别表示，超过1/4公吨的骨科碱被装在一个纸箱里面，并且已经准备要非法分销。而这一次在有关警方查缉对毒品供应链呢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对毒品方面的这个追查。调查是在今年的6月，纽约市警跟联邦缉毒局 DEA 在新泽西州在外勤处跟他们合作，而追查曼哈顿上城跟新泽西州高层级的骨科碱的贩运活动。本月12号，执法人员在新泽西州有一个叫佛利的地方，在新泽西州佛利执行搜索，查获了17万元的现金，有一把枪，15公斤的骨科碱。检方也表示，调查人员多次目击35岁的新泽西州的一位男子塞尔塞多在中央公园北段附近把一个沉重棕色的纸箱交给另外一名目前在逃的嫌犯。执法人员是本月26号下午追踪一辆登记在电梯维修公司名下的一部银色的 Nissan 日产箱型车，在长岛市，也就是在巴洛瓦41-02号，在这里有一个自助的仓储设施，他们在这个仓储里面找到了这两箱的东西，而搬出来之后呢，里面12箱装入车内，他们是就是执法人员看到这个嫌犯呢叫做萨尔塞多两次进入这个仓库搬出他的纸箱，那么12箱装在车内，7箱放在地上，结果警方呢就在拿了拘留的这个搜索令之后呢让警犬做出了毒品反应，而执法人员拿到了搜索令之后，最终呢把19个纸箱内查获了230块砖状的总重约266公斤的骨科碱 cocaine。 根据在新泽西州 DEA 的外勤的相关人员表示，这个调查线索可以追溯到一个贩毒集团 cartel， 但当局拒绝透露更详细的相关细节，因为预计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捕。不过当局也表示，本案呢在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人呢已经被捕了。这是联邦跟纽约市执法人员最近在皇后区长岛市 Long Island City 一个自助的仓储设施查获了266公斤超过580磅的可卡因，也就是 cocaine， 而估计呢在街头上的市值超过了1000万元。毒品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在这也要呼吁大家特别要注意防毒的相关的讯息，也希望大家不要吸食毒品，不要靠近毒品。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
3: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李荣浩一直都想写一首不过度煽情，那么朴实真诚的歌来表达父母深沉内敛的爱啊。于是就在2016，
3: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呢是刘力扬在2011年翻唱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虽然歌词里并没有直接出现父亲这两个字，但是字里行间都带着那些为家人打拼的辛劳的父亲的形象。

0: 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李宗盛2018年的新写的旧歌，所有人很早就知道他是瓦斯店老板的儿子，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李宗盛从来没有把爸爸写进歌里，直到他到了容易落泪的年龄，写了这首不仅是一场跨越生死的自我和解，更是向大家发出了及时行孝莫留遗憾的深情叩问。接下来这首歌是为了庆祝父母结婚50周年而创作的，很难得张爸爸也在歌曲后半段献唱，把含蓄深沉的亲情表达得极具张力。我们来听张信哲2016年歌时代专辑当中的《苍苍》。

许军从小是爸爸一个人抚养长大，许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带着孩子生活可以说是含辛茹苦。许军十几岁就没有再上学了，离开家乡蚌埠去杭州组乐队。到了2016年，在他的万松岭专辑里写了一首给爸爸的歌，那么就用父亲的名字来命名，叫许和平。他把爸爸对他说过最多的“慢慢”这两个字写到歌词里，在慢慢的岁月流逝与角色互换中，完成了一场跨越两代人的温柔和解和深情致敬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李健的父亲啊。他的父亲是武生演员，从小李健在戏曲世家的氛围当中长大。后来02年他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事业处于低谷期，父亲又身患重病，临终时还在担心李健能否靠唱歌养活自己。这份深沉又质朴的父爱让李健感念一生，于是2005年他发表了这首《父亲》，用极其克制内敛的诗意表达，将李健对父亲离世的锥心之痛与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化作了对父亲宽厚隐忍的深情颂歌。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11年汪峰发表的《爸爸》。汪峰在音乐道路起步时，父亲因为不认同他做摇滚乐的选择，所以父子之间曾经产生了分歧。但是爸爸总是透过妈妈来了解汪峰的近况。后来汪峰的事业逐渐走上正轨，父亲却在07年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带着这种遗憾，汪峰每次在演唱会总会演唱这首歌来追忆父亲。好，接下来各位将听到2023年我爸没说的那件事儿的主题曲，赵雷所演唱的《欠父亲的话》。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李荣浩一直都想写一首不过度煽情，那么朴实真诚的歌来表达父母深沉内敛的爱啊，于是就在2016年就发表了这首《爸爸妈妈》。

陈奕迅2001年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专辑当中的单车。之所以唱单车，是因为在作词人黄伟文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曾经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这也是他唯一能够感受到与爸爸有亲近和爱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陈奕迅真的是唱出了最深沉的眷恋呢、啊、愿我们都能够在沉默的父爱里读懂那份未曾说出口的拥抱。接下来这首歌呢，是2021年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的《如愿》。她跳出了小我的叙事，将视角从家庭延伸到了时代，完成了一次宏大的跨时空对话。她的艺术性在于用极致的温柔包裹了厚重的历史，而她的内核价值则是在于证明了真正的传承是带着先辈的期盼，在烟火寻常的人间继续勇往前行。

孙燕姿在2002年《Star 自选集》当中带来的一首《橄榄树》，原唱是齐豫哈。这首歌呢是特别送给孙燕姿的父亲的，因为这是爸爸最喜欢的歌。那么说到齐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首父辈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原唱是陈汝佳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歌手2026》节目当中齐豫和阿云嘎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齐豫的名字本来就是父亲写给他的一封家书，其爸爸将故乡的那条河流经的鲁豫秦刻进了孩子们的名字里。他的哥哥叫齐鲁啊，齐豫，然后弟弟是大家熟悉的齐秦哈、啊，齐豫啊，名字是父亲写的家书。那这轮弯弯的月亮是游子寄回的思念，父亲节，愿这轮跨越山海的明月照亮所有父亲深沉无言的爱与期盼。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轻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6: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人吃是为了活着，人活着不是为了吃。所以孟子说：“饮食之人，则人见之矣；唯其养小，以失大也。”梁实秋先生说，他不是烹调专家，他只是天桥的把式，静说不练，游习不广，所知有限，所以文字内容自觉十分寒碜。大概天下馋嘴的人不少，文字堪布，随时有人赐教。有一位先生问他，您为什么对于饮食这么有研究？而他只能回答，只因为我连续吃了80年没有间断过。好，今天我们读的这本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读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勾起我对小时候关于吃的一些回忆。比如说狮子头啊，是专门用来下米饭的。酱菜腐乳，虽然现在吃的机会越来越少，种类也日渐稀疏，但是呢，曾经小的时候呢，总是用腐乳来蘸馒头，酱菜来就稀饭。另外他还谈到了糖葫芦，说到糖葫芦呢，每到冬天的时候，我总觉得糖葫芦能带给我快乐的记忆。还有烧鸡、咖喱蘸酱、糖三角，也发现会有一种暖意和甜意滋润你的心头。有很多啊，包括糖三角，这都很多很多年没有吃到了，但小的时候吃就觉得甜的就都是好的。在第120页的八宝饭当中，我们想跟各位一块分享梁实秋先生的关于饮食的文字。其中一道甜菜八宝饭通常是广受欢迎的，不过够标准的不多见。其实做法非常简单，只有一个秘诀，那就是不惜工本。八宝饭主要是糯米，糯米要烂，越烂越好。而糯米呢，不易蒸烂，所以事先要把糯米去煮一煮，至少要煮成八分烂，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所谓八宝并没有一定哦，莲子是不可少的，莲子也不容易烂，有的莲子永远烂不了，所以要选容易烂的莲子，也要事先煮的八分烂。莲子不要放太多，桂圆肉不可或缺，台湾盛产桂圆，而且有剥好了的桂圆肉可以买到。美国的葡萄干，白的红的都可以用，兼备两种会更好。银杏也就是白果，剥了皮煮一下，把它的苦味去掉。红枣可以用，也不要多，因为啊带皮带核吐起来特别麻烦。豆沙一大碗当然要早做好了，如果有红丝青丝做装饰也不错。以上配料预备好，取较浅的大碗一个，抹上一层油，防其沾碗。把莲子、桂圆肉等一圈圈的铺在碗底，或者一半半的铺在碗底，然后轻轻的放进糯米，再填入豆沙，填得平平的一大碗，上笼去蒸。蒸的时间不妨长，使碗里的东西充分的松软膨胀，凝为一体。上桌的时候取大盘，把碗里的东西翻扣在大盘里，

0: 浇上稀释的冰糖汁，表面上再放几颗罐头的红樱桃就更好看了。八宝饭是甜点心，所以啊，不要太甜，豆沙里的糯米不要加糖太多，豆沙糯米里拌上一点猪油，也不要太多，多了就会腻。这段文字最精彩的地方啊，是最后几句话。有人喜欢在取食之前先把八宝饭搅和一阵，像是搅拌水泥一般，也大可不必。如果是舍大勺不用，用小勺直接取食，再把小勺直接放在嘴巴里舔一舔，那一副吃相就令人不敢恭维了，特别有画面感。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让一成给大家来诠释梁实秋先生的这本《雅舍谈吃》当中的有关狮子头的篇章。
1: 狮子头，扬州名菜，大概是取其形似，而又相当大，故名。北方饭庄称之为四喜丸子，因为一盘四个。北方做法不及扬州狮子头圆甚。我的同学王化成先生，扬州人，幼师氏，赖姑氏抚养成人。姑善烹调，化成耳濡目染，一通调和鼎耐之道。化成官外交部多年，后外放葡萄牙公使，历时甚久，终于任上。他工余之暇，常亲操刀俎，以娱家宾。狮子头为其拿手杰作之一，曾以制作方法见告。狮子头人人会做，巧妙各有不同。化成教我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取材料筋，细嫩猪肉一大块，七分瘦，三分肥，不可有些虚筋络纠结于其间。切割之际最要注意，不可切得七歪八斜，亦不可剁成碎泥。其秘诀是多切少斩，挨着刀切成碎丁，越碎越好，然后略微斩剁。次一步骤也很重要，肉里不掺芡粉，容易碎散，加了芡粉黏糊糊的不是味道。所以调好芡粉要抹在两个手掌上，然后捏搓肉末成四个丸子，这样丸子外表便自然糊上了一层芡粉，而里面没有。把丸子微微按扁，下油锅炸，以丸子表面紧绷微黄为度。再一步是蒸，碗里先放一层转刀块冬笋垫底，再不然就横切黄芽白做墩形树个也好。把炸过的丸子轻轻地放在碗里，大火蒸一个钟头以上。揭开锅盖一看，浮着满碗的油，用大匙把油撇去，或用大吸管吸去，使碗里不见一滴油。这样的狮子头不能用筷子夹，要用羹匙舀，其嫩有如豆腐。肉里要加葱汁、姜汁、盐，愿意加海参、虾仁、荸荠、香蕈，各随其便，不过也要切碎。狮子头是雅舍食谱中重要的一色，最能欣赏的是当年在北碚的编译官同仁萧义武先生，他初学英语称之为莱阳海带，见之者眉飞色舞。化成客子异乡，暮暮早拱矣，思之兀然。二十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轻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0: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周薇跟各位分享的是梁实秋的《雅舍谈吃》。 曾经看过张颐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里面回忆康同弼这位昔日的名媛，生活虽处窘境，早餐桌上寒酸的只剩馒头片和豆腐乳，依然可以花尽心思。六个漂亮的外国巧克力铁盒分别标注出豆腐乳的名称，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要去前门路东的豆腐乳专门店，端腐乳盒走路的姿势都要昂首挺胸，真可谓坐消岁月于悠悠困怨之下而生趣未失。那说到了梁实秋，真的发现他就是小资。这种小资不是当下年轻人蛋炒饭里加一点朗姆酒就能够意乱情迷的假小资，梁实秋的小资是老派的，甚至还有一点保守，但最是真材实料，就像是一张明代茶案，看似朴素，实则韵味隽永。他在写吃的最好状态是说馋，梁实秋馋的文雅，不是饥肠辘辘一碗饱腹的面条，而是餐后意犹未尽的小块甜点，永远带着八分饱的期盼，于是衍生了书中一段段关于吃喝的味觉记忆。吃食经过一番记忆提炼，融入笔端的过程非常微妙，笔下的吃不如现实中的吃来的直接，却充满想象，越读越馋，越馋越读，是旁人看来的自虐，而自己却乐在其中。他这样说，馋则重在食物的质，最需要满足的是品味。上天生人，在他嘴里安放一条蛇，蛇上还有无数的味蕾，叫人焉得不馋。馋基于生理的要求，也可以发展成为近于艺术的趣味。梁实秋的品味不似唐鲁孙的大家气派，酱菜、汤包、烧饼、油条，连麦当劳都能写上一些，却有着文人食客的渊博与风雅。一道庸常吃食纵横南北，开合古今，柴米油盐中也有大典故。读了《雅舍谈吃》之后，还真是长了不少见识。那梁实秋在他的《炸丸子》这一篇当中，想起幼时倚在母亲身边与兄妹们分食小丸子的情景，读来动人心肠。他说，事隔70多年，不能忘记那一年吃小炸丸子的滋味。这种馋是带着乡愁的，思乡产生的最直接的愿望不外乎是家乡美味。在1926年，他从美国留学归来，下车直奔梅市街致美斋，海吃一通暴肚，才施施然回家团聚，让人哭笑不得。与其说想家，不如说想吃更加真切吧。好，我们把这本书翻到第70页，炸丸子，有请一成为大家演绎这一篇。
1: 炸丸子上面加一个小字，不是没有缘由的。丸子大了，炸起来就不容易炸透，如果炸透，外面一层又怕炸过火，所以要小。有些馆子称之为樱桃丸子，也不过是形容其小，其实这是夸张，事实上总比樱桃要大些。要炸得外焦里嫩，有一个诀窍，先用温油炸到八分熟，捞起丸子，使稍冷却，在快要食用的时候，投入沸油中，再炸一遍，这样便可使外面焦，而里面不致变老。为了偶尔变换样子，炸丸子做好之后，还可以用葱花、酱油、芡粉，在锅里勾一些卤，加上一些木耳，然后把炸好的丸子放进去滚一下就起锅，是为溜丸子。如果用高汤煮丸子而不用油煎，煮得白白嫩嫩的，加上一些黄瓜片或是小白菜心，也非常的可口，是为汆丸子。若是赶上毛豆刚刚上市，把毛豆剁碎掺在肉里也很别致，是为毛豆丸子。湖北馆子的蓑衣丸子也非常的特别，是用丸子裹上糯米，上屉蒸，蒸出来一个个的沾着挺然翘然的米粒，好像是披了一件蓑衣，故名。这道菜 要做得好并不难，糯米先泡软再蒸就不会生硬。我不知道为什么湖北人特别喜欢糯米，豆皮要包糯米，烧麦也要包糯米，丸子也要裹上糯米。我私人以为除了粽子汤团和八宝饭之外，糯米派不上什么用场。北平酱肘子铺及便宜坊卖一种炸丸子，扁扁的，外表疙瘩噜酥，里面全是一些筋头巴脑的剔骨肉，价钱便宜，可是风味特殊，当做火锅的锅料是最为合适的。我小时候上学，如果手头富裕，买个炸丸子夹在烧饼里，惬意极了。如今回想起来，还回味无穷。

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轻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0: 我来自台湾，我姓张，目前在北京发展高尔夫零售的渠道。
1: 我姓陈，是钢琴老师。
2: 免贵姓赵，我现在是一名出租车的司机。
3: 我叫小倩，我是一名高级助理。
4: 叫小西，企业人员。
5: 零派编辑。
6: 小程，业务师。
7: Rabbit IT 行业。
6: 会想到一个离我特别遥远的一位朋友，他现在在德国学习。
8: 我想到是父母吧。
9: 想起来曾经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孩。
8: 我想到了我的初恋。
10: 想到一个我喜欢的人啊。
8: 上高中的时候的一个朋友吧。
11: 想起了最初的男朋友。
9: 我俩以前是同事，见到他那会儿就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激动然后头皮发麻。但是呢，很多原因，因为我俩最后也没有在一起，虽然有点遗憾吧，不过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
12: 我们是在运动会上认识的，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关系会越来越好，到后来有一天他就笑着跟我说我跟那个谁在一块儿了，当时有一点伤心。隔了好久，就在大学毕业以后，他给我发了一个文档，我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开口跟他说过我喜欢他。
5: 就小时候的时候遇到挫折啊，或生活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会对着自己或者是镜子里面的自己，幻想的自己说，你要加油，你要学习，你要努力，你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你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加油。
8: 高中毕业之后，他去了大学，我去当兵。我当兵走的时候，他现在跟我说，你去当兵远在天边，不要忘记我。我说我会一直记得你。可是非常遗憾，最后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接触的东西差异很大，大家性格不相符，也就这么凑过去了。
13: 他在北京，我在广东，因为可能是距离的原因，闹了点小别扭，下午就买了当天的头等舱的机票飞回北京。到他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大概一点半的时间，当他打开门的时候，他是用很惊讶的眼光看着我。我很欣慰的是，我这个行动挽救了我的感情。
14: 我希望大家在祖国各地都好，一切都好，记得常联系我。
6: 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别太担心我。
15: 我希望我们一直好好的走下去。
6: 我在北京等着你，咱们俩一起共创美好未来。
8: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宁愿选择留在你身边。
16: 我希望我们俩能一直幸福的走下去。
13: 我愿意用一生来陪伴，让我们幸福的生活。
1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7: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6: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8: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4: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2: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6: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8: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4: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9: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2: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9: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7: 这里是南海之声轻阅读。我是周薇，离你不远，就在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最近的30年、60年，他惊艳世界的故事近乎于一个传说。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你呢？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独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20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轻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5: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今天在轻阅读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梁实秋的《雅舍谈吃》。这是梁实秋先生在饮食文化方面的著作，非常有意思。书中每段写一种小吃或者是一道菜，每天看一段，伴着文字朴实的描绘，想象那道菜的美味，进入梦乡，是精神上一种十足的享受。这也不仅仅是对小吃的记录，也是对小吃所带有的各地文化进行的记录。有时候同样一道菜在什么地方吃很重要，这就像《舌尖上的中国》所记录的一样，那是一种文化的体味。有人说，吃永远没办法写好，因为百读不如一吃。我看到未必。夏天卧于竹席上看别人漫谈美食，自有一番轻松惬意，被勾起馋虫之后的口舌生津也是一种乐趣。想象一下没有吃过的，回忆起吃过的，顿感人生之丰盛。放下书本之后的觅食，则是满足自我与打破想象的拉锯。对此呢，梁实秋在书里记下了一个作为吃货的深刻体验。他这样说：我曾吃想北平羊头肉的风味，想了7-8年，胜利还乡之后一个冬夜，听得深巷卖羊头肉小贩的吆喝声，立即从被窝里爬出来，把小贩换进门洞。我坐在蓝椅上，看着他于暗淡的油灯照明之下，抽出一把雪亮的薄刀，横着刀刃片羊脸子，片得飞薄，然后取出一只蒙着纱布等羊角，撒上一些椒盐。我拖着一盘羊头肉，重复钻进被窝，再枕上一片一片的羊头肉放进嘴里，不知不觉地进入睡乡，十分满足地解了馋瘾。这一段读得我禁不住想象，大冬天缩在被子里，还忍不住不停伸手拿枕边羊肉的画面，能够嚼着肉睡过去，真是人生的幸福。不过梁先生在此后也说了一句深刻的大实话，老实讲，滋味虽好，总不及在吃想时所想的香。人生有一张嘴，舌上五味蕾，真是天生容易犯馋瘾。不过究竟什么是馋，怎么看这个馋，我十分同意梁老先生的看法。罗马暴君尼禄在大宴群臣的时候，经常撕下一根根又粗又壮的鸡腿，举起来大嚼，那不是馋。埃及废王法鲁克据说每天早餐一口气吃20个荷包蛋，也不是馋。对某一种食物有所偏好，大量的吃，这是贪得无厌。馋则是着重食物的质，最需要满足的是品味。有一位读者这样来评价梁实秋的这本《雅舍谈吃》，他说， 我喜欢梁实秋，他的小品文章细腻，见微知著，写一道菜从菜市场买菜开始写起，不怕麻烦的写烹饪的过程，事无巨细，其中还掺杂许多文言、用典、诗词、外文。一块豆腐，一根香菜，一盘炒大白菜，他竟然写出几千字来。从做菜中偶尔还露出几条很深刻的人生感悟，怀念一下旧友，感叹一下岁月，嘲笑一下政局，炫耀一下厨艺，君子远庖厨。梁先生却不吝挽着袖子在厨房里挥汗如雨，并以此为荣。做好了全家欢喜，做砸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对不起食材。真正的大家都是真性情，菜谱一样的书被他整得诙谐有趣，同时又菜香扑鼻，让人垂涎的不仅是菜，还有他的文字。万一书卖不出去，还有一个绝技，至少保证衣食无忧，不会像钱钟书似的除了做学问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而梁先生遍尝美食，不管是山珍海味，还是街景小吃，或是外国洋餐，他都吃出学问，吃出门道，是个懂行的。书中呢所提的北京名楼啊，如今已经是面目全非。梁先生写书的时候就感慨，菜是一样的菜，味道照他小时候差出几条街去，那么我们现在再去，岂不是差出几个国了？看书的时候我总叹息，自己应该早生几代以满足口腹之欲。我是真小人，从来无大志，可是有大志又能怎样呢？做得到梁先生这样下的厨房，进得书房吗？翻开这本书第187页，他谈到了饮酒。梁先生写饮酒这一段也真是让我看了过瘾，就像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这才是最令人低怀的境界。一程会为我们带来这一段梁实秋先生写饮酒的美妙之处。
3: 对于酒，我有过多年的体验。第一次醉是在6岁的时候，是仙君饭于至美斋，在北平梅市街路西楼上雅座，窗外有一棵不知名的大叶树，随时树树作响。连喝几盅之后，微有醉意，仙君敬我再喝，我一声不响，站立在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泼在他的一件两截衫上。随后，我就倒在旁边的小木坑上，呼呼大睡。回家之后才醒。我的父母都喜欢酒，所以我一直都有喝酒的机会。酒有别长，不必长大。语见十国春秋，意思是说酒量的大小与身体的大小不必成正比例，壮健者未必能喝，瘦小者也许能精吸。我小时候就是瘦弱如一根绿豆芽，酒量是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不过有些极限。我的酒量不大，我也没有亲见过一般人所艳称的那种所谓海量。古代传说文王饮酒千盅，孔子百孤，王充论衡与曾偏就大加驳斥。他说，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笛之人，乃能堪之，且文王孔子率礼之人也，何至于醉序乱身。就我孤陋的见闻所及，无论是青州从事或平原都游，大抵白酒一斤或黄酒3-5斤，即足以令任何人头晕目眩，粘牙倒齿。微酒无量，以不急于乱为度，看个人自制力如何耳。不为酒困，便是高手。酒不能解忧，只是令人在由兴奋到麻醉的过程中暂时忘悲一切。即刘伶所谓无息无虑，其乐陶陶。可是酒醒之后，所谓忧心如醒，那份病酒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付代价也不算小。 我在青岛居住的时候，那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如绘，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最理想的补居之所，唯一缺憾是很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人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于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霍权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庆。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使，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有时且结伙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北京，不自谦抑，狂言酒压交际一带，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许，俨然豪气干云的样子。当时作践了身体，这笔账日后要算。一日，胡适之先生过青岛小憩，在宴席上看到八仙过海的盛况，大吃一惊，急忙取出他太太给他的一个金戒指，上面写有戒字，戴在手上，表示免战。过后不久，胡先生就写信给我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我就到北京去了，现在回想当年酗酒，哪里算是勇，真是狂啊。二十世纪华语文坛的一代宗师，畅销不衰的智慧散文经典，于简单中蕴藏大智慧，与平淡中留意真性情。今日轻阅读，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品味人间至情美味。
5: 继续翻开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看到了汤包这一段，真的是忍俊不禁。书里写道，天津包子也是远近驰名的，尤其是狗不理的字号十分响亮。其实不一定要到狗不理去，搭平津火车一到天津西站，就有一群贩卖包子的高举笼屉来到车窗前，伸胳膊就可以买几个包子。包子是扁扁的，里面却有比一般要多的汤汁，汤汁中有几块碎肉葱花，有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才出笼的。包子里的汤汁曾有一个烫了几杯的故事，因为包子咬破，汁汤外溢流到手掌上，一举手乃顺着胳膊流到了脊背上，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不过天津包子的确是汤汁多，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烫到自己的脊背哦，至少可以溅到同桌食客的脸上。相传的一个笑话，两个不相识的人在一张桌子上吃包子，其中一位啊，一口咬下去，包子里的一般汤匙直飙过去，把对面客人喷了一个满脸花。肇事的这一位并未察觉，低头猛吃，对面那一位很沉得住气，不动声色。旁观在一旁看不下去，赶快拧了一个热毛巾送了过去。客人慢慢地说，不忙，他还有两个包子没吃完呢。真的是翻来覆去的看，笑得颠三倒四，自己呢还在心中尝试着用天津话来默念此段，更是觉得乐不可支。曾经呢，小时候坐火车路过天津，确实呢伸胳膊买过热乎乎的狗不理包子吃，好像路过天津要不吃狗不理包子就吃了大亏似的。但是吃汤包还能烫了后脊梁，这是何种意境啊。梁实秋妙笔生花，仿佛读者就置身在那包子铺长条板凳上，笑看小二和隔壁桌两位当场吃包子，那简直是鲜活之极的感觉。好，我们有请一成不为大家来讲述吃包子，和各位分享的是第139页的饺子这一篇章。
3: 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躺着，这是北方乡下的一句俗语。北平城里的人不说这句话，因为北平人过去不说饺子，都说煮饽饽，这也许是满洲语， 我到了14岁才知道煮饽饽就是饺子。北方人不论贵贱都以饺子为美食，钟鸣鼎食之家有的是人力财力，吃顿饺子不算一回事。小康之家要吃顿饺子要动员全家老少，和面擀皮儿剁馅儿包捏煮忙成一团，然而意趣在其中。年终吃饺子是天经地义，有人胃口特强，能从初1到15顿顿吃饺子，乐此不疲。当然连吃两顿就告饶的也不是没有。至于在乡下吃顿饺子不易，也许要在姑奶奶回娘家时候才能有此豪举。饺子的成色不同，我吃过最低级的饺子，抗战期间有一年除夕，我在陕西宝鸡，餐馆过年全部营业，我执烛街头，遥见铁路旁边有一草棚，灯火盈燃，热气直冒，乃驱就之，竟是一间饺子馆。我吃了20个韭菜馅的饺子，店主还抓了一把带皮的蒜瓣给我，外加一碗热汤，我吃得一头大汗，十分满足。我也吃过顶精致的一顿饺子，在青岛顺兴楼宴会，最后上了一钵水饺，饺子奇小，长紧寸序，馅子却是黄约韭黄，汤是清澈而浓的鸡汤，表面上还飘着少许鸡油。大家也许酒足饭饱，禁不住诱惑，还是给吃得精光，连连叫好。做饺子，第一面皮儿要好，便似现成的饺子皮儿，剪太多，煮出来滑溜溜的，咬起来韧性不足，所以一定要自己和面，软硬合度，而且要多醒一阵子，盖上一块湿布，防干裂，擀皮子不难。久炼即熟，中心稍厚，边缘稍薄，包的时候一定要用手指捏紧，有些店里的伙计包饺子用拳头一握就是一个，快则快矣，煮出来一个个的面疙瘩一无是处。饺子馅儿各随所好，有人爱吃荠菜，有人怕吃茴香，有人要薄皮大馅儿，最好是一兜肉，有人愿意多掺青菜。有一位太太应邀吃饺子，咬了一口大叫，主人以为她必是吃到了苍蝇蟑螂什么的，她说怎么这里面全是菜，主人大窘。有人以为猪肉冬瓜馅最好，有人认定羊肉白菜馅为正宗，韭菜馅有人说香有人说臭，天下之口并不一定同事。冷冻饺子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新鲜的好。据说新发明了一种制造饺子的机器，一贯作业整洁迅速，我尚未见过。我想最好的饺子的机器应该是人，吃剩下的饺子冷藏起来，第二天油锅里一炸，炸得焦黄，好吃。

独到之处越在其中。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在这本书当中寻找出一段和各位爱生活、爱美食之人共勉。那这一段是这样的：开春吃春饼，随后黄花鱼上市，紧接着大头鱼也来了。恰巧这时候后院花椒树发芽，正好掐下来烹鱼。雨季过后，紫藤花开，吃藤萝饼；玫瑰花开，吃玫瑰饼，还有枣泥大花糕。到了夏季，老鸡头才上河呀，紧接着是菱角、莲蓬、藕、豌豆糕、驴打滚、艾窝窝一起出现。席上常见水晶肘，坊间唱卖烧羊肉，这个时候嫩黄瓜、新蒜头应时而至。秋风一起，先闻到糖炒栗子的气味，然后就是泡烧涮羊肉，还有七团八尖的大螃蟹。老婆老婆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过年前后，食物的丰盛就更不必细说了，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好，衷心的祝愿所有的轻阅读的听友们，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们下一期再约，拜拜。

0: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辰。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1: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这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让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本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2: 轻阅读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墉。我觉得阅读就是打开每一扇窗，有的时候我们只开一扇窗，我们只开一扇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阅读不同的书的话，我们就好像把每一扇窗都打开来了，看到不同方向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山水，有不一样的空气，有不一样的香味，有不一样的感触。希望大家都能够常常的阅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充实。

现在时刻是1:56:3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两点整为您播出整点新闻。This is Chinese Radio Network, WGBB AM.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35，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2点整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华府现在的最新消息。根据在美国现在的福斯新闻频道，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了在伊朗攻击中东地区的美国目标之后，美方将会给予全面反击。美国先前对位在赫姆兹海峡的一座伊朗岛屿发动了攻击，伊朗随后给予反击。而对此，福斯新闻一位记者也表示，他曾经跟川普短暂交谈，川普则说我们会狠狠打击他们，将会有所回应。来自在今天 台北中央社的罗马一项专电，因应大量非法移民先前涌入到西班牙北非领地休达，意大利今天宣布延长对西班牙暂停申根签证15天，西班牙也宣布跟进对意大利在目前的实施相同入境的管制，而这代表搭飞机乘船往返意大利、西班牙两国的旅客需要配合通关的护照并且进行检查。在目前申根协定自由流动机制，安莎通讯社多家媒体都分别报道，意大利的内政部长皮安特在今天表示，延长管制的决定基于专家的分析，而我相信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延长。意大利政府已经通知了欧盟，西班牙这项决定将跟西班牙的空中和海上边境管制措施延长15天。而意大利的晚邮报则报道，西班牙表示将针对意大利经过海路或空路进入西班牙境内的旅客延长边境，并且将会管制2个星期。在此并且强调，此举是对意大利决策的对等回应。在意大利宣布这

防边境，并且将会管制两个星期。在此，并且强调，此举是对意大利决策的对等回应。在意大利宣布这项决定前夕，西班牙总理桑杰士刚刚发表演说，呼吁欧盟团结应对移民的问题。他也提到，在意大利的拉姆培瑟岛，他特别强调 ，Lem 晚报有也引述这一项桑杰士在对表示了西班牙内阁明天就会批准向休达追加 1.68 亿的欧元，而因应危机所带来的相关经济后果。在此报道也指出了休达目前的情势非常混乱，数百名的北非移民今天试图冲入政府所设立的膨胀跟其他排队的移民而爆发冲突，也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冲入人群，并且鸣枪示警来控制当场的局势。在今天，来自印度加德满都的外电报道，尼泊尔国家的减灾管理局在今天表示，8月6号发生的洪灾造成当地939人死亡，3925人的失踪。而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数据也指出，这一场的灾难已经导致2500多栋建筑的毁损。报道也说，尼泊尔跟西藏边境地区在翠苏里河谷26号发生大规模的爆洪和土石流，随着搜救工作进入到第六天，死亡人数升到939人，失踪人数降到3925人。此外，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在服务上的数据，这场洪灾造成至少2500多栋建筑的毁损。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川普竞逐全球量子霸权，几乎砸下了20亿美元，组成了一个国家队。人工智慧专业化、实用化跟普及化，投资人沉浸在人工智慧类股股价大幅涨跌之际，全球另外一场科技争霸战早在2年前顺势浮上了台面。而量子运算不仅仅挑战称霸半世纪的传统电脑的线性思维，也颠覆了人类解决问题的速度跟效能。中国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结合了国企和民企，全力架构了这一项量子未来。而美国则打破了国家不介入自由经济的铁律，大举投资量子研发与商业化，这一场国家实力比拼的战况在最近进入到白热化。在最近，来自在国会山庄的一则新闻报道，川普按下了竞赛加速键，2028年打造超级量子电脑。在7月中旬，美国国会山庄进行了一场展览，吸引了不少参众议员的目光。2026年量子科技国会山庄展，这一项活动除了辉达、 NVIDIA 包括了谷歌、 Google 等人工智慧的当红炸子机之外，美日老牌电脑大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还有日本的东芝 Toshiba 也是参展的重要厂商，另外也包括了 D-Wave 还有 Quantum 等量子业者，都是大家举目的焦点。在2018年美国总统川普首任期间通过了这一项国家量子倡议法案，而隔年他结合了产官学界而成立了所谓的量子经济发展联盟 QED-C， 而科技业者也可以以会员的身份加入，而正式揭开了美国致力维持量子科技国际领先的

0: 的地位，而设定了全球的标准跟加速培育人才的保卫战。举办这项展览的量子经济发展，希望国会继续支持量子研究的预算，并且确保是国家发展优先的项目。而联盟执行长梅尔茨巴科也表示，在国会山庄展示的科技显示了量子产业正在快速发展，而业者积极构建下一个科技革命的实力，而每一天都有新的进展。川普在五月访问北京之后，对中国排山倒海的强势竞争有了第一手的观察，而六月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引领下一个阶段的量子创新，也倾全力之力在2028年建立超级电量子电脑，并且加速了在量子感应上的研究，也避免国家遭到先进量子解码的攻击。联邦机构在2031年前需要全面移转到后量子密码运作，而这项量子运算在人工智慧 AI 的浪潮下再度掀起了波澜，一般人难以了解21世纪的科技理论，美国国会议员也未必清楚这其中的各种真谛，与科技界互动总是充满了误解跟敌意。但商界出身的川普对科技方面的高度敏感，他对媒体表示说，未来的五年将维系美国在量子领先的地位，进行前所未见的投资。不过在讲到密码学，他也是停顿了一会儿，消问在场的记者是否知道这一个名词。在最近，华府运用了国家的力量，结合科技、新创跟研究机构，计划打造一个量子国家队。商务部五月底公布了投资20亿美元入股9家量子预算公司的意向书，而包括了 IBM 旗下合资企业 Anduin 与晶片代工厂格罗方德等相关的这些相关重要公司，也希望发展量子运算的产业，以及建立在本土的一项供应链，全面推升量子电脑商业化的进一步的进程，维系美国经济发展跟国家的战略地位。川普政府壁画量子未来的国家政策，在入股 Intel 与矿业公司 MP， 在此之后政商合作的方向更趋向于明确。消息也宣布 IBM 跟 D-Wave， 另外也包括了 Reality Computing 等量子运算业者股价在人工智慧的浪潮当中应声大涨。以 IBM 为例，位在纽约州 IBM Thomas Watson 的研究中心60年来是全球半导体、人工智慧跟量子晶片的研发重镇，而现在跟 Android 成为美国量子发展的众望所系。矽谷40年前已经开始讨论量子电脑的可能性，而回顾晶片在制造上的历史，辉达建立了绘图处理器 GPU， 而设计这是目前辉达的一个最掌握的一个王国，而台积电跟全球记忆体业者突破了高阶晶片和高阶宽频记忆体商业量产的限制，但叠加运算的量子晶片需要更复杂以及精密的制造流程。如何进阶到商业用途，到现在仍然是一个难题。在 IBM 任职超过40年的前执行长帕米萨诺在对 Bloomberg 采访的时候，他也指出他30年前投入了量子实验室的研究，20年前离开了董事会的时候，他曾经也说过10到15年之后就会有所成果，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科学的范畴。 不过，从能源、金融到供应链，国家跟网络的安全，超级电脑要花几天才能完成的事，现在有了量子电脑，只需要1到2个小时。七月初，白宫在艾森豪行政大楼举办了一次量子创新高峰会，资深政府官员跟业界的领袖有100人出席，讨论了加速量子运算的电脑商业化，并且鼓励民营业者设立营运的目标。量子运算从病理的分析、新药的开发、物理的侦测、无人机到金融市场都将会造成重大的市场冲击，而进度落后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也影响到国家的力量。美国政府现在提出了20亿美元创投基金入股传统电脑跟量子算力业者，都希望在2年到5年之内可以看到初步的成果，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挑战。而这场科技高峰会在美以战争跟股市大幅波动的氛围当中，没有吸引到舆论对它的关注，也挤不上媒体的版面。现在白宫跟五角大厦主导的美国量子运算发展，着眼在国安跟美中之间的竞争，目标清晰，设定时间轴，产业跟部分联邦机构在2028年建立了可主动侦查并改正错误的量子电脑，抵御来自外面的数位侵略跟降低人事的成本。所有美国联邦机构在2031年要完成量子动态密码操作，全面移转进入到量子时代，也希望所有的产业在2033年使用量子电脑。中国请全力正在发展量子算力已经超过了20年，而尽管美国的微软、 Microsoft、 IBM 与新创公司技术仍然领先中国，不过未来的胜负仍然是难以预料。量子预算的速率远高于人工智慧跟传统电脑密码跟程式结构，美国量子技术如果落后在中国，会直接冲击到美国的国安以及经济上的发展。试想，政府跟企业机密无法严守，银行系统无法保密，超高音速的飞弹跟地面防卫的系统将无法精准的击中目标，而飞行器跟水下无人装置也无法逆踪。不管是在战争或商业的竞争，量子计算将会是一个决定者。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圆山出版的新书，作者是久贺古亮，书名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这本书最主要的主题是谈大脑的老化，当然光是了解大脑的老化，关键重点是有没有办法可以防止大脑老化，或者可以更进一步的让老化逆转。在这本书里就提供了许多最新的科学研究，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大脑的运作，以及例如说失智症或者是 Alzheimer 究竟是如何来的。关于治疗 Alzheimer 症的药物至今开发出数量庞大的种类，不过在临床实验的阶段一一遭到淘汰，不断地重复这个循环。目前美国大约有20种药物正在进行测试，而最终能够成功上市的药物通常大概只有1%左右。在药物治疗的成分当中，日本理化学研究中心开发的脑啡肽酶也备受期待。这中心的研究人员着眼于阿兹海默症初期出现的乙型类淀粉蛋白堆积现象，正在开发能够促进这类废物分解的药物。如今距离胆碱酯酶抑制剂问世已经过了20年头，人们一直期待能够出现新的突破，但按照计划至少到2025年之后药物才有可能进入实际使用的阶段。除了药物之外，人们也在摸索各式各样恢复青春的方法。老化和长生不老的科学研究正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其中最令人震撼的一种方法叫做异种共生。这种方法是将年轻人的血液输入老年人体内，简直就像吸血鬼一样。斯坦福大学为此进行临床实验，效果陆陆续续获得科学证实。这项实验为年老白老鼠注入年轻白老鼠的血液之后，发现干细胞活性增加，并延缓大脑、肝脏、胰脏、心脏、骨骼还有肌肉等多重器官的老化速度。持续用打点滴的方式注入血浆之后，年老白老鼠的认知功能改善达到了年轻白老鼠的水平，而且这还是由9个各自独立的研究室提出的数据，可信度相当高。从一般人角度来看，实在很难马上相信光是更换血液就有改善大脑功能的效果，但其实大脑本来就不是单凭脑细胞在运作，细胞之间传递讯息时需要仰赖多种脑部物质协助。既然如此，经由血液来补充这类物质，开始大脑重返年轻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了。再来，属于再生医疗领域的干细胞移植更加受人瞩目。细胞再生的速度之所以趋缓，无疑是因为干细胞衰老。既然如此，只要移植干细胞就好了，这就是干细胞移植的运作原理。事实上，研究人员已经尝试在某种生物进行大脑的干细胞移植。京都大学的山中伸弥教授所培养出的 iPS 细胞能够形成各式各样的细胞，渴望运用于大脑功能再生，但由于存在致癌风险，而且需要安全评估，因此目前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到底要如何预防大脑老化呢？在细胞老化的过程当中，端粒缩短这类基因因素掌握了重要的关键。不过其实基因对老化的影响只占老化整体的 25%， 其他 75% 都是来自环境因素，换句话说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这是大家会有的问题，很多老年人玩问答游戏、益智游戏，说这样可以防止老年痴呆，可以锻炼大脑，有效吗？这就是所谓的 brain fitness 健脑。说实话，如果只是一直重复玩益智游戏或者是电玩，只能熟练掌握游戏本身的技巧，对大脑没有太大的帮助。坊间流传的各种锻炼大脑的方法几乎都不具备充分的科学根据。话虽如此，改善认知功能的游戏产业也正在美国迅速的成长。研究显示，只要挑选品质优良的产品就能够得到
确实的效果。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为多项针对健脑游戏效果的研究进行了后设分析，发现健脑游戏确实拥有改善认知功能的效果。其实这项研究是基于一项称之为叫 ACTIVE 研究的大规模随机对照实验，针对2800名平均年龄 73.6 岁的研究对象进行一小时左右工作记忆和认知处理速度的训练，每周两次，持续5-6个礼拜之后，观察到上述的功能可以获得改善，而且5年之后效果仍然存在。不过要注意的是，健脑游戏品质参差不全，出品方有可能优先考虑商业利益，所以必须要确认游戏是否具备充分的科学根据。再下来我们来看，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只要做了这件事就能够防止大脑老化的妙药吗？不会。我们现在看到人们对锻炼大脑健脑游戏颇有这种想法，事实上最新研究显示，预防老化的方法并非只有一个，是要结合多种方法才能够真正提高效果。想要防止老化就得在许多方面下功夫。那 Bladison 所发表36项因素分析得更为透彻，都是在告诉人们不要归咎于单一原因，不要仰赖单一预防方式，应该要采取多重预防策略。总之当你听到只要做这件事就能防止老化的资讯，就要多加小心。事实上只要欧兹海默症没有找出一套确切的治疗方法，就必须透过排除多重危险因子来加以预防。例如说有7项因素如果能够降低它的几率，对于预防大脑老化就有帮助。这7项是：中年高血压，第二中年肥胖，第三糖尿病，第四缺乏运动，第五抽烟，第六忧郁，第七教育水平低。诶，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抽烟会增加自由基，导致端粒缩短，过量饮酒也会伤害 DNA， 这都要尽量避免。大家不难想象这类的行为对身体有害，不过从全世界角度来看，教育水平低落是奥兹海默症最大危险因子，数据显示占了整体因素的 19%。 针对这一点，学者提出了认知储备这个概念，教育能够为人类的大脑功能提供储备，即使认知能力随着年龄增加而衰退，仍然能够依赖储备的部分来弥补。以特定的地区来看，美国跟欧洲最大的危险因子是第四项，占了整体因素的20%多。运动有助于维持跟提升大脑功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没有仙丹，但是运动对大脑和身体健康所带来的效果多得不计其数。多项研究证实，持续运动能够有效增加端粒的长度。美国人活动量比较大，有数据显示美国人端粒缩短的几率也就比较低。在年轻的时候也要多运动，运动能够增加细胞内部的抗氧化物质，促进粒线体的功能。而细胞老化的直接原因就是自由基等物质造成伤害，运动能够减少氧化的压力，也就能够延缓老化。运动还能够使海马回体积增加，受试者的大脑平均年轻了1到2岁。总之在科学证实能够预防欧兹海默症的所有方法里，运动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大概能够降低 40% 的风险。拥有 APOE 基因的人脑部容易累积乙型类淀粉蛋白，因此容易罹患欧兹海默症，但研究显示这类人持续运动之后，脑部的乙型类淀粉蛋白就能够维持在低水平，和不具有 APOE 基因的人相差无几。那做什么运动好呢？做中强度，也就是最大心跳率 60% 左右，能够维持这种状态40分钟的运动。健走很适合，也容易长期持续，也方便融入生活当中。数据显示每周进行3次，
每次45分钟的有氧运动，持续6个月之后，端力程度可以增加到2倍。然后间歇训练指的是运动过程当中穿插休息，反复进行一定强度的训练。以跑步为例，先快跑3分钟，再休息3分钟，一共做4组间歇训练，也被证实有延长断力的效果。在这本书里，借由科学研究以实证的方式提供给我们，没有特效药，没有仙丹，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多管齐下，用不一样的方式多方面来处理大脑老化问题，就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维持大脑健康。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九贺谷亮他所写的《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在书里面，他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一种叫做生活正念的方式，用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对大脑的健康予以维护。那关键重点在于正念的功效，因为正念重点是改变压力，因而影响大脑跟基因。正念能够改变习惯，想要改变习惯必须完成觉察、改变、持续这三个步骤。觉察也就是解除你平常经常习惯，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像是自动驾驶一般的状态，能够觉察到自己不经意养成的习惯。接着要改变，思考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种成年习惯，最主要是会给你带来压力的习惯，可能是渴望，可能是成见，可能是害怕挫折等等，并且培养新的习惯。接着要持续维持动力，善待自己，并且始终享受其中。接下来第一种方法，那每一天都能够做，跟呼吸有关。每天早上进行10分钟的正念呼吸法，重点在于长期持续，接着再加上5分钟左右的慈爱冥想和泰然自若冥想，接纳自己现在内心的焦虑，例如对老化的恐惧，而能够聚焦于内在的成熟。研究显示将能够增加7年半的寿命。再下来第二种，那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做的，每周3次，每次4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最大心跳率的60%左右是最好的。研究指出，这样失智症的风险可以降低40%，持续1年就能够让大脑年轻1到2岁。接着在跑步或健走的过程当中，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将注意力放在血液流向手脚末端的感觉，以及呼吸逐渐缓和下来的时候，身体的变化上，想象自己跳脱身体之外，用鸟的眼睛俯瞰着运动伴随而来的辛苦，像是灵魂出窍那样。结合正念冥想，做健康操、瑜伽、气功、太极拳等动作缓慢的运动，这有延长端力的效果。工作的时候留意是不是长时间坐着，还有坐姿是否正确，适当活动身体或者是走路。活动量小的生活方式会使得罹患 Alzheimer 症风险增加 2.5 倍。在通勤的时候，在办公室走动过路，走路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感觉上，双脚用倔强方式彼此配合，双脚踢到地面的感觉，肌肉跟关节的动作，身体重心移动的感觉等等。就算设立了一个达成目标，也不要去想还要做多少、做多久才结束，要爱护自己，不要逼迫自己做超出身体负荷的强度，不跟自己的过去状态比较，以当天的身体状态为主。运动能够帮助你进入全神贯注的境界，调理后扣带皮层的状态。再下来第三种方式是用餐的时候能够做，那是饮食冥想。饮食上要特别注意，水果、坚果、全谷类是不是不足，还有盐分是否过量。有研究指出，这样可以使 Alzheimer 症的风险降低一半。那什么是饮食冥想呢？就是在进食前将意识聚焦于为何要吃这个问题。当你特别渴望重口味加工食品、甜食、白色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就必须多加注意，仔细感受食物的外观、气味、温度等多种面向，像一个第一次吃东西的小孩一样，慢慢体会食物的口感、温度还有味道变化等多种面向。第四种方法是针对培养良好习惯所能够做的，那就是 RAIN。 例如说，没办法戒掉抽烟、饮酒过量、饮食过量等坏习惯，那是因为内在没有得到满足，这种情况是渴望，那大脑就处于依赖状态。当你感受到好想抽烟、好想喝酒、好想吃东西之类的渴望的时候，先满足这份渴望，这时候将注意力充分放在身体的感觉上。
正念能够减少情绪所导致的饮食过量和肥胖。如果你经常不小心吃过量，记录饮食日记就能够得到不错的效果。 RAIN 这就是渴望，而 RAIN 这是控制渴望的四个步骤。 R 是 Recognition， 意识到你存在这一份渴望，例如说好想抽烟，接着在感受到渴望的时候深呼吸放松下来。接着是 A Accept， 接纳这份渴望，接纳它，仿佛这份渴望本就理所当然存在你的体内，不要压抑或忽略它。就像冲浪者会接纳海浪，乘浪而行，而不是消除眼前的波浪。再下来第三是 I Investigate， 当这份渴望增强的时候，客观地探寻自己的身体，询问自己现在我的身体有什么感受。最后是 N， 那是 Note， 将这份渴望跟自己切割开来，彻底当作和自己无关的事物，用简短的句子或者是单字写出这份感觉，那会有不错的效果，像是感觉胃在翻滚，感觉胸口深处在灼烧等等。接下来一步步追踪这份感觉的演变过程，它的强度、它的性质、它的范围等这些变化。假如注意力分散了，就重新回到第三个步骤，也就是 investigate， 要检视，一路感受这份渴望带给身体的影响，直到这份渴望消失为止。再来进入到了第五种方法，那是针对增进脑力所能够做的健脑的活动，正念注意法。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进行正念呼吸法。做了一定程度之后，接着将注意力的对象放在身体的感觉，接着声音，接着呼吸，接着周围的空间，注意力放在整体而不是特定的对象，不挑选对象，感受到空间之间自由切换，这样能够使掌管高阶认知功能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更加的活跃，先提振专注力和注意力，提高相关脑部功能之后，再接着进行健脑，效果会更好。一天做30到60分钟的健脑，每个礼拜2小时。另外一种做法叫做 MBAC 训练，它是在笔记本的每一页角落写上随机数字，翻页的时候回想上一页是什么数字，等到熟练了之后带挑战回想前两页是什么数字，前三页是什么数字，逐渐提高难度。另外第六种方法是针对养颜美容所能够做的，受热情驱使，趁着泡澡、淋浴、刷牙、化妆、整理头发、换衣服等梳洗的时机，留意内心是否处于徘徊的状态，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的动作，或在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身体觉知的变化。正念能够抑制压力荷尔蒙，因此也有美肌的效果。保养自己的时候，留意自己是否受到恐惧驱使，以热情为驱使自己的原动力，接纳自己出现和年纪相应的变化，在这个范围内让自己保持美丽，而不是设法掩饰隐藏老化所带来的改变。当你觉察自己对老化感到恐惧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自己的个性容易对事物下定论，做出了应该这样才对的判断，或者是你的内心存在成见，接着呢要逆转方向，把转变成为积极的行动。第七种方法，那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做团体冥想，找机会进行多人正念冥想，也可以利用社群软体举办活动，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参加。另外第八种方法是一天当中所能够做的，那是发现日常生活的惊奇。早上醒来的时候，对于今天又醒来了这件事，尽情想象有多么的不可思议，伸个懒腰，同时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碰到床单的感觉上，想三件当天期待要做的事。记得在一天当中要加入小憩片刻的时间，意识到自己滑手机的冲动，规定某一段时间不能够用手机，以减少用脑过度还有内心焦虑。
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不管是跟家人说话，或者是在工作上和人讨论，想象自己从这个空间的一角在那里俯瞰全体，还有做一些义工志工不执行的工作。另外，每天晚上睡前感谢三件当天发生的事，这是非常具体的方法，八个关键，每天大约十分钟，就能够清除堆积在大脑的废物，能够活化大脑，提升记忆力，延长专注，让大脑经得起人生长跑，陪你健康到老。如果放弃自己，通通推给身体，那就等于两手一摊，跟老天说，你看你了，把我身体设计成这样，现在快要废了，都怪你，不能怪我。但这样跟老天赌气，老天不会理我们。你喜欢摆烂，你就烂吧，摆烂到时候苦的是自己。你干嘛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大脑呢？所以可以来了解一下，目前对于大脑老化有些什么样科学上的知识，科学上的研究，那再从这样的知识跟研究延伸去设想，我们应该如何保持自己大脑不老。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大脑不老，长寿才有意思，作者是九贺古亮，原生出版公司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内容呢，希望我们老人家啊要特别注意了。就是呢，这个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是经常会有酸痛啊，就是腰啊会酸痛，而且总是好不了。其实呢，可能我们有一些观念呢要纠正一下，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改变我们的错误观念，而让我们的腰啊，让我们的这个腿不会常常的酸痛好不了。所以这个观念连我今天我自己都特别看到这篇文章，赶快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文章已经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希望呢在今天的介绍能够提醒大家要注意，因为很多错误的观念导致我们在很多的行为上发生了错误，结果呢就让我们长时间的有酸痛的问题。酸痛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文明病，除了劳力工作者或者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很多的年轻上班族也因为这个生活形态的改变，长时间我们会久坐，我们坐在那滑手机看电脑等等，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同的困扰，就是我们有酸痛的毛病。在台湾卫福部屏东医院复健科的医生周家俊医生呢就说，作为长时间作为一个复健科的医生，他说每一天他久坐看诊，他自己也有因为长期的姿势不良而导致了他上半身的肌肉失衡，有了所谓的上交叉症候群。他会尽量每一天呢做一些伸展的动作，缓解他自己的肩颈肌肉的紧绷跟酸痛这些困扰。好，讲到这我就要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也长时间的坐着不动呢？结果就会让你的上半身的肌肉会失衡，而会常常感觉到有一种酸痛的感觉。所以坐久了千万记住赶快站起来，伸伸手，转转腰啊，做一些伸展的运动，缓解你的颈跟肩的这个肌肉的酸痛。这位医生呢周家俊也特别表示，他说在他的复健科最常见的求诊的有四大类。第一个，酸痛部位跟潜在诊断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要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就是你的酸痛到底是肩膀痛，是背痛，还是腰痛，还是臀部痛呢？啊，所以这几点要特别注意了。在上班族或久坐族常见的就是乌龟颈啊，你想想看乌龟啊，就头都是伸出去的，然后呢它会肩圆，会有姿势性的下背痛。这可能跟你看电脑有关系，有些人坐在电脑前面每天在那边打字，所以呢你就会有乌龟颈，会肩圆，姿势性的下背痛。那么做劳力工作的人呢，有旋转袖肌腱的损伤，做劳力工作的他们会有旋转袖肌腱的损伤，有姿势性的下背痛，会有椎间盘的突出，会有腰椎退化或者是滑脱，另外他也有膝关节的，就是膝关节的退化性的关节炎。这几件呢我想大家都会记住了啊，就是从你的肩背腰到你的腿都会有这一些酸痛的感觉。那么在中高龄的族群是旋转袖肌腱的损伤，包括你有冰冻肩啦，椎间盘的突出啊，或者是 腰椎退化或者是会有滑脱。那么也有人呢会有膝关节的退化性的关节炎，也有运动族群呢是因为你运动种类的不同结果造成，比方你喜欢慢跑啊快跑啊或怎么样，或者做运动结果你就有肌肉的拉伤或有韧带的扭伤，还有就是旋转袖的肌腱损伤。还有人呢因为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结果发现呢有网球肘或者是高尔夫球肘。还有人呢是他喜欢跳跃啊，在那边跳这个跳绳啊或怎么样，结果呢把这个膝盖给跳伤了。而在另外方面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呢，除了跳跃之外呢，还有就是你走路走得太多，或者你穿高跟鞋啊，经常喜欢穿高跟鞋，你就会有足底筋膜炎啊，这些都会导致你的脚腕或者脚部啊会有受伤。那么酸痛的原因呢，它在这个周家俊医生说呢，他确切的原因呢是不明白的，因为很多人的肌腱疼痛，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原因。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一个是功能性，一个是结构性，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的肌肉损伤。而功能性呢，通常是表示过度的使用啦，太疲劳啦，那么延迟了肌肉性的酸痛出现。而症状呢通常在活动之后6到12个小时就会有，然后24到72个小时会比较达到它的疼痛的高峰。而结构性呢是包括了有肌肉的撕裂啊肌腱断裂等等，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比较严重性的肌肉上的损伤了。所以他观察这个周家俊医生呢，他表示说，他说病人的不良姿势往往是功能性的酸痛的根源，包括你是低头族，头部前倾，你会驼背，腰椎过度的牵突，或者是脊椎有侧弯，你坐姿呢常常是歪斜的，而且还有翘脚啊，你喜欢翘脚也是不好的。所以呢他表示很多的民众面对这些酸痛呢常常是忽略的，认为是无所谓，其实这是错误的。他说在复健的疗效不彰的时候呢，那表示你的这个所要做的复健呢，你本身有没有认真，有没有认知的了解。很多人觉得不舒服就去吃止痛药，他说不是的，止痛药只是能够止一时，可是你长时间造成你的姿势不良，然后最后造成你的疼痛不舒服，那个时候呢不是吃止痛药了，而是最重要你要根治你的真正疼痛的原因。很多时候呢做好复健的时候呢能够迅速的让你止了你的疼痛啊，让它慢慢的变好。那么最重要就是你要认知你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姿势上呢，或者是你肌肉拉伤了呢，或怎么样啊？要找出来你的疼痛原因。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不是打一针就可以好的，很多的疼痛呢是慢性的疾病，尤其是肌肉的疼痛，它不是打针就好，打针只能够一时让你舒服，可是呢你需要把自己的错误的姿势错误的动作要把它纠正过来，然后才能够解决你的慢性的疼痛。在很多的时候呢缺乏对慢性的伤害修复过程呢，你对它的这个过程不够理解，那么一旦它缓慢的有好的情况的时候呢，绝对不能够随便的中断，因为中断会导致你的这个复健呢会中断，然后会复发，疼痛会再度的复发。所以他说 有效的复健是医病双方共同的责任。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没有用啦，我去做过复健，结果后来还是再痛了。但是不要忘了，再痛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你自己的动作、你自己的行为没有改变呢，所以再度让它疼痛呢？还是说你在复健的过程里面有错误的观念呢，而让你又再度疼痛呢？所以再度的疼痛不是单方面的，再度的疼痛是双方面。所以我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在酸痛方面有不断的好好坏坏好好坏坏，那么请你一定要有耐心的去跟专业的医生讨论，为什么你的疼痛呢没有完全好，没有马上好。很多的人呢在复健的过程很紧张，老是觉得要马上就好，好像扎两针就好了，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举止，错误的一个动作，长时间的让你的肌肉、你的骨关节或者你的神经被压迫，而造成呢你酸痛而不能够治疗好。所以当你治疗酸痛的时候，第一个要找出你疼痛的关键性在哪里，是姿势不良呢，或者是错误的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呢，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呢？所以很多的酸痛呢不是不能治，而是要找出你酸痛的主要原因，然后要纠正你的姿势，纠正你的治疗的方法，甚至你要面对你自己所面对的一些恶劣的不好的习惯啊。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不要说医生不好，或者说哎呀这个不行，有的人因为酸痛今天找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九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广播了吧，是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前一阵的节目啊，我们请您听的是前辈相声名家名作比较多，这周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活跃在曲坛上的笑坛上的中青年名家表演的段子，那么既有传统节目，也有继承整理的当年的新节目，也有当下创作的全新的段子。今天我们请您听两个群口相声，那么第一段呢是劳动耗子，那么当年这是一个对口相声，马季先生留下了不同时代的录音，那么怎么处理成三个人的版本呢？我们请您听听李云飞、叶鹏、陈曦三位合作的这段劳动耗子。
2: 我们仨很少平时同台合作，
3: 哎对，
2: 所以只能表演一个呢，就是好在我跟金飞啊是还有叶鹏啊，我们是一师之徒，我们都是王千祥老师的徒弟，所以呢能表演一个我们师门一贯传承下来的节目。
3: 嗯
2: 啊，就是刚才抱着劳动号，你们俩到底会不会啊？怎么看那么呆滞的表情呢？怎么
3: 说别的新相声我是一段不会，就这劳动号子哥你放心，我没问题，你要把心搁肚子里，你放心，我特别棒，行吧？
4: 我跟你在一块儿啊，真的，我每天都真的，我就特别焦虑。
2: 不要不要不要，
4: 真的特别焦虑。
3: 为什么呀？
4: 你到底会是不会？
3: 会呀、
4: 啊。你要会就不用那样，会咱就踏踏方方跟人说会。
3: 对，告诉你，我们会。
4: 哎，确实。
2: 你们家管这叫大大方方呢？这劳动耗子你们会是吧？
3: 对，
2: 哎，这劳动耗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劳动人民呢，在劳动过程当中，为了鼓舞士气，哎，哼的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久而久之把它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耗子。
3: 多讲理
2: 啊！劳动耗子种类很多呀，
3: 你给说说。
2: 有这个涉水耗子，轰牛耗子
4: 有。
2: 行船耗子
4: 有，
2: 打夯耗子
4: 有，
2: 打卧耗子
4: 有，
2: 你说一个，
4: 你不会吗？
3: 对呀、啊，
4: 啊，
3: 哈哈哈哈，
4: 他说的是
3: 打夯耗子，
2: 你们现在交流都这样用意念交流了是吧？
4: 我都害怕，真的，你下回别说了，行不行？
2: 你说一个哥，
4: 我这儿帮着呢。
2: 你补充一个，
4: 这个耗子流传这么长，我知道的，比较原始的，大伙儿都熟悉的。
2: 对，你说一个，
4: 狗拿耗子。
3: 你等会儿，你这还不如我那个，你别美了，你也不怎么样。
4: 不是，我这是小幽默，
2: 小幽默，
3: 你别幽默，你幽默什么？
2: 真诙谐啊！
4: 我这是个包袱。
2: 我知道，咱们就说刚才说那些，行不行？
4: 行。
2: 刚才说那些啊，咱们举一个大家伙比较熟悉的旋律啊，拿这个插秧耗子来说。
4: 嗯，
3: 插秧耗子，
4: 插秧耗，现在还有这活吗？
2: 当然有了，这旋律很熟悉呀、
4: 啊。我听听，
2: 这农民插秧。

0: 我一个人来，这没有问题啊。这我一个人来，我就不需要跟别人配合。你们俩怎么来？
1: 我告诉你，我们俩比你一人墨迹。知道吗？你怎么了，哥？你
0: 说什么呢？俩人比一人墨迹，这不是人话呀！
1: 那就咱俩比他一只。
0: 你能不能别老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容易，今天这么多好，都是大豆的观众，咱俩以后容易成为他们的铁饼。
1: 哎呀，你都咱俩成什么？
0: 他们的铁饼，
1: 抡死你！
0: 干什么？
1: 拍死你！
2: 肉饼，
1: 对。
0: 还门钉呢，
3: 应该什么呀？
0: 少说话，
1: 咱俩就成人笑柄了。
0: 笑笑柄，笑柄，少说话。我们肯定是坏。
3: 他刚才想说呀，是你们俩人啊，比我一人
1: 强。
0: 默契
1: ，默契啊！你一人你折腾不过
3: 我，理解了，我理解了，理解了。
0: 你稍微的转转弯，
1: 你扭转一些。
0: 你说老有个名段子，脑弯急转筋，你稍微转转。
3: 我这筋有时候也转不过来，你知道吗？
1: 咱俩要是再在这儿装疯卖傻，咱俩就真成傻子了。
0: 我跟你说，你这不懂，故弄玄虚。
1: 对，故弄玄虚。
0: 一会儿他就明白。
1: 一会儿他
0: 你来吧，
3: 你来
0: 吧，
3: 我来。我一个人来，这随便来嘛。那个，手上拿一把秧苗，插秧嘛。哒啦哒啦滴哒滴哒啦哒啦哒滴哒滴，四撮。哒哒啦哒滴哒滴，哒哒啦哒滴哒滴，掉四撮。
0: 我就不爱瞧这个，
1: 怎么了？
0: 我不爱瞧，这是妇女的工作呀、啊！我不爱瞧这，太欠了，搭了这什么？
1: 我们两个最不妇女。
0: 你倒是不妇女，你稍微有点妖娆，我觉得你是。你倒是不妇女，
1: 咱不是你有点分外，你这
0: 行不行？行不行？
1: 没问题，这
0: 话我们俩来一个，
3: 不是为了妇女不妇女继承吗？学习艺术吗？你们继承了吗？
0: 行，
3: 老师不学了吗？
0: 哎，我们开始吧，我们开始，
1: 走，
0: 他那个不是，刚才
3: 齐了啊？
0: 那旋律是
1: 旋律，
0: 啊，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不对，马上就要升旗了，不要，
3: 你们家这儿升旗呀、啊？这是
0: 不打仗吗？不对，
1: 打仗，打打打打滴
0: 答滴，打打了打里打滴，没问题，别扭，别不着，好，
3: 插腰，
1: 插腰，
3: 比我齐了，
0: 来，你一瞅着，
3: 来瞅
0: 着，
1: 绝对比你齐，
0: 你来，你
1: 哎，走，
3: 准备，
1: 走。
0: 哒啦哒啦滴啦滴哒啦哒哩滴啦滴哒哒哩哒。听见
1: 啊？
0: 把秧苗带哪儿去？
1: 妇女同志，
0: 你
1: 累
0: 了？你上什么不？你要上哪儿去？往后啊，这是那不苗都踩死了吗？那不能往后。往前，人家这紧着这往前往前。对不起，我们失败了。对不起，我们失败了。
1: 我告诉你，
3: 我以为能通过这个节目扭转一下我们对你的印象呢。
0: 我们失败了，就由于他我们失败了。
1: 没，我们故弄玄虚。
0: 哎，我们可能是稍微绕你一下。
1: 对。
3: 哦。
0: 你再来，
1: 我再来，
3: 咱换一个好不好？咱换一个，咱们这样，咱们勾前抹后，满不要了。咱们来一回最为经典的
1: 什么，
3: 好不好？打夯耗子。
1: 你这。
3: 哦，破烂了，在这儿呢啊！
0: 你别学这个，您就直接说哪个
3: 打夯耗子嘛？
0: 是怎么打来吧？我一看你吃亏，
3: 怎么？
0: 你可注意啊！我们俩人，你要打你可吃亏。
3: 我打谁？哎，旋律接唱嘛。
0: 哦，接唱，
3: 接唱吗？我唱上句，你们唱下句儿。
1: 到这接下句儿了。
3: 对，
0: 啊，我就会接下茬，我接下茬棒着呢。我跟你说，你来吧。
1: 哥，不是接下下句儿，
3: 接下句儿，
0: 下句儿，
3: 下句儿，
0: 下句儿，
1: 你随便来，
3: 随便来，
0: 来吧，走，
3: 传统的嘛，
0: 哎。
3: 一座

0: 得。
1: 哎，怎么样？
0: 冬天上厕所难点，有点冻得慌。
1: 没错，
2: 我特别不能理解
1: 啊，
2: 这个即兴的旋律是怎么俩人唱到一起的呢？
0: 不是，我们住平房啊，等拆迁以后我们就行了。我们不是
2: 让你通过这样一个劳动号子来诉苦的。不是这个内容，
1: 那怎么个意思呢？
2: 就是我唱完了这一座大楼，你得唱这楼什么情况，
0: 哦，
2: 不是唱你们俩什么情况。
0: 嗯
1: 啊，
2: 唱下地。
0: 那你这楼许不许拆？许不许拆迁？不许拆。
2: 刚盖别拆迁，
0: 那
2: 叫
1: 新楼。
2: 新楼
0: 。那就你呗。哎，
3: 这
0: 行，来这
3: 盖过去啊！
0: 哎，盖过去，走
2: 啊！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0: 哎，我说，听听你的下句。哎，往上找，往来
1: 吧。
0: 哎，对了，你要不带着神你就上不去。哎，来来，哎，
2: 你们再来一遍行不行？
0: 哎，
2: 我找不着那调门了都。
0: 来头一句
2: 啊，一座大楼。
0: 行，身
2: 材我让你赛砒霜吧，这你跟他非死不可。
0: 刚才我就瞧出你了，
2: 瞧出什么来了？
0: 你有才啊！刚才你那嘎调有点像新凤霞，我听着像你。
2: 新凤霞有嘎调啊！
0: 我
1: 这还是像梆子。
0: 这行，你来了，
2: 你低着点行不行？
0: 来，
2: 低着点。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
1: 他比我那低半个调门，整半个。
2: 拆迁了是吧？
0: 到
2: 刚大楼怎么高呀？怎么掉沟里了呢？怎么？
1: 那应该怎么着啊？
2: 适中啊，
1: 适中都没了。
0: 适中，
2: 不是正适中啊！
1: 说这
0: 适中，我可知道，
2: 我吃的
0: 振
2: 铎都没了，那你拉干什么呀？
0: 对，
1: 咱俩救他吧，救他！
0: 我这北京二哈，这个最有名的这是
1: 二赵，
0: 北京二赵，
1: 二赵，
0: 咱来吧。
2: 哎呀。您适中啊，
0: 适中
2: 点吗？适中点吗？
1: 跟你来，
2: 主要接下劲儿，真下劲儿，这你们编词儿啊。
1: 放不
2: 着，
1: 我们俩
2: 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2: 没有顶子啊，
4: 那是游泳池啊。
0: 马上就下水了。
1: 对啊，怎么了？
2: 大楼没有顶子，就是游泳池。这个谁说的呀？蓄上水是吧？
0: 不是蓄上水，他写
2: 打卧室游的厨房。
0: 不是，
2: 多层游泳池，这是人话吗？这个
0: 是我们这城市的浅那个浮潜，就是潜泳。
2: 不行，不像人话了，那合理呀。你琢磨琢磨，没顶子是什么？
1: 确实不对，没顶，你哪能唱游泳池？
2: 对不对？
0: 没有顶子，那可是烟囱。
1: 对，烟囱。
0: 我没有词儿。
2: 哎呀，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2: 没有顶子啊，
4: 那是烟囱啊，
2: 比烟囱小啊，
4: 那是半只啊。
0: 这个引经据典，你想去吧，
1: 想去吧。
0: 哎，这是老物件，
1: 对比烟囱小，
4: 半只，
2: 比烟囱小吗？就是半只，
0: 哎，
2: 这也太小了。
0: 我是不是那型？是不是那型？
2: 型是那型啊，没那么小的，怎么也得是一大楼啊。
0: 扳指它是不是那型？它就叫扳指。你跟他要过那个什么那个背心，他不答应。
2: 知道
0: 是不是？
2: 我知道，
0: 不能叫背心。
2: 我这他你扳指太小了，
0: 扳指太小，
2: 它比烟囱没小那么多。
1: 比烟囱小，那就是小烟囱。
0: 哎呀，你这个智商简直行。可非常好，太好，你简直太棒了！我们有词儿，来吧
2: 啊，有词了啊！比烟囱小啊，
4: 那是小烟囱啊，
2: 烟囱不冒烟呐，
4: 那是火烟囱啊，
2: 那为什么不修理呢？
4: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你去问问他去。
1: 我问谁呀？
0: 我们俩就来回来去折腾人。
1: 打我们
0: 一会儿又小烟头又不冒烟了的，不冒烟你拆了他，拆了瓶改了不就完了吗？你拆了吧烟头，
3: 你就惦记这一件事了吧？现在
0: 废话，你这难为人，你唱一好的，
3: 唱一好的。
0: 嗯，
3: 那这样啊，咱认真真的好不好？
0: 嗯，
3: 挪胳膊挽袖子，
0: 干嘛？
3: 你看继承吗？
0: 继承，
3: 你看。王先生，一个师傅传授下来的，你跟金飞演没演过劳动号吧？
0: 演过倒是演，
3: 还是的吧。到最后，
0: 嗯，
3: 到最后呢？
0: 不是你这传承，你是跟厨子传承的，是不是？你怎么晚成这样了呢？
3: 到最后呢？
0: 嗯，
3: 到最后怎么着呀？
0: 啊？等着他，哎，怎么意思要动手啊？
3: 最后不一对一劲儿的吗？
0: 哦，对，一劲儿一劲儿的，
1: 一对一劲儿。
0: 那来吧，
3: 能行吗？
0: 太行了，你来吧，你甭废话了。
3: 能唱齐了，对不对？
0: 行了，
3: 我唱上句，
0: 哎，我们接下句。
3: 呵，
0: 嗯，
3: 没问题了啊！
0: 你干嘛那么惊讶呀？
3: 没问题了啊！
0: 来吧，
3: 那再开始，喊浩浩，咱们这就开始了。
0: 来吧，
3: 喊浩浩啊！要不你们喊，你们喊我就唱不了了。哎，我来吧。
0: 我说，哎，你是怎么意思？你是有相公护体啊？是怎么着？你喂喂，你要干什么？这是。
3: 不是叫运运气吗？
0: 你运气，你什么动作？这是
3: 运气吗？运气吗？啊，好好来，机器后楼楼里转，嘿，
4: 地龙山又摇，嘿，
3: 搞什么等推倒，嘿，
4: 英雄们日飞高，嘿，
3: 开山又电钻，嘿，
4: 翻山又落脚，
3: 嘿，汽车拉材料，嘿，
4: 用不着那人去挑，嘿，
3: 咱们来打地基呀，
4: 嘿嘿，
3: 越级行越高啊，
4: 嘿嘿，
3: 打了我随风掌啊，
4: 嘿嘿，
3: 万众的心一条啊，
4: 嘿嘿，
3: 祖国大建设呀，
4: 嘿嘿，
3: 英雄们看今朝啊，
4: 嘿嘿，
3: 怎么那么快呀，
4: 就这么快呀，
3: 怎么那么好啊，
4: 就这么好啊，
3: 怎么那么高啊，
4: 知道怎么高啊，
3: 知道怎么高啊，
4: 说说你听着啊，
3: 大不红不烈呀，
4: 地动也不摇啊，
3: 就在天上下呀，
4: 大龙在里找啊，
3: 自己省着功夫，
4: 就是省料啊，
3: 又是功
4: 又是料，
3: 嘿嘿
4: 嘿嘿
3: 嘿嘿
4: 嘿嘿，
3: 料是成为风啊，
4: 飞在华中东啊，
3: 飞呀
4: 啊，
3: 飞呀
4: 啊，
3: 飞呀
4: 啊，
3: 飞呀
4: 啊，
3: 飞呀
4: 啊，
5: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三个人群口版本的劳动号子，由李云飞、叶鹏、陈曦三位合作。那么前面李云飞在介绍当中也说了，这段节目呢是他的师爷马季当年首演的，也是一个代表作，创作者呢是赵连甲。这段节目呢是60多年前创作表演的，影响很大。后来呢，马季先生的弟子王千祥、李增瑞也演这个节目，到今天呢，年轻人又赋予他新的生机。好，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群口相声《新金刚腿》。我们知道金刚腿是一个传统的经典的群口相声，三个人表演，我们请您听听这个新在哪儿。刚才呢是李云飞、叶鹏这对搭档，再加一位陈曦啊。下面您听的这一段啊，是金飞陈曦这对黄金搭档，外加叶鹏。
6: 今天这个场合不错，
7: 好，
8: 好啊！
7: 跟仨人说一回，
6: 曲协这是集体收徒，
7: 多好的事儿！
6: 仨人说嘛，
7: 说呀，
6: 说点新鲜的，
7: 说点什么？
6: 新鲜的，
7: 呵，你让大伙儿听你的口风就说不出来什么新鲜的，
6: 怎么意思？
7: 你说点什么新鲜的？
6: 新鲜有意思的，不能老那么陈旧的，这种陈旧的东西属于糟粕，这不好。
7: 你这种状态现在就够糟粕的，你知道吗？
6: 你什么意思？
7: 说什么内容跟大伙介绍？
6: 你看我这一说了，你们俩肯定也都高兴。
7: 什么呀？
6: 咱们来一回128条腿。
7: 你看孩子们都乐，你什么叫128条腿啊？
8: 不是你这节目我听着都疼，
6: 疼什么呀？
8: 100多条腿踹你还不疼啊？
6: 我要有100多条腿，我先踹你。
8: 不是什么是？
6: 你别跟我嚷嚷行不行啊？
8: 我没让，就什么是什么乱七八糟，什么128条腿，咱不懂、啊。
6: 你不懂，我这一说你就理解了。
8: 啊、您说您说，
6: 就好比说吧
7: 啊，
6: 咱先说有这么一座山，
7: 一座山，
6: 这山就得有4条腿。
8: 我没听说过，
6: 啊、
8: 没听说过，干嘛呢？山有腿？你让大伙听听这什么游戏？这山有腿吗？景山有腿啊，景山。上西边溜溜的碰石景山，哎大哥吃了吗？哎有这样的吗？出门遛弯这山，
7: 你这童话故事不成，
6: 你控制控制你这捧哏不行吗？
7: 我控制不了
6: 啊，
7: 不是您这两就不让你站中间了，
8: 不合理。
1: 没，你先等会儿，知道吧？我先跟他这说完了，知道吧？不是这山本身有腿，
7: 那那腿打哪来的呢？
1: 这山的名字里边得有腿，
7: 这也没听什么名字里还带腿。
1: 你比如说吧，
7: 你叫叶腿，
1: 你叫刘金胳膊呀？你
8: 哎，风趣了，风趣了，很风趣。
1: 你说什么你沉嘴，
8: 你行了，你快说吧。
7: 这名字带
1: 他的名字得有腿，
7: 你再具体。
1: 你好比说吧，
8: 您说说，
1: 有这么一座两郎山。
8: 嗨，就二郎山嘛。
1: 哎，二郎山。
7: 二郎山。
1: 对对对。
7: 这有。
1: 有
7: 一首歌嘛。嗯。二爷们二郎山。
8: 高爷们高万丈。
1: 这是这个。
7: 二爷们二郎山。
8: 高爷们高万丈。
7: 二爷们二郎山。
8: 高爷们高万丈。
1: 干嘛怎么了你？
8: 怎么意思？
1: 你那肺就是去年喊炸的，知道吗？你
8: 还管我肺？不是，他这抒发情怀啊。
1: 抒发什么情怀啊？
8: 这是那种幽默吗？
1: 你别幽默了行不行？
7: 二郎山有。
1: 这狼他是不是有四条腿啊？
7: 哦，这么个名字，
8: 狼、哎、有四条腿，
1: 那可不
8: 是，是是，
1: 那是啊，
7: 那也不够128条腿啊，
8: 对啊，
1: 这数着数着就够了，
7: 啊，
8: 您再说，
1: 这么着，我说说，你们俩给我数着点，
8: 好
7: 嘞，好嘞，好嘞，
1: 先说有这么一座山，这山就得有
7: 四条腿，
1: 哎，
8: 四条腿，
7: 对对，
1: 山上有座什么庙？这
7: 是
8: 四条腿，
1: 哎，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8: 四条腿，
1: 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7: 四条腿。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7: 四条腿。
1: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7: 四条腿。
1: 下山走的什么桥？
7: 四条腿。
1: 上哪儿去？
7: 四条腿。
1: 上谁家去？
7: 四条腿。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7: 四条腿。
1: 给让的什么座子？
7: 四条腿。
1: 给的什么茶喝？
7: 四条腿。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7: 四条腿。
1: 本家给让的什么点心？
7: 四条腿。
1: 你给本家说了个什么书？
7: 四条腿。
1: 说乐了，本家给了块什么钱？
7: 四条腿。
1: 这钱可得有窟窿眼啊。
7: 四条腿。
1: 这就是可以了。
7: 四条腿。
1: 完了。
7: 四条腿。
1: 怎么意思这是？
7: 四条腿。
1: 你们俩人？
7: 四条腿。
1: 废话，我跟你这么，你们俩可不是四条腿吗？啊，
8: 不是，这怎么了？这是又
7: 行了，
8: 这就结束了。就
7: 甭拿这节目蒙观众来了，
1: 什么意思？
7: 还说点新鲜的，这新鲜吗？
1: 这多么新鲜！
7: 传统相声《金刚腿》啊，
8: 对呀，
7: 老观众都熟悉。现在上网查，刘宝瑞大师、我师爷马季先生、郭君宝先生有这版本呢。这节目过时了，
8: 对，
7: 你甭说现在过时，后台金斗老师穿开裆裤那年就过时了。
8: 那可不，你这
1: 你见着他穿开裆裤了是怎么？
7: 我瞧过照片。
1: 你瞧什么照片啊？你
8: 有那个文献记录吗？
1: 什么记录啊？
8: 这干嘛呀？我这
7: 轻点儿。你给他拨了坏了，我跟人演去。
1: 你跟我演呀，你正好。
7: 来不了跟你。
1: 你别的不是，你别的，你先等会儿。
7: 太老了，这
1: 什么这？我
7: 这不新鲜呢。
1: 不行，
7: 咱们今天这拜师仪式都新事新办了，你说
1: 那
7: 老节目？
1: 那当然，咱们要说这老金刚腿，咱们能说得过马季师爷吗？
7: 那说不过呀，
1: 对不对？咱们要老说这金刚腿，这叫什么呀？
7: 这叫什么呢？
1: 千人吃面。
7: 对，那得打多少卤子呀？那得
8: 什么千人吃面？
1: 这不就重复性了吗？
8: 哎呀，您这文化，千人一面嘛。
1: 改改
7: 改改，
1: 怎么改？
7: 按这形式想说创新
1: 啊，
7: 改一改，
1: 怎么改？
7: 这么着得了
1: 啊？你出主意。
7: 过去那个版本是仨人说，一人一个动物，
1: 没错。
7: 哪仨动物？一个龙，
1: 对，
7: 一个羊
1: 啊，
7: 一个马，
1: 没错，
7: 咱仨不能说这仨动物了。
1: 那咱们呢？
7: 换呢？
1: 怎么换呀？
7: 重新找，
1: 新找动物，
7: 个人找个人，即兴当大伙面，咱就来呀、啊，
1: 当场就来，
7: 最后也别给钱了。
1: 不给钱，
7: 现在也没有那铜钱了。
1: 哦，是吗？
7: 再说那给钱太俗气，
1: 那依着你
7: 改吉祥话，
1: 说吉祥话，
7: 你给人说完什么书
1: 啊，
7: 本家送你什么吉祥话，你回答人什么吉祥话。嗯，
1: 他这行吗？他这
8: 哦，把这钱嘛给免了，
7: 免了，
1: 免了，
7: 重新找仨动物，
8: 吉祥话不错，
1: 不错，
8: 吉祥新事新办。
1: 来，你这智商可以。
8: 哎，我就啊，你管我智商干嘛？
1: 你能行是吧？
8: 我太行了。
1: 那咱们来回这，
7: 来回吧。
1: 那这谁先说呢？
7: 你先说吧。
1: 啊，我先说。
8: 还是您先来。
1: 我投桌。
8: 哎，您投桌。
1: 哎，我投桌行吗？
8: 您来吧。
1: 老包袱啊，
7: 是是。
1: 哎，咱们就开始。
7: 嗯，
1: 我先说。
8: 啊，您来吧。
1: 好好好。
8: 哎，我听听找这什么动物。
1: 我这是这山啊，先说这山，我这好了。
8: 您是什么？
1: 珠穆朗玛峰。
7: 嘿，你看，合理。
8: 行，
1: 怎么样？
7: 这合理。
8: 哎，
7: 珠穆朗玛峰。
1: 对，
7: 你听着这名字长点吧？
1: 嗯，
7: 它是讲理，它是山。
1: 对，
7: 而且它里边有动物。
1: 是，
7: 是不是？从这儿开始，
1: 嗯，
7: 你句句不能离开马峰，好不好？ 继续
3: 什么
7: 马蜂了。
6: 那马蜂啊，那马蜂是四条腿啊。
3: 你说说咱哥俩这我都替您。
6: 哎呦，
3: 那马蜂是四，马蜂六条腿啊。
6: 马蜂
3: 你得这么说，你往下再说，句句不能离开母狼，知道吗？不能离开母狼。
6: 你药是不是停了？最近是怎么？
3: 我没停，我吃着药呢。
6: 母狼像话吗？
3: 你刚才说这不猪、母狼、马蜂，这仨动物吗？你不能离开母狼啊！
7: 五个字拆三瓣。
3: 哎，你不能离开母狼。
6: 我离开母猪。
3: 哦，还把你忘了。
6: 遗憾什么遗憾？
3: 我是说。
7: 哦，你这动物是猪。
3: 我是猪，
6: 我不是。你知道我离不开猪，我离不开猪干什么？我
3: 是你就得往下说，就得
6: 往下说，
7: 往下说，句句
6: 猪母狼马蜂，
7: 猪母狼马蜂，
3: 猪母狼马蜂是猪。
6: 你往下问，
3: 是
7: 往下来，
3: 往下咱再说了啊。那山上盖了一个什么庙？
6: 猪八戒的庙。
3: 这不行，这个
7: 猪母狼马蜂上盖一猪八戒的庙，
3: 不行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7: 8448米上面盖一猪八戒的庙。
3: 我说你这不太，
7: 谁那么闲呢？这是
3: 也不是闲的，主要是猪八戒受不了，太冷了。那谁上面拜猪八戒去？上头，
6: 孙悟空拜猪八戒，他上去祭奠他师弟，怎么着不行？
3: 没听说呢，登山队上去之后就拜猪八戒去。
6: 登山队上去，他得有个精神寄托，知道吗？
7: 那也不能是猪八戒呀，那也。
6: 他不是句句不离猪吗？他不是
7: 牵强一点。
3: 好叫猪八戒的庙。
7: 行，这
3: 哎呀，
6: 别废话，好吧，别废话。
3: 猪八戒怎么上去的？拿钉耙挠上去的，是怎么着？哎呀，我
7: 都像登
3: 猪八戒的庙，行行，凑行行，凑合了，凑合了，凑合了。那庙里供的什么神？
6: 猪八戒呀。
7: 啊，正庙正神，
6: 正庙正神
3: ，他又明白了，正庙正神了。
6: 啊，对，
3: 好嘞，好嘞。
7: 接下来，
3: 那个庙外边种的什么树？
6: 树，这树好。
7: 门口什么？这有猪，这里有猪，这里有猪，
6: 带猪的猪。哼，
3: 而你说不出猪来，学猪叫也不成啊。
6: 学什么猪？我这马上想出来了。
3: 快说吧，
6: 这不离不开猪吗？
3: 哎，对对。
6: 猪撞树上了。
7: 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
9: 忽悠，接着忽悠，组团忽悠我来了。
3: 你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6: 找
3: 哪有这么这句？
7: 找树，
3: 还猪撞树上了？
6: 猪撞树不行，
7: 那废话
3: 不行。
6: 有了，猪锦树。
7: 哎，
3: 什么树？
6: 猪锦树。
3: 没有，
7: 这有，这有，这有。俗称大红花，花特别大，
3: 哎、
7: 是不是？
3: 哎、
7: 也叫大叶扶桑。
6: 对，
7: 猪锦树，
6: 猪锦树，
7: 南方品种。
6: 那当然了，
7: 是不是？
3: 啊、有这树，
7: 有这树。
3: 哦，猪锦树，
6: 猪锦树。
3: 那树上落着什么鸟？
6: 落一猪，落一猪不行。
7: 猪像话，
6: 落猪不行。我是刚才说这肯定是废话，你知道吗？我是废话，知道吗？我这就是一小包裹，你知道吗？
3: 不用解释。
6: 猪，它这是落什么鸟？
3: 哎，
6: 朱雀。
3: 你这神话也有？
6: 那怎么着？
3: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6: 四个神兽吗？
3: 还有这朱雀
6: 啊，这大凤凰，
3: 勉强
6: 粘珠就算、
3: 啊、行勉强
6: 啊。
3: 那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6: 鸟嘴里叼着葡萄珠。
3: 什么
7: 葡萄珠？
6: 对，多好，
7: 得亏说的葡萄珠。
3: 哎，
7: 这要说葡萄粒
6: 那不行，那没有
3: 这边葡萄珠
7: 太牵强着呢。
6: 葡萄珠
3: 哦，行，
7: 接着往下来。
3: 行，下山之后走的什么桥啊？
6: 港珠澳大桥。
5: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陈曦、叶鹏三位合作的新金刚腿，刚刚开了个头，旧瓶装新酒啊，做了翻新的工作。好，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这段新金刚腿广告之后我们再请您接着往下听，过会儿再见。
1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1: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
12: 是的
11: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风笑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表演的佳作，这段新金刚腿是2019年11月我们录制的现场实况。这次演出呢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第十届北京青年相声节举行的集体收徒仪式。那么在仪式之后呢有祝贺演出，三位青年名家金飞、陈曦，这是一对黄金搭档，还有叶鹏，三位合作的新金刚腿，我们请您接着往下听。
2: 哎，什么书？
3: 朱锦书？
2: 没有没有，
0: 这有这有这有，俗称大红花，花特别大，
2: 哎，
0: 是不是？
2: 哎，
0: 也叫大月扶桑。
2: 对，
0: 朱锦书，
2: 朱锦书，
0: 南方品种。
2: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2: 啊，有这树，
0: 嗯，有这树。
2: 哦，朱锦树，
3: 朱锦树。
2: 那树上落着什么鸟？
3: 落一猪，落一猪。
0: 猪像话吗？
3: 落猪不行。我是刚才说这肯定是废话，你知道吗？我是废话，知道吗？我这就是一小包裹，你知道吗？
2: 不用解释。
3: 他这是落什么鸟？
2: 哎，
3: 朱雀。
2: 你这神话也有？
3: 那怎么着？
2: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3: 四个神兽吗？
2: 还有这朱雀，朱
3: 雀
2: 啊，
3: 大凤凰，
2: 勉强，
3: 沾猪就算。
2: 行，勉强。那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3: 鸟嘴里叼着。葡萄珠？
2: 什么
0: 葡萄珠？
3: 这多好，
0: 得亏说的葡萄珠。
2: 哎，
0: 这要说葡萄粒儿
3: 那不行，那没有。
2: 你知道吧，葡萄珠
0: 太牵强了。
3: 葡萄珠
2: 哦，行，
0: 接着往下来。
2: 行，下山之后走的什么桥啊？
3: 港珠澳大桥。
0: 嗯，这好吧
3: 这个
0: 港珠澳大桥好。
3: 哎，
0: 是不是世界有名？咱国家的跨海55公里，
3: 太棒了。
0: 而且港珠澳大桥被命名什么知道吗？
3: 什么呀？
0: 爱心大桥。
3: 为什么？
0: 因为建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时候，它这个地方正好是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区，就为了保护这个白海豚，我们国家下了多大功夫知道吗？盖完桥以后不但对它没有破坏，它的数量还有增长，所以说港珠澳大桥被誉为爱心大桥，好不好？
3: 他怎么这么熟啊？他是
2: 别的相声里边有这段，他给搁这儿了。
0: 这我熟也
3: 直接就裸过来了。
2: 对，他会这段。港珠澳大桥是不错。
3: 港珠澳大桥好，
2: 桥说上来可以了。
3: 是是。
2: 那我问问到哪儿去？
3: 朱市口。
2: 你有病啊！
3: 你轻点行不行？
2: 港
3: 这身体也不好，你轻。
2: 港珠澳大桥走，港珠澳大桥上朱市口。
3: 迂回过去，迂回
0: 去趟朱市口，绕趟深圳。
2: 你
3: 我咋停着绕趟唐山呢？这是
0: 这什么导航？你导过去的这是？
3: 哎呀，我这他粘珠就算，你知道吗？你管我怎么走？
2: 好家伙，走港珠澳大桥上朱市口。啊，行，有点意思。
0: 坐地铁多方便
2: 啊！行，我就行了，别矫情了，咱就问吧。
3: 啊，
2: 你到哪儿去？
3: 到这个朱时茂他们家去。
2: 朱时茂，
3: 这行不行？
2: 陈佩斯那搭档，
3: 哎，
2: 就是主角与配角。
3: 队长，
2: 好了，不要演，好了，
3: 那个
2: 小品你看的是不老少？
3: 是，
2: 好了，明白
0: 是吧？
2: 朱时茂他们家去，
0: 谁开的门呢？
2: 哎，对，
3: 咱们前一个
2: 朱之文
3: 不知道吗？大衣哥呀，大衣就那个。
4: 大家好，我叫朱之文，我今天我给大伙唱个歌。
2: 行，
4: 这是我是谁？我邓州。
2: 行了，把你葱撂下吧，好家伙！哎，你学的还真像。
0: 这朱之文上朱之茂他们家干嘛呀？
3: 串亲戚。他们是连家。
2: 哎呀，还连家。
3: 都就亲上加亲了。
2: 好了，我就问你吧，进屋给您让的什么座？
3: 沙发。
2: 沙发？
3: 嗯，
2: 沙发没猪。
3: 猪皮沙发。多值钱！
0: 猪皮沙发
3: ，猪皮沙多
0: 值钱，是。现在排骨都45一斤了，
3: 对，现在黑猪肉99一斤。
2: 哎，行了，不要聊这事儿了。哎呀，你们哥俩还真能聊到一块儿，
3: 不是？
2: 还得接着问您
3: 啊，您说，
2: 给您什么茶喝了？
3: 给什么茶喝呀？
2: 哎，
3: 珍珠奶茶。
0: 哎，他这合理，他这是珍珠，
3: 珍珠，
0: 他是。
3: 珍珠别老往这儿指，知道吗？指你这搭档，
2: 别指我。珍珠奶茶，
3: 珍珠奶茶方便面，珍珠奶茶。
2: 哦，还是这个台湾的风味，珍珠奶茶。
3: 台湾腔吗？
2: 珍珠奶茶好。
3: 嗯，
2: 给您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3: 朱漆茶盅，朱漆盖碗，多好。
0: 你这不像话，
2: 胡说八道！
0: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太没礼貌了。
3: 怎么了？
0: 人上家里做客去
2: 啊，
0: 你亲自不给他沏茶去，
2: 嗯，
0: 你让猪给他沏，像话吗？那为什么那玩意儿？
2: 对呀、啊，
0: 你让猪沏茶，
2: 我说，哎，我说那猪蹄夹得住吗？盖碗猪蹄儿。
3: 你
0: 太没礼貌了！
3: 你见过猪起来给人沏茶的呀？你见哪猪站起来过给人沏茶的？这是，那去给人去沏茶的？
0: 不是你说怎么猪沏茶？
3: 什么文化都没有，知道吗？师傅教你那你全忘了，你知道吗？
0: 什么？赤
3: 红啊，猪者赤也，猪就是红色
2: 哦。
3: 猪沏茶中就是红色沏的。盖碗，
2: 明白了。
0: 你就说红色漆不就完了吗？
3: 这显他废话，那没猪了。
2: 哦，
3: 哎，
2: 跟朱砂是一个道理。
3: 哦、你这你还真明白，哦、
2: 是不是？
3: 啊、是、
2: 哎。那给您什么点心吃了？
3: 给说这给猪蹄儿。
2: 嗯，
0: 猪蹄儿是点心。
2: 猪蹄儿是点心吗？
3: 猪蹄儿是点，不是。
2: 荤点。
0: 谁没事喝茶啃俩猪蹄儿玩儿呢？你要是猪蹄的茶，这么吃的对路子，知道吗？
2: 没像话，那是点心吗？
3: 对，换一个。
0: 像话。
2: 哎，
3: 月饼
0: 没猪啊？
2: 月饼没猪啊？
3: 猪油月饼，
0: 哦，还大油的，
3: 大油的，这
2: 哇，这还不好买，
3: 那当然了，当然了，
0: 哦、
3: 当然了
0: 啊，猪油月
2: 饼。那行，那您给本家说的什么书呢？
3: 给本家说的是《朱元璋演义》。
2: 哦，这行，
3: 这行吧，
0: 行，
3: 大明略，
2: 大明略，
3: 对对对，
2: 嗯，哦，说完之后，哎，人家说的什么吉祥话？
3: 人家说了，人家说朱门绣户，
2: 那你回答的是？
3: 我说诸事顺利，
2: 嘿。
3: 行，
2: 可以，
3: 我这句
0: 吉祥话不错啊，
3: 可以吧？这个
0: 不错，
2: 哎，
0: 但是里边内容稍微有的地儿牵强了一些。
3: 哦，你觉得不好？
0: 你看，作为年轻的相声演员，你说出来不敢说是出口成章，
3: 哦，是喽。
0: 但是你说出来，你让观众朋友们觉得咱年轻相声演员有文化底蕴，
3: 哦，
0: 是不是？让人一说，怕聊相声演员有学问，
3: 哦，
0: 这样才成
3: 啊。是，
0: 哎，晨曦，你说吧，
3: 你不说呀？
2: 说了半天你不说，你让我说。
0: 你先来了，我最后
2: 啊，他坑不了我。
3: 我问问你吧，
0: 是不是？
3: 你这是
2: 我说出来肯定比你这好。
3: 什么山？
2: 什么山？
3: 什么山？
2: 你听着啊，
3: 嗯，
2: 我这是
3: 什么？
2: 嗨，那个狮驼岭，
3: 什么东西？
2: 狮驼岭
3: ，
0: 《西游记》里有这么一说。
2: 哎，
3: 狮驼岭，
2: 知道吗？就刚翻过了几座山。
3: 嘿嘿。
2: 知道那个不是？
3: 知道
2: 青狮白象大鹏鸟，大鹏鸟知道吗？大鹏明王菩萨就是那，是如来佛那舅舅，知道吧？是那，
3: 就是你这是就是《西游记》的这狮驼岭，
2: 狮驼岭
3: 以后就句句离不开驼，
2: 哎，
0: 离不开驼，
2: 句句离不开驼干嘛呀？
3: 羊驼吗？离不羊驼？
2: 我没说羊驼的事儿，
3: 是你离不开
2: 狮子，
3: 狮，
2: 哎，
3: 狮驼岭，
2: 哎，
3: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天师庙。
3: 道教庙宇，
2: 对了，
0: 天师庙，
3: 庙里供的什么神？
2: 张天师啊，
3: 正庙正神。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2: 修树。哎，这个有文化底蕴，
3: 哥。
2: 哎，拼音这个说明学前班我很扎实。
3: 哎，
2: 这个
3: 别的，我跟你说，你刚失误，你不觉得你现在有一点失误了吗？你这失误术跟我这猪撞术是一个道理，知道吗？
2: 哦，
3: 失误术不行啊！
2: 哦，得真找术，
3: 找一个失误。
2: 好嘞，哎，来个别另样的吧。
3: 什么东西？
2: 狮子花。
0: 哎，
3: 狮子花
0: 有这花？
2: 哎，
0: 有这花，不高，60公分到80公分之间。
2: 对了，
0: 上面三面，下面两片。
2: 哎，
0: 长那模样，我见过。
3: 你是一个农业学家吧？
2: 不是，那歌里没说狮子花开呀开，狮子花，
3: 栀子花，那是栀子花。
2: 哦，我就对不起，
3: 别胡唱了，行不行啊？
2: 好嘞，
3: 你消消气儿。
2: 狮子花有没有？
3: 行，算有。树上落着什么鸟？
2: 狮鹫。
3: 狮鹫，狮子都有舅舅了。
2: 哎，属你什么狮子舅舅？许你有那个
3: 朱雀啊，
2: 就许我有狮鹫。
3: 不是什么是朱？
2: 哎呦，游戏没玩过。他既是这坐骑，他也是传送的这个传送门，知道吧？
0: 对，
2: 你没见过，你过来，咱俩给你点。你没见过，就前面一大狮子。哎，对，就
3: 你过去，
2: 前面鹰嘴，
0: 年轻
2: 人，鹰嘴，后边大狮子，
3: 我就
2: 狮鹫，
3: 我的天哪，
2: 你那是东方的，我这是西方的，
3: 我
2: 都是神话，
3: 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两个演？我就 我都疯了，我这
2: 你谁疯了？
3: 不是你这个施救，他是在这个游戏角色。
2: 对了对了，施救
3: 算你找来了。
2: 嗯，
3: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找，
2: 我的天，什么果子？
0: 这有诗啊，这里头。
2: 哎，诗诗柿子，哎，
3: 什么
2: 柿子？我们老家话，柿子，黄澄澄的大柿子，就是色嘴的那个大柿子。哈哈哈哈，哎，柿子，
0: 你这方言都出来了。
2: 哎，哦，柿子，
3: 啥大柿子？
2: 大柿子。
3: 行行行，
0: 要了亲命了。
3: 哎呦我的天，下山走的什么桥？
2: 走桥就是下完雨刚湿的桥。
3: 太容易了吧？下完雨刚湿的桥，
2: 这不合理。
3: 不对，
2: 这不合理，而且没有深度。
3: 你自己都知道，
2: 哎，没有深度。
3: 说一个，
2: 我说一个，
3: 什么？
2: 卢沟桥？
3: 不对，
2: 卢沟桥，
3: 卢沟桥没狮，
2: 卢沟桥有狮子，有你看。
0: 卢沟桥的狮子是？
2: 真呀，真奇怪。
3: 是是是是，这他们老唱这歌。
2: 对对对，
3: 啊，卢沟桥的狮，这就算有狮。
2: 哎，对，
0: 有狮子，有狮子，有狮子。嗯，
3: 上哪儿去？
2: 上啊！
3: 哎呀，
2: 是上这个首都师范大学。
3: 这倒和他这比我
0: 骑着狮就是，
2: 哎，
3: 没骑狮就
2: 你不用给我总结，你
3: 我这你
0: 都不挨着这都，
2: 哎，
3: 你最学
0: 胡说八道啊，这好，
2: 首都师范大学，
3: 上首都师范大学，
2: 哎，
3: 上谁家谁家
2: 首师大老师家里去，你看还有点绕口令的技巧，首都师范大学师范大学老师的家里去，
3: 俩师，
2: 哎，
3: 了不起，
2: 没问题，
0: 嗯，
3: 叫门谁给开的门？
0: 得带诗啊，
2: 诗诗付款，
3: 谁？
2: 老相声演员诗付款。
0: 哎呦，一没辙就出方言呢，这里头。
2: 诗付款，
3: 他我就不明白，诗付款上首师大干什么去了？
2: 他是哪里的客座教授啊？他是教授啊，他上里边的探讨那个诗句。探讨施救去了，师付款，
0: 上那儿打游戏去了，
2: 师付款，
3: 行，是师付，师付款，
2: 哎呀，
3: 哎，这进去给让的什么座？
2: 太师椅
0: 啊，这有师，
3: 这模样还坐太师椅呢？
2: 我拿屁股坐，我又不拿脸坐，你管我模样干嘛？是不是？
3: 得，
0: 太师椅，
3: 给你什么茶喝？
2: 龙井，
3: 没师，
2: 师风龙井，
3: 好茶叶，
0: 好茶叶，
3: 哎，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2: 嗯，
3: 怎么
2: 印着那个？首师大欢迎你的茶庄印着首师大欢迎你的盖板，就是旅游去嘛，旅游学校发的，学校发的。
3: 你这
0: 太俗了，
3: 你觉得尴尬吗？啊，
2: 还行，不太尴尬。
3: 你这什么玩意儿？写首师大欢迎，
2: 这有诗有诗嘛？
3: 行，给你什么点心？
2: 狮子头。
0: 你们俩什么点？一猪蹄一狮子头？
2: 不是，咱俩这个很好，咱俩这个非常好。一猪蹄狮子头
3: 那不行，
2: 啊，
3: 我刚才改了，知道吧？我改月饼来的，你这得改。
2: 哎呀，我得改了
3: 点心，你知道吗？狮子头不能点，狮子头是核桃。
2: 不行，那呀，你这是你们俩逼我的
3: 啊！
2: 我呀，我就得又得有技巧了，
3: 有技巧。
2: 哎，我就柿饼子。
0: 哎呀，刚才
2: 柿饼子，
3: 刚才那柿子你给拍扁了是吧？
2: 是饼子，
0: 你说话之前头牌的大姐都猜出来，又该出方言了。
2: 是饼子，
3: 好，你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2: 说了一个师傅款相声选。
3: 你疯了是吧？
2: 啊，
3: 你疯了，你给师傅宽说师傅宽相声选。
2: 不是，啊，
3: 这相当于你站这儿背四大本一个道理，知道吗？你
2: 不是我这不怕他忘了吗？
3: 他忘了，比你词实多了。
2: 行，那我再说，哎，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2: 说了一个诗啊，是哎，老叔，施公案，
0: 哎，这有，
3: 这还可以，
0: 施公案，施公
3: 案，哎，本家说了一句什么话？
2: 吉祥话，
3: 吉祥话，
2: 机不可失，
3: 你怎么回答的？
2: 师傅再来，
3: 真讲理，你知道吗？
2: 师傅还再也不来了。师不再来，再也不来了，
3: 再也不上首师大讲课，
2: 哎，不去了，不去了。
3: 哎呀，你这家搭档最近精神上
0: 是，
3: 你让他看病，血糖啊太高。
0: 他不用看病，他就离你远点就行了，我觉得。哎呀，这俩人，你让大伙听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你来，
2: 该你了，
0: 说出来就比你们俩人强。
3: 我问问你
0: 啊，
3: 你这什么山？
0: 我这什么山呢？
3: 什么山？
0: 就啊。
3: 什么山？
2: 什么山？
0: 啥
2: 什么
0: 响？
3: 四条腿，
0: 对，
3: 多新鲜呀啊！
0: 桌子山，
3: 桌子山。
0: 对了，
3: 桌子山地里头有、
0: 啊，地里头有啊。桌子山，
3: 桌子山，桌子山没有四条腿啊。
0: 桌子，这桌子是不是四条腿？桌子是不是四条腿？
3: 那倒是，
0: 你们家桌子三条腿半是吧？
3: 那就这那不行，那
2: 怎么瘸腿了
3: 吗？
2: 那不
0: 立不住了，那就
2: 瘸着腿呢。
3: 桌子山，
0: 桌子山，
3: 山上有座什么庙？
0: 桌子庙啊。
3: 庙里供什么神？
0: 桌子神啊。
3: 庙外有棵什么树？
0: 庙外有一棵到岁就给砍了做桌子的树。
3: 树上落着什么鸟？
0: 啄木鸟。
3: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呆桌子。
3: 没有水果。
0: 叼一个放满了水果的桌子，
2: 我没听说过。啄木鸟累死了，
3: 坠
2: 啄木鸟叼得住吗？大，那大桌子上面还放满了水果，
3: 那成杂技了吗？那不是？
2: 你不用说人家，刚才你那叼猪也不怎么样，知道吗？你们俩这都不行，
3: 不对，桌子精不对，知道吗？桌子不能成精，桌子没有桌，桌子不能成精。桌子这不行，知道吗？这个
2: 你说，哎，还有你忘了重要的一点，
3: 嗯，
2: 桌子不是动物。
3: 对了，桌子不是小动物。
0: 对了，
3: 我们这很可爱。
0: 我
2: 们对
0: 呀、
2: 啊
3: 哎，我们就一个小
0: 动物是吧？
3: 小猪，他那小狮子，
0: 说出来就比你们强。
3: 你这什么山？
0: 狮子了，你还听我这个啊、
3: 嗯？你说吧，
0: 什么山？
3: 哎，
0: 龟山。
3: 哪有龟山啊？
0: 武汉呢？
3: 武汉，
2: 武汉有龟
0: 山，
2: 有，
3: 武汉龟
2: 山，武汉有龟山，著名的旅游景点，
3: 句句离不开龟，
0: 记下来，
2: 来吧，
0: 离不开龟。
3: 山上有座什么庙？
0: 龟仙人的庙。
2: 谁的庙？
3: 龟仙人的庙。
0: 龟仙人呐，七龙珠里边那谁没事给他盖一庙啊？这是？你到底喜马拉雅山给猪八戒盖一庙，你不许给我龟仙人弄一庙？
2: 也对呀、啊，
3: 允许吗？
2: 那允许啊，你给猪八戒盖了，要不然一会儿那王八跟猪打起来，你也拦不住，反正你。
3: 那猴不气死了呢？
2: 那是啊，你允许人家了吗？
3: 龟仙人的庙，
0: 龟仙人的庙，
3: 庙里供什么神？
0: 龟仙人呐，
2: 正庙
3: 正
2: 神，
0: 正庙
2: 正
3: 神，
2: 正
3: 庙正
2: 神。
0: 龟仙人
3: 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0: 有一个，
3: 嗯，
0: 龟背竹，
2: 什么玩意儿？
0: 有一种竹子，龟背竹。
2: 先等会儿，你胡说八道，没这玩意儿。
0: 谁说？还有一首曲子呢，
3: 什么曲子？
0: 月波下的龟背竹，听
2: 吗？谁下的？
3: 谁下的龟背竹？
0: 月波下的龟背竹，
2: 王月波。月波下，
3: 各位见证一会儿，王月波上来看他怎么下一龟背竹。你是月波下的龟背竹像话吗？
0: 应该是
3: 月光下的龟背竹。
2: 哎，
3: 也不对，他这个
2: 凤尾竹，
3: 凤尾竹的王月波，
2: 擦，
3: 不是
2: 月光下的凤尾竹，
3: 月光下凤尾竹。
0: 但是龟背竹有这植物，
3: 我都忘了你刚才说的是龟背竹了。你
0: 龟背竹，
2: 哎，
3: 龟背竹
0: 啊，
3: 龟背竹树上落着什么鸟？
0: 什么鸟？
3: 哎。
0: 小飞龟，
3: 我去，
0: 小飞龟
2: 瞎找着，
3: 小
2: 飞龟
3: 怎么意思？
0: 小时候没有童年，超级玛丽里边那小乌龟，你坏蛋，小飞龟踩一下脑袋伸回去，再踩一下，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小飞龟。
2: 哎，我说你吃亏了。他说这小飞龟，刚才你应该说猪猪侠，
3: 有道理。
2: 你吃亏了，
3: 有道理，
2: 你吃亏了，对。
3: 小飞龟，
0: 小飞龟
3: ，
0: 嗯，
3: 小飞龟，
2: 嗯，嘴里叼什么呢？
3: 对，
0: 嘴里叼着什么水果？
2: 对、
0: 啊，叼着什么水果？
2: 哎、
0: 啊，龟，还
3: 龟
0: 龟，
3: 那当然了。
0: 小飞龟嘴里叼了一个龟圆，
2: 哎，
0: 叼了一个龟圆。
2: 我那是柿子，
0: 我这是龟圆，
2: 柿子。
0: 是
2: 吧？异曲同工之妙，
3: 把这俩外地的给我轰出去行不行？怎么？你是外地的吧？你是啊？怎么意思？你是大柿子，你是
2: 小
3: 龟
2: 圆，小龟圆，
3: 就反正就找不上来，就问口音上靠
2: 着。对对，我是山东，他是西北啊。
0: 哎，对，两回了，他走的。
3: 下山走的什么桥？
0: 下山走这是这个规划中的桥，
3: 没有，
0: 规划
2: 没有行吗？那个
0: 怎么的？现在咱们国家发展多快呀？各个城市都规划呢，规划中的桥有没有？
3: 有
0: 规划呀，对不对？
3: 上哪儿去？
0: 上哪儿去？上硅谷，
3: 中关村，
0: 中关村的硅谷啊，
3: 中国硅谷。
0: 对呀、啊，
3: 上谁家去？
0: 龟田，
3: 日本人。
0: 龟田，
2: 日本的。
0: 要跟我们学，跟我学学说相声啊？
3: 哦，学跟你学说相声。
0: 说相声，我去教他去。龟田
3: 教门谁给开的门？
0: 龟田的闺女。
2: 哎呀，龟田的闺女，
3: 异曲同工。
0: 龟田的闺女，
3: 龟田的闺女，
0: 龟田的闺女，
3: 让的什么座？
0: 让的
2: 龟壳。
0: 戴帽啊，
2: 坐龟壳上了你？
0: 壳
3: 太残忍了。
0: 什么残忍啊？
3: 太残忍了。那龟壳能做吗？那
0: 你看它那个外形啊，是一龟壳，
3: 实际
0: 是泡沫，泡沫镂空那小板凳，泡沫镂空小板凳
3: 形，
0: 有一形龟壳。
3: 给你什么茶喝？
0: 给我喝玫瑰茶。
2: 玫瑰茶，玫瑰
0: 啊，
2: 玫瑰茶没有龟，
3: 都说了
0: 什么耳朵？玫瑰不是龟呀？
2: 啊，玫
0: 瑰
2: 也算。玫瑰茶就是有龟，
0: 哎，玫瑰茶。
2: 哦，玫瑰嘛，倒有龟。
0: 你这智商，你歇会儿去吧。
2: 太牵强了，简直。
3: 玫瑰茶
0: 啊，
3: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0: 黑壳的茶中，龟壳的盖碗。
3: 剩点泡沫全改了小的了。
0: 这乌龟那形，
3: 哦，
0: 那形。
3: 给你什么点心？
0: 给我喝龟苓膏啊。
3: 这还不错。
0: 这好啊，我这点你们吃了半天猪蹄，吃了半天的狮子头，我来点龟苓膏。
3: 好，
0: 好吧。
3: 你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0: 说的龟兔赛跑。
3: 童话，
0: 童话呀，他刚学，你练练普通话，先从童话故事开始。
3: 你这更不是人话。
0: 给龟田教的龟兔赛跑，
3: 行，
0: 啊、
3: 就这么问你。
0: 啊、
3: 最后本家说了一句什么吉祥话？
0: 他说他想早生龟子、啊。
3: 你怎么回答的？
0: 我是好办呢、
3: 啊，
0: 我俩搭档，一个叫陈曦，一个叫叶鹏啊。
2: 啊，
0: 归你，
3: 别
0: 说
3: 了。说
0: 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陈曦、叶鹏三位合作的相声《新金刚腿儿》，旧瓶装新酒，用了传统相声的构架，重新加入了内容，也体现了这几位青年才俊的才智，效果好，场面非常的火爆热烈，观众也是笑声不断的。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咱们明天见。

0: 你的光。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一名美国官员在今天表示，美国军方对科莫兹海峡的伊朗火箭发射器进行了打击，这是过去一个月以来美军首度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美联社报道说，伊朗半官方媒体报道说，科莫兹海峡中的拉拉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根据因为涉及敏感军事调动而要求匿名的美方官员的说法是，观察到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准备向海峡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美军上周刚刚完成科莫兹海峡国际航运路线的水雷清除作业。伊朗国营媒体播出的革命卫队的声明同时也提及说，我们数名战士以及同胞罹难和受伤，并且表示侵略者将这一次的攻击会受到惩罚。革命卫队并没有公布确切的伤亡人数。另据美国 CNN 的报道，尼泊尔山洪再一次凸显出一个鲜明的现实，就是对气候危机责任最小的国家却承受最严重的灾害。CNN 指出，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在全球排放量不到 1%， 却承受严重的气候灾害。尼泊尔正成为气候行动新兴领袖。该国承诺在2045年之前要实现净零排放，并规定将 80% 的国家气候资金直接投入地方气候适调工作。尼泊尔电力系统以水力发电为主，该国自2015年起发电都是来自可再生能源，而且它的电动车市场是全球成长速度第二快，仅次于挪威。尼泊尔目前售出的新车有 70% 是电动车。但是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在26号发生山洪，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降低和管理局在今天的数据显示，这次的山洪已经造成了939人死亡，3925人失踪。这并不是尼泊尔首次遭遇这一类的灾害。一座冰川湖

这并不是尼泊尔首次遭遇这一类的灾害。一座冰川湖2024年8月溃堤，洪水侵袭着喜马拉雅山区尼泊尔一侧的塔梅村庄，迫使数百人撤离。尼泊尔胡姆拉和拉苏瓦去年也曾发生类似的事件。尼泊尔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共发生过26起冰川湖溃堤的洪水事件。另据报道，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NPS 在今天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在8月29号突发山洪，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然有14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是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局在声明中表示，目前已经寻获了两具遇难者的遗体。初步评估显示，横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有 40% 损坏或损毁。受山洪的影响，该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园方特别提醒游客千万不要进入关闭区域，此前已经有至少62名游客从园内受山洪影响或撤离。有逃生的游客向当地媒体回忆说，他们在峡谷内徒步时遭遇了强降雨，溪流迅速的暴涨，水流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出，到处都是巨石泥浆还有土石流，他们猖狂地爬上了高处才躲过了一股强大的泥流。也有游客表示目睹了4公尺高的洪水将沿河的桥梁全部冲毁。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仍然有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天后状况恐将影响搜救的进度。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该公园去年吸引造访游客超过了443万人次。另据报道，洛杉矶在昨天凌晨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接管事件，超过50辆车封锁了路口进行危险驾驶，随后至少有20人闯入附近的一家超市进行抢掠，店内员工一度躲到二楼并反锁自保，警方赶抵后逮捕了一人，事件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据综合媒体报道，事件是发生在8月30号凌晨4点30分到5点左右，地点是在南洛杉矶。事发时有超过50辆汽车聚集在封锁的路口，进行俗称甩尾、原地转圈等街头接管活动，现场聚集了大批的围观者。警方表示，期间有人砸破了 Green Medi 社区附近的一些超市的窗户，有至少20人闯入店内进行掠夺，店内货架被乱翻，食物等商品散落一地，酒水也被劫走。警方目前尚不清楚被抢商品的总价值，也没有确定这些超市何时能够恢复营业。在事发当时，三名正在店内工作的员工发现情况不妙，于是报警，他们自己躲到超市二楼并反锁自保。警方抵达时，一些涉案人员已经逃离现场，最终仅逮捕了一人。警方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人员受伤的报告。

0: 起事件并非单一事件，在同一天晚上，洛杉矶的南区以及周边地区都出现了多起的街头接管，在唐尼市等地也有大批的车辆聚集。视频显示，汽车在路口高速原地转圈，现场有人燃放烟火，围观者与汽车车辆近距离。而另一段影片则是拍到了一名女子从原地转圈的车辆中跌出。街头接管之后演变成抢劫，这已经不是洛杉矶近期首次发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东洛杉矶以及唐尼市等地都曾经出现街头接管活动。在这些期间，有部分的门市或在短时间内多次的被抢，一些药房也遭入闯入。在2026年的前三个月，由于当局的严厉打击，街头接管事件在全区下降了 53%， 如今他们又卷土重来。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22.17， 跌幅是 0.29%， 收盘在 7689.5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374.09，跌幅是 0.70%， 收盘在 53185.90。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31.54， 跌幅是 0.12%， 收盘在 26370.8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有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三纽约是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74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四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在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hines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美东时间下午4:2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就在今天的凌晨，一辆接驳巴士在纽瓦克国际机场上撞上了混凝土护栏，目前呢是造成了13人受伤。而根据港务局警察局的说法是，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大约3点，地点是位于机场纽瓦克机场的航站楼 B， 在这个航站楼出发城的第三层的道路上。事故发生后，紧急救援人员迅速地赶到现场，警方表示共有13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所幸的是伤势都没有危及生命安全。当局随后封闭了事故路段，工作人员也在清理着事故留下的碎片，以恢复道路通行。据报道，现场的照片显示，这辆接驳巴士的车头明显的受损，挡风玻璃也已经破裂，目前事故的原因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

另外在纽约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在29号的早上发生了一起致命的车祸，一名华裔护士在下夜班后刚刚离开医院，在一个十字路口遭到了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撞倒后身亡，肇事的车辆目前在逃逸中。据统计说，这个仅有两里长的路段，在过去12年内就曾经发生了11起的肇逃事故。这起致命的车祸是发生在29号，也就是上周六的早上7:40，地点呢是在三大道交55街的十字路口。事发地点距离28岁的华裔护士郑佳怡工作的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布鲁克林分院仅仅是一街之隔。监控录像显示，郑佳怡身穿草绿色的护士服，背着一个白色的双肩包，她在一个十字路口耐心地等待变灯后再进入行人穿越道。当她走到高架路下方三大道中间时，随着一声闷响，一辆高速驶来的车辆将她撞飞。肇事的凯迪拉克在撞人前没有减速，在撞人后短暂地踩了刹车，然后继续沿着三大道向南行驶，逃离了现场。一位目击者说，那位女士当时正在那里等灯，突然有人就开车撞了她，他们是超速行驶。事发地点附近的德斯熟食店，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是这样表示的，他说，我刚开门，店里还有顾客在等，大家都听到有人出了车祸，就出去看，也看到那位女士倒在街上，所以我们都拨了911报警。这名员工接着也上街去看了，他说他感到非常难过，因为看到那样的惨状令人无法承受，真是太可怕了。被撞的护士头颈身体严重创伤，市警察局表示，郑佳怡的头部颈部和身体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警方的消息说，救援人员将他紧急地送回他工作的医院进行抢救，但是最终仍然不治身亡。据了解，郑佳怡是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布鲁克林分院的外科护士，事发时他刚刚下了夜班，正在回家的途中。据警方说，郑佳怡住在离医院大约1里的地方，医院同事形容她，郑佳怡是一个积极乐观，心情很好，总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人。医院也发表声明表示，对郑佳怡的去世深感悲痛。他们说，我们向她的家人、亲友和同事致以最诚挚的慰问，整个社区都为失去他而感到悲痛。日落公园三大道这个路段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在过去的12年间，在三大道的两里路段就发生了11起的肇事逃逸的事故，郑佳怡是第11个人。截止到昨天为止，肇事的司机仍然在逃，还没有找到他，这真是令人非常非常难过和遗憾的事。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种突发的事件大家要怎么样办。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纽约邮报的消息说，一场罕见而且威力强大的超级圣婴现象可能正在形成。如果目前依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的话，这个趋势如果持续下去，美国东北部地区今年秋季和冬季可能迎来偏暖的气温以及较少的降雪。这种极端天气形态是较为常见的圣婴现象的强化版本。圣婴现象主要发生在赤道太平洋地区，当海洋的表面温度持续高于平均值时，会进一步的引发大气的环流变化，并且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天气形态。根据资深的气象学家埃里克森的说法是，目前正在发展中的圣婴现象可能使未来几个季节的气温高于平均值，而降雨及其他形式的降雨量可能会低于平均值，至少在初期会是这样。埃里克森在这个周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温暖天气可能会持续到九月，但到了十月可能又会出现几波短暂的冷空气。不过呢，这并不代表纽约今年秋天完全不会下雪。埃里克森说，如果某一场风暴恰好与足够强的冷空气同时出现，那么十月下旬甚至十一月仍然可能出现降雪。但是他也强调，目前距离冬季仍然有一段时间，现在还没有办法准确地预测任何特定的降雪事件。进入冬季以后，一些长期的预测显示，纽约可能会迎来一个气温偏暖但降水较多的季节。圣婴现象有时会使得美国大西洋沿岸地区在冬季出现较多的降水。据预测，纽约在12月到2月期间会出现高于平均降水量的几率大约为 50%到60%， 同期呢会出现高于平均气温的几率则是 40%到50%。 这说起来啊有一些不明白，40-50到底代表着什么？换句话说，说白了就是喜欢下雪的纽约人今年可能要失望了。这个冬天纽约更可能遇到的是雨加雪以及偶尔出现的降雪，而不是长时间的维持着厚重的积雪。那对于不喜欢少雪的朋友来说，哎，这一个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不用少雪。那如果目前的天气形态进一步的发展成超级圣婴现象，这种暖冬降水偏多降雪偏少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可能会进一步的提高。目前预测说，超级圣婴最早可能在十月左右就形成。圣婴现象本身啊，并不是罕见的气候事件，大约每隔几年就会出现那么一次。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赤道太平洋中部以及东部海域的海水温度高于长期的平均值。当这些海域出现异常偏暖的海水时，会进一步的影响大气环流，改变全球性的喷射气流以及不同地区原本的季节性的天气形态。而所谓的超级圣婴，则是指圣婴现象
发展到特别强烈的程度，通常伴随着更加明显的海温异常和大气的反应。在美国，声音现象通常会对不同地区带来不同的影响。美国南部和东南部的冬季可能更加潮湿，部分地区也可能出现较低气温和更多的风暴。美国中西部部分地区可能比平常更加干燥，美国北部则会通常出现高于平均值的气温。那至于美国的东岸，天气变化相对本来就复杂，但通常可能会出现较多的降水以及沿岸风暴由南向北发展的情况。听到这样的消息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高兴呢还是苦恼？如果你喜欢雪，当然今年的雪景恐怕希望不大。如果要是你不喜欢扫雪，那么听到这样的消息还是挺高兴的。根据美国地球科学研究所的资料说，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美国东岸往往可能会出现比较多的下雨，就是降雨，并且增加沿岸风暴从南方一路向北发展的机会。而值得注意的就是，纽约其实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今年异常的潮湿的天气。今年八月至今，纽约市已经下了超过八英寸的雨量了，使得今年八月成为至少五年来最潮湿的八月之一。上一次纽约出现这样大的降雨量是在2021年，当年八月的降雨量超过了十英寸。不过那个时候在疫情当中，很多人不上班，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特别深的感觉。如果超级圣婴最终在今年秋季形成的话，那么纽约今年冬季可能出现一种相对明确的天气组合，那就是不那么冷，气温偏暖，降水偏多，降雪偏少。但是也别想得太好，少雪绝对不等于不下雪。只要冬季某些风暴系统恰好遇上足够强的冷空气，纽约仍然可能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雪、下大雪，甚至啊，不排除大型冬季风暴或者是暴雪的事件。所以现在讲真正值得注意的重点，并不是纽约今年冬天下不下雪，不会下雪吗？会下雪吗？而是圣婴现象可能让纽约迎来一个比较暖和的冬天，但是比较潮湿、降雪比较少的冬季，但暴风雪仍然有可能发生。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冬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节，那就是圣诞节和新年啊，在二月份的时候还有情人节啊，还有呢就是中国的新年。这样几个大节放在一块儿的时候，人们就会想，我要不要回家呢？我要不要和某人相聚呢？等到你选日子的时候啊，你真的不好选。无论你提早了多久，千选万选，选了半天，极有可能就是那一天纽约暴雪的天气，所有去的地方都没有航班了，而所有的路段呢也都极度不方便。所以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吧。因为不管怎么说呢，你怎么样子你都会看到，有可能真的你就是算不过天。算不过就算不过吧，因为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吗？我是真的也想不出来一个好办法了。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2: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8月31号过去，9月份就要来了。9月从那一年之后就总是让纽约人心疼。随着911恐怖攻击事件即将迎来令人沉痛的25周年，最新的统计说和911有关的癌症病例在过去的十年间暴增了1680%，其中部分增幅更是来自一些罕见的癌症。根据世界贸易中心健康计划所整理的数据说，在双子星大楼的幸存者、曼哈顿下城的居民以及曾经在瓦砾堆或者是附近工作的民众当中，或认定和911有关的癌症病例已经从2015年的3204例暴增到今年的57044例，代表数千名世界贸易中心健康计划成员的一位律师巴拉神说，最令人难过的就是我们平均每天大约失去2名客户，而每50分钟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癌症确认病例。幸存者

的癌症病例首度超越了救援人员，这也是第一次统计显示，曾经在911原爆点在那里附近居住、工作或者是就学的幸存者，他的癌症病例这个数字超过了消防员、警察等等长时间暴露在现场环境的紧急救援人员。截止到目前为止，幸存者共有28913起的癌症病例，相较于2015年的694例，惊人的增加了4066%。至于紧急救援人员，则是从28131起的癌症病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911幸存者和救援人员都被确诊出是罕见的癌症。例如说，目前已经有82例胸腺癌。胸腺是指位于胸部胸骨后方的一个小型器官，而胸腺肿瘤在所有的癌症病例中所占比例不到1%。而另外呢，目前也有591例的神经内分泌癌，这一类的癌症属于比较罕见的肿瘤，常见于胰脏、肠道、肺部或者是肾上腺等等的部位，也可能发生在胃部和肠道。仅在今年的3月到6月期间，911的幸存者中的神经内分泌癌的病例数就增加了6%。纽约邮报过去也曾经报道过，一些男性幸存者因为暴露在原爆点周围的有毒空气而罹患了男性乳癌。目前已经有188名男性乳癌患者被列入相关的病例。而另外呢，目前还有163例的脑癌，仅仅最近一季就增加了14例，增幅大约是9%。25年后的阴影一直都散不去。癌症病例数的增加部分被认为和原爆点的救援人员和幸存者逐渐老化有关。如今多数相关人士已经进入了50多岁、60多岁甚至70岁出头。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截止到2026年的6月的资料显示，目前世界贸易中心健康计划共有145275名的成员，而其中呢67%的人至少被认定罹患69种和911毒性物质暴露相关的癌症中的一种，这个比例明显的高于全美人口约有40%的癌症比例。在911恐怖攻击发生25年后，如今还出现了另外一个令人恐惧的现实，就是至少已经有9425人因为911之后的相关疾病而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2001年的9月11号当天，当时有2977名罹难者，而这个数字已经是罹难者数字的3倍。律师巴拉神说，911并没有在911那一天结束，癌症的时钟每天24小时每周7天都在倒数。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皇后区的地区检察官凯兹在今天宣布，一名曾经在皇后区白石镇邮局担任柜台职员的一位44岁的女子，涉嫌在约15个月内拆开了顾客的邮件，窃取了汇票，再伪造签名兑现，总共有10名受害人以及21400美元被盗的金额，其中部分款项原本是用于支付房租以及父母墓地的纪念匾牌的定金。被告目前面临89项罪名，如果罪成，最高可判5到15年的监禁。这名被告是坎贝尔，他住在布朗市，最近被他陪审团以一级伪造文书、身份盗窃、重大盗窃、伪造商业记录等等的罪名起诉。法官陈磊命令他9月30号再次出庭。检方在这里表示，美国邮政检察局以及美国邮政总署检察长办公室在2024年的12月接获了民众投诉汇票总是失踪，然后展开了调查。皇后区地检署在第二个月也同时加入调查。根据起诉书的内容是，坎贝尔在白石镇邮局工作期间涉嫌进入邮件分发室，拆开了送抵邮局的信封，翻查内部物品后取走了汇票，再将信封丢弃。部分信封则是在取走汇票后重新封口，照常的寄给收件人。检方说，他之后返回自己的工作柜台，在汇票上伪造所需签名，并将这些汇票兑现了。从2025年的2月24号到2026年的5月12号，他涉嫌兑现来自10个人的汇票，一共21400元。其中一名受害人在布朗市邮局购买了3张每张1000元的汇票，准备寄给位于白石镇的房东作为房租的用途，但是房东从来没有收到汇票呢，却已经被兑现。而另外一名受害者寄出了3000元的汇票到佛州，是支付屋主协会的费用。信封虽然成功的送达，但是内部汇票不翼而飞。另外有一名男子在几个月期间购买了多张总值是4000元的汇票寄给房东。今年的三月又在新鲜草原邮局购买了2000元的汇票，并在白石镇的邮局坎贝尔所在柜台寄出，房东最终同样还是没有收到款项。凯兹在这里表示，另外有一名受害者购买的是汇票是为了支付他父母墓地的纪念牌子的牌匾的一个定金。他呼吁任何怀疑曾经在白石镇邮局遭窃邮件的民众都可以致电到皇后区的地检处，电话是718-286-6673，718-286-667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宗涉及南加州圣盖博前民选官员的重大贪腐案曝光了，起因是 FBI 在自家后院挖出了高达$62,900的现金。这起重大的贪腐案中还牵涉到了华商。这是纽约邮报所报道的。保尔文公园市的前市议员 Richard 63岁，他最近呢因为涉及这个案子被判处了18个月的监禁，而美国司法部已经对外公布了这个案子。他现在呢是以处于$10,000罚款，并且没收了近$2,200,000，这是不法所得。这个案子的核心人物是 Richard， 但是也包括康普顿市的前市议员叫 Gavin 39岁，同样被判处了联邦监狱服刑18个月，并需要支付$323,557的赔偿金。司法部表示，两人身为民选官员期间从事着贪腐的行为，包括呢收受以及支付$数万的汇款，会换取警察工会的支持，以及取得大麻种植的市政府许可证。此人也在1997年到2020年间担任了保尔温市公园市的市议员，并且在2018年短暂的出任了副市长。他已经在2020年的6月就贪腐罪的罪名认罪了。他涉嫌案件中包含收取华商的贿赂，助他们拿到大麻经营许可证。根据报道说，盖文作为中间人提供了顾问服务给钻石八的一个进出口公司 WF International 这样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希望鲍威尔公园在那里取得大麻的许可，而盖文呢代为协调并促成了 WF 公司的负责人亚凯迪亚市的居民52岁的白义昌，他支付了$70,000的贿赂款。另外呢，亚裔 David 九，他也曾经提告鲍威尔市公园的两名市议员和一名市政府的律师，称他们花费了近$100,000购买了原来约有$4,000的合法大麻许可证。这个案子在去年的审理中 David 获赔$1,600,000。在这个案子当中，被告其中的一名市议员就是本案的这位。这位 Richard 他是成为认罪的一个部分，也同时呢又成为联邦的线人，协助调查人员扳倒了大约6名涉及到大麻产业以及地方政府相关人士。作为认罪的这一个部分，他被没收了 FBI 查扣的$83,145，其中包括埋藏在他家后院的两处共有$62,900的现金。检方还表示，这一起贪腐案件是从2017年开始的，当时呢保德文公园市开始寻求核准在市区的范围内从事大麻的种植、制造以及销售。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至正庄严，

0: 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从玉皇庙山戎墓地寻找湮灭的古代游牧部族，溯及过往，人们经常会用幽燕之地来描绘北京。然而在2500年前，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经有着一个和燕文化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他们生猛彪悍，威武善战，一度称雄燕北，却又在战国末期销声匿迹。这个部族就是山戎，史书上对他们的记载只言片语。直到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他们的神秘面纱。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玉皇庙山戎墓地探寻这个湮灭的游牧民族。周惠王14年，公元前663年的临淄城内，这一天，齐桓公正和管仲商讨召集诸侯会师讨伐楚国，忽然有近臣来报：
1: 主公，燕国被山戎侵伐，形势危急，特派使臣前来求救。
2: 主父，救燕伐楚应如何抉择？
3: 楚国地广兵强，距其千里之遥，我劳师其远，胜算不大。此刻山戎侵燕，燕危在旦夕，我与燕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公若能此刻出兵救燕，其燕里应外合，山戎必败。此举不独解燕之围，燕将感恩于齐。公可借此劝燕修赵公之政，每岁向周王室进贡，周王必向诸侯祝扬公之大仁大义，岂非一箭三雕也？
4: 善哉，众父之言，传令发兵救燕。
0: 据史记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解除了燕国威胁之后，其霸业也更加稳固。而给燕国造成世代边患的山戎，原是盘踞在中国北方燕山山地的一支游牧部族。在史记和先秦史书中曾多次记载山戎和周王朝诸侯国相互交战的情况，但山戎部族如何生活，有怎样的文化，则缺乏详细的记述。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3处墓地、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这支古老部族的神秘面纱。
5: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位于延庆区晋家铺乡玉皇庙村东向阳山坡上的山戎文化陈列馆，是中国国内第一座以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命名的陈列馆。
6: 在这座陈列馆当中呢，我们展示，
0: 进入展厅，观众就可以看到当年挖掘的部分墓坑。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靳丰毅研究员就是当年考古挖掘的负责人。
7: 山戎墓全是东西向的，
8: 那为什么他会选东这个方向呢？
0: 他介绍说，山戎墓跟同时期的周王朝墓葬一样，都事先经过规划和设计，按照死者的辈分有序埋葬，同样也都是单人葬，没有男女合葬，随葬品的配置跟死者的生前地位直接相关。但山戎墓和周王朝墓地也有很多不同。
7: 中原文化墓葬全部是南北向的，中原人和燕国人全是头朝北脚朝南，山戎人人家是头朝东脚朝西，太阳一从东方升起，他们觉得又给他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 他们的冬天，这一年有半年，将近半年的冬天怎么过呀？再说太阳还能给他畜群牲口群是吧，就是没有太阳他们就活不了。到了辽代契丹人仍然冬相同的。
0: 除此之外，墓地中的死者大多都有覆面的葬俗，也让人印象深刻。
7: 所有的死者啊，他的脸上都蒙盖了一个麻布的覆面，这个麻布覆面呢上面还连缀了几个铜扣，铜扣相应的位置正好压在死者的七窍。他信仰灵魂不死，你要是不给他脸盖住，不压住他，他那个魂要出窜出来祸乱你活着的人，这样的话给氏族和后代带来不安宁。燕文化里边我们就没有见到这种覆面。
5: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在陈列馆大门和展厅的醒目位置，常可以看到短件造型的装饰，它来源于玉皇庙文化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是山戎武士的标配，也让当年的燕国和其他诸侯国吃尽了苦头。在山戎陈列馆和延庆博物馆都可以看到这种和同时期中原武器大相径庭的兵刃。
7: 它就是长度是26公分到32公分之间，完了马蹄蹭一下就冲到你跟前去了，它马很快啊，当你还不等射箭反应它的时候，然后立马就拔出匕首来刺杀你。
0: 不仅短剑匕首，动物元素为主题的纹路在出土的各类器具上都可以看到。动物纹饰也是国际学术界对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认定的关键元素之一。晋丰义研究员说，
7: 看这些食物啊就特别生动，他那个比例掌握也很准，有各种姿态的马，对这个动物的观察特别细致，他能够制作出来，这就不简单，整体是文明程度低，他没有文字。
0: 春秋时期的山戎可以与其他诸侯国抗争，实力强盛，而当历史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在和诸侯国的争斗中，山戎逐渐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7: 中原诸侯大国和燕国已经迈入了铁器文明时代，燕国那个铁剑都这么长了，70公分60公分左右，就近距离搏斗，你那个短剑还不能到跟前，他那个剑杵上来了，山戎就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山戎落后于燕和中原一个时代，所以呢逐渐呢就被燕国的文化同化了。同化的表现呢，埋葬习俗由东西向变为南北向多，受了燕国文化的强烈影响。
0: 提到北京，人们经常会用幽燕之地来形容，而玉皇庙文化墓地的发现和研究则证明，在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有着一个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碰撞交融，最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本期节目编辑记者孟阳，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